0: 这都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1: 再来一下。
2: 听他们说，但你告诉我，你咋一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一键报名。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解决您的健康小困惑。看我们今天仨人这个装束，一看就是要运动了，所以呢，提示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换一身运动服啊！一会儿跟着我们来做锻炼。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嘉宾是北京航天总医院干部医疗主任，是袁山。袁老师您好。
9: 你好，大家好，我是袁山。
8: 还有一个称号，
9: 最帅老中医。
8: 一看这个身条，这平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
9: 健身爱好者吧，算是。
1: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您的健身成果。
8: 哎，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9: OK，
10: 妞。

0: 咱们一起试试，咱们就做一个基础版本，
1: 主要练核心和上肢稳定性的。
2: 好，
3: 可以屈膝，
0: 可以屈膝了。
2: 对，
4: 我不屈膝，我提升难度。
2: 好，一二，收，二，哎，对，哦，
4: 跟着音乐节奏，
2: 控住，然后做开合。
0: 不是上肢吗？都是下肢，
4: 上肢也得使劲。
2: 对，要稳定性，核心稳定性。啊、哦、啊。控住，然后做第三个后抬腿。
4: 哇！我们来看看露西啊，露西现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我们来看看。
0: 我们接下来要做后抬腿。
2: 对，
4: 哦、还可以。
2: 从右腿预备走。

0: 一 ，OK，
1: 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耶！哎，怎么这么快生气？
3: 我缺练，
0: 缺练啊，
3: 胳膊也有点酸吧？核心这块有点松吧？
0: 我也出汗了，有点。
3: 对，那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观众朋友们，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中老年朋友。
0: 是的，是的。
3: 那他们的这个肌肉量势必会有所衰减吗？
0: 是的，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群啊，可能觉得这个练肌肉可能是年轻人的事儿，但其实相反，我们老年人呢更需要这个通过肌肉保护我们的这个骨骼，省得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颈肩腰腿疼痛。
3: 我们看到啊，假期期间嘛，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档了，都会到公园里头锻炼，

0: 这叔叔阿姨们精气神不错呀。露西，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1: 确实不如他们，
2: 他们的这个健身思维都是很年轻化，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中老年朋友他们这个肌肉量到底行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呀找个皮尺子，我们的小腿的这最粗的位置进行一个测量。像我们成年的男性的话，大于34、39，
3: 哎，
2: 非常健康。
3: 那我这算大粗腿吗？
2: 不算不算，这是算健康的一个。如果是小于34的话，
3: 小于34是肌肉含量不够。
2: 是的。哦，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2: 没有，成年人
0: 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0: 哪怕80了也是应该是这个指标。
2: 是的，小腿的维度小于34的话，那就提示了这个人肌肉量含量这个缺失的提示。
0: 那女性朋友呢？
2: 成年女性的话呢，就是小于33厘米。
0: 那我也可以测一下。
4: 你合格吗？
0: 34，
2: 哎，很健康，
0: 34左右，
2: 很健康，
0: 这是其中的一个测量办法。
2: 是的，
0: 但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啊，那我其他的，比如说我腹肌量如何，或者说我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如何，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后续也会发详细的内容。今天啊，袁山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教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友好的锻炼方法。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膝盖，减少比如说腰臀腿的一些疼痛，那就是深蹲。
0: 深蹲啊，
2: 哎，站姿就是双脚呢开立，然后呢与肩同宽，手放前，蹲下去，起，蹲，对，起，这样重复做20次。
0: 我有一个问题，我发现露西做的时候一直在憋气，这个动作是需要憋气完成，还是呼吸顺畅的完成？
3: 吸，呼，哎，对吧？
2: 对对对。
0: 往下走的时候是吸，往上起的时候是呼，
2: 所有的运动一定要配合着呼吸的。比如说我们下沉的时候，哎，放松，往下走，然后吸，呼气，吸气。那如果还有一些人说我怎么做都感觉不舒服，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坐姿的方法，我们大家试一下啊。比如说我先抬我们的右腿，腰腹收紧，挺直，然后抬右腿。小腿和我们的大腿后侧是完全不沾这个椅子上的。哦，对，
0: 得抬，彻底抬起来，
2: 彻底抬起来，然后空3秒钟，伸直，一、二、三，落，再换另一条腿。然后一、二、三，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对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进行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如果这个肌肉量很充盈的话，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有起到一定的保护的。然后我们再讲讲我们的上肢的，然后呢，这个水平都用到了，我们可能这个老年人

0: 会有一些就是后背发疼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对，还有肩膀疼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水瓶，可以做一些像您做的弯举，没问题。对，做一些这种肱二头肌的弯举，增加一些上肢的力量。其次，把我们的手呢，打开胸廓，打开，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水瓶往上伸，对，往上伸，做。10到20次，
1: 大家也可以拿着水瓶试一试啊，什么感觉？大家在做啊上肢跟下肢的锻炼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像袁老师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慢慢来。那当然，马上我们还要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啊康复科的李殷大夫，来教给我们更多的锻炼方法。
2: 先给大家发一个弹力带，
1: 好嘞，还挺漂亮。
2: 好，把多出来的这个弹力带呢，把它绕到后边去，别让它拖地了啊。把双手掐在我们的腰间，做深蹲的时候呢，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吐气，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吸气。蹲下去时呢，有点像屁股向后找这个座椅坐，往下蹲，吐气，膝盖尽量不要超脚尖，然后起来，
3: 膝盖不要超脚尖，
2: 吸。我们整个身体是要保持正直的哈。好，我们再来一次，下蹲的时候吐气，往后找椅子，上来吸气。好，吐，下蹲。好，上来吸气。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在深蹲的时候呢，做一些加强的训练。那么比如就是做螃蟹走。那么怎么做呢？来，大家看我一下啊，就是下蹲的时候啊，维持住，接着呢我们往左边迈步，然后再往右边再迈步回来。大家学会了吗？来，我们下蹲，左边右边各四组啊。来，左边吐气，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好，当你做四组你觉得不累，那说明您运动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组数就增加起来。做完这个下肢力量了，我们也可以借助弹力带做一些上肢的训练，手臂夹紧，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这样差不多跟咱的手臂是一样宽的，接着呢就把弹力带远端给它绕一绕，往两边扩，扩的时候吐气。好，回来吸气，扩的时候吐气。好，吸，
3: 上臂得一直夹紧，是不是？
2: 对，上臂得夹紧。好，吐，吸，吐，吸。好，接着下一个我们就是来左右两边开弓射箭。好，吐气。好，换边。好，来，我们再来一组。好，换边。好，最后一个，来，我们扩胸，打开两边。好，再来一组。锻炼的时间呢，你可以先从5到10分钟开始，到后面自己的力量慢慢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长适当的加长。
4: 力量训练呢，它不是要求我们每天都练，一般一周呢2到3次。我们第二天以运动完之后没有感到肌肉特别酸疼为标准。
1: 大家锻炼完之后一定要感觉不要这个有肌肉酸疼，
0: 是的。
1: 而且针对于慢病朋友来讲，这抗阻加上有氧，这锻炼太好了。
0: 就是会减少一些，比如说心脑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数值，尤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
1: 都需要增加锻炼啊。
0: 是的。
1: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开心一点，尤其是现在哈，这天儿一热一燥了之后就容易起急，
5: 大家觉得春天就肝火旺了，情绪急，要不就是抑郁，就两个极端。还有人一到春天就睡不好，就晚上一宿又睡不着，然后眼看着天亮，
1: 这中医范畴了，必须得问一问94年最帅的老中医，这应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种一年四季呢，对应的也是我们五脏的一些就是循行嘛，所以说我们像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养肝啊护肝的一些这种运动。那么今天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养肝的健身操。第一个就是拉伸的一个运动，我们呢一条腿往前弓步，然后膝关节慢慢 落地。如果感觉膝关节疼痛人群呢，可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软垫子，然后手撑地，右手向后打开软体，然后呢头看手，然后慢慢回来再打开，对，这样呢对我们的胸廓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然后再换另一侧，左右各做5到10个就可以了。
1: 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站着这么做可以吗？
0: 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宽胸打开的一个方式方法。这个呢，就是可以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穴位，比如说膻中穴啊，还有两侧的七门，我们可以对对搓一搓。对，用我们的掌根的大鱼际，在我们的膻中上下的搓。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脚趾、大拇指第一节和我们第二节的这个太冲穴，也可以按一按。
6: 这个是在运动之后做，还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
0: 其实，在运动之前，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让我们的肌肉达到一个激活的作用，或者说在训练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拉伸放松我们的肌肉。
1: 露西做完什么感觉？
6: 舒展。
0: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还会帮助我们从上到下进行一个拉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从两边上来，然后举过头顶，往下到腋下穿下来，双手从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腘窝，然后到小腿脚踝往前伸，对，这个配合着我们的呼吸再来，吸气往下走的时候呼气，哎，往下吸气，这个是结合着我们的八段锦的动作。对，
1: 我说呢，做的时候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6: 是双手托天理三焦吗？
0: 对的，一个是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然后穿插到我们的这个双手攀足固肾腰，哎，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胸肺打开，然后呢吸气呼气，把我们的下肢的这个经络都拉伸开了。
6: 方老可以去搜索麻雀朋友。
1: 我早就关注了哦，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可以跟着我们找权威的专家一起带教练习什么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想科学的锻炼，一定要跟着我们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来。那如果说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哈，了解详情。今天呢，这个袁山老师啊，是带着我们做了一个，这是加强版的一个组合。
0: 是的，是的，
1: 让我们正好疏肝解郁一下。那这个动作我在想，它是应该早晨起来做吗？
0: 其实最好是在上午做，这样我们这样阳气得到生发。
1: 袁山老师也提示了啊，这个动作呢是比较适合咱们早晨去做。
0: 是的。
1: 那晚上临睡前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入眠？马上啊，我们就来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啊西园医院的洪霞主任了解一下，到底睡前咱们应该怎么做。
7: 葛氏拍打法打通人体两条经脉，打开减脂通道，甩掉大肚腩，
8: 打肉不打皮，这叫瘙痒。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吧？他这劲儿是进去的。
7: 简单好学的腹部拍打操，两餐之间拍一拍，助消化不便秘，
8: 要速度要快，它有这种渗透力，震动渗透，达到一种减肥的这种目的。
9: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冲来。
8: 对对对，这样这样啊，
9: 再走
7: 一套春日舒展操，四个有氧减脂动作，90后老中医教您在家练出核心力量。
0: 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
1: 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0: 是的，是的。
1: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0: 对，
7: 入睡困难，您不妨练练搓搓操，快速带来睡意，祝您一夜好眠。
10: 搓搓操呢，实际上有搓3个部位哈，一个是搓耳朵，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5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7: 全民健康速成班，带您赶走春季焦虑，用运动唤醒身体，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 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0: 搓搓操呢，实际上有搓三个部位哈，一个是搓耳朵，搓耳朵呢，不是这么搓啊，不是，这个把手这样伸出来哈，食指分开，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去夹住这个耳朵。夹住耳朵，夹住耳朵之后呢，就是上下的用食指中指上下的这么来回的这样搓搓，来回这样搓，搓呢就是一般是搓一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还有腕骨穴，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枕后怎么找？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往后摸，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儿啊，
11: 对啊，
10: 这个窝儿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这么搓也是搓一分钟，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啊，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一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也有助于睡眠。
1: 那您平时如果要是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操？
10: 除了用这个搓搓操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比较喜欢用的啊，叫478呼吸法，
1: 调呼吸。
10: 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5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1: 是，大家再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10: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478呢，实际上就是吸四停七呼八，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用嘴呼气8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1、2、3、4，屏住呼吸，1、2、3、4、5、6、7，呼气，1、2、3、4、5、6、7、8。鼻吸气，用嘴呼气，一定要把这个里边的气啊，把它完全呼出来啊。像这种就是比较规律的、有节律的这种呼吸的练习啊，它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这种过度的活跃啊，所以呢，能让我们身体还有包括心理彻底的放松，有助于睡眠啊。所以在睡前的话来练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12: 好，大家可以用这种搓搓操，还有这个调节呼吸的方法来缓解情绪不畅以及睡眠不好的问题。
0: 没错。
1: 今天我们这一期速成班是要教大家科学的锻炼，锻炼完了之后身心都健康了。
0: 没错，
1: 这身体累了，这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健身操太多了，有氧运动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啊，我们想做好这个有氧运动呢，把我们的心率提上来一点。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几节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率短时间，让我们的心率呢能够维持在比如说120到130左右。这个心率呢，其实是也是一个有氧的一个燃脂的心率。
1: 简单吗？
0: 很简单。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脚开立，然后呢，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上，重心对向一侧，翘脚尖，然后再向这边。这个呢是让我们的下肢得到一个拉伸，因为我们的第二节就是有关于我们踏步走，但是那个踏步走的频率要做到摆臂，然后我们第二节就要抬，对，
12: 哦，这种摆臂啊，
0: 对， 鼻息再上来，对、
1: 哦、这个动作做得好欢乐感觉。
0: 对，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哦、对，然后一起做。
12: 嗯，哎，你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我觉得心率马上就能上来。
0: 对，一抬、
1: 哦、
12: 是
1: 现在已经出来了。
12: 你不做呀？
0: 裙子不太方便。
1: 哦，我知道了，因为它是高抬腿。
0: 是的，
1: 就高抬腿，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0: 是的，是的，
1: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0: 对，
1: 这个做多长时间？
0: 一个、两个，然后左右各数30次嘛。嗯，哦，对。就是、差不多。
1: 你去看一下手表的心率现在是多少？
12: 113。
1: 就做了这么几个，啊、嗯，一下就100多了，这
12: 102了，
1: 还是很起效的。
0: 是的，嗯，
1: 也不能做太多。
0: 我们就感觉呼吸微微传下来了，就很好了、嗯，然后微微发汗。刚才是做的是肩推上，往上的推肩，嗯、这次呢，我们往后，往后夹，让我们的肩胛骨往里使劲。嗯，然后呢，在夹同时，我们重心在一边，对，对。
12: 对，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们觉得这仨人
1: 在干嘛？
0: 对，啊，
1: 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大家可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做啊，这个动作可能快速提升心率。说着说着话的时候，感觉身体已经微微发热了。
0: 对，
1: 就这么几个动作就
0: 可以。嗯，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也是做差不多60次。
1: 60次啊？
0: 对，
1: 就是这个动作做
0: 一个。两个，哦，三个，这样交起来左右，然后60次，配合着刚才前两个动作，我们的心率就能上来了。
1: 那像比如说这样的心率，我维持多长时间啊？
0: 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体重下来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40分钟左右。
12: 这个有氧心率得保持在线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2: 持续一个时长才能有效的降脂减体重。
0: 是的，
1: 袁大夫呢给我们教学的，这都是主动锻炼的方法。就我自己啊，不通过一些其他的设备，我自己就能在家锻炼。嗯，如果说您想被动锻炼，那加引号的被动哈、啊，也得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可以。看看我手里的它，嗯，这个拍打操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葛主任的身份呢，其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人，是葛氏捏筋拍打第四代代表性的传人。捏筋拍打，
11: 咱们这拍打一定是有一种深度，就是那打，你看我看到打的是皮，实际皮是不会疼的，也不会红，它一种渗透的，一定渗透到那个。身体里面去，嗯，才能达到这种治疗的这种目的，嗯，就是叫打肉不打皮。
8: 我往下边来点纸，
13: 哥好享受啊，
8: 真的特舒服。
1: 还点
11: 那你如果点着学不到，马上学不到的，也许需要你就这样。就这么正拍也是可以的。
8: 不是，刚才您知道是什么一种概念吗？嗯，这叫瘙痒。嗯，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吗？还是劲儿是进去的。
11: 对，
8: 肚皮根本就没有事。
11: 它有一种渗透力，所以呢，这拍打呢是身体各个部位，你看，比如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关键的就是手心、脚心。
1: 手心脚心也可以，
11: 手心脚心肘窝腘窝啊、腹股沟，凡带窝的地方、疙的地方，就会我们就在那儿拍打。
1: 那主任您正好现场带着我们打通一下呗，
11: 打通一下，
1: 从手心到各个窝。
11: 好的，可以啊，没问题啊。啊，那咱们先开始先打，我们先打哪儿、啊？先打这个，先打上肢啊，叫冲天炮，从这儿开始打。先打在手指尖。哦。这冲天炮呢，就打这个走上肢的四面前面，完了以后收回来以后呢，再春心炮，哦，打背面，啊，再收回来以后，再小冲天炮，这打的上面，这样分四个面嘛，哦，完了再勾勾手，哎，打的是，这勾手这样，打的是下面，哦。向上肢、下肢都给他打一遍，然后打下肢的时候呢，这打你看啊，这打前面，从这开始打，打前面，完了以后呢，内面内侧，一直打到脚跟，外侧，完了打后边的时候呢，这么打，啊，知道吗？这么打，打四个面，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完了背后三条线呢，我们就这么打。帽顶这么打，打腰的时候这么打，啊， 这你拍打毛细血管打吧，你微微打了一个泛红以后，血管就扩张，包括减肥也好，它就疏通经络，是吧？咱这家代谢，肯定会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一些健康身体、祛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般像想减肥，像这些不用便秘，就我们就要用拳头拍，你看，
1: 拳头
11: 一锤，就按照这个几条线，啊，就这么走，姿势型怎么样？
1: 从哪边开始先走？
11: 腹部这个三条线是这样，然后从箭头这开始啊，我从右边，你看从这边，从这边肝脏嘛，从这开始打，完了以后呢，打了以后呢，哎，从肚脐这儿绕过来，就从下边这条线打，一直打到这个，就是乙状结肠或者直肠这个部位，你看这么大，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就是这样，这样
9: 形，
11: 之字形的，嗯。就是它连续下来，不是打完又这个，就是连续下来。哦，
1: 就是一直按着这个路线，
11: 对，
1: 不能逆着往上。
11: 对，就行。你看，从这开始，
8: 从肝到胃，然后到下边条线，再到这儿，
11: 到这儿结束，它就是那个让那个肠子那边
9: 动起来，
11: 动力再往下。哦，开打让它循，把它往下走，这样。但是拍的时候呢，开始脚型你可以轻一点，就逐渐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稍微力量可以大一点。
9: 肚子要放松。
11: 对。一定要放，你放绷紧了，你打不动了，就是放松，你轻轻的，
9: 那产生震动，
11: 对，完了之后，往下排掉，
9: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从来，
11: 对，这样，啊，
9: 再走，
11: 对的，你看从这边，这样行，
8: 你看你吃的是从这儿往下去的吧？
11: 它就一个是减脂肪，再一个通便，真的是通便。
9: 您别说，真有感觉。
1: 真有感觉了，
9: 我这窍里面就有感觉了啊！我
11: 们吃饱肚先别拍，吃饱肚拍就拍出来了，是不是？在吃中饭之前拍，或者快到晚饭的时候再拍，这样呢，它清空，完了再人可以多吃饭，啊，通便。
1: 那一次拍打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11: 拍打的时间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像我们上班工作上班族一天，他妈很紧张，那么我们可以抽时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可以。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一天五分钟，我多打两遍也是可以的。
1: 咱们腹型肥胖的人群啊，就可以拍拍打打，减脂控糖啊，调整好我们的体重。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明天我们也是全民健康速成班，要速成的是呼吸系统的健康。而且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防治哮喘日。如果说您想解决呼吸系统的问题，明天19:45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3: 咳嗽半年多，
14: 好像就是3-4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
7: 感冒后咳嗽不见好，可能是哮喘发作。
15: 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重，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7: 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16: 得深吸一口气，
15: 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16: 而且是更窄了。
15: 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6: 使劲儿。
15: 到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7: 5月5日，世界防止哮喘日，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助您识别哮喘隐匿症状，敬请关注。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7: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周急要，下班前给我。
7: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6: 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6: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5: 啊，
6: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5: 啊，
6: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5: 啊，
6: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5: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6: 是啊，我们家人
5: 啊
6: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5: 嗯，
6: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5: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6: 行行。
5: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成熙，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7: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5: 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6: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5: 对，
6: 你说那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 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嗯、
7: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5: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6: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嗯，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嗯，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7: 我们那儿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5: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7: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6: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点啊，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7: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5: 没错，
7: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嗯，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油黄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6: 差不多。
7: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2袋，1、2，一共8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6: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嗯，我觉得不给力。你啊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嗯，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2顿，它不就没了吗？嗯，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了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嗯，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7: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5: 您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7: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5: 没错。
7: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5: 行，
7: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啊。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5: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7: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6: 是是是是是，
7: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5: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7: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嗯，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5: 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吗？
6: 真不错。
5: 阿姨， 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

0: 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里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又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圆圆吃啊，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0: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0: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2: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0: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

0: 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就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儿，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儿，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出生在北京，几十年来呢一直在感悟着北京在坚守当中的变化，也在探索着它每一个角落。它的变化发生在每一餐的烟火当中，也发生在北京人见面当中那句问候语里。吃了吗您呢？
1: 想了解一座城市，可以用眼睛，用脚步，用呼吸，可最有趣的也是最直观的，其实是用味道，北京的味道。从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到全球的美味佳肴，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认识味道掌门，品北京印象。
2: 老北京炸酱面、烧香面、锅贴、爆肚、炸灌肠。
0: 在前门地区呢，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小胡同，叫门框胡同，这就是那遗留下来的石门框。这条胡同啊，全长160多米，最宽的地方不过3米，过个人都得侧身。那么它为什么热闹呢？北边连接的是劝业场，这是有史记载北京第一个安电梯的商场。南边呢是老字号云集的大石烂，所以它一头连接的是时尚，一头通往的

也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小吃一条街。据《北京胡同志》记载啊，清朝康熙年间，这个胡同里边有一叫富顺斋的买卖，是卖酱牛肉的，非常出名。所以说，最晚在康熙年间，这儿已经有了餐饮的买卖了。那么等到191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宋满的人在这儿摆摊卖爆肚，直到今天，他的后人还在坚守着这门手艺。

0: 一半，
1: 木耳，
0: 来牛肚一半，
1: 好走，一二桌的走，麻将拿好了，麻将来打包的麻将。
2: 这是北京老门框爆肚的第四代传人宋军。
1: 我也是。
2: 爆肚只有在北京能吃着。最远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200多年间，北京城出现了不少爆肚名店：爆肚满、爆肚冯、爆肚张，名店辈出。而最早在大石栏门框胡同摆摊的门框爆肚就是其中之一。100年来，宋家的爆肚店换了几次地址，10年前在南城的方庄扎下根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爆肚更像是一个解馋的零嘴儿。吃它不为了管饱，就为了砸玩玩。别看爆肚是北京独有，但是如今能够随时供应爆肚13吃的店并不多。一般食客最常见的就是爆百叶，只有行家里的行家才会吃齐爆肚13吃。

0: 咱们这爆肚啊，十三种，就是牛跟羊的味。这老人呢有一个叫顺序，什么叫顺序呢？十三种，这顺序呢就是从老往嫩了吃。咱们这第一个是独板，第二个是葫芦，第三个是石线，第四个是独板肚仁、牛肚仁、羊肚仁。下面咱们报吧，这是
1: 能够点十三样的客人，一年也碰不到几位。但是宋军就为了这些行家，坚持保留着爆肚十三样，并且把它做成了当家菜。
0: 老辈人啊，对食材啊都是物尽其用。一两百年来啊，凭经验和市场，我们这一行啊，就是选了好看的部分、好吃的部分，其他地方呢，水爆了呢太硬，所以我们就选这十三样。
1: 所谓爆肚十三吃，就是用羊和牛的胃根据不同的部位分割出来羊九牛四十三个部位，十三种部位口感不同，讲究的时刻有个吃的顺序，一般是从硬往软了吃，先吃香后吃脆。最硬的是羊肚板，这是羊的第一个胃，它面积最大。旧时候人们吃它，一是图价格便宜，二来是口感最硬，久嚼不烂，它适合下酒。牙口不好的就可以尝试羊散的，又脆又嫩，从这儿一般人就可以嚼烂了。
2: 这羊肚仁把这个上面皮刮白之后就是羊肚仁。
1: 而爆肚猪的精华也是最贵的部分，就是最嫩的肚仁。牛和羊的肚仁都嫩，羊的最嫩，一般四五只羊才能凑出一小盘。过去都是有钱人吃的，搁到现在也是价格不低，一般老吃主不差钱的才舍得点。吃爆肚讲究囫囵整咽，吃

0: 的就是那股子鲜脆嫩爽口的感觉，隔着桌听跟嚼黄瓜似的，那就是吃到位了。
1: 吃的时候呢，一定是一盘一盘的吃。我们的伙计啊，都看着客人，盯着客人，看客人快吃完的时候，我们才给报下一盘。
0: 爆肚在外行看来是一门富有玄学色彩的手艺。
1: 来，五块的美。
0: 要现吃现切，不同的部位肌肉结构走向不一样，预热收缩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切的形状也不能一样。独板切横丝，散的是切柳叶条，蘑菇头切圆圈，葫芦滚刀管，在水里这么一打滚，是脆嫩还是软嫩，就靠师傅眼前时大时小的这口火了。
1: 牙口烤的呢点牛的，牙口差点的呢点羊的，一般牛的要比羊的厚。您这这么早吃啊？赶飞机，
2: 赶飞机，
1: 没喝点什么呀？
2: 一会儿赶飞机就不喝了。也是慕名而来。
1: 吃的还行吗？
2: 非常好。
1: 谢谢谢谢，
2: 清香。
1: 谢谢谢，慢慢吃呢。
2: 好嘞好嘞。
1: 喝饮料呢，清肠什么的。
0: 别看宋军现在在爆肚店干得挺带劲，其实啊，他小的时候想当摔跤运动员。现在宋军也经常去找师傅师兄弟们过过瘾。
3: 哎呦，
4: 我
3: 这
4: 过
3: 了，我这减肥呢，是吧？给我下定决心二零，哎，十多斤了。
1: 我其实呢，十岁就开始练摔跤了。我太爷爷、我爷爷都爆肚，家传的东西不能丢啊。
3: 这样，齐老师。
0: 宋军是宋家的老大，父亲去世的时候把爆肚店传给了他。
1: 来三位啊，几位呢？
5: 您怎么亲自呢？
1: 啊，不是，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哥。来吧，您这羊肚来一份。
0: 知道爆肚是勤行，得吃苦，但是宋军没想到这一行是这么苦。
1: 然后那个肉，羊肉炒疙瘩一份啊。
0: 好在摔跤运动员的经历给了他一副结实的身板和坚强的意志，几十年来熬得起顶得住。
1: 马上到
5: 谁
1: 那个挑百叶、专门造百叶的。
0: 自打成了传人，挑起了大梁，宋军就没睡过囫囵觉。

0: 冰水里头镇着这个百叶和那个独岭什么的都在这里头，每天送，早上起来三四点钟就到这儿。慢点啊，慢点，给见一身。
1: 带毛特脆的那个，就是这个羊独岭。如果要隔一夜，第二天它就没有那脆感了，没有那脆嫩的感觉了。
0: 一块，您一块
2: 啊，谢谢，
0: 很稳定
2: 啊。
3: 从当年的蹬三轮采买到现在的四轮汽车送货，凌晨四点的北京街头是宋军最熟悉的场景。
4: 三哥，
0: 哎，今儿肚不错啊。
4: 每天你不都要货件吗？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亏了你啊。要你三十斤，给你四十斤的钱。
4: 可以，不行我拉倒。
0: 就这么着，这独领啊，得一个一个的挑。朵儿独领是八心的。硬点的呢爆出来它那脆嫩，软的呢爆出来发皮，这都是九岁的那年啊我爷爷教给我的，从九岁一直记到现在，不容易啊。
5: 一会儿包子俩，
0: 那长饼先烙出来了。
3: 宋军的太爷爷创业，曾孙子宋军守业，守业守的是规矩。
0: 孩子呀，都擦了，擦干净了。我觉得这个传统呢，在一个老店来说，尤其是百年老店，传统最基本其实就是一个传承。我爷爷我父亲呢，他们的老话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老东西呢必须得一板一眼的传承下去，不能改变。就跟那麻将似的，别人都用机器，我买不起机器吗？我还用手条，就是传承。现在呢，我所有的岗位，每个门店的岗位还是全用人，别的都用机器啦，用第三方配送的产品一加热就行了，但是我这儿呢还是纯手工。比如烧饼房啊、烤串啊，还有后头的那个些普通的切配啊，还有这些东西我都在用人工。
3: 宋军对手艺的这份坚持保留了爆肚老手艺的味道，客人们认的也就是这份讲究。
0: 要守规矩，这做生意啊和摔跤是一样一样的，都要守规矩。而且我就是靠这股劲儿，这股劲儿必须得有，不达目的不罢休。

0: 建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老门框爆肚送君。
1: 我是味道掌门富记酱肉创始人傅红，今天我教大家一道赛螃蟹。今天我们用七个鸡蛋，分别打出了青和黄，黄青分开。这个鸡蛋青啊，稍微加一点盐，放点底味啊。鸡蛋黄一样，也是加一点底味啊。鸡蛋黄呢，配上鸭蛋黄啊，它的味道也更有蟹黄的味道。蟹黄已经做好了，调一个小汁儿，是拿姜末、白糖，再加上醋啊，这个螃蟹味儿就十足了啊。这个菜呢，不用用太多的油啊，蛋清放进去，迅速搅拌，让它成为这个蟹白的这个状态。千万不能炒老了啊，姜醋汁儿稍微的淋上去一点。刚才的锅不用刷，快速搅拌，好，让它成为蟹黄了啊！关火，放在刚才的这个蟹肉上，十足的螃蟹味儿啊！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猪肾不仅南方人爱吃，北方人也爱吃。
1: 今儿一点通就让您实现竹笋自由，随时随地想吃就吃。
2: 好吃，有脆的口感，但是它又特别嫩。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吃笋最怕吃到老的竹笋，口感发柴咬不动。而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选自竹笋之乡的乐安竹笋。
3: 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
1: 优中选优，只用笋尖部分，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开袋即可烹饪。
4: 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哦。
5: 它是一个笋尖，很嫩，
6: 然后想吃呢，拿起来，然后两三分钟就熟了。
0: 做法丰富，凉拌、热炒、炖汤、火锅，
1: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7: 来，轩轩，哎，贾斌，尝尝我拌那个笋怎么样？
2: 来，哎呦，看着就有食欲。
8: 一开播就有好吃的呀。
2: 好吃，
8: 而且那个笋还真的挺脆的啊。你这是从哪弄的笋啊？
2: 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真选的呀。这会儿呢得问问韩大厨，因为韩大厨是真正实操了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糯米笋，做起来感觉如何？
7: 哎，首先方便，不用改刀，而且呢没有乱七八糟的味儿。
2: 这个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甄选的好物，糯米笋。
0: 糯米笋只选取笋尖最鲜嫩的部分，经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口感脆嫩。
2: 选的就是笋尖的味道。
7: 对，一般的糯米笋啊，它都会选用这个笋尖，就跟刚才你说的，吃起来啊，没有那种就一丝丝那种
8: 纤维
7: 白的东西，
2: 那个粗粗的纤维。这一袋的净含量，300克。那这个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网上搜的，25.8块，这个是250克的，一袋13.9块，领券也要将近11.9块，就
8: 12块钱。
2: 这是糯米笋两袋，是33.8块。
8: 咱们今天是多少钱啊，小姐？
2: 咱们的套组有买有赠，买八赠二，
8: 10包，
7: 哎，
2: 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8: 哎呦，这么划算！
2: 这一袋连10块钱都用不了，9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
1: 免切免泡，省时省力，
0: 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
1: 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块一袋，248克的要35.8块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8: 不光我们今天性价比非常高，首先你看一下后面它有一个可视窗，给您切好了，回去说不用改刀了，
7: 非常方便。
8: 其实我特别好奇，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到底怎么吃的？
2: 咱们也带着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糯米笋，让大家试吃试做，点评一下。
8: 没问题，
2: 老詹。
9: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作为我们的体验官，帮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的。这是江西的笋
9: 啊，那边特别讲究吃这个，
4: 对对对对对，
9: 是吧？
4: 对对对，我们买过。今儿咱们拌个凉菜怎么样？
9: 行。
4: 哦，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最后点一点香油。好吃，它是一个笋尖，很嫩，非常的省事方便。
9: 阿姨，哎，这个呢就是今儿我们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今天作为观众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行，好的。
6: 哎，这不错啊，这切成丝的啊，省事啊。真不错。
9: 怎么样？
6: 真好吃。
9: 好吃吧？
6: 太方便了，这个，你知道，想吃呢，拿起来，然后两三分钟就熟了。
8: 你看，我就说吧，啊，都觉得这个笋，第一好做，第二方便，第三是真的非常好吃。
7: 哎，
9: 对呀，
8: 我们今天给大家甄选到的是哪儿的笋呢？是乐安竹笋。由于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所以被叫做竹笋之乡。
9: 咱这打开给大家看一眼，你看啊，首先水很少，
7: 哎，很少，
9: 我拿盘子就可以，哎，都已经切成丝儿了。
8: 对的，
9: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
8: 小嫩芽、
9: 小嫩尖儿，就是选的笋尖的部位。首先选用的是乐安优质的竹笋，然后清洗去皮，
8: 嗯，
9: 焯烫去味儿，然后就是晾凉分段，然后是手工划切成这个薄片，天然的山泉水泡制大概是12小时，
7: 再去浸泡，
9: 然后呢再灭菌出厂。
8: 嗯，
9: 所以说大家收到以后，它这食用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8: 非常方便啊。
9: 嗯，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
8: 糯米笋当中其实含有特别多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钙质啊、硒元素啊、磷、钾、铁，甚至维 C、纤维素和蛋白质。建议大家一日三餐，咱们可以适当的往里加一点。
0: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
1: 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一袋，248克的要35.8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9: 哎，韩大厨，你看啊，我觉得吧，吃完你做的这个凉菜的笋，有点局限住了。
8: 韩大厨，要不然再教我们做几个吧，好不好？
7: 没问题。先把肉呢，把里边油脂给它炒出来，然后把这个拍蒜跟小米辣，给它放进去，然后把咱们的笋放进去，把它多炒一会儿，把它水分都炒出来，给它上点颜色，给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白醋，出锅之前灵魂的青蒜，
9: 好美好，
8: 可以了吧？
7: 可以了，
9: 我俩怎么觉得就锅尝一个吧，
10: 好吃，真的很嫩，又嫩又香，而且那个笋吸了那个肉汁之后更香。
9: 嗯，哎，加点白醋加对了。
8: 对，那个白醋真的很提鲜。
7: 对，
8: 您看啊，经过韩大厨这么一操练，
9: 巧省
8: 回家之后，咱做法是不是又多了？
7: 哎，
9: 最关键一点就是，今儿咱推荐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价格呢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10元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全部都是选用的乐安竹笋的笋尖部位，
7: 哎，
9: 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省事儿，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1: 有点像那个火腿，
12: 火腿肠
13: 能看出来是
14: 什么？里边肯定有肉，
11: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14: 挺香的。味道还好，
12: 弹弹的那个味儿，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11: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
9: 嗯，
11: 味道很好，
9: 嗯，
11: 哎，还不错，
9: 快尝尝，快尝尝，
15: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9: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15: 对，
16: 真香哎！
9: 驴肉焖的
15: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那汤豆吗？
9: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9: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15: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9: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打到9.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9: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7: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9: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7: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9: 苏东坡呀。
7: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9: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
2: 州的驴肉风味焖的，
7: 哎，
2: 但这是定州啊。
7: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的肉，而且呢还能吃的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2: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
7: 哎还行，
2: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15。
7: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2: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7: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2: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7: 还挺
2: 压手。
7: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这一根一对儿，
2: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7: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2: 从20.15打到9.9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

0: 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2: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1: 嗯，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2: 尝一块。
1: 挺好吃的，
2: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1: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2: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1: 大家都知道，就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2: 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1: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纯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2: 确实是。
1: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面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2: 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1: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2: 做一个炖菜也可以。
1: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2: 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1: 加水。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这种风味物质会细触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2: 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1: 啊，愿意放
2: 白豆腐都可以，
1: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2: 这个呢鲜味更好，
1: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2: 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1: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2: 相当于打5折了。
1: 对呀，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0: 在饺子的众多口味中，鲅鱼水饺因为其鲜美的口感深受喜爱，但是想吃上一口美味的鲅鱼水饺并不容易。
3: 20年前我春节做了一回鲅鱼馅，那个腥。
1: 这个杨大厨，这鲅鱼处理麻烦吗？
4: 头尾去了，然后得把这个刺去了，去完之后呢，咱把这个鱼皮给蹬掉，蹬掉之后咱把这个肉切成粒，然后剁成馅，然后咱把这过馅裸，然后呢，
1: 您别和面了，换吧。
0: 别着急，今天一点通就来给您支支招。
1: 今天我带来的是鲅鱼的速冻水饺，
0: 皮儿薄馅儿大，清汤透亮。
3: 这馅儿还真大啊！要把我说
5: 皮儿薄馅儿大，
1: 不浑汤不粘。
5: 你看啊，现在这个汤确实很清澈，
0: 用料实在，配比科学，
1: 鲜美，里边还带着一点甜味儿，
5: 不容易。
3: 这馅儿还真大啊！
5: 里边汁水丰腴。
1: 对，一咬完以后，你一定要小心汤会流出来。
5: 对，
1: 这个鲅鱼水饺里边的那个韭菜，它反而是突出了鱼的鲜味，那个韭菜只是一个点缀，但又点缀的恰到好处。
0: 百变做法，乐享美味，更是有诚意十足的实惠大套组，一切精彩尽在本期快乐生活一点通。
1: 哎呦，杨大叔，陈阿姨，
3: 哦，
1: 您二位这儿干嘛包饺子呢？
3: 对呀，
5: 别吵吵，我们包饺子做饭。
3: 据说这个鲅鱼馅特香，赶上那个杨大厨来了，我得跟他学学。
5: 行啊，就是上鲅鱼，咱们包饺子。
1: 这吃个饺子哪儿那么费劲呀？
3: 这会儿我已经后悔了，和面、收拾鱼、洗菜、剁馅儿，哎呦！
1: 哎，我先问问这个杨大厨，这鲅鱼处理麻烦吗？
4: 首先，咱把这头尾去了，然后得把这个刺去了，去完之后呢，咱把这个鱼皮给蹬掉，蹬掉之后，咱把这个肉切成粒，然后剁成馅儿，然后咱把这剁馅儿然后呢，
1: 阿姨别和面了，换吧。真的啊，您二位都停一停吧。
3: 嗯，
1: 快上我那饺子，来来来，吃饺子，
3: 哎、
1: 吃饺子，
3: 太棒了。
1: 嗯，鲜美，里边还带着一点甜味儿，
5: 不容易。
3: 哎，这馅儿还真大啊！
1: 鲅鱼水饺，
3: 手艺可以啊。
1: 嗯，这饺子怎么样？馅儿怎么样？皮儿怎么样？
3: 非常棒。
5: 哎，
3: 要帮我说
5: 半。皮薄馅儿大，里边汁水丰腴。
1: 对，一咬完以后，你一定要小心汤会流出来。
5: 对，
1: 而且关键是。没有腥味儿，
3: 一点腥味儿
1: 腥味儿没有，而且是那种吃起来
3: 鲜味
1: 甜，
5: 就是那种鲜甜。
3: 嗯，
1: 这个鲅鱼水饺里边的那个韭菜点缀的恰到好处，
5: 就是为了跟这个鱼的相搭配。这个韭菜它也有特点，刚才吃的时候看它有特别细，
1: 嗯，
5: 这个应该是头茬韭菜，那个香味特别冲，
1: 是不是尝出了就是那种咱们在酒楼里吃的或者海边餐厅里吃出那种现包的鲅鱼水饺的感觉？
3: 对，
1: 但是我告诉您，今天我带来的是鲅鱼的速冻水饺。您只需要下锅煮就能吃到这么鲜鲜的鲅鱼水饺，
3: 没有感觉它是速冻的，像现包的，
1: 而且真的我甚至比某些餐厅做的都鲜，
3: 餐厅还特别贵呢。
1: 对呀，咱们这样啊，我跟您说，先搜一搜餐厅的这个鲅鱼水饺价格是多少，
5: 又问我来了，
1: 我再给您看一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鲅鱼水饺究竟值不值，好不好？
5: 好，
0: 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鲅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鲜甜咸香，口感细腻，方便快捷，美味记得。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馅速冻水饺，买6袋赠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
1: 给您看一看我们搜到的啊，16个的是46.8块，这是230克，这是袋儿的是44.9块，这个你看手工鲅鱼水饺58，鲅鱼韭菜水饺15个，49。今天我们带来的套组是多少钱？首先1、2、3、4、5、6，6袋。那么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又为观众朋友们谋到了一个福利，厂家额外再赠送2袋，买6送2，一共是8包，100多，不到200块钱，24块多一袋。
3: 嗯，就这个饺子我在饭馆也经常吃，有时候叫个外卖，一般的韭菜鸡蛋啦，
1: 什么茴香
3: 的，12个就20-30块钱呢。
1: 啊，
3: 要是鲅鱼的肯定更贵了。
5: 现在这个饺子基本上都是按个来了，荤的一般都是在46-48左右，素的话呢，一般就是在36啊、38这样。
1: 咱们现场拆开袋给大家看一下，您就知道我们这究竟值不值了。
3: 好，
1: 这就是刚才说的买六赠二，
3: 这一大包，哇，天哪，这可够棒的。
1: 哎，您别小瞧它，
3: 这
1: 8包，您看看这一袋的净含量408克，8两，
3: 差不多1斤了，
1: 将近1斤。咱们数数个儿，好吧，我就一个一个往外挤了啊。
3: 嗯，
1: 1、2、3、4、5、6、7、8、9、10、11，
3: 我还有呢，
1: 12、13、14、15、16、17。
3: 18，我叫外卖吧，一份12个，吃不够吧，差那么一点点。这个18个，哎呦，真好哎，
1: 就是这个数量特别合适，
3: 特别合适，
1: 而且包的全是那种
3: 小猪，
1: 像小元宝似的，鼓鼓的。
5: 他这说对了，就是一个元宝。
1: 咱不就一个是讲究个吉祥寓意，其实有些时候包吧，真的是挺麻烦的。
3: 哎、这杨大叔那步骤太多了，
1: 但是现在有了它，我觉得一点
3: 太省事了。
1: 您拨打一个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 码，八袋海鲜的这个鲅鱼水饺都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

0: 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吧。
1: 白白胖胖元宝壮，实实在在肚儿满，面皮儿洁白，馅料丰富，鲅鱼的咸鲜加上蔬菜的清甜，一口下去双重满足。最关键的是今天一点通带来的实惠大套组，买六袋赠两袋，一共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把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水饺带回家。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今天我们这款鲅鱼水饺，首先呢，一定是食材好，选自山东渤海深海的鲅鱼，这一块的海域它一定是相对来说环境更好，
2: 嗯。
0: 所以肉呢相对来说更加的鲜美，还有一点呢就是营养啊，鱼肉里边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A、 矿物质以及各种的这种营养素，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的 DHA 含量较高。说到饺子，一个是咱要说的是馅儿，还有就是咱这皮儿也讲究，您会发现外边有一些速冻饺子它吃完有那个皮是粘的，
3: 就是刚才这个饺子你们都没有注意，它这个表皮就是咱们普通那种面皮干干的，
2: 哦，
3: 一旦有滑滑的感觉就是里边的淀粉含量会很高。
0: 人家是优选的这个小麦，然后呢做成的这种饺子粉，在煮制的过程中呢不容易破皮混汤，煮好的饺子在盘里呢大家看到不会粘，而且汤清透亮，口感细腻，麦香十足。
3: 哎，
0: 给大家介绍完饺子，咱现场也煮一份尝，再尝一尝好不好？
2: 尝尝。
3: 这个水温啊，
2: 嗯，
3: 不能让它开，尤其是煮冻饺子要90度。
2: 嗯，
3: 为什么？它这个刚从冰箱拿出来，它这个温度很容易就给它炸裂。
2: 哦，
3: 所以90度下让它缓和一下。
2: 哦，跟杨大师学一招。
0: 它这个鲅鱼水饺配料里边种类东西还是挺多，像有大白菜、圆白菜、鲅鱼、鸡肉、猪肉、韭菜、鸡蛋等等。为什么还有加大白菜和圆白菜？
3: 这个在这儿了，这就是山东的特色，这个秘方。它里边把蔬菜加进去是呢，只增加它的水分，增加它的滋润度。
0: 刚才吃完那个海鲜饺子的回甜，可能就有点那个白菜的那种，
2: 有一点
0: 自己带的那个甜，
3: 这就吃出来了。
2: 嗯，
0: 要我来说，这饺子就是煮饺子。后来我发现它这里边，你看啊，除了煮，它还可以蒸，无需解冻，水沸后将这水饺放入蒸笼，加盖隔水蒸10到12分钟，蒸饺就得了。
2: 蒸饺好吃。
0: 还有就是煎，无需解冻，在平底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放入水饺，中火煎2分钟，等到饺子底儿是呈这种浅黄色以后，加适量的清水，盖上盖儿以后煎4至6分钟到水干，底部是这种呈金金的焦黄色以后就可以吃了。
3: 所以咱们煎一个，咱蒸一个试试。
0: 行，好嘞。刚才厂家一直说了，我们这个饺子不混汤不粘。
3: 你看啊，现在这个汤确实很清澈，平时煮那个冻饺子特别的稠。哎，我一人给来一个，咱就别夹了。
2: 好嘞，
3: 急死我了都。
2: 嗯，好香哎。
0: 嗯。哎呀，为什么净包饺子呀？在家有这么鲜美的饺子，
2: 这老两口一懒了就甭做饭了呗，多买点存着。谁来了懒得做饭，咱们煮点这个吧。
0: 对，我定一个套组。
2: 对，
0: 我直接煮呗。其实大家吃饺子有些时候这人热闹就够了，这费劲的事儿还是得交给这个套组吧。
3: 嗯，
1: 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鲅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鲜甜咸香，口感细腻，方便快捷，美味记得。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馅速冻水饺，买6袋赠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我觉得这个饺子煮着吃已经非常的完美了，但是我还记得您刚才答应的啊，还得蒸一个，还得煎一个。
3: 这我主要是为试他跟我说的到底行不行。
0: 那咱开始呗。
3: 行，
1: 杨大厨啊，咱先做个什么？
4: 先来个煎的吧。首先啊，先处理一下这个蒜蓉，把这个蒜蓉咱们炸一下，炸出蒜香味儿。把这油温啊控制的稍微高一点，油温高呢是为了让它不粘底，如果你的油温低了，这个蒜蓉就会沉底，它就会容易扒锅。炸到这种颜色金黄的程度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1: 哎，炸完蒜蓉咱该煎饺子了吧。
4: 哎，对，咱们先把这个饺子呀，元宝饺子呀，给它煎一下，就用咱们刚才炸蒜蓉的这个蒜油，油温啊不能太高啊，也就个2-3成，120度左右就行。像这样把饺子一个个摆好，每个之间啊稍微留一点空隙，避免它们粘在一起，然后盖盖，大约等个几分钟。哎，这个时候饺子的一面就已经开始变色了，然后呢咱们开始挨个翻一下，咱们就把这个两面金黄之后 咱们再给它补个清水，然后把它焖一下。
0: 这个大概要焖多久呢？
4: 就像这个袋子上面写的啊，大约4到6分钟就可以了。现在这个饺子成色非常漂亮了，再稍微翻一下，让它受热均匀一点。要是水加多了，那饺子达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就可以把锅中的这些多余的水直接倒出去。
0: 就是让这饺子熟了就行，咱也不用太纠结加水的量。
4: 对，啊，这个时候啊，每隔一段时间开盖晃一晃它，观察一下它的成色，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咱们把刚才炸好的这个蒜蓉放在里边，放点咱们的这个小彩椒啊，豆豉啊，然后咱们再翻一下锅。关火就齐了。
0: 哇，好香啊，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鲅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鲜甜咸香，口感细腻，方便快捷，美味记得。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馅速冻水饺，买6袋赠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那接下来这蒸饺咱怎么做呢？
4: 这次咱们做的这个蒸饺啊，和平时做的有点不太一样，要给它加点花样。
0: 那究竟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4: 您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
0: 还挺神秘的。
4: 咱把这个饺子呀，这个皮儿咱们慢慢的把它给捻一捻，咱把这个馅儿啊往下挤，弄出个元宝的褶，挤完之后呢，咱们再稍微一纵，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福袋
0: 啊。原来是元宝饺子变福袋，这个挺有意思的。
4: 别着急呀，咱们还没完呢。咱们把这个添成4种馅儿，有木耳啊，有青菜呀、啊、还有蛋清啊，再来个蛋黄的，来一个4喜福袋。
0: 这4种馅料啊，都是家里常见的，而且搭配在一起呢还挺好看的。
4: 咱们开始下锅蒸啊，咱们给它蒸8分钟。得嘞，好嘞，出锅喽。
0: 哇，鲅鱼馅的4喜福袋，又好吃又好玩，绝对啊应时应景。这回啊我可学会了。
5: 这个饺子为什么我特别想推荐给叔叔阿姨们、
4: 嗯、
5: 真的老人在家吃饭特别凑合，能吃口点心他就不会去煮个方便面。但实际上您说这凑合凑合，一顿两顿积少成多，我觉得
2: 身体就不好了。
5: 对呀、啊、您吃的东西没有
2: 营养。
5: 但是今天您看我们准备的鲅鱼馅的海鲜水饺，虽然是速冻饺子，但真的是吃出了餐厅的级别和感觉、
4: 嗯、
5: 而且里边又有菜又有鱼，味道非常的鲜美，都是引号的凑合。为什么不吃好点的鲜点的？是买6赠2，一共8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将近18个饺子，也就24块多、
4: 嗯、
5: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
0: 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鲅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买6袋赠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 首都基石。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7: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做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的。

0: 什么戏？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的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毛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嗯，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跟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

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

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里是 CBD 中央商务区，可以说这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地方。但是啊，倒退几十年，可能各位想象不到，这个地方呢，云集了很多著名的工厂，比如雪花电瓶商厂、第一机床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到1990年的时候啊，国贸一期落成开业；1999年国贸二期开业；
1: 2018年国贸三期也投入使用。
0: 这个地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而就在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地方啊，有一个高端的自助餐厅。那个地方的美食掌门是一个女厨师，可是她做出的美食最受欢迎的却是北京小吃。
2: 一定喊她咕嘟咕嘟的啊，像冒着小泡啊。点东西啊，郑师傅。
1: 这位走路带风的女大厨叫高宁，是北京少见的科班出身的西餐女大厨。
3: 别忘加汤了啊！
1: 从国贸开业那天，她就在这里工作，从实习生一直做到了行政总厨。
4: 我打小就爱做菜，八岁的时候就想当厨师，开始做德餐，然后做法餐，做日餐，做东南亚菜。我就喜欢古的，看见好吃的呢，我就想学，想做出花样来，然后特别特别轴，有时候轴起来呀，自己管不了自己。
1: 门店肉饼是传统北京解馋的小吃，讲究肉馅瓷实，汁水丰富。西餐大厨高宁把用迷迭香腌制过的牛肉柳切成了黄豆大小的颗粒，裹在门店肉饼的馅儿里，赋予传统的美味新的口感。奶油炸糕口感喧腾，高宁出品的奶油炸糕，小巧的身体披着细腻的法式糖粉，清甜又温柔。平时咱们吃这个煎饼，豪华版的就是多加俩鸡蛋。高宁升级的煎饼里头卷着金枪鱼、黑松露、青海牦牛片、芝麻糖饼、炸酱面、红烧猪蹄儿、卤煮火烧，几十样胡同里的百姓小吃组团摆上了五星级酒店咖啡厅的餐桌。
4: 我呀特别的轴，作为一个北京的厨师，我觉得吧，我既能够耍西餐，又能够做家乡味儿。我心里明白这事儿其实挺冒险的，但是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呀。就我们那小吃煎饼，一天卖出700多个呢。
1: 虽然上一样火一样，但是高宁一直有一样东西不敢碰，

0: 就是爆肚。西餐出身的高宁没受过三九天洗鲜羊肚和三伏天爆肚的罪，爆肚这事儿他还真就玩不转。西餐大厨高宁不敢碰爆肚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不了爆肚的火候，每次爆出来的肚硬得嚼不动。
1: 这还是成功他妈，
2: 还好比刚才进步多了。
3: 您好，请问您是给爆肚店送爆肚的供应商吗？我朋友开爆肚店的，推荐问问您。跟您请教，我也想做爆肚，我老爆出来总是硬的。啊，哦，冰的不成？啊，鲜肚，好，好，我知道了，谢谢。
4: 我一打听啊，才知道人家爆肚店里用的肚是当天的鲜肚，这肚啊一冻了呀就不行了。
0: 集团酒店和独立经营的小店进货渠道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一个是集中采购，一个是自主进货。
2: 哎呦喂，
5: 怎么了高总？
2: 还是那爆肚的事儿，大姨子给我电话，人家说呀，人家都用的是鲜肚，
5: 那可够呛。因为这个鲜肚咱这要求那么严格，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些物料号你还得要重新申请啊，你走这一圈这个流程那就时间可不短呢。
6: 而且他到货以后他鲜的还得抓紧时间收拾，给他分成几个部位，开餐之前也时间很紧凑，挺麻烦的。
3: 我要是就想上呢，
6: 就是算您算把这鲜爆肚弄进来了以后，这火候咱们也不好控制，
5: 这一个流程下来这个时间可不短呢。
6: 我觉得没戏了。
7: 高总，您不吃饭啊？
1: 我不吃。
0: 经过多次努力，但是每天进鲜肚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不过高宁并没有放弃。现在高宁只能使用冷冻过的食材来做爆肚，这可是许多老店传人都没做过的。

0: 这老国贸，1989年12月14号，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1: 从1989年12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开业，高宁就在这儿。他说他在这儿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希望这次他们也能互相成就。不用新鲜的肚，自己又掌握不了玄妙的火候，如何让爆肚这道对火候要求极其严格的小吃供应到自助餐厅呢？高宁卯足了劲儿，请来了外援。
2: 你看这煮得了，这个样还真像葫芦。你看，
3: 是，
2: 特别像葫芦。
3: 是，
2: 就好多食材都具备这么一个特点，刚刚预热，那又爽脆又细腻，但是稍微一过火就嚼不动了。
1: 这位是中国烹饪大师侯玉瑞先生，他也是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高级技师和高级考评员，可以说是行走的中餐烹饪百科全书。
3: 他的水温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
2: 95度以上，100度身下，因为这会儿你已经不怕它老了。
3: 对对对，
2: 就是要通过深度变性，使它变得软烂而有香气，这就行了。
1: 外援侯老师一语道破爆肚的秘密：冰冻的肚要想有好的口感，不能像鲜肚一样速爆，它需要长时间的慢煮才能变成一道美味。高宁决定按照侯老师说的思路，用长时间炖煮冰冻毛肚的方法，改变毛肚的内部结构，达到让冰冻毛肚软嫩的目的。
3: 真软，
4: 是挺嫩的哈，
3: 当场就咬得动了，
4: 非常好，
3: 就是能嚼动了。
4: 真的不错。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
5: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我心里就有谱了。
1: 爆肚的口感问题解决了，蘸料也得出彩。要知道蘸料可是爆肚的灵魂。高宁首先升级了传统的麻酱料，
6: 咱这加辣椒呢就是一个大众口，要是真来的客人不吃辣呢，咱就拿海米直接和特制的芝麻酱拌在一起就行。
5: 我们呀在 CBD， 这里呢是全世界看北京的一个窗口，南来北往的客人呐要求特别细。这儿呢和北京的老字号呢不一样，我们得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人的要求做出我们的变化。这有时候啊和地道这俩字儿是拧巴的，但是呢越是难题呢我是越想解决。这可能就是啊那歌里唱的北京姑娘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种倔劲儿是骨子里带的。我们的客人在这看的是新北京，我让他们在这儿品新京味儿。
6: 记住了，这这么多，这也这么多。
4: 好嘞。
1: 对高宁来说，用西餐香料和酱汁儿调配新奇的味道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6: 在咖啡厅里做北京小吃就得给它西化了。
1: 柠檬、洋葱、美人椒、刚刚采集的新鲜紫苏，各种材料相互独立又互相连接，

0: 性增甜，完美相融，一层一味儿，变化无穷。
1: 你觉得够冲吗？
2: 这个混合味道很有意思。
0: 高宁放开手脚，奔着锦上添花，他把传统的开水爆升级成了西式蔬菜水爆，再给爆肚配上白葡萄酒和鱼胶制成的干白啫喱，这道口味奇妙的新式爆肚正式亮相国贸。
3: 我呀想买买很前席适合我这餐厅里的菜，以自助餐的形式推出来。这儿啊就是一个迎宾的窗口，是四九城百姓们寻找记忆的一个暖心大食堂。我这一辈子只要能为北京做成一件事儿，我就没有白活，没有白当北京人。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五堂味道掌门高富明。
4: 掌门私房菜唐卷果，
5: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唐卷果。嗨，山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来点桂花、芝麻、

0: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2: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4: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3: 哎，
4: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3: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5: 欢迎欢迎欢迎。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3: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6: 对，
4: 哇，我先来了啊。
3: 您先来。
4: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3: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5: 是的，
3: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6: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3: 嗯，
6: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3: 嗯，
6: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3: 嗯，
6: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4: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6: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3: 嗯，
6: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3: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4: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6: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3: 对
6: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4: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 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6: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

0: 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1: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2: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0: 哎呦，阿姨，这
1: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
2: 的，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

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之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

0: 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3: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0: 对
3: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3: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3: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吧，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20包，
3: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3: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3: 哎，
0: 那50个名额，
3: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3: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3: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3: 哎呦，
0: 行吧，
3: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还得做。

0: 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0: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0: 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
2: 嗯，
0: 我呢也有面儿
2: 啊。
0: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哎呀，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
0: 嗯，
1: 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2: 嗯，
1: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进贡五月天，全国。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6: 尝一个，
5: 尝一 个, 尝一个啊、
6: 你看看这个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5: 是，
6: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5: 是。
6: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5: 对，
6: 吃一个也就饱了。
5: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6: 这些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5: 对，
6: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5: 是
6: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5: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6: 我一下。
5: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6: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5: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7: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3亿针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6: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5: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7: 我们3亿针呢、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6: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 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5: 对，
6: 等到咬到最后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5: 哎呦，
6: 价格啊也不便宜。
5: 是是是，
7: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呀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精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6: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5: 对，
6: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5: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7: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5: 对，
7: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5: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6: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7: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是我
5: 这
6: 多少，
5: 5块钱一个，
6: 5块钱一个。
5: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7: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5: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6: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5: 就是
7: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5: 那呵，
6: 哎呦，
5: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6: 是啊，
5: 怎么样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啊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7: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5: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7: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5: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7: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5: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7: 哎呀，您这个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6: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5: 对，
6: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5: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6: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5: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7: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
3: 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5: 嘿，这100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你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3: 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
5: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6: 真值！我得来一组，
5: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你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
1: 嗯。
2: 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
2: 嗯，
0: 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有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戴上眼睛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睛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睛，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茂世清。
0: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我给你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1: 好
3: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2: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2: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1: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1: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1: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1: 好。
0: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世清智能花镜。

0: 病治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1: 你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2: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0: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1: 挺好
0: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2: 是啊，
0: 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因为我们茂世英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0: 啊，张先生。
3: 哎，于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3: 快坐，快坐，
0: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
3: 啊。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呢。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3: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3: 没有，
0: 也很好。
3: 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3: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3: 我拍的呀。
0: 是您拍的？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3: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3: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3: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
3: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0: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世清，老花看得清。
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嘿，
1: 你想
0: 说
1: 哪个小汽车？
0: 你要这个吗？谁要这个吗？你看看我们这个，哎，你看看，对，
1: 玩会儿，
0: 脚放在这儿啊，
1: 这会儿玩小汽车了，
0: 真棒！音乐呀，你看，哎，
1: 还有音乐呢，
0: 哎，这个给你关上声，你叫出来啊，行，我们进去看看动画片行吗？行吗？哎呀，真棒！跟妈妈拜拜，要不要跟妈妈拜拜？得嘞。真棒，小汽车开起来，走喽，我们看动画片去喽。你看这有没有电视，大电视哈，我们看个动画片。来不，那个，哎，这好了好了好了，哦，嗯，好了好了好了，来，叔叔抱抱看咋回事，哎，叔叔抱抱来，哎，我也出来了哈，啊，不干了不干了，叔叔抱，来找你妈妈，哎呀哎呀，不干了不干了。妈妈抱抱啊！
2: 爸爸
0: 行，妈妈抱抱啊！啊，行了，走，咱要找妈妈去。

0: 人都有这个印象啊，就是儿童医院就小孩都在哭，不管是内科、外科、门诊、病房、手术室，更是因为手术室会涉及疼痛，通常就是孩子在里边哭，家长在外边哭。我们说这个手术室门口就是哭声一片啊，遍地。我们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试了一下，小汽车设计师啊，网友有的小朋友开着这个小汽车进到手术间就玩这个小汽车，因为它也有灯光啊，也有音乐，就在玩这个小汽车。这个护士就给他扎点滴，他都不知道，就我们就发现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首都儿科研究所8层手术室，平均每天要完成41例手术，每年完成手术量15000例。而事实上，外科医生救命，麻醉医生保命这句话，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2: 假灯灯，要不要假灯灯？
0: 减少疼痛。
2: 假灯灯。
3: 心电图和血压这3个是必须要监测，时间长了要监测体温，要是更大的手术呢，还有一些有创的重点板监测，因为这个今天的人家手术都不是这个大，我们就监测这3个，这样就可以。
0: 麻醉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麻醉医生就打一针就走了嘛，并且尤其是麻醉医生现在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是在保障病人术中的安全，不管是出血呀，还是这个脏器这个功能的损伤啊，内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时候，麻醉医生随时都要处理，保证病人非常平稳的度过手术这个时间。
1: 尽管潘守东全力营造出一个无痛无恐的世界，但实则在手术室内，一秒的时间就可能是悲剧与胜利的分水岭，包括孩子麻醉操作难度的提升，孩子术后行为的改变，麻醉和手术相关并发症等一系列问题，都让潘守东清楚，专业技术上的出类拔萃其实是一种道德要求，这里是真正的战场。
4: 疼了，疼了吧？
0: 疼了吗？
4: 你马上疼吗？
0: 疼了，给你接上，给你接上，好了。
4: 真的，
0: 你看小灯多好看呀，是吧？
4: 两个
0: 小灯呢，两个手指头呢，对。那个血压是快，把那个监护仪给我碰一下，那个。
5: 对，15号快点哦。
0: 看今天我们排了50台手术，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一台应该是最重的一台手术啊，在我们所有的病人里面，这属于最重的病人。
1: 小飞只有2岁0.4个月，3个月前，家人发现小飞的腹部开始肿胀，刚开始以为是孩子吃多了不消化，但几个月下来也不见肚子变小，就诊后才发现，原来在他只有14公斤的瘦小身体里，竟埋藏着一个将近20公分的肿瘤。
6: 因为这个孩子呢，这个瘤子非常大啊，这个顶天立地啊，就是上边是到了膈肌啊，把肝已经顶成个饼了，那么底下呢到了盆腔啊，然后左侧也是到了这个左侧腋前啊，这个位置就是相当于说整个肚子里边占满了。
1: 潘守东的担心来自最直观的2个字：出血。肿瘤需要营养。巨大的肿瘤使得包括肾动脉、肾静脉、侧支血管在内的大量血管都围绕在它的周围，为其提供血液。这意味着取出肿瘤切断结扎时必会引发大出血。
0: 首先我就跟吴主任商量，我说你背的资料有点不太多呀，我说行，差不多。感觉这个，因为肾母细胞瘤它比那种神经母细胞瘤，比这种肝母细胞瘤一般来说要好切一点，但这个小孩确实实在太大了。
7: 把心脏插个电锯过去，
0: 他顶个肺顶的太厉害，取一个吧。我觉得你至少得用一个，对，你先取一个吧。你可以要一袋血一袋浆。
1: 大出血需要快速补血补液。潘守东为小飞准备了3条粗大的静脉通路，血压监控准备完毕，相当于小飞身体一半血容量的400毫升血液也已就位。潘守东即将迎来一场血战。
5: 来，开始吧。来，镰刀来。
1: 小飞的腹部被打开了，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被血管紧紧包裹住的肿瘤，因为肿瘤产生的硫酸进入到了下腔静脉，影响了血液回流， 小飞的身体自主建立很多侧支循环，来帮助血液通过。
6: 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大步走不成了，那走小路，小路就被拓宽了。所以说呢，你碰哪里哪里就渗血就特别厉害。
1: 随着血管与肿瘤的逐渐分离，小飞的出血开始增加，血压不断降低。潘守东紧盯着监护仪，准备随时调整药物剂量，将小飞的血压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但就在瘤子取出的片刻，问题出现了。
0: 切断的时候都会有出血，但是我跟他术前感觉他感觉出四百血差不多嘛，实际上他出了四百血，我们都输完的时候，当时的瘤子已经拿掉，就是瘤子拿掉，但瘤栓还没取的时候，当时我们四百血已经输完了。 AB 型血哈，让老季给你对吧。
1: 但此时从血管中取出瘤栓这一关键步骤已经启动，
6: 我们在等一个时机，然后因为你打开这个血管的时候呢，也可能除了我们主干道我们暴露好了都给阻断了，那么还有一些侧支有可能它会再出点血。
1: 考虑到血压降低带来的风险，潘守东立刻与吴主任商量稍作停止，他需要紧急去血库申请加血。面对已经打开的胸腔，吴主任调整步骤，改为率先清扫周围淋巴结，等待血库掉血。

0: 血库调来的400毫升血到了手术室，韩守东立刻为小飞输血。出于经验，输血后韩守东测量了小飞的血红蛋白含量，令他惊讶的是，小飞的血色素只有5克，就比正常人的血色素低了1半以上。韩守东需要再次叫停手术。
1: 测血色素的血色素只有5克多一点，肯定不行，因为这5克多，你再切开硫酸，万一再出点血，我们手里没有储备了，我手里我说没有粮了，没有子弹了，他也很理解，他说那再等一会儿，又追加了400血啊。
0: 这不仅是一位专业麻醉医生的判断，更是对手术时机的判断与手术节奏的把握，这依赖于术中麻醉医生与外科医生的密切交流，以及对彼此专业的高度信赖。小飞输入的血液总量已达到1200毫升，韩守东全力以赴为最后的手术步骤进行冲刺。也就在这时，本场手术对麻醉医生最大的考验来了。
2: 怎么回事？又说，
1: 但是我跟吴润讨论最多的，也就是他阻断会阻断什么情况。吴润当时也是跟我说，他说是如果是这个瘤子长得比较靠上的话，这个硫酸长得比较靠上，就会把整个第二肝门这个地方就完全阻断。
0: 第二肝门位于肝脏的正后方，连接着下腔静脉。现在为了取出硫酸，需要将下腔静脉与第二肝门完全阻断，这意味着小飞整个下半身一半的血液无法回到心脏。
3: 来来来，过来，
2: 这支撑都断掉了。
0: 术前预估最不好的情况，却在小飞的身上发生了。现在，手术室里的医生要带着小飞趟过险境。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小飞的血压开始快速下降，

0: 我们那时候就很紧张了，我刚才我就一直在快速的推注这个血，同时我们把正性激励药这种强心药也推了几次，持续输注啊，好在那个时间比较短，大概就维持了五分钟左右。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啊，外科医生肯定也知道是越短越好，但是如果它不好取，比方说这个硫栓跟下腔静脉粘得非常厉害啊，那就麻醉医生需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的血压维持到相对正常。
1: 此时之前准备的三条粗大的静脉通路派上了用场，潘守东通过中心静脉为小飞快速大量的输血，他必须想办法保住小飞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的供血，同时为主治医生提供最佳手术条件。另一边，主治医生有条不紊，下手稳健，在所有人的通力配合下，仅用了十分钟就成功将血管中的所有硫栓全部取出。
2: 硫栓，硫栓，来缝线来。
1: 切除后的肿瘤经称重达到了1.75公斤，手术终于顺利结束了。
0: 另外病房还有几个重病人，一个呢是现在普外科有一个肝母术后的病人，这个肿物呢范围应该在10公分左右，10×6×7大概这样一个范围。
1: 但潘守东还不能停下来，在止血关腹之后，镇痛转运和 ICU 医生交接、术后随访等等一系列的工作，等待着麻醉医生的守候与陪伴。麻醉学科的创立，原本是人类为战胜疼痛而创造的，而外科手术的历史，实则要远远早于麻醉的历史。在麻醉诞生之前，外科手术可以称之为一种酷刑。
0: 现代麻醉学诞生之前，外科他们叫一种酷刑啊，叫李飞刀，这个一刀三命啊。一个外国人啊，就是他叫李什么什么东西，做这个截肢手术，他很快把这个人的肢体给截掉了，因为打出血感染，这个病人死掉了。同时他那个一刀太快了，就把旁边的一个助手的这个小手指头受伤了，也因为感染这个助手死掉了，旁边有一个人吓死了。现在麻醉学诞生之前，其实外科就已经有了，那时候比就说比外科医生谁的技能好，就看谁做得快，因为快的话你痛苦就时间短了啊。现代麻醉学诞生之后，就是外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才真的进入了无痛时代啊。
1: 直到现代麻醉学诞生，外科手术才真正进入了无痛时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评选了过去100年里最重要的医学发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现代麻醉学的诞生。但麻醉的发展远没有医生们期待的那样迅速，直到二战时期，伴随着肌肉松弛药的使用，麻醉医生发现了气管插管这一重要的生命支持技术，麻醉的历史才真正发生了改变。
0: 那全身麻醉都是要管理气道的，要么气管插管啊，现在也可以用喉罩，总之呢是要管理气道。麻醉医生是陪病人时间最长的医生，尤其是你面对一些非常复杂危重的病人的话，他其实他的生命体征在变化的时候，你的心是一直在纠结的。你一直给一些治疗措施、处理措施，你可能还要担心我给这些治疗措施合适不合适，是吧？然后你还会担心，虽然有些事情没有发生，但你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我心里需要承受的压力非常巨大，经常就要面对。如果你一直在抢救的话，它的负荷强度是很大的。我小时候也非常淘气，我在上3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爬树从树上掉下来了，比如说这个粉碎性骨折，就送到这个镇上的医院去。我现在我记得很清楚，我上3年级的时候，有两个成人，一人拽着这一边，一人拽着这一边，叫这个复位嘛，牵拉复位。这个骨折的疼痛，这个牵拉复位，到现在我还想得非常非常深刻，真的是刻骨铭心啊。因为我小时候有这种很疼痛的经历，我现在我也非常深刻，我就不希望现在的小朋友在经历这些医疗治疗的时候他们还有痛苦啊。
1: 除了小患者之外，还会有孩子在等待着潘守东。
0: 好，来吧。
3: 我感觉你肯定会。
0: 行，
4: 你肯定会说。
1: 尽管是周末，但也是难得的家庭聚会。
0: 嘿。

0: 哎呦，我这不能翻开。
1: 这还有吃？
0: 又给吃一个呀？你这也配？这样。
2: 我又不是跟你一个的，我跟他一个。
0: 那你帮一帮我呀？
2: 该我的是吧？
0: 对，你了。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几点回来？
0: 我四点吧。啊。行吗？这样你可以睡一觉，你早点睡觉，早点起来，然后咱俩出去玩，行吗？
1: 拜拜，
0: 再
1: 见。
0: 对，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来一个快递哈。
3: 午饭过后，韩守东就赶回了医院。
0: 拜拜。
4: 好，谢谢。
5: 一会儿醒了想哭什么，你抱着他也行啊。
4: 可以抱哈。
5: 对，
4: 好。
5: 一会儿我就把点滴给你拿下来吧。
4: 行。
3: 1996年。韩守东顺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六年制日文临床医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准备报考儿研所，但当时的麻醉科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科里七人，只有麻醉科主任一个男性。主任列出了三个条件：一，只要一个人；二，只要男生；三，只要第一志愿。而恰恰是这次选择，韩守东首选的就是麻醉科。
6: 我们打比方啊，麻醉它就和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舰载机再先进，你得在这个平台上起飞。它不光服务我们这个科室，它和各个科都在协作。所以说呢，它的知识面要求很宽，它有个习惯拿小本整天记，它特别认真。所以说呢，它知道你的手术的步骤，知道你手术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而且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0: 你会说汉语吗？
7: 我会说马呢。啊，平时爱感冒是吧？
8: 对，
7: 平时爱感冒，然后。上学上几年级啊？
8: 四年级。
7: 上四年级啊？在学校上体育课吗？
8: 体育课上完再说。
7: 这没问题啊，行吧，好嘞，我听一听啊。
8: 快点念。
7: 就这样，再一次听一下。啊，这样听啊，好。好，非常好啊。
3: 与卓玛同行的三个孩子，千里迢迢抵达北京。他们来自青海果洛，受到高原缺氧等地理条件的影响，他们患了同一种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病，先天性心脏病。
9: 去年是到了青海果洛地区做先心病的筛查，那么发现的这些先心病的孩子，他们是属于第一批。
3: 卓玛是四个小患者中病情最重的一个。卓玛幼小的心脏并不完整，在他的左心房与右心房之间有一个洞，这个洞已经达到了17毫米，这导致他的血液从左心房直接流入了右心房。
0: 右心房血首先就会进入肺脏啊，你从右心房它会进入右心室，然后进入肺动脉，就进入肺里去了。这肺里的血就会多很多，它肺血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病人就容易感染，因为他的肺比正常的情况不好，他的血很多啊，容易出现这种感染。
3: 心脏长期缺损带来的缺氧，加之肺部反复感染，这就是卓玛看起来总是长不大的原因。心脏修补迫在眉睫，卓玛被安排在第二天第一台手术。
0: 搞懂啊，

有时候小孩麻醉还是不行的，我们回到这个监护室去，在监护室里边一般一两个小时就醒了，啊，醒了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把底层做好。我们把鞋子脱掉了，行吗？这是甜不甜的场所啊？哎，首先觉得害怕，嗯，下回要作用时间呢，可能两三分钟能起效。

0: 在这场手术中，卓玛的心脏将会完全停跳，心脏功能由体外循环器来代替。
1: 复合药可以办治对吧？
2: 尤其在小孩本身心脏有严重畸形，手术时间又很长，手术这个操作很复杂，那么这种情况对病人的打击很大，脏器很娇嫩，它很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的打击，我们叫一个巨大的应激反应，造成一个功能的损害。那么你如何来维持这个循环，来配合外科医生把这个手术能够把这个病人能够安安全全的这个手术完成。
1: 病人叫多杰卓玛，女孩，10岁7个月，体重是22.2公斤，房间隔缺损，药已经给全了，抗生素正在给。
0: 主刀医生张辉切开胸腔，露出卓玛幼小的心包。此时，韩守东开始进行关键移位，注射肝素。当人体血液流出体外，碰到异物，就会触发凝血反应，形成血栓，再回流到人的体内十分危险。肝素可以有效避免血栓的形成。接下来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480秒。
1: 这个体外循环你要怎么做？不管你什么时候做，你一定要保证它在转体外循环之前，一定要留出至少480秒的检测时间。住进去之后呢，我们还不能相信它一定会发生了抗凝作用，我们必须要检测这个凝血的这个情况。到了480秒了，体外循环就可以开始。
0: 体外循环机启动，卓玛的心脏逐步停跳，修补手术正式开始。卓玛全身的血液被引出体外，在体外循环的这段时间里，韩守东时刻监测着血压、麻醉深度等重要指标，为卓玛及时纠正和维持机体赖以生存的内环境稳定。
3: 昏了，我在做一个眼科。
0: 进入尾声，卓玛各种体征正常，主刀医生张辉即将缝合心包，准备复流，让血液回到卓玛的心脏。但对麻醉医生来说，整场手术中最难的点即将出现。
2: 做完了手术了，我心脏畸形矫正完了，我需要把这体外循环机撤下来，让心脏自己来跳。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能够通过你的方法，你给什么样的药物来配合，那么你能给病人一个最大的或最强力的一个心脏功能的支持，才能下手术，才这个手术才能叫成功。所以这个过程需要麻醉医生来处理，考验麻醉医生水平的时候。
0: 此时注射进卓玛体内的肝素还大量存在，韩守东需要输入一支药物来中和掉肝素，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肺高压危象。
1: 这个右心系统，我们说从右心房，右心室要打到肺动脉里，这个血管要打血，它要循环起来的。你这个压力很高之后，这血都打不过去了，打不过去，相当于这个循环不动了。循环不动，这就我们叫肺动脉高压危象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是一个致命性的并发症。
2: 一下子会造成什么？造成心脏停跳了。

0: 那么病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是这孩子的一个特点，也是需要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需要麻醉医生最关注的一点，或者说是要最当心的一点，观察血压心率的变化，观察这个气道风压，观察这个潮气量的变化。那麻醉医师呢，他随时可能要手动的去捏皮球。
1: 在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里，麻醉医生都是最为沉默的那一个，他们必须集中精力观察到每一个致命的细微变化。有时麻醉医生的沉默却是外科医生最为安心的信号。
2: 我们麻醉医生就是做的多说的少啊，你感觉不到我工作的存在，就是我工作的价值，就是只是在很顺利的手术做完了，就那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0: 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这两个必须要配合好，他们俩要配合不好，有分歧或者说是这个意见不统一，你完不成任务。好的麻醉医生那个和好的外科医生要配合起来做一台手术，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在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的通力配合下，小卓玛的心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顺利完成。
2: 小孩只要是不大出血都好很多，但是那个一大出血了，把那环境就乱了。行，我觉得挺好，我觉得就可以一会儿就可以拔了就行。
3: 这个章鱼你认识吗？是问你什么？对，喝水。那这个呢？好好睡觉，好好休息。
2: 一个小朋友可能2岁左右，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就苏醒了，苏醒之后我们就把小朋友送出去，送给家长，交给家长啊，他就给他爸爸妈妈说，他说爸爸我不小心刚才睡着了。我就感觉很有意思啊，就因为他整个过程对他没有任何的心理的影响啊，他就感觉我刚才睡着了，哎，我现在醒了又碰到爸爸妈妈了，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的目标。
1: 1989年，卫生部发布文件，让麻醉科一举成为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并列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中国的麻醉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全新赛道。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麻醉技术已与世界完全接轨。到了2019年，儿研所开放日间手术中心。这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正与舒适医疗、快速康复等诸多举动，共同推动着中国麻醉事业的大步前行。潘守东与他的麻醉团队，正在加速奔跑。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唉，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真之首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什么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
10: 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哦，珍奶茶，
10: 26块钱，
7: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9: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7: 10多块钱一点点。
9: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9: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7: 对，
9: 新房
10: 是啊，
9: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7: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啊！
7: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9: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9: 没错，
10: 不错，这个
9: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7: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0: 送朋友、
7: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9: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7: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9: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10: 300块钱。
7: 不仅不加钱，
10: 还有升级呢，
7: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9: 那他还不加钱？
7: 还不加钱？
9: 升级
7: 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9: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儿，
7: 爆汁儿，
9: 爆汁儿，
7: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9: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7: 送海参。
10: 哇！
7: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0: 哎呦，
9: 我的天
10: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9: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 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0: 哎，还真是
9: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7: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9: 可以，
10: 方便哈、嗯、一个一包装这种。
7: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10: 嗯，
7: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0: 哎、
7: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9: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0: 差了1/4。
9: 对的啊，
7: 是吧？
9: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0: 对，
7: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0: 哎，升级了。
7: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嗯、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0: 嗯、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7: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7: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0: 泡好了。
7: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
10: 嗯。
7: 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0: 哦、
9: 嗯。
7: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
10: 嗯，
7: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9: 嚯，
7: 来先看看，
9: 其实也还行、
10: 嗯、
9: 单看也不错啊。
7: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10: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7: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10: 对，
7: 再看看里边这水，
10: 咱打开看看。
9: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7: 看，首先
10: 嚯，
7: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9: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的。
10: 嗯，哎
9: 哎，
10: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7: 嗯，哎呀，看看
10: 这一看就精神哈、
7: 啊，刺儿身，
10: 对，
7: 刺儿身，有刺儿的身，
10: 嗯，
7: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0: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7: 嗯。
10: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9: 嗯，
10: 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儿这种。
7: 嗯。
10: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9: 它也不知道是哪
10: 个、小品牌这种吧，
9: 啊、
10: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7: 弹的，
10: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9: 哦，还真的。
7: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0: 嗯。
7: 哦，你看啊，
9: 自己能翻个个的。
7: 你再看这个。
10: 对。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这样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
1: 它
2: 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1: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1: 尝尝呗，
0: 看泡好了吗？来吧。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1: 各顶各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1: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2: 嗯，弹牙
1: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2: 嗯，
0: 是吧，
3: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直接给它凉凉点就送进厂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4: 对。
0: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4: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5: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6: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1: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6: 你看咱家的海参
1: 啊，哎呦，
6: 哪个呢？
1: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6: 对。
1: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6: 在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6: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6: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单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5: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5: 30度以上。
1: -30度。
5: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

0: 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嗯，
1: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过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1: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量。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1: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4: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2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4: 对，
5: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1: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的。
7: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6: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普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要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哦，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5: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5: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5: 就差不多
1: 了。
5: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1: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5: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1: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5: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啊、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5: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5: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0: 哇，
5: 倒进去，
0: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5: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5: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1: 哇，
0: 油亮油亮的，
5: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1: 我先来了啊。
8: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8: 很好吃。那天呢，
0: 太美味了。
5: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8: 又，
1: 哇，我看着都馋了。
5: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8: 对，
5: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1: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0: 哎呦，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5: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1: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5: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1: 我不光看了
5: 啊，
1: 我还吃了
5: 啊，
0: 漂亮，
1: 特别香。
5: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9: 我道具呢？
0: 我真谢谢你。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0: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1: 怪它太好吃。
0: 确实怪它太好吃。
5: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1: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
1: 木
0: 的熏香。
5: 哎，刚才那个
0: 是不是？
1: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5: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1: 韩大叔给他
5: 切着尝尝
1: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切一根。
5: 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味儿，
1: 对，
5: 就那股烟熏味儿。
1: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
5: 哎，整块肉，
10: 它就是整块肉。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11: 哎，还真是，
0: 是吧？
11: 不是，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哎，回口特别香。
10: 啊，
11: 怎么样？

0: 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1: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0: 嗯，
1: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0: 哎，
2: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3: 这个呢，尝出来呢，还熏香味比较浓，
4: 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5: 不齁，
4: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5: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4: 好像有层次感，
6: 很好吃，
4: 感觉特别好吃
5: 啊，
4: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2: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1: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7: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0: 没错，还真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0: 哦，
1: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0: 听说过，
1: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2: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1: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0: 嗯，
1: 对不对？
0: 差不多。
1: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嗯，
1: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7: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1: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看的。
7: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0: 哎，也不贵。
7: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1: 为啥呀？
7: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1: 哎呦，
7: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1: 啊，
7: 42.32块，看到了吗？
1: 就这么一根
0: 老火腿，
7: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0: 青岛
7: 的老火腿。
0: 咱们这多少钱啊？
7: 多少啊？来。就带套租了，我
0: 哇！
7: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1: 没错，
7: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1: 还是
7: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
1: 10多块钱，
0: 不到二十，
7: 十
0: 到二十。
7: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0: 淀粉多
7: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1: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7: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0: 哎，对
1: 啊，
7: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0: 不错，
7: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您看这肉粒儿
1: 颜色，
7: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0: 肉泥做的。
7: 咱也切开试做 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0: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7: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0: 对，
7: 咱切两片尝尝，
0: 来切两片尝尝啊，
7: 就感觉哎呀
1: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0: 淀粉肠是吧？
1: 特别明显，
0: 就是吃不出来感觉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1: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0: 对，
1: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0: 没有，
7: 咸死我啦！
0: 嗯，
1: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点，您看一下。哦呦，
0: 看看咱们这个，
1: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0: 对，不是，
1: 对不对、啊，而且
0: 上的色，
1: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0: 对，
1: 是鸡肉，
7: 你看这一块这肉、
0: 哎、
1: 对的呀，
0: 这
7: 一
1: 看那个、啊，
0: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1: 没错、
0: 哎，里边肉特别
1: 特扎实，
0: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1: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0: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7: 什么的，
0: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7: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1: 嗯，
7: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白馒头，
0: 嗯
1: 啊，
7: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0: 哎呦喂，
7: 炸一个荷包蛋，
0: 嚯，
7: 再抹点酱豆腐，
0: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7: 会不会吃吧？
1: 酱豆腐真是灵，
0: 嗯，
7: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0: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1: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现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0: 差不多
1: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0: 嗯，
1: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0: 哎，
1: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0: 嗯，
7: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0: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7: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0: 嗯，
7: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2: 哎，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特价，
0: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1: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0: 哎，
1: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0: 哎，底味了，
1: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0: 嗯，
1: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0: 哎，
1: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
0: 嗯，
1: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
0: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1: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
0: 嗯，
1: 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在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0: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1: 对，
0: 哎，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1: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0: 非常
1: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7: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0: 火腿炒荷兰豆。

0: 找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1: 激发出来，
0: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0: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再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1: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1: 嗯，
2: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
1: 嗯，
2: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庄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厨房本是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4: 我们这门呢，它都还可以，就是里边这整理橱柜都不行了。橱柜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它有点那个起皮了。
5: 哦，就感觉外边那层覆的膜已经掉了。
4: 对，
5: 我能看见里边都是东西，皮儿落皮儿，碗落碗的，是吧？
4: 啊，我不想再低头啊拿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过去装修吧，
3: 到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点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6: 自己家的企业嘛，所以我说了算。
3: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1: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小戴总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会不会在橱柜的板材选择上，就是选择稍微
6: 差一点的，是吗？
1: 便宜一点的板材给我们？
6: 那不会的，我们的橱柜都是自己的高端私域定制品牌，跟着我们整装走的 ENF 级环保，对标呢是目前市面上您看见的大几千一平的定制柜。
1: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给大家今天推出套餐的这个级别的板材来讲，这个面积的话出来得多少钱？
6: 得2万多块钱。
1: 2万多、
6: 啊、2万多块钱，2万左右吧。
1: 基本上在外边2万元的，我们今天只需要9000多，不到1万块钱。
6: 对，
1: 还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赠品，会不会说这个板材用好的赠品其实是为了凑数？
6: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整装里面的配置，
1: 就是
6: 没有任何区别，
1: 没有任何区别。
6: 不会是为了咱们这个活动特意我去外购点什么东西？没有。
1: 我们能不能去咱们实体店去看一看？
6: 欢迎大家。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
6: 萱萱，这个就是我们位于南三环刘家窑的一个展厅，北边那边也还有一个，两边展厅呢大概各占地1万平米左右。
1: 这么大，
6: 逛一逛。
1: 行，没问题。
6: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1: 啊，
6: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1: 然后
6: 这种
1: 包括还有
6: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6: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6: 是的，
1: 真
6: 的，
1: 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6: 您看咱们这个套餐不过万，但是所有里面含的橱柜啊，都是我们现在的线下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我们板材的同款同质，
1: 就是不分什么线上款、线下款、活动款、非活动，
6: 嗯，
1: 一模一样。
6: 是的，
1: 所以你就想想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叫100元万元厨房的换新的这个活动，真的是性价比

0: 太高了，抓紧预约。
1: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2: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3: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4: 确实不错，
5: 心细，
4: 活也不错，
1: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0: 哎，其实我们看完以后会发现啊，咱们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真材实料。因为今朝本来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肯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第二呢，是确实是这个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推出过。那大家都说啊，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今天推出这个活动呢，价格是很实惠诱人。那比如说我们今朝的这个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装过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客户可以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呢？
6: 带您去看看。
0: 好的，
1: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哎，装的满意吗？
2: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不像以前他啥都堆在一起乱七八糟的，现在规整的，想拿啥就拿啥，放进清整洁的，这个不用弯腰，一伸手就拿出来了，特别满意这个高度，他按我的身高做的，切菜吧也不用下腰，你看挺得劲的，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0: 咱家这个改完以后就完全不像老小区
3: 啊，是吧？
0: 对吧？
3: 改之前呢，因为这儿就门就到这儿了，所以呢就只能在墙上有一个热水器，别的就没法操作什么。
0: 嗯，
3: 现在呢是他把门呢正好搁在整个厨房这面墙的正中间了，这儿有一台面，这边也有一个台面，而且下边呢都是柜子，都可以储物。
0: 嗯。
3: 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操作洗呀什么，这些都很合理，能转开了，
0: 一下豁亮了。
3: 对对，谁一进门一看啊，你们那厨房怎么这样？原来不这样啊，这都这么说。
0: 厨房原来改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4: 是长方形的
0: 啊，
4: 从这儿到这儿，
0: 等于现在其实是把饭厅、客厅等于改了一下格局。
4: 对对对，原来吃饭在这边，
0: 啊、
4: 现在给改成这儿了。这儿呢，原来是。这儿不是高低台，洗菜什么老得弯着腰。嗯，现在这改了之后特别合适，对，而且这也亮堂了。这边原来改了一个热水器，不为了洗手洗菜什么都方便嘛，都是大空间，你看太能搁东西了，
0: 也规整了，关键。
4: 对对对，现在冰箱也搁这儿来了，正好，这是睡得太好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确实不错，
5: 心细，
4: 心细，活也不错。
0: 哎，回来一看完啊，真的是大家对咱们的无论是工人师傅的水平啊，包括服务啊，真的是相当的满意。而且大家一定记住了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名额有限，它既然叫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只征集咱们北京的100个用户，所以啊，真的是先到先得。
1: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2: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3: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4: 确实不错，
5: 心细，
4: 活也不错，
1: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0: 那说了，你们的设计师水平怎么样啊？这都是我们的整装标配的非常好的设计师，
6: 嗯，
0: 而且针对就是爸爸妈妈的厨房设计上，就是师老化设计这些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1: 今朝装饰自有设计师团队，都是8年以上从业者，精通各种装修风格，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0: 他们特别能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态。
1: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呢，在做设计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省心一点儿，然后按照您的生活习惯，我们设计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让您少跑几趟，让您觉得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儿。
2: 那像咱们的这个活动，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
3: 咱们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报名，然后我们呢设计老师呢就上门进行量房，中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制作的时间，后面呢只需要两天时间了。
2: 那其实相当于我们设计师在确定方案出图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影响到您家的正常使用，可能也就是一天半的时间。
3: 是的，一天半到两天吧。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啊去跑，我们的售后呢是完全可以兜底的。
2: 所以啊，特别欢迎到他们的实体店去现场考察调研。
3: 是的，是的。
4: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1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0: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5: 确实不错，
0: 心细，
5: 活也不错。
4: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2: 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100元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呢，首先就是好品牌，省钱又便宜，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让您家的厨房快速换新颜。
3: 第二呢，就是省时又省力，3天就可以完成，厨房换新。
2: 第三点呢，就是省心又省事儿，可以不用搬家啊，几乎不影响正常生活，让您家的厨房换新颜。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1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6: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做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露相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项 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嗯，即

0: 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个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个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天的假期啊，很快一转眼就结束了，但是呢好天气可没结束。昨天立夏节气呢已经到来，炎炎夏日估计离我们也不远了。嗯，
1: 确实，那随着气温升高啊，我们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开始更多的聚餐啊，约会啊，来点小龙虾，哎，喝点啤酒，推杯换盏之间这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0: 是，不过咱们还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方向盘呢您可就千万别碰了。嗯，
1: 没错，这太重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有时候酒精一上头啊，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也歪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几位司机啊，那酒后的一系列操作一个比一个危险，不仅害人还害己。
2: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3: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4: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时候，
6: 对，
5: 有人闯的事儿，然后也没人管，
4: 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5: 不知道，反正就是撞上去的。
4: 还清醒着呢吗？咋回事啊？
5: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的呢？
4: 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吧？
3: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7: 你走啊哥，
8: 不要哥，
7: 你走啊。
4: 你有没有事啊？
7: 没事。
4: 哎呀，我感觉吧，躺这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时候应该飞出去了，估计的。你哪儿疼啊？
7: 没哥，你走吧。
4: 你别呀！
7: 谢，哥，你走吧。
4: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2: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4: 现在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7: 我难受哥。
4: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7: 我难受。
4: 我给你叫120了。
3: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9: 我不打针。
4: 没打针。
9: 没给您打。
10: 这
9: 给您检查呢。
10: 能不能在身上贴两个片
4: 儿？贴两个片
10: 儿。什么都不做是吗？
3: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100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1: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于

0: 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1: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0: 报警的是2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1: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2: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了车。
3: 他喝了多少？
2: 喝了半斤多。
3: 你是坐他车上还是一块骑的？
2: 我坐他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吗？没拐过来。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3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1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一辆摩托车。然而第3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腾出座位。随后2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2: 我说我骑，他说他骑，硬抢我鞋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得有50多60，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喊慢点，过路口是吧，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一个弯路嘛，那骑估计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吗，惯性就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那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然后流血。
0: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2: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知道这样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1: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0: 最终3人中的赵某、庞某2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4: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铁，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0: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尽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5: 喝没喝酒啊？
6: 来
5: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6: 测个酒来，
5: 吹一下啊，
7: 请吹气，
5: 吹，
6: 喝酒了，
5: 喝酒了啊，继续继续，好嘞，
8: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他这
5: 几点喝的？
8: 12点之前喝的，大概11点半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5: 这个红色的数念下来，
8: 126，3瓶多嘛，应该差不多。
0: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9: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我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5: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啊，被遮挡了啊！
8: 我没有，
5: 这绝对遮了啊！
10: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0: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2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8: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有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感觉是睡着了。
0: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

0: 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1: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又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禁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最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或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2: 要说起来最近的顶流水果啊，那肯定就是榴莲了。进入四月份，泰国等主产区的榴莲进入采收高峰期，我国呢也开始集中上市。对于这种水果来说啊，我觉得可以说是不喜欢的人觉得臭，但是喜欢的人真的是爱不释手啊，动不动就想买点来吃。
3: 确实一听你就是爱吃这一口了。不过啊，因为榴莲呢它不好辨别品质，价格又高，很多市民啊都表示说买榴莲啊就跟那开盲盒一样，果肉是多是少全凭运气。
2: 而且我们会看到啊，前期泰国金枕榴莲的价格呢还处于高位，一个榴莲呢能够卖到一两百甚至更高的价格，所以呢怎么挑选啊就尤为重要了。那么现在榴莲的价格如何，到底咱们怎么挑才能挑到肉多味美的榴莲呢？
3: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跟咱们一块儿去新发地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去挑选。
4: 18公里，我住在四惠那边，到南四环这边来买榴莲，真专程来买榴莲的，选不太好，
5: 选不太好，
4: 我就看房多就可以。
6: 经常喜欢吃这个榴莲是吗？
7: 会挑吗？
8: 不会挑，就那个看品牌。
0: 您瞧，大家都是冲着榴莲来的，但是怎么挑选还是有点犯难。今天就让中国农业大学的冯双庆教授和新发地的商户一起给我们支支招。
9: 平时我买的时候，我就爱买这种裂口的。裂口的我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说哎，这个里边有果肉可能是满的，但是您还是不建议那么选是吧？
10: 对，当然我们说有个小小的缝是没关系的，我们也能够闻出它香味，但太大了的话就容易有微生物侵染。
0: 结合冯老师说的，商户就教了我们一个辨别方法。
11: 每个榴莲它一仿肉上中间都有一条缝，我们就会按一下，对，你比如按一下它就进去了，中间有空隙你才能按得动，如果是你按的是硬的你打不开，你按不动它就是生的。
9: 就跟芝麻开门似的，先给我开门。
0: 此外从外观方面大家最容易直观看到的就是颜色，而通常情况下一些消费者会认为果子越黄的越好，但冯老师表示，
10: 一个好的榴莲到了北京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外皮不是这种特别黄，它的颜色应该是青黄颜色的，不能像这个这么黄，这么黄就成熟度高了，它容易开裂。第二个我们要看它这个瓣儿，应该颜色不能是特别黑特别枯，看这个就比较干了，
9: 裂开了，
10: 裂了，手上摸都干了嘛，颜色黑了，应该是比较还带绿色比较新鲜的。
0: 而除了分辨成熟度以外，怎么能够挑选到房数多果肉饱满的榴莲呢？
9: 平时我们在买榴莲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
12: 反应不一样，
9: 吃榴开榴莲就跟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的肉是骨是瘪。
10: 这榴莲它是分房的，你看这一个鼓包，一个鼓包就是一个房，要鼓的大，你得包好。
9: 你看这个都瘪的，
10: 对，这就发育不好。
0: 另外，商户还告诉我们，可以从榴莲的尖刺分辨皮的薄厚。
11: 它这就是小刺，小刺它皮就薄，小刺皮薄就是按起来按得住很轻。
0: 商户也为我们现场打开了一个金枕榴莲，可以看到，
10: 你看它这个刺儿。你看那个刺儿都是那种小尖刺儿，皮啊比较薄，你看它的壳比较薄的，
9: 这就算薄皮儿是吗？
10: 对，这薄皮儿，它的皮非常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干包你看一点水没有，
9: 对，
10: 而且它这个几乎是奶油色了。这个干包它这不仅是果肉大，你看它的壳是特别小特别扁的，它的果肉是吃起来比较嫩，比较绵密的，
9: 绵密，
10: 而且它的甜度也不是特别齁甜。它这个甜度是让能接受的，这闻起来呢也是一股清香，并不是很臭。
9: 对，不臭。
10: 金枕它的优点也很多的。
11: 金枕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肉多皮儿薄肉多，吃起来比较过瘾。
0: 如今市面上除了一些小品种外，售卖最多的就是金枕榴。

0: 榴莲了。那现在金枕的价格是多少？
1: 五一之前价格每天递增，有过节嘛，超市啊、商超啊、电商备货备的比较多。
0: 而从5月1号到今天，榴莲的价格一直在动态的调整中，那什么时候会降下来呢？
1: 过完五一就是没什么节日了，价格就正常了，正常价格就是
2: 就像这金枕榴莲
1: 22.23。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假期呢，大伙儿都出去玩了吗？那么除了观赏各地的好山好水啊，最近一些地方的标语呢，随着游客的镜头呢，也火了起来。但是我们在这儿说的火呢，要加上一个双引号，因为这些的标语啊，很奇葩，很雷人，甚至呢，还十分的辣眼睛。
4: 这些标语啊，要么就被刷在墙上，要么给挂在街边。网友们给这些奇葩标语啊，分了类，我们来看看啊。第一类是恐吓类，比如说为了避免农民呢去焚烧秸秆引发火灾，某地就挂出这样的标语，说一家烧火全家坐牢。有网友就吐槽了，说烧个秸秆不至于全家受牵连吧。那某地呢，为了宣传安全祭扫，挂出的标语叫上坟引发火灾，坟墓一律拆除。有朋友就调侃了，说这祖宗听了都想搬家。还有就写什么你若酒驾我就改嫁之类的，
3: 听着都觉得很夸张的哈。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诅咒类，比如某地挂出的交通标语，低速货车人货混装，违法乘坐好见阎王。一处公共卫生间呢，为了劝说文明如厕，竟然挂出了标语说小便不冲老婆不忠。为了防范用电安全事故，打出的标语是严禁触摸电线，一触即死不死法办。还有某地呢，为了整治四搭乱建，打出了标语乱搭乱建全家短命。
4: 这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啊。还有第三类呢，也是很常见的，属于叫骂街类。我们也举个例子啊，为了倡导婚丧嫁娶的节俭办事啊，某地竟然挂出了这样的标语。当然这个标语里啊有一些不雅词汇，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在这儿念出来，所以呢您就听听大意就行了。他反正就是大概是说啊，不要什么脸的人办不要脸的酒啊，不支持的人去帮忙，不要脸的人去吃酒。这真的够难听的啊。那提倡文明节俭这个标语的本意肯定是好的，但是措辞确实是太不文明了，难怪网友们纷纷表示说看到这样的标语啊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
3: 确实就是看着听着都觉得堵得慌啊。
4: 是，
3: 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些标语呢是为了接地气啊，说得通俗一点啊，粗犷一点，大家才听得懂记得住。标语的发布者或许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呢并不妥当。
4: 没错，不论文化层次高低，谁愿意被人啊指着鼻子骂呢？更重要的是，标语的发布者通常是地方各级职能部门，标语粗俗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也会严重损害相关部门的社会形象力乃至公信力。
3: 那我们说什么是好的标语呢？咱们也来举个例子。比如前两年呢，有部电影叫《流浪地球》，里面那一句很经典的台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读起来呢就觉得是很朗朗上口啊。而且呢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被大家呢口口相传，沿用至今，所以这种啊才是真正的好的标语。
4: 对，像这样的标语咱们都经常说嘛。所以说很多好的标语它是特别深入人心的，而一些粗俗的标语啊甚至有可能引发冲突。我们再来看华商报曾经报道过的一个案例，陕西西安某小区的居民啊向记者反映，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是被写上了极端粗鄙、带有侮辱性甚至是诅咒性质的标语，引发了居民的强烈不满。记者呢赶到现场，发现这情况啊确实如此。
3: 这些标语包括乱扔垃圾、出门车撞死全家人死光，还有乱扔垃圾猪狗不如啊，还有你腿瘸了还是眼瞎。显然张贴者呢本意呢是想规范垃圾投放，
4: 但要说这方法确实欠妥当啊。记者赶到的时候呢，已经有部分业主在小区内啊和物业工作人员在理论，要求立即清除标语并且道歉。面对记者的采访，有一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辩称说，小区部分住户啊长期随手乱扔垃圾，甚至呢把垃圾就丢在投放点的外面，给保洁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多次劝导无效之后才出此下策的。
3: 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以不文明对抗不文明。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呢已经要求该物业立即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4: 更糟糕的是啊，有些奇葩的标语啊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我国民法典还有广告法以及行政处罚法中啊，早已经为宣传标语画了三条底线。第一个就是不得虚构法律处罚，第二个是不得侮辱人格尊严，第三个叫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3: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因为张贴这个奇葩

0: 标语呢被罚的案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呢，湖南邵阳的一家奶茶店花费了332块钱做了一块蓝底白字的广告标语牌，立在了店门口。标语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你可以偷你男朋友的钱带我来这儿喝奶茶吗？
1: 这偷男朋友的钱带他来这儿喝奶茶，反正不客气的说啊，就这条标语，我觉得一方面是在消遣和诋毁女性，另一方面啊，连3岁小朋友都知道偷啊，这是违法行为啊。那这家奶茶店实在是欠考虑，才会把这样的标语去公之于众。
0: 嗯，的确啊，这家奶茶店呢是自作聪明啊，或许还沾沾自喜，但是标语刚立起来就被消费者举报。邵阳市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标语鼓励偷钱行为，即便以玩笑或营销为名，仍对公共秩序呢造成了不良引导，已涉嫌违法，最终依法对该店罚款3万元。
1: 嗯，这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样的标语呢绝非所谓的什么接地气，而是乌烟瘴气。无论是商家还是各级职能部门啊，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标语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啊，必须得思考什么样的标语才能让人喜闻乐见、心悦诚服。至少这标语的内容要于情于理于法都站得住脚才行。换句话说啊，这个标语呢要自带正能量，而那些简单粗暴甚至有侮辱性的标语啊，不但起不到任何积极的社会作用，反而是让人心生反感。换句话说，这也是给社会添乱的。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现在呢，在生活中啊，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开燃油车要及时的加油，开新能源车要及时的充电，那这应该是司机呢日常最基本的一种注意事项。可是啊，偏偏有人就是心很大，总想着能开一段是一段，加油充电都不留提前量，结果难免呢就会自找麻烦。
1: 就在前些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啊，就上演了惊险一幕。有一辆新能源车呢，明明已经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了，这名司机啊却铤而走险，一路逆行驶入到服务区。人家正常开车驶出服务区的司机啊，都是纷纷避让，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0: 等高速交警找到了这位司机，对方却是一脸的无奈。他说自己如果不逆行进服务区充电，车很快就要趴窝了。可问题是，早干嘛去了呢？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高邮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急刹避让，场面险象环生。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他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在发现车辆电量不足后，已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我刚刚走那里，我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2: 在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撑到下一个服务区，紧急情况下他彻底慌了神，不顾高速行车致命风险，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然后我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4: 嗯，
3: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四十的电了。
2: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这一荒唐又危险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待对方联系到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前来后，才允许其取车放行。
4: 倒车是要记200记12分的。然后你最好的处理情况呢，是到直接前面500米下高速在当地城市里面找个充电桩充一下，这是最快的。
1: 不客气的说啊，在高速上逆行就等于是在玩命呢，而且不光是自己玩命啊，也拿别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车趴窝了可以呼叫救援，人的生命能有第二回吗？希望在被处罚之后啊，这名司机能够好好长长记性。第一个啊，就是出门之前加好油、充好电、做好准备。第二个啊，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鲁莽行事，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0: 前不久的一天，云南昆明安宁市一家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开展入户信息采集工作，这期间呢，发现有一名男子很不寻常。在民警面前呢，他是一问三不知，更过分的是他连自己的身份证号啊都说不出来。
1: 这种情况之下，民警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然后这个男子呢，就被民警

0: 警带回了派出所。一番调查之后啊，真相水落石出，这个男子啊竟然是隐姓埋名潜逃了37年的一个命案在逃人员。
1: 身份证，
2: 36-0-3-2-5。身份证号码？身份证，
3: 一般很不记。
2: 照片有吗？
3: 照片有。
2: 手机呢？
3: 手机没有。
2: 手机也没有。你啥都没有？什么时候过来的啊你？
3: 我过来10多年了。
4: 没有身份证，记不住身份证号码，微信实名认证也不是本人，就连警务系统内也查不到任何有关的个人信息。民警觉得这名男子不太对劲儿。
5: 正常人他应该知道是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至少电话号码他能报得出来。那这个人是不愿跟过多的跟这个我们民警过多的说这些信息，那这个人就是肯定是多少是有嫌疑有问题的。
4: 察觉异常后，社区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准备进一步核实身份。
6: 你是不是以前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3: 没有。
6: 到底有没有？
3: 没有，一直都在草埠这边干活。
4: 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始终低着头，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民警翻看男子的手机，发现他10多年前就生病了，这几年因为生活拮据已经断药，于是民警决定从情感方面攻破男子的心理防线。
5: 已经20多年没回家了，你家里面有什么人什么情况你不关心啊？当时一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在逃人员了嘛，他逃这个20-30年、20年了，可能对家的思念，可能这是他内心的最薄弱的一个地方。
4: 在民警的情感攻势下，男子终于卸下心防。他交代自己原名叫夏某某，湖北人，1989年因为在老家犯下命案，从此踏上逃亡生活。这些年他隐姓埋名，辗转漂泊，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经过湖北警方确认，这名男子就是潜逃37年被他们全力追击的命案在逃人员。目前嫌疑人夏某某已移交湖北警方，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为非作歹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7: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 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车。

0: 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呢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欢迎收看《生活帮帮忙》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啊，是来自于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的民警韩征。介绍他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阳区金盏乡这个地方。这里呢，外来人口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呀、是他们主要依赖的出行工具。每个村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型的电动车棚，而这庞大的体量啊，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了。曾经呢，盗窃非机动车啊，可以说是这里的顽疾，但是随着韩征打击盗非工作室的成立，这样的问题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有效的遏制住了。老百姓送给韩征一个称号，叫“金盏守护之星”。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动！别动！
3: 靠着！
4: 我没拿。
5: 你不止一次干。
6: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7: 必保是你。
8: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9: 不知道。
8: 行，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10: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11: 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10: 在打击盗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12: 我工作狂，
13: 雷厉风行。
14: 现在所里的盗飞就指着韩征同志了，
13: 不犯神速，盗飞专家，黑猫警长。
10: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15: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10: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飞嫌疑人100人，盗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16: 哪个是嫌疑人？
15: 马上走了，就是。
16: 啊，
15: 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那个鞋，包括他那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16: 反着穿的。
15: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三个车，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到那儿直接就走了。
10: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6: 他就这一段是吗？
15: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16: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5: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我得。
16: 那这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5: 奔天津呀。
10: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8: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17: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0: 前边这个从后边的之间咱们看不到它，中间它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它要从林地走大概率它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1: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2: 没有这个车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1: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0: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硕，
3: 好，
0: 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的，
3: 好，好嘞。
1: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0: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的，他最起码他不会对他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4: 喂，你好，四位的
0: 登记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因为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来了。
5: 行。
6: 幸运去西城，有没有这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0: 房山，
6: 那穿城了。
0: 穿城，我最高记录单日抓捕嫌疑人，抓了2名嫌疑人，跑了400多公里，
6: 只在北京吗？
0: 只在北京，
6: 没出北京。
0: 没出北京。
1: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7: 叫什么名？
8: 怎么了？
7: 别动！
0: 我既然来找你了，我就是给你机会。哥，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7: 我没拿人家的车。
0: 明白吗？
7: 我没拿人家的车。
0: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
7: 那就走吧，你到探头下面。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0: 这是谁呀？这是谁？
7: 这不是我，我不是
0: 这。这是谁？
7: 这不是我。
0: 这是谁？你说。
7: 不知道。
9: 不是我的。
10: 不是你。是不是你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1: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0: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7: 对，不管你去，我什么
0: 比你嘴硬的多了。
5: 这人抓着了是怎么着？现在
0: 据他讲，他是指认现场，看着我拿的这个作案的衣着
5: 啊，
0: 起火
5: 啊。
10: 哎，你好，没错吧？小白兵，来，鞋找了，这
11: 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变的韩征，但打击盗匪工作啊，从来不仅仅是抓了人就完事儿了，让嫌疑人从内心深处啊认识到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啊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0: 看我，你叫什么？
12: 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对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1: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0: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13: 不知道。
0: 行，
13: 我真不知道。
0: 电动车，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13: 电瓶车。
0: 对，明白了吧？晚上
3: 哦啊，反正我那电瓶车扔到那也没了，
0: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哦、
3: 是的，哥。
1: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0: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8: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12: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1: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0: 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1: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2.0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12: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8: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12: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回来伏法来了。
1: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0: 你说这个信号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这个灯串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你也想知道。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9: 我都不收电动，
0: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他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他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他那个复印件。
8: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案率有降低吗？
12: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3-4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3-4天一个也差不多。
1: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13: 对呀、这您老大是吗？
12: 是。
13: 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14: 我4岁。
13: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
14: 我上小班了。
13: 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14: 我也想让爸爸赚，我也想让爸爸陪我。我不知道我选哪个最，我不知道我选哪个。
13: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12: 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13: 啊，
12: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13: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可以，
12: 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1: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11: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飞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无大小，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犯罪嫌疑人啊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的安全倚仗，是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中的优秀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最美身边人，他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稍微有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呢之所以特殊，我们来跟您说一组数据啊，您就明白了。在朝阳区福利院里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啊，残疾率是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脑瘫，还有唐氏综合症等问题。那这些孩子们去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份工作是相当的艰难。但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15: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16: 干嘛是我的麦克风啊？
17: 喂喂喂，给我拍一个，大家好。
16: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17: 朋友们好。
16: 你说。
17: 观众朋友好，
18: 大家好。
15: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19: 这就是您，您的住所了。
20: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19: 您在北京的住所
20: 啊？对。
19: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20: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19: 多之前的之前？
20: 2年吧，2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15: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20: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要关注我，你就看着我这样的。
17: 陪着我看吗？
16: 陪着你看吧。
17: 我需要你陪着逛逛。
16: 好。
20: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15: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21: 你好啊，
22: 是写作业呀，
21: 我们没见了。
23: 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16: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20: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17: 我们
15: 的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20: 背个春天的诗，春天的诗。
17: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20: 春风送暖。
17: 春风送暖入屠苏。
20: 千门。
17: 千门万户瞳瞳日，纵马西湖比西子。纵马心头换旧。
15: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20: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
2: 嗯
20: 啊，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2: 嗯，
20: 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
2: 嗯，
20: 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
2: 嗯，
20: 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2: 嗯，
15: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

0: 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1: 是老潘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嘛，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
2: 来看你们的。
3: 今年多大了？
4: 18。
3: 涛涛今年18。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4: 两年。我想跟他学心理。
3: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4: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身上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0: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1: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
5: 这个就是方法，
1: 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0: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1: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6: 这块是一个大斧头，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1: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6: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1: 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6: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不开心。
1: 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吧？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6: 学习的时候。
1: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6: 是开心，因为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1: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6: 神开心斧。
7: 您看啊，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刚才这位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小朋友啊，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呢，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内心是比较封闭的，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呢，也不是特别的融洽，很爱抢东西，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要为他的转变啊感到高兴。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8: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
1: 距离快到了。
8: 对，就有点兴奋。
1: 你来了。
0: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9: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1: 然后那个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9: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1: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3: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9: 我们都这样，
1: 早晨他们回大家，
9: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很多。
10: 张老师，
3: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9: 有直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3: 叫什么？
9: 芝。
3: 芝。为什么叫芝？
1: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3: 真好。
9: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6: 亲密的关系。
9: 对。
0: 芝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1: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说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
2: 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嗯，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0: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9: 对，
0: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2: 大家在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哎，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啊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0: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2: 啊，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3: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
2: Every week
3: 都有。
2: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个人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5: 您今年结婚了吗？
2: 没有。
5: 没有成家。
2: 对，
5: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2: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0: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2: 还有小纸条。
5: 这是你的值啊。
2: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就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5: 真好哎。感谢我之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之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之在，真好。
2: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是现在呀。”对呀，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0: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3: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10: 当军人。
3: 想当军人？
10: 保家卫国嘛。
4: 先帮助别人。
5: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11: 成为医生。
2: 我
11: 当
2: 医生
11: 啊。想本来就是能生命活长久的救人。
0: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2: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3: 你会怎么回答？
2: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3: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2: 我希望我会。
3: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
2: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7: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让人特别的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啊，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单方面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被互相点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吃的事儿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虾季了。你看这大街小巷的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十三香的，是不是已经让人流口水了？不过您别着急啊，吃之前咱得搞明白怎么吃虾更健康。 首先呢，就是像虾头、虾黄，您最好别碰啊。有研究说了，说小龙虾的肝、肾这些解毒器官都在头上，重金属容易在那儿安家。至于那些吃着特别香的虾黄，其实它是肝脏和胰腺，脂肪高不说啊，重金属还比虾肉要多。所以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虾尾巴那块白肉是最安全的。另外啊，过敏的朋友啊，痛风的朋友，您得悠着点啊。

0: 小龙虾的嘌呤可不低呢。那怎么能挑好虾呢？哎，您记住几个字儿啊，第一个就是看背红亮，然后是看腮白净，再一个是捏身子硬挺，闻着没异味儿。最好呢您选那种个头匀称的啊，那是人工养殖的，凤放心。清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拿盐水或者白醋去泡一两个小时，刷干净肚子，去掉了虾腮啊虾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处理虾的时候一定记得戴手套啊，别让虾那个钳子把您给手给扎了。万一真扎伤了啊，赶紧去消毒。哎，总之呢是吃虾一时爽，健康更长久。祝大家都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1: 解决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1: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1: 靠谱吗？
2: 找谁呢？
3: 谁管呢？
2: 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5斤，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成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4条腿的不如2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真之首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什么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
10: 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是的，他这个

0: 像其他地方的海参呀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 吃着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2: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3: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0: 会挑海参吗？
1: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3: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4: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5: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0: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6: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0: 了。
6: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0: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6: 哎，不错，
5: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6: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5: 奶茶，26块钱，
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5: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5: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5: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6: 是啊，
5: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6: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5: 大厨掂掂的，
6: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5: 没错，
6: 不错。这个
5: 还是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6: 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5: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6: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6: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5: 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6: 三百块钱
0: ，不仅不加钱，
6: 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5: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5: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爆汁儿，
5: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送就送实在的，
5: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6: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5: 我的天哪，
6: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5: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

0: 日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扣啊？
2: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3: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3: 差了1/4。
2: 对的啊，
1: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3: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3: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3: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3: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嚯！
1: 来，先看看。
2: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3: 对，
1: 看看里边这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3: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的，
3: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神，这刺儿
3: 对，
1: 有刺儿神，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3: 个、小品牌那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1: 弹弹的，
3: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3: 对。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1: 看泡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2: 的
3: 啊，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3: 弹牙
2: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2: 这里头
3: 真
1: 是，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3: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4: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5: 杀了以后啊，直接给它凉两天就送进厂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5: 哎，
1: 是吧？
5: 对。
0: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蒸煮。
1: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5: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7: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1: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5层室里的感觉了？
7: 你看咱家的海参
1: 啊，哎呦，
7: 每个呢
1: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7: 对，
1: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7: 在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1: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8: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

0: 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2: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2: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
1: 嗯，
2: 葱烧海参蹄筋138，
0: 嗯，
2: 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1: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块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是那种大菜身，
1: 嗯，
0: 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1: 量。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
1: 哎，
2: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报帮咱们介绍一下。
4: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5: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4: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5: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4: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4: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5: 对，
6: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啊，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7: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8: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

0: 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1: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哦，
2: 让它润一下是吧？
4: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2: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4: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2: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4: 就差不
5: 多了。
4: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5: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4: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
4: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2: 啊、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4: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2: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4: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松，海参，
2: 哇，
4: 倒进去，
2: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4: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2: 关键的灵魂来了，
4: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5: 哇，
2: 油亮油亮的，
4: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5: 我先来了啊。
6: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5: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6: 很好吃。那天呢，
2: 太美味了。
4: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6: 又，
5: 哇，我看着都馋了，
4: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6: 对，
4: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5: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2: 哎呦，太好吃了，
5: 太好吃了。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5: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2: 没错，
5: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新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 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5: 家
2: 常
5: 菜。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8: 耶！
9: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海云啊，这孩子真好办。
1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巡检抽查，老板下工地。
2: 老板，我好想检查一下他们给我干的这活好不好？
1: 紧盯细节，问题零容忍。
3: 这铁丝砖，水泥砂匠能粘住在这上面吗？这白色的。
1: 突发意外，靠沟通能化解。
4: 再优惠点，打个八折。
3: 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知足知足吧。别人30万都搞不定你，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走访在施工地，探访品质真相。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方总，我就在这等方总呢，因为知道方总今天呢又要去看工地。
3: 没错，嗯，今天这户业主呢买的是一个大房子啊，嗯，290平米。
5: 哎呦，
3: 啊，然后呢需要环保装修。在乎价格，在乎质量，在乎设计。
5: 嗯啊，现在施工到什么时候了？
3: 应该是水电刚改完。
5: 哎呦，这里面讲究可多了，隐蔽工程，我们得好好看看去。
3: 对，就这时候没有被遮盖，
5: 嗯，
3: 没有被这个遮挡，然后咱们可以看个清楚。嗯、
5: 走
3: 走，
5: 这家了。
3: 对，咱们
5: 走吧，
3: 看看啊。
5: 哎。
3: 哎
5: ，Hello，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好碰上在这儿
3: 看工地来了，
5: 哎，
3: 啊，
5: 找毛病来了，
3: 啊，你们家工地八百，
2: 行，我就八百块，检查一下他们给我干的这活好不好？
3: 行，就是来给你这个把这关的，我们秦老师见证啊，来见证一下，
2: 必须的。
5: 我得问问您啊，您这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4: 我家第一套房2019年装的，就是润园。
5: 2019，七年前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4: 七年前也是一个巧合
5: 啊，
4: 然后润园有活动，然后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团购活动。
5: 哦，团购活动。
4: 对，当时也是因为他们家那个爱隔板嘛，吸引我了，然后我觉得
5: 那时候你就注重环保了。
4: 对对对。
5: 您干个什么工作呢？嗯，
4: 我在医院工作。
5: 哦，那难怪。
3: 健康啊，在他们眼里面是看的是最清楚的，
5: 是
3: 很多人吃了亏上了当了。我在网上看了一位在上海租房的，结果呢这个房子甲醛超标中毒就离开了，结果呢这个父母呢就是这孩子身体好好的，为什么就出问题的呢？然后就是通过环保检测的这个孩子住的房间，甲醛严重超标。
5: 哎呦，太可怕了！
3: 最后是起诉这个中介公司了。
5: 你看，这是第一次，是吧？后面又装了几套房子？
4: 后面去年装了两套。
5: 去年装了两套。
4: 对，
5: 选择的都是
4: 润园。
5: 那设计师都是
4: 向南。
5: 你看你乐了，那所以这是第四套。
4: 对对。
5: 从这件事情当中呢，可以看出，润园因为在之前给装修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才会再继续找

0: 的向南，
1: 对，
0: 找日元来合作哈。这今天你们俩这是要接着是吗？
1: 他在跟我说那个定制，因为我们家这个房子比较大，定制呢就比较多。
0: 你们先聊着这个，咱俩呀就别在这儿掰扯了，验收去好不好
2: ？OK，
0: 走。
3: 这原本是一套两层的下跃式别墅，因为地下一层房高高，业主想在中间再隔出一层，这样一来原本200平米的房子就增加到了290平米。目前隔层建完，水电改完，那这些基础部分的施工质量到底如何呢？
2: 其实在这地方呢，水电改造在装修当中占比的额度很高，尤其是像这种290平米的房子，水电改造就要好几万。那大家看一看啊，都花在哪了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0: 行，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2: 对，你看啊，秦老师，我们从这个扎箱这地方看啊，每一层都有扎箱，它这是这一层的。
0: 这是一二
2: 三四五
0: 六七八
2: 啊，你看这写了吧，冰箱吧啊，
0: 对，
2: 像烤箱、卫生间，啊，厨房啊，这都写得很清楚。
0: 很清。
2: 这个线呢，有这个4平方的，有2.5平方的，价格都不一样。
0: 对，2.5平方的一般都是插座，4平方的就单独走空调啊。包括厨房啊、冰箱啊，包括我们这个烤箱，用电功率比较大。
2: 没错，其实秦老师你应该很清楚啊，很多你去过很多工地，就4平方的这1厘米，像这个您开槽，加上这个管线、材料、人工，将近小100块钱1厘米了。哦，其实我们很多业主可能不清楚，1厘米可能走这到这也就这个位置。对，到这了就1米了。嗯，那从很多时候你看这个房子里面用了那么多，
0: 走了这么多米，
2: 走了这么多米，
0: 你用的多肯定你这个相对来说价格就贵嘛。
2: 对，
0: 这是一定的。
2: 有一些你看像这个中央空调，它这要单走了，你像它这里面就有中央空调。对，你像普通的房子里面可能不装中央空调，
0: 对，
2: 就省下来了，
0: 就很省下来。
2: 对，
3: 水电改造啊，在装修费用中的占比较高，而且计算复杂，不同公司的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这就使这一部分施工成为一些不良商家增项的主要来源。所以在开工前，业主一定要让设计师出具完备的水电路设计图，尽量避免后期改动引发增项。
0: 如果你家里要装中央空调新风系统，你记住了，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是早于水电装的。
2: 对，
0: 最早的是把这个装好，所以你看这个中央空调装好了，但是看这个工地是不是正规，是不是合格，是不是讲规矩的施工，你也注意看那个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为什么装完了之后他把你那个管道给你封得死死的，因为你如果不封得死死的，这里面的灰尘全进去了，你这个机器到时候一开，那机器就完了。
2: 对，灰尘进去了，最后机器受到
0: 机器烧了，
2: 烧了，毁了，然后呢，空气呢出来的这个空气
0: 全是灰呀，
2: 全是灰，
0: 对吧？
3: 看来啊，规范施工绝不是充门面摆样子，它关系到日后设备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2: 看水电呢，我觉得你像看这个卡子，距离。啊，都非常
0: 这一般是60，
2: 对，一般60，你看
0: 60，
2: 正常水滴，你看，都在60，
0: 但是电卡就可以放一点，
2: 对，电卡都可以放一点点，知道吧？水卡它有共振，水开的时候就会产生震动，
0: 有压力嘛，
2: 有压力在，
0: 因为我们水打水压进行测试的时候，也是要打8个到20个嘛，
2: 对，它打一打压的时候，就是它释放的时候，一开水闸的时候，它像这个水管，你知道吧？它都是有震动的，那所以需要60公分。电线呢，它就没有这个震动，
0: 但是也要固定，
2: 也要固定牢固，像在顶子里面呢，就要这样达到这样的一个工艺。那完全就 OK 了。
3: 水管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水锤效应的影响，容易产生震动，并可能导致衔接处松动甚至脱落，从而引发漏水，所以要以管卡固定。管卡间距则有一定的标准，不仅间距不能超过60厘米，弯头两端的固定管卡距离弯头也不能超过15厘米，而电管则没有类似的要求。
2: 另外来看，我们就边说一下这个吊顶啊，一般像这个房层层高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呢，有空调的都会吊顶，用吊顶来解决它的这个美观度。所以说你看这个啊工艺啊，这个螺丝大概在15公分左右打一个，打的就非常均匀。 啊，非常均匀。像这个都是青钢龙骨，有很多这个小公司啊用那个木方子，木方子它会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
0: 受潮，
2: 它受到这个空气的这个温度的影响，变化就比较大。
0: 对，
2: 所
0: 以现在青钢龙骨它本身的那个稳定性更强。
3: 石膏板吊顶开裂现象多发生在接口、板边等位置，如果螺钉间隙过大，一旦受到轻微震动或者温湿度产生变化，就会开裂变形，所以这一处工艺细节也必须格外小心。同样会出现开裂现象的还有墙体。
0: 这边是青底墙，
2: 青底墙这里为什么要上这个叫钢网，知道吧，它不上钢网的情况下，它这个墙的这个拉力不够，将来很容易开裂。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呢就必须要用这个钢丝网来去解决它的这个拉力的，让它呢这个不要轻易的这样然后产生这个开裂。像这个地方啊，秦老师你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将来会不会开裂？
0: 这个容易开裂，因为新旧墙体嘛。
2: 对，它新旧墙体要清理干净了，中间要加钢筋植入钢筋，
0: 直筋
2: 给拉上。但拉上它有可能还会裂。原因是什么呀？因为这个刮这个底层的时候，腻子要沾上水的时候，它会有个胀。然后呢，等干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个收缩，然后稍微再维修一两次就 OK 了。
0: 是啊，
2: 像这种
0: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新墙体和旧墙体它热胀冷缩的系数不一样。它呢，热胀冷缩，比如说1.3，另外一个是1.1，它有了相差之后，自然就裂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外面要经过一些处理，发泡胶啊，包括这个钢丝网啊，牛皮纸啊，这个
2: 但肯定要上。就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墙的声音，这个墙的声音，
0: 对，不一样，
2: 它就不一样。
0: 它这边脆，那边就闷。
2: 对，它俩的结构也不一样，但温度在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热胀冷缩也不一样。
3: 新旧墙体交接处极易出现开裂，所以施工中要根据情况采用植入钢筋、铺设金刚网、牛皮纸等措施。验收进展到这会儿，一切都还比较顺利。本以为啊会是一个满分工程，没想到在下面这个环节出现了点问题。
2: 行了啊，细节要注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咱们要贴瓷砖吧，对吧？这铁丝砖水泥砂匠能粘住在这上面吗？这白色的，他俩之间知道吧，就附着了没有，到时候一敲就是空鼓。为什么这个地方到时候敲不空鼓，这地方会空鼓？原因就是它沾完水里面，它和底层脱壳了，知道吧？这样的话就形成空鼓了。所以在这个细节上我们要注意一下，像这个很多公司都在这个叫管子上，在固定这上面用这个快粘粉。快粘粉用在什么地方？卧室客厅刷涂料的地方，它完全和腻子粉能融合上，能结合上。但和水泥呢，它结合不上了，水泥砂结合不上了。所以卫生间要注意，所有的卫生间凡是用快粘粉做的全部要给敲下来，抠下来，换成粘结剂，这个明文规定的要求他们这么做。还有，这刚才我看到一个地方，来，你看这个下水，啊，包管子啊，它这包上了，这不包，一般人就发现不了，就不注意了。它这边呢藏在后面，你业主肯定想不起来，对吧？是不是要包？要不要包？
1: 包，
2: 对吧？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你这都包完了，这都包完了，为什么你这留着不包啊？所以跟工长说一下，工人说一下啊，今天就两点，一个是我们的水管卫生间固定点不要用快粘粉，第二点像这个细节就包好了。
3: 为了保证巡检工作的有效性，老板对工地的抽检事先都不和工长打招呼。今天啊，刚好设计师在现场，所以检查结果和整改方案就由设计师负责跟工长交代了。
1: 怎么样，方总？不许袒护啊，实话实说。
4: 对，
1: 我这个质量怎么样？
2: 质量呢？基础非常好，水电路改造的非常到位啊。有一次这个墙面啊，有一次局部的地方还是要说做一下这个小的这个调整，在每个细节当中都要做到位。
1: 我们家这个那个第一套房子到现在真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那个开关坏了，就是摁不动了。我跟工长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给我找个人来换吗？他说没问题。
0: 所以我们叫终身质保的，
2: 对
0: 对吧？7年了还在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呵护。
1: 对，我没想到
0: 做好基础，
2: 对，
0: 这是对业主的负责，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企业的负责。
2: 对，我们在做这个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把好多事情发现了解决掉。
0: 嗯，
2: 因为装修它不像买个成品，然后啊一个电视机啊一个电脑搬回去，
0: 嗯，
2: 大部分都是在现场手工制作，每个家庭每个环境都不一样。
0: 嗯，
2: 那在细节上我们只要多去什么呀，去磕细节，磕细节，然后呢问题就会少很多。
3: 装修啊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让业主无法接受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商家推诿甩锅的态度和做法。一个能够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商家，一定能赢得业主的口碑。
0: 我看你们俩啊，这真不像是说我一个是买东西一个是卖东西，真的是你们俩就像朋友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也愿意去介绍给别人，是因为我介绍给别人，别人使了以后他也会很放心，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很放心。
0: 哦，
1: 嗯，我觉得这个把好的东西去给别人那个分享就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儿。但是不好我肯定是不敢分享的。
0: 那明白明白
1: 那样挨骂。
0: 对，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很多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哈。
2: 嗯，
0: 那我都知道我们的润园呢会给大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2: 在北京呢现在装修旺季啊，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想了解润园的优惠啊，请记住啊，因为我们呢自由工厂豪迈生产型大批量进口爱荷板，能在定制家具这板块当中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厂家大力支持，因为我们17周年庆典加上我们的五一双节同庆，联合北京电视台生活家栏目和爱格品牌给大家奉献的这么一场的这个活动，我们还有这个主菜免费升级，以及我们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关键的总裁的
0: 签售礼
2: 啊，这个礼呢是每年只有一次啊，所以说呢3000到10000不等的福利啊。根据你的签单的额度会直接从工程款当中减免。如果你在北京想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优惠，或者拿起手机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活动详情。
3: 突发意外，价格问题引争议，
1: 再优惠点，打个8折。
2: 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知足知足吧，别人30万都搞不定你，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3: 多方入手，品质不变，预算瘦身。
4: 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它的那种智能开关面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线路，对它这块啊，我们也可以给它省掉。
3: 四居变两居，打散重整，享受升级。
5: 你看咱这主卧配主卫，次卧增加了它的这个次卫，餐厨客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它一层其实我们动线就非常的清晰。
3: 别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6: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3: 老板亲自巡检工地，这让业主对工程质量更放心。可让方总没想到的是，这又给业主砍价提供了一次机会。
1: 再优惠点，打个8折。
2: 20万，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知足知足吧。别人30万都搞不定你的时候。
1: 那16万，打个8折，16万。
2: 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3: 这套房啊，格局改造以后，一共是3层，290平米。1层餐客厨一体化设计，2层有储物需求，3层有影音娱乐功能。总之，每一层的定制家具加起来得有120平米的投影面积，而定制家具又是装修预算中的大头。尽管考虑到是老客户，方总事先已经给了折扣，但业主胡女士啊，还是想争取再降一些。
2: 这个定制家具啊，它占装修额度的30%到40%，很多业主都不理解。大部分业主装修前都是非常好的，一旦到定制家具来研究方案的时候，或者是价格的时候，都感觉哇，这超乎心理预期。 你像他自己在我们家就装了四套房子了，所以他对我们的这个设计施工选材绝对信任。但是像290平米的房子，其实他到市场30-40万都很难租下来。你像二哥版嘛，它之所以贵，它就比我们普通的国产版的就材料要贵出2倍。它这个材料是稀缺性的，是阿尔卑斯山没经过污染的这种树木是做的。不是随便去找一点啊，这个松木是做这板材。第二，人家的这个板材的这个环保用的胶都是自己独特研发的胶，在市场里是找不到这种胶的，只供这个给他们自己的挨个板用的。另外呢，人家的这个厂房的管解、烘干啊、稳定性啊，这些设备都是一流的，60多年了。提到爱格，今天大家在网上你去看看评论就知道了，一个人说好不叫好，都说好。我们为什么能优惠？因为我们自己有工厂、自己的工人、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工人，把成本降到最低了。自己搞工厂就是给大家保证环保的情况下把价格给降下来。
1: 这不是刚买完房嘛，然后交了不少钱，然后手里也有点紧，所以想着就是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所以想着装了四套房子了，也属于 VVIP 了哈，所以我就想着能再给我一点优惠，所以才去跟他那什么。其实我心里已经接受这个价格，我在别的公司问的报价差不多都在30万左右，而且有的公司还不是挨个吧，我还找过比较大的公司，就是挺有名的那种的，我也问了，然后也找设计师谈过了，但是总体报价都比较高，所以我又赚回来了。
2: 你如果想省钱，是就找我们向南设计，然后把这个方案优化、优化再优化。向南，
4: 哎，
2: 赶紧来。
3: 看来啊，进一步优惠的空间十分有限了。那么怎样才能在现有价格的基础上让性价比更高呢？答案就在设计上。
4: 其实我想一想，咱们家其实还有一个优化的方案，你比如说像中间层，因为它都是一些收纳功能嘛，然后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它的那种智能开关面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线路，所以它这块我们也可以给它省掉，这样的话因为它二层不需要那么多的智能的设备，这一块可以节省一点。
3: 设计师的解决办法是二层空间以储物为主，业主胡女士提出的智能化需求在这里可以适当弱化，如此一来可以进一步降低整体预算。
1: 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4: 我们在做这个智能家居的话，它有这个七大系统，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络覆盖，对吧，然后控制系统，还有灯光系统，现在的话我们都已经布完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影音呀、安防，你看我们都在外面已经加了这种这个网络线，对吧，回头的话我们都可以安这个监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遮阳，因为我们下面不是有这个天井嘛，然后因为它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装这种电动的这种那个什么遮阳系统，舍得那么高咱也不可能爬上去，对吧，
1: 就是
4: 还有这个家电系统，比如说有一些家电我们通过智能的这种方式可以让它这个语音唤起或者手机唤起，就相当来说就是比较方便的。智能家居对于我们整体现在的家装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咱家面积比较大，而且还是这种下跃那么我们增加了智能系统的情况下，那可能比如说我在楼上的情况下，我控制一些电器，控制一些灯光然后网络，那我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通过那种智能面板就可以解决。那比如说我要是出门了，有时候着急，那个楼下灯光不是特别好，那我肯定要开灯嘛，那一开灯那个有时候可能一着急忘了，那是不是我出门的时候比如它要语音报警呀，或者是那个我出门一键关灯，
1: 对这个很重要，
4: 这个很重要，对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前期的考虑和后期的这种施工是能达到一个完美落地，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家装里边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咱这一块对吧也是咱们品质的一个体现。
3: 智能化是胡女士此次装修特别强调的，尽管为了节省预算二层空间的这一功能有所弱化，但整体而言智能化的七大系统依然完整，确保了胡女士日后居住的便利性、安全性和舒适性。
1: 那个还有别的地儿再优化优化再便宜一点
4: 有一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暖通然后暖通呢，你看咱一层二层三层都分别有它的这种暖通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像地暖和中央空调包括新风是肯定要考虑的，哪能省钱，你看一楼咱家是一个南北通透的，而且并且两侧都是有窗户的，所以它能达到什么呢，开窗我就可以自然通风
5: 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想省钱，可以这样，一层我们就可以不用做新风系统，但是该走的，比如说中央空调啊、地暖是肯定要走的，然后中间层呢和下面一层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新风的系统，可以这个完成它的一个空气交换。啊，因为你要考虑到楼下也有一定的这个潮湿的问题，啊，然后毕竟不像上面有自然通风，它毕竟是单向，所以您可以我们二楼三楼做这种新风系统，啊，但是该做的地暖呀，该做的这个中央空调呢，也是该做就要做，这块是肯定省不了了，啊，地暖的话呢。

0: 看我们现在是水管电管已经走完了啊，那么在未来在这个铺地暖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绕开这个水电路的一些管线，然后进行一个铺管啊，比如说还有呢，我们要跟他前期沟通什么的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水器的位置要在哪儿合适啊，比如有的地段有一个问题，大多数我们可能都会藏在橱柜里边，但是您知道橱柜它比较深，60公分，有的时候你需要爬进去关这个管。当时您记得咱家定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放橱柜，
1: 对，
0: 千万不要放橱柜啊，因为你可以结合比如说就近原则啊，或者是你哪块有收纳有柜子的情况下，比较薄的这种地方好检修。还有呢就是高度的问题，以前可能我们一说铺地暖就10几公分就上来，那我们现在呢尽量的话，第一避开水管电管，然后尽量和它走在一个平层啊，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柜子的地方啊，可以尽量给它让开一些，因为你有柜的地方，如果你的管布的特别的密，那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个温差，那柜子是不是长期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这个有一些问题，对吧？还有就是，如果是地暖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板子它的这种环保系数不高的话，那它的热量一上来就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安全隐患，就环保的这种隐患啊，所以选对板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我们家铺那个地暖的时候，是不是就得把这个柜子都得让出来呀、
0: 啊？对，它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完全柜体底下是不排管的，还有一种呢是它排的比较这个稀疏一点。就比如正常可能我要排3根管，但我为了这整体的这个温差啊要平衡，它可能就排1个管啊。但是这个的话，我已经跟师傅都沟通完了，是没有问题的。
2: 另一个节省预算的思路是精打细算，在保证空调、新风、地暖这些基础功能能够实现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功能浪费。
1: 还有最后一点啊，我这个为了你的这个设计理念，这个动线的问题啊，你要好，然后我舍了2间房子，4居变2居了，我这个动线你一定要保证啊。
0: 你看看啊，这可不能那什么，你看咱虽然是4居，但是咱进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整体的这个功能和视觉感没有大宅的体现，对不对？每一间都被分得特别小，厨房也小啊，然后每个小屋可能就7、8平米、5、6平米都不够使用。那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需要一个大的这种活动感的空间还好，还是说哎我每一个屋子都特别的闭塞，对不对？你看咱这主卧配主卫次卧啊，也是增加了它的这个次卫。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的需要的空间，而且餐厨客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它一层其实我们动线就非常的清晰。
2: 一层面积105平米，但改造前空间划分细碎，缺乏通透感。如今被设计师拆掉了2间卧室，并规划为餐客厨一体，视野开阔了。
0: 看现在拆完了以后，我们重新布局之后，是不是更合理了，更痛快了？
1: 嗯，
0: 对吧？是不是有更有大宅的这种感觉了？
1: 有，
0: 对吧？比如说，哎，我每天心情特别好，早晨起来在这儿，这个冲一杯咖啡。对吧，做一个早点，那我整体的动线我围绕着整个这一圈是不是非常的舒适啊，很实用。嗯，然后我出来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到这种起居室客厅的这种区域，它其实我们的整体的动线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大的回游，那我一进来了以后，我的视觉感本来原来这儿是有一整堵墙，对吧？那我的视觉感我截止到这面墙结束了，那我现在就从一个这种平角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广角，那我的视觉当然是并且很开阔了，对吧？然后再结合您不也说了吗？我家里那么多的电器啊，就是这个什么蒸烤箱啊，什么洗碗机啊，什么这些设备都得给您弄好了，对吧？那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安排好了以后，其实您未来使用过程中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2: 这套房子只有胡女士夫妻俩居住，2间卧室足矣，省出的空间相互打通，功能融合，不仅动线流畅，视野也通透。此外增加了2层的收纳区，更营造出空间的整体感，胡女士很满意。
3: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是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优惠给到大家。
4: 润园啊，17年了，在这个行业17年的周年庆典，
3: 对，
4: 加上我们5一期间的这个小长假，啊，双节同庆，所以给到我们业主呢这样的一个福利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我们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然后我们的爱格板，100平米的房子吧，我们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呢，我们还联合了这个主材商家，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啊，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还有大量的升级，免费升级，啊，这个产品。关键是呢，我们这次活动的总裁签售，这个总裁签售呢，就每年就是这么一次，3000到10000不等，根据你签单额的大小来说给到你的优惠。

0: 工程款当中的质检。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当中啊用户最暖心的服务，就老房装修的家具的这个仓储搬运免费，我们的这个开荒保洁免费，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很多人都要知道垃圾外运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所以这五大贴心服务是瑞云的典型的特色的服务，是真真切切的给业主省2到3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或者呢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啊，了解活动详情。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在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太烦了，
1: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腿的购买
2: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1: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2: 老总，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注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1: 首先呢，我今天退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2: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3: 没错，
1: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加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99，我准备了个红包，
3: 这哇、哦，
2: 限时现金直降2000元，
3: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1: 名额有限啊。
2: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1: 船票就6000块钱？
3: 对呀、
2: 啊，一点点。
1: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成团，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3: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0: 这条5400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
4: 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
0: 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李锦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5: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6: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7: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漏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2: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

0: 主要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6度，
3: 15-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7: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2: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 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屏、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2: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2: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2: 哦，
0: 现在
2: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2: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2: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2: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2: 现在要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8: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8: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8: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9: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8: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8: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8: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8: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儿不一样吧？
1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13: 看 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4: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2: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2: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2: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

0: 能就会分差一些。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2: 开始变深了。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铂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3: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3: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3: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6: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 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2: 15-16度，
1: 15-16度
2: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4: 满意满意，
1: 嗯，
4: 质量挺好的。
1: 嗯，
4: 21度，
1: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2: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2: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2: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9: 所以性价比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2: 乐享终身，心不慌。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关键是质量好，
1: 嗯，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

0: 那个机器操作的
1: 有多大差异
2: 啊？误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4: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5: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5: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8: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8: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8: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8: 开始变深了。
0: 嗯，
8: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8: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

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

0: 生活每一天。
1: 龙春，龙春，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立出来了。
2: 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
3: 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
2: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
4: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2: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5: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肉。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 嗨，今天我跟秦老师来到了前门大街，小姐人气特旺啊，
5: 人真多呀。
1: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5: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1: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5: 对，
1: 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5: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三点，有这么多人。
1: 是。
5: 原来他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三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1: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5: 独一处，
1: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5: 对对，
1: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5: 对，
1: 八种烧麦，
5: 八种，你看，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1: 有点南北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5: 对，这肯定也好吃，炫彩海鲜，
1: 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5: OK， 什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1: 是，
5: 咱们吃哪个呢？
1: 我肯定要这个。
5: OK， 咱俩
1: 颜值最高的。
5: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1: 行，
5: 要这海鲜的，
1: 好，
5: 然后咱俩一块吃。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非常有名。
1: 这个是传统的猪肉，
5: 传统的猪肉大葱，
1: 对
5: 啊，
1: 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海鲜烧麦，
5: 是二四六八，这一笼是八个，都是葱香，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1: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刚刚的那种面的感觉。
5: 对，所以它这个你能就是同样是一个面皮儿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1: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5: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
4: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1: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立出来了。我感觉它里边那馅儿，里面又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儿，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5: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1: 你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记忆。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7: 咱们擀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包烧麦里边最重之重。
5: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这就擀好了吗？
7: 对。
1: 但这我看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5: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7: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5: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
1: 啊。
5: 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1: 对。
7: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
1: 50、51、52下，
5: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1: 太快了，对。
5: 那您这都连发了，
7: 对。
5: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
8: 哎，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7: 嗯，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5: 对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7: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两三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5: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7: 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就是麦香的味道，就是这个越吃越好。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所以说这跟因人而异。但是这个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烧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5: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7: 对。
5: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三四个月起啊？
7: 对，得两三年。
5: 两三年啊，就才能到这种程度。
8: 擀这个皮儿就练两三年。
7: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将近两三年。
5: 哦。
7: 有的悟性低的，没人擀七八年，他也擀成这样。
5: 哦。
9: 花肉哈，
5: 五花肉，
9: 肥瘦相间，
5: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9: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易夹，这已经变成了两半了，
8: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
9: 我爱吃饭，哎，对，
5: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
9: 对，
5: 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9: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莲草的那种清香，
5: 就是那个拴粽子的那个绳儿，
9: 对，
5: 是吧？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9: 对，
5: 对吧？开小兰花，那个马莲草，
9: 马莲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用那个马莲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这个酱肉，
5: 对，
9: 而且您看，不仅它是用马莲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接起来也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5: 对对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
9: 嗯，
5: 就那个皮是带韧劲的，然后里边它是柔软的，
9: 对，
5: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肉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9: 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二号线和八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
10: 这个 B 一等于是也有餐饮区，
11: 这儿都是快餐小吃类的，就特别适合时间紧啊、上班族啊这样。
10: 明白，就是等于是简餐。
11: 对。
10: 但如果说咱要吃点大餐的话呢？
11: 大餐其实它五六七层啊，三层全都是各种好吃的。
10: 那要不咱直接上七层吧？
11: 走。
10: 洋楼，
12: 哎，这家店我知道，主打是广式茶点，而且这是北京的首家店，
10: 也就是说咱们只能在西三旗的万象汇才能品尝得到他们家的美味。
12: 对，
10: 你看还写着不预制纯手工，这个很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咱们就点点最招牌的、最能代表广式茶餐厅的一些特色。
12: 这个
10: 菠萝油得有，
12: 哎、对对对，
10: 然后烧鹅得来一个吧，
12: 红米肠粉来一个，
10: 行，来个红米肠粉，
13: 一边请。
10: 好嘞，
12: 哎，我们点了几个在当地是比较有特色的哈。
10: 对，要不先吃烧鹅，因为这个得趁热吃。哇，这个皮儿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皮儿脆，肉嫩，汁儿多，
12: 而且一点都不腻。
10: 那刚才呢，我们是提前把这个黄油夹在了这个菠萝包里头，为的就是用菠萝包刚烤出来的这个热乎气儿，然后把里头的这个黄油稍微的融化一下，然后这么一吃，
12: 哇！
10: 而且里头绵软的那个质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
12: 而且吃完以后马上嘴里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10: 对，没错。肠粉呢，作为广东人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它是红曲米的这个肠粉啊，所以它从这个颜色来说就特别的有食欲，
14: 它吃起来比平时咱们吃的那种了解的很家常的肠粉，它那种鲜味儿要更突出一些，
12: 虾很弹哈，
14: 油香味道非常的饱满，所以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的丰富。
12: 这个肠粉吃起来有三个层次啊，外面呢是特别软，你看那米浆包的特别软，然后里边呢中间呢它是那个虾很弹哈、很嫩很嫩的这个虾，然后中间呢它应该是这中间黄的是什么，它很脆，所以说是外软里嫩中脆，还可以蘸它这个调料， 口感有点咸甜辣的口感，还有点蒜香味儿。
14: 对，就总的来说就是集合了那个甜辣酱还有那个蒜汁儿的香气，而且呢它有一点点突出，就是那种东南亚或者偏向于新加坡的那种
12: 有点

0: 这家餐厅整体的装修感觉是比较精韵精味的，
1: 对，
0: 所以说烤鸭也是他家的招牌。
1: 对，而且呢，因为我知道他们家的烤鸭其实是在烤制的方法上很讲究的，就是用传统的那种挂炉明火烤制80分钟，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吃法啊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一共是3种吃法，你知道哪3种吗？
0: 那第一种你肯定就是比较传统的吃法了，是吧？然后裹上鸭肉蘸甜面酱吃，
1: 他们的甜面酱是桂花甜面酱哦。
0: 而且你看了吗？它这鸭肉里边已经就撒上桂花了。
1: 对，就是
0: 带着温度，把桂花的香气跟鸭肉的香气混为一体。
1: 另外一种吃法也跟桂花有关，他们家是桂花白烤，就是等于是每一口它都是带着桂花的。
0: 第三种就是蘸蓝莓。
1: 今天我吃直接蘸蓝莓酱的这块鸭皮，我觉得好香啊！咽的时候会稍微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厚重、有点腻的时候，这个蓝莓酱就发挥作用了，这个酸一下子就出来了，以至于你咽下去了之后，你再慢慢品，就觉得哎，一点都不腻。
0: 这道菜绝对让人特别满足。
1: 其实我知道南方的很多吃食，他会把这个油条，作为配菜出现在各种菜里头。它是两个极致哈，就是吸汤汁的那个地方极其柔软，然后呢，外表就是没沾上汤汁的那个地方又非常酥脆，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而且这个灯笼椒往上一撒呀，就特别有食欲。
0: 鱼肉哈，很鲜很嫩。
1: 品到最后，我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家烧，这两个字哈，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做的那种红烧鱼的那个味道的后味，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呦，越品越香。但是我劝你先别吃了，就是你留点肚子，咱6层还没去呢。
0: 6层
1: 啊，6层还有好吃的，我们把这打包不浪费哈，然后我们再去6层看。哎，到了。我觉得风格非常的鲜明，他们家呢一看就是知道是吃江浙菜的，而且呢我知道他们家的这个菜品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家的菜是毛菜到店，
0: 也就是说
1: 恨不得是农民伯伯现场摘下来就运过来的，没有洗也没有切过。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他们家这个河鲜呢，其实都是活鱼到店，如果说是海鱼呢，都是保证冰鲜，吊汤用的都是老母鸡纯正的。
0: 那所以说它的食材呀、味道啊，都是2个字、新鲜的。
1: 那所以我今天点一道翡翠鲈鱼。
0: 那我点一道有鱼了，我点个肉。老酒烧肉，
1: 哎，不错。哎呦，这个浓浓的江浙风就这样刮过来了。
0: 鲈鱼就像一幅画一样，碧绿碧绿的，
1: 就是山水画，然后点缀着鲈鱼的这个肉块，又似整鱼又非整鱼，
0: 就这个荠菜太鲜了。
1: 吃起来的话，鲈鱼的那个鲜味儿保存得很好，外皮包裹着那个荠菜碎，有这个口感人很新奇。
0: 而且这道菜老少皆宜啊，
1: 对，
0: 没有刺儿是吧？
1: 是，
0: 而且特别的鲜，就是荠菜的鲜加上鲈鱼的鲜美，真的是鲜上加鲜了。
1: 尝尝这个，
0: 来，
1: 红烧肉，它跟咱们平时那个老卤慢炖这完全是不一样。而且你看，光这个卤蛋其实也和咱们北方卤蛋这差别特别大，是那种腐乳的那种深红色，甜鲜甜鲜的。
0: 对。

0: 鸭肉也是一点都不腻，就你入口就感觉化掉了一样，
1: 能吃到那种就是
0: 花雕酒的味道，
1: 对，老酒浓郁的那个老酒的那个酒香。
0: 对，
1: 非常传统的这个鲁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这泡里，那才地道。
1: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1: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1: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足啊，是
3: 它就是香，吃一身以后。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圈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做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需要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

0: 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藻坪、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

0: 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妇女能顶半边天。
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2: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5211，我想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到节目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我们现在也掌声把她请上来，一起来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4: 主持人好，
3: 大伙好，
4: 欢迎，
3: 来请坐。
5: 第一印象，演员怎么样啊？这个姐姐
6: 没问题，我前面没问题。
3: 这个我们一号姐�姐，您多大岁数啦？
2: 71周岁。哦，
3: 可真不像哦。我看您这身体也很硬朗啊，该走的时候特别矫健啊。
2: 还行。
3: 平常锻炼身体吗？
2: 锻炼。
3: 哦，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打个羽毛球了，游泳了。
3: 现在还打羽毛球啊？
2: 吹吹葫芦丝。
3: 哦，
2: 先不走。
3: 您今天是把葫芦丝带来了，是不是啊？
2: 吹得不算好，刚学自学的。
3: 还自学的？

0: 孩子吗？
1: 开始是买房子结婚，后来就看孩子了。
0: 哦，这现在孙子孙女儿应该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1: 就一个孙女儿今年11了。
0: 哦，所以您现在开始考虑自己个人的问题了，是吗？
1: 是，原来也没考虑，一个人有点太孤独啊。
0: 那住在一起吗？
1: 住在一起。哦，
0: 那今天儿子一家有没有陪您来录节目呀？
1: 他们没来哦，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来了。
0: 哦，有亲有团是吗？
1: 对，
0: 是。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2: 我俩是旅游这公交车上认识的，好几年了。
0: 公交车上？是在外地啊？
2: 当地。
0: 哦，在北京的
2: 红螺寺。哦，
0: 我俩都去红螺寺，在公交车。
2: 对，
0: 不是，就比方说在这车上有这么多人，就你们俩怎么就接上头了呢？
1: 我也是一个人旅游，他也是，都上红螺寺，在车上一下车正好都往一个方向走，我俩都停了说话搭话了，开了就在红螺寺溜达了一天，
0: 然后就说都是要去红螺寺，那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人啊？我一人，那咱一起呗。
3: 对，哎，
1: 是
0: 穆老师，你们男士会这样吗？就是明明你跟吴叔，你们俩都知道是去红螺寺。
3: 这分性格，有的人会，就是特别就社牛的那种啊，走到一半，大哥，您这去哪儿啊什么的？像我肯定，我这闷骚型，打死都不聊的。
0: 而且就真的成了好朋友了。
1: 是啊，
0: 那后来你们俩红螺寺之行之后，有没有又比方说时不时见一见聚一聚啊？
2: 经常微信或者有经常来市里头。哦，
0: 还经常能见面。
2: 今天这个人特别好，热心。特别优秀，所以说我们俩一唠聊天以后就说起情况，我俩都是上偶的嘛。哦，我不是来过嘛。
0: 对，
2: 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儿吧，这个地方相当不错。是不是介绍让姐姐也过来看？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0: 来，我们看看我们孙姐姐啊，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过往存温柔，当下自安好。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您说在家里咱能顶起半边天来是吗？
1: 现在这妇女地位都提高了，都能顶半边天，有可能还能顶过一点呢。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啊。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那您原来做这个工作做了多少年啊？
1: 6年。哦，
0: 那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1: 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婚姻家庭了，女同志特殊保护了，主要是关心和关爱女性。让女性都应该走出家门，都能自己自强自立嘛。
0: 那是不是这个如果两口子吵架了，咱搞妇联工作的就必须站在女士那边？
1: 首先应该是保护女性出发。
0: 您当时应该是在辽宁生活是吧？
1: 做妇女工作那段

0: 我还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工作呢。
1: 哎，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可能那边的男士脾气一上来就爱用咔咔咔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您
0: 确实
1: 那时候做妇联工作就这种特别多吧？
0: 挺难做的，多。
1: 那怎么办呢？
0: 做工作，首先吧，咱们得做做女同志的工作，检查一下自己，咱们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做一下自我批评吧？找一下原因，人家为啥打你，为啥骂你？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排除完了，发现自己实在没原因，那咱就开始找对方的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如果女方没有原因，觉得人家各方面做得很到位。那就是男方没事找事儿，实行家庭暴力的原因就是说他脾气不好，就有那么一位了，挺严重的，都给打得够呛，没有办法了，我都让他上我家去避一避嘛。
1: 那不会找到您家去吗？
0: 上我家找我去了，正好赶上当时我爱人正好也刚下班，他拿个大锹去上我家找去了。当时我爱人说的，他下班了，有事明天上单位找去，训他几句给他撵走了。当时他老婆在我家都吓嘚瑟了，都吓，那时候在大兴安岭工作时候有个土篮子，大家肯定岁数大点都知道，那土篮子装东西，那个土篮子都吓扣在脑袋上，蹲我家那小仓房夹，吓得要命，真打。那也确实吓得够呛。
1: 那像这种最后怎么解决呢？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0: 这个男的，首先这个男的脾气不好，主要的原因，这个女的也挺犟，也不服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就做的女方的工作，我跟我们的书记反映，书记做的男方工作，该让的得让一下。你找着这么一个脾气不好的了，上千上万人你选了他，你就应该理解他，是不是啊？就应该该服务员得服务员，他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他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他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了。
1: 最后两人又和好了。
0: 最后两个人一段时间就和好了，还生了二胎。
1: 哎呀，其实
2: 特同意大姐，真的，大姐，您的这个，您刚才这个说法啊，哪个男士碰到了他脾气都得变好，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俩人在一块儿啊，就怕互相顶牛，就是您说那个犟，
0: 是，
2: 对，当然男的有那个恶习哈，有可能是脾气暴躁或者什么，哎，女生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招数是。绝对的是对这种男人，就是你哎，稍微的哎呀，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有什么事儿过不去，这男的就他以后就离不开你了，因为全天下没有人再像你这么让着他了。
0: 是，
2: 其实您说这个招真的特别管用。哎，
1: 可是我们一直说对这个家暴是要零容忍的哈，有了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第三次。
2: 是是是。
3: 我想问穆老师，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2: 有得寸进尺的阶段，但是他一旦走出去。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让着他了，他就离不开你了。
1: 那他也得走出去啊，他万一他走不出去那一步呢？
2: 对，
1: 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事儿？
3: 我是觉得就像这样的就得给这个男的一次重锤，啊，就是你跟他说没有用，就得比方说报警，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然后给他弄到派出所让警察训他。如果你这样将会怎么怎么样，就必须得特别大的这种强刺激他才可能改。你要说哎呀你给他弄点好酒吧，哎他发现好啊，那我就更发脾气了，我一发脾气有好酒，一发脾气有好酒，这挺好，就变成了我要好酒我不直说，我直接发脾气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刚才说在大兴安岭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你说让这个女士让她离开家庭，她怎么活？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是现实问题，这豹子还得走还是在这儿待着，可能不一样。那可能他如果这个女士有独立的工作，就像我们这样的，那可能就是拜拜吧您呢，是吧？就是零容忍啊。但是如果真的在山里头，我觉得他没有工作，抱着孩子往哪儿跑？去哪里？回娘家有的时候都回不去，是吧？娘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说我女儿要怎么怎么着了，那我就张开双臂迎接她回来。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回不去，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姐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

0: 这个招还是可以用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
1: 只要当过副连主任，他肯定的强人，这也是强势人，这也不是一般人，是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除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那时候很多是两难哈，有没有真的是他自己有困难的女士是需要你们去帮扶的？
3: 也有，我记得87年着大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全国人民关注我们。我们当时就有一个3个孩子的女性，她丈夫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当时3个孩子，一个6岁的，一个8岁的，还一个11的。这个女的，这个姐们就哭得不行了。当时那几天我陪了半个多月，
0: 就在她家里陪她住着呢。其实我们节目来了很多位来自于您那个地方呢，而且还有就因为那场大火之后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的，
3: 是很多觉得这个林区没有发展了，
0: 是
3: 能有点条件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0: 那您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吗？
3: 我不是，我一直在那儿工作到94年，我调到大连开发区的。哦，
0: 在那边还是做妇联工作吗？
3: 调到大连就没了。调到大连，当时调过来的时候，我超龄，9年零7个月，进哪个编也进不了了，只能随便选一个能进去就不错了，就上食品厂工作了。
0: 在那儿具体做什么呀？
3: 哎呀，一开始刚调过来也没什么工作干呢，人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就安排我在食堂工作了。我觉得我能离开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那个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食堂工作就在食堂工作吧，咱这人没什么挑，觉得就很好。任劳任怨干了2个月，后来车间里有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到点就应该坐车，班车回家，剩下一部分还没干完，就没人管了。领导都特别着急，这怎么整？不能一车人等着这么5、6个人。完了，我就勇敢的就说了，我说，要不你们都开车走，我领了当地这几个人，在这把这点生产完了。那是生产山野菜、食用菌这2样。装那个装袋、封口。杀菌。这几道工序。那个领导好像觉得我挺勇敢的，可能是对我有点好印象吧。再一个就上车间缺那个统计就统计吧，这干点啥都没有挑了，上车间当统计。当时甲班一个主任也不太会记录，记不好，我当统计，他一说我就帮他记，记挺长时间。董事长上车间了，看了看着这个我记录写的挺好，说这字儿写的好，安排的也挺好，写的非常明白。完了就问这是谁写，是甲班主任写的吗？完了大伙儿就告诉他说不是，是那个统计，说是我写的。董事长去了几回都看这个记录，对我印象挺好的，说车间的统计上我办公室来一趟，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找他谈话，就这样我去了。去了董事长一问我一些车间的事儿，我都说得很清楚。因为车间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就捋着这条线我说很多。董事长谈了1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就当时就告诉我了，下9月13号让我上当甲班主任。
0: 升职了。2个月就升职了，是吧？
3: 是。完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心里挺不舒服的，好像
0: 把人位置
3: 抢了。
0: 对。但是后来就从这个位置上退下休来的，是不是啊？
3: 那
4: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单位一直在机关工作了，就是跟青年打交道，团委书记什么，最后单位不景气了就出来了。
3: 我做饭也有两下子。
0: 做什么好吃的？
3: 曾经也是在网上也做过一个叫那种叫快餐吧，在家里做。 完了就是让快递小哥来取了。假如说你订了，订个香菜炒肉，完了我就给你做好了，一个小时之内必须给你送到。
0: 哦，
3: 我做了也一年多呢，
0: 完全你一个人做啊？一个人炒、
3: 那时候我老伴儿身体好的时候，他能帮我上去买菜，叮咚来了，他就下去买菜，我在家焖饭了，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买回菜来了，我就开始。
0: 哦哟，那你那时候一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多少啊？
3: 哎呀，那时候能挣三四千、四五千吧。
0: 哦，
3: 还行，就是忙累，着急，咱家这些设备还不是那么太好。反正能差点，我也跟人说了，我说的我这做的细呀、炖的烂呢、稍微能过点，你别着急啊、这样是跟人
0: 说。所以那回头客应该也很多，自己现炒的小炒。
3: 就是咱家这主要就是说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的是好油，都给人照上看，都有宣传单也是。
0: 这做了多久啊？多少年？
3: 一年。
0: 啊，那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3: 这个平台没干下去。
0: 那您换个平台，现在平台那么多。
3: 后期我老伴儿也有病了，他不能帮我买菜了，一个人不行。又去买菜，家这边就不行了，时间来不及。再一个年龄也稍微大了，我儿子也不愿干了。
0: 所以用心生活，自在欢喜，也是这个不忙了，咱们就开始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所以我们姐姐做饭好吃，哪个什么您是点的最多的？
3: 土豆块炖鸡大腿，包饺子。还有那个山野菜小馅饼。还有东北的粉条子炖猪肉。这些都带着吃。还有那个就是鸡肉给它喂好了以后搁锅给它煎了，外焦里嫩，那个吃的挺好吃的。大伙点的也挺多的。
4: 做饭咋样啊？
1: 做饭呢、说饭我以前做了，现在不做了，都给忘了。
4: 在点外卖呀？
1: 忘了，我不点外卖，都是他们给我送。
4: 儿女给送过来。
1: 儿女给送过来，有时候去大街上买点。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所以你肯定跟以前老伴关系特好是吧？
3: 是，一直挺好。要不哪能这么长时间才走出来，才想再找一个老伴。我老伴我也是特别关心他，他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挺辛苦，一般呢他只要到家我都好酒好菜招待他。
0: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这个由于做妇联工作，怕家里出现那种情况？您先别发火，我好酒好菜先给你准备上。
3: 倒不是完全是那么事儿，主要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0: 自由恋爱，
3: 自由恋爱，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没嫌乎我好说好笑好闹，我也没嫌乎他内向。主要是寻思人家脑瓜挺好使。
0: 那您单身多久了？
3: 四年多了。
0: 老伴走了四年多。
3: 对。
0: 他是什么问题啊？
3: 尿毒症。
0: 那后期照顾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3: 前期吧，只是透析了什么的没用，我怎么照顾他自己能去。就是有一次他就透析严重了，就是透不了了，一透血压高，不是血压高就血压低呀、就要过去。完了就是住院了，就到医院抢救了，抢救完了，哎呀，抢救完了，大夫就告诉我说，他治不了了。当时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认了。各个医院都不留了，我这都给人大夫磕头了。大夫一看这样似的，没办法了，留了，留了也不能用药，本来不能透析，毒也排不出去，这喝水也不让喝，也是等死，没办法。就一个月之内吧，就不行了。就是临去世的前几分钟还跟我说话，我说我给你擦擦吧，他不用了，后期他就样了，样完擦完了，这人就不知道了，就是再也不说话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原以为他能活八九十，结果71岁，
0: 斯人已逝啊，就 活着的人咱们就得保证自己的健康，是吧？
5: 是。
0: 我看您这刚才刚上场的时候咱们就说锻炼身体呢，是吧？
5: 是啊。
0: 然后每天是多久游一次泳啊？您这是？
5: 我一般的都是一周去一次。嗯，因为我还干这事那事的。参加
0: 您都忙啥呀？
5: 参加那个训练营学习，我还没事录点小视频谈健康，天天上去去讲两、讲两段。哦、
0: 你还讲健康呢？嗯。哎呦，那您这健康知识怎么来呀？
5: 首先先期就是我现身说法说了一些，另外一个也是看着刊物上了、手机上了，或者是谁说话了带来一句了，我就引起一个话题。就像我突然看着一个不哪个资料上说了那么两句，我就接着就讲讲。就是我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我要说像花一样，你一定会说这是不是笑谈吗？但是我一说你一定会恍然大悟，活成像花一样也非常简单。其实花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灿烂。我就讲说人生啊就应该像花一样，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要做好自己，你把自己做好了，你就是灿烂的发光的。就是
0: 姐姐厉害呀、
6: 厉害厉害。
0: 首先那个话术先吸引了你，然后人张口就来，是不是？
6: 而且还附哲理。
0: 是。
7: 大家好，我是孙秀琴，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哦，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你看您这现在我看用心生活自在欢喜，就每天过得也挺好。然后刚才说录自己的这种小视频，然后还忙什么来着？刚才说还有葫芦丝是吗？
5: 是。
0: 葫芦丝怎么还自学的呀？
5: 就是老伴去世以后吧，太孤独了，看书有些时候看不下去，给这书整一溜不少，这也想看那想看也看不下去，干点啥好呢？我就寻思，我说我学个乐器吧，看有些老年朋友人家真的吹得挺好的，人家原来也不会，像我这种呢，就是用我儿子的话说吧，自己就给自己找叫拿鸭子上架那会儿，第一我唱歌唱不好，第二呢我不会识谱，第三个我这人性急，吹这玩意儿这不是着急事儿啊，你得慢慢学呀。
0: 那您学了多久了？
5: 我吧正经学吧就没学几，那个叫快手上教这葫芦丝跟您学了一下吧，哪个玩意代表啥，哪个代表啥，这会了就跟人学一星期，人家要想再继续深学还得交费。交费完我呀，我说我这水平呢也不想怎么样，别交费了，干脆就自己，我觉得不论啥都在练，熟练工种。
0: 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 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性格。

0: 爽朗直率大方，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0: 他们相谈甚欢，
1: 你快说他好。
2: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不说我。
1: 软和不？
2: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3: 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
1: 你咋不说？但告诉你，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看见没有，
2: 掰着吃、对，
3: 你看那肉丝儿，
2: 这样是地道，
4: 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3: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4: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3: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钱，10多块钱，
4: 不到二十，
3: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4: 吃得出来不粘牙。
3: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3: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3: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4: 嚯！
3: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5: 这肯定是火腿。
4: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3: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4: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3: 嘿，
4: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哟！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4: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
4: 啊，
5: 我还吃了
4: 啊。
3: 漂亮，
5: 特别香。
4: 不是，那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6: 道具呢？
3: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3: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5: 怪它太好吃。
3: 确实怪它太好吃。
4: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4: 刚才那个
3: 是不是？
5: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4: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3: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
4: 切着尝尝
5: 啊，没问题。
3: 还切点，切一根。好香，
4: 就是这味儿，
3: 个果香味儿，
4: 对，就那种烟熏味儿。
5: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
4: 哎，整块肉，
5: 这就是整块肉。
3: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4: 哎，还真是，
3: 是吧？
5: 不
3: 是，
4: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5: 啊，
4: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2: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俩。

0: 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1: 哎，
2: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3: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
4: 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
5: 而且也不咸，
4: 不齁，
5: 哎，不齁，
4: 肉比较紧实。
5: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4: 好像有层次感，
5: 好吃，
4: 感觉特别好吃，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2: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0: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6: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7: 没错，还真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7: 哦，
0: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6: 知名度了，
7: 听说过，
0: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2: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0: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7: 对不对？差不多。
0: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6: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0: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看的。
6: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7: 哎，也不贵。
6: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0: 为啥呀？
6: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0: 哎呦，
6: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0: 啊，
6: 42.32块，看到了吗？
0: 就这么一根，
7: 哎，老火腿，
6: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7: 青岛
6: 的老火腿。
7: 咱们这多少钱啊？
6: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7: 哇！
6: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0: 没错，
6: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0: 还是
6: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7: 不到二十，十到二十。
6: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7: 淀粉多
6: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0: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6: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7: 哎，对
0: 啊，
6: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7: 不错，
6: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您看这肉粒儿
0: 颜色，
6: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7: 肉泥做的。
6: 咱也切开试做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7: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6: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7: 对，
6: 咱切两片尝尝。
7: 来，切两片尝尝啊！
6: 就感觉，哎呀。
0: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7: 淀粉肠是吧？
0: 特别明显，
7: 就是吃不上肉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7: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0: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7: 对，
0: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7: 没有，
6: 咸死我啦！
7: 嗯，
0: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7: 看看咱们这个，
0: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7: 对，不是，
0: 对不对、
7: 嗯、
0: 啊？而且
7: 色，
0: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7: 对，
0: 是鸡肉。
6: 你看这一块这肉，
0: 对、
7: 哎、
0: 的，
6: 这
0: 它那个、啊，
7: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0: 没错，
7: 哎、里边肉特别
0: 特扎实。
7: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0: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7: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6: 油啊什么的，
7: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6: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0: 嗯，
6: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7: 嗯
0: 啊，
6: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7: 哎呦，
6: 炸一个荷包蛋，
7: 嚯，
6: 再抹点酱豆腐，
7: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6: 会不会吃吧？
0: 酱豆腐真是灵，
7: 嗯，
6: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7: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0: 没错啊，正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7: 差不多
0: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7: 嗯，
0: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7: 嗯，
0: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7: 哎，
0: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7: 嗯，
6: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7: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6: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7: 嗯，
6: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0: 特价。
7: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0: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7: 哎、
0: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7: 哎，底味了。
0: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肠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7: 哎，
0: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7: 嗯，
0: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7: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0: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在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7: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0: 对、
7: 啊，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0: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7: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6: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7: 火腿炒荷兰豆。 想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6: 激发出来，
7: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7: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要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好，炒一下。
7: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6: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0: 是的，
6: 对吧？
0: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6: 对
0: 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7: 哎、
6: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厨房本是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1: 我们这门呢，它都还可以，就是里边这整理橱柜都不行了。橱柜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它有点那个起皮了。
8: 哦，就感觉外边那层覆的膜已经掉了。
1: 对，
8: 我能看见里边都是东西，皮儿落皮儿，碗落碗的，是吧？
1: 啊，我不想再低头啊拿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过去装修吧，就是东西它就是
8: 储物
1: 没这儿安排
8: 啊，
1: 比较乱。
2: 橱柜老旧变形，厨房凌乱，存储差，弯腰低头隐患多。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6: 那我们热心观众家这个厨房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相同的头疼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9: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今朝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10: 燕子，今朝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准，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项。
1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这位阿姨家厨房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作为子女呢，爸妈确实年纪大了哈，我也希望呢做一些能够做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这次节目呢，我们带来了一个爱心福利100人万元换新方案。
6: 我等等啊，100人万元，
11: 对，
6: 这个万元是多少呢？
11: 9990元。
6: 多少？不到10000。
11: 对，
6: 这个百人指的是多少？
11: 我们现在征集呢100户家庭，每一户以9990元的价格进行厨房换新，2到3天完成。
6: 我没听错吧？我一听到这个价格，我有点质疑，这个价做得下来吗，小戴总？哎呀，
11: 确实。
6: 我一看这个价格，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咬牙切齿。
11: 确实是今天的福利，以往我们没有，从来没有过。
2: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2: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13: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4: 确实不错，
13: 心细
14: 心细，活也不错。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您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11: 你像阿姨家那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是橱柜啊、吊顶啊又油又脏，然后也不好清洗，这么多年了，对吧？然后橱柜已经用到掉渣了，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套餐呢，也是针对这种情况。
6: 嗯，
11: 我们的套餐标配呢是含定制橱柜啊、含燃气管的包管、含顶部的铝扣板的吊顶和集成的这个照明灯具。
6: 嗯，关键我还看到这儿还有个送，
11: 是的，送的铂金的超级窄的拉篮一套，包括品牌的这个水盆和龙头，然后脚阀和软管以及标配的五金件，我们都给送了，
6: 9000多，不到10000块钱，
11: 是的，是的，
6: 全含了。
11: 对，
6: 这个价格是不是一般像大的一些装饰装修公司是不太愿意接的呀？
11: 不可能接的，如果不是今天这次节目，我们是不会接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产品。
6: 其实它也是以一种福利活动来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11: 因为以往我们每一年会做上百次社区和街道的公益检修和公益维修，
6: 包括一些爱心活动，
11: 对，一些爱心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把这一部分的费用挪出来做我们这次节目活动的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1: 自己家的企业嘛，所以我说了算。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6: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小戴总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会不会在橱柜的板材选择上，就是选择稍微
11: 差一点的，是吗？
6: 便宜一点的板材给我们？
11: 那不会的，我们的橱柜都是自己的高端私域定制品牌，跟着我们整装走的 ENF 级环保，对标呢是目前市面上您看见的大几千一平的定制柜。
6: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给大家今天推出套餐的这个级别的板材来讲，这个面积的话，出来得多少钱？
11: 得2万多块钱。
6: 2万多、
11: 啊、2万多块钱，2万左右吧。
6: 基本上在外边2万元的，我们今天只需要9000多，不到10000块钱。
11: 对，
6: 还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赠品会不会说这个板材用好的赠品其实是为了凑数？
11: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整装里面的配置，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6: 没有任何区别。
11: 不会是为了咱们这个活动特意我去外购点什么东西？没有。
6: 我们能不能去咱们实体店去看一看？
11: 欢迎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
11: 萱萱，这个就是我们位于南三环刘家窑的一个展厅，北边那边也还有一个，两边展厅呢大概各占地10000平米左右。
6: 这么大，
11: 逛一逛。
6: 行，没问题。
1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6: 啊，
11: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6: 然后包括还有
11: 实木一点，
6: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11: 颜色的选择都有。
6: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1: 是的，
6: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1: 别看咱们这个套餐不过万，但是所有里面含的橱柜啊都是我们现在的线下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我们板材的同款同质，
6: 就是不分什么线上款、线下款、活动款、非活动，一模一样。
11: 是的，
6: 所以你就想想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叫100人万元厨房的换新的这个活动，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
11: 抓紧预约。
2: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 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2: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13: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4: 确实不错，
12: 心细，
14: 活也不错。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6: 哎，其实我们看完以后会发现啊，咱们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真材实料。
11: 因为金招本来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肯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第二呢，是确实是这个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推出过。
6: 那大家都说啊，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今天推出这个活动呢，价格是很实惠诱人。那比如说我们金招的这个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装过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客户可以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呢？
11: 带您去看看。
6: 好的，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13: 哎，装的满意吗？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不像以前他啥都堆在一起乱七八糟的，现在规整的，想拿啥就拿啥，放进清整洁的，这个不用弯腰，一伸手就拿出来了。特别满意这个高度，他按我的身高做的，切菜吧也不用下腰，你看挺得劲的，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
12: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6: 咱家这个改完以后就完全不像老小区
13: 啊，是吧？
6: 对吧？
13: 改之前呢，因为这儿就门就到这儿了，所以呢就只能在墙上有一个热水器，别的就没法操作什么。现在呢是他把门呢正好搁在整个厨房这面墙的正中间了，正好有一台面，这边也有一个台面，而且下边呢都是柜子，都可以储物。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操作洗啊什么，这些都很合理，能转开了
6: 一下货量。
13: 对对，这一进门一看啊，你们那厨房怎么这样，原来不这样啊，这都这么说。
6: 厨房原来改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14: 是长方形的
6: 啊，
14: 从这儿到这儿，
6: 等于现在其实是把饭厅客厅等于改了一下格局。
14: 对对对，原来吃饭在这边，现在给改成这儿了。这儿呢原来是，这儿不是高低台，洗菜什么老得弯着腰。现在这改了之后特别合适，对，而且这也亮堂了。这边原来改了一个热水器，为了洗手洗菜什么都方便嘛，都是大空间，你看太能搁东西了，
6: 也规整了，关键。
14: 对对对，现在冰箱也搁这儿来了，正好，这是设计的太好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确实不错，
12: 心细，
14: 心细，活也不错。
6: 哎，回来一看完啊，真的是大家对咱们的无论是工人师傅的水平啊，包括服务啊，真的是相当的满意。而且大家一定记住了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名额有限，它既然叫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只征集咱们北京的100个用户，所以啊，真的是先到先得。
2: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金招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2: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13: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4: 确实不错，
12: 心细，
14: 活也不错。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适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6: 那说了，你们的设计师水平怎么样啊？
11: 这都是我们的整装标配的非常好的设计师，而且针对就是爸爸妈妈的厨房设计上，就是适老化设计，这些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2: 金招装饰自有设计师团队，都是8年以上从业者，精通各种装修风格，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13: 他们特别能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态，
15: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呢在做设计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省心一点，然后按照您的生活习惯 过，我们设计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让您少跑几趟，让您觉得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儿。
2: 那像咱们的这个活动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
11: 咱们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报名，然后我们呢设计老师呢就上门进行量房，中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制作的时间，后面呢只需要2天时间了。
2: 那其实相当于我们设计师在确定方案出图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影响到您家的正常时刻，可能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
11: 是的，1天半到2天吧。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我们的售后呢是完全可以兜底的。
2: 所以啊特别欢迎到他们的实体店去现场考察调研。
11: 是的，是的。
16: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

0: 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五金配件等等，一点通还有惊喜，前三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2: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3: 确实不错，
1: 心细，
3: 活也不错。
0: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4: 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呢，首先就是好品牌，省钱又便宜，不到一万块钱的价格，让您家的厨房快速换新颜。
5: 第二呢，就是省时又省力，三天就可以完成。厨房换新。
4: 第三点呢，就是省心又省事儿，可以不用搬家啊，几乎不影响正常生活，让您家的厨房换新颜。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金朝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五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三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0: 侧吸的，
6: 一瞅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0: 门进我家，
1: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平红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奏
2: 到销冠忙吗？
0: 对，
2: 又来了。
0: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奏剧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3: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4: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6: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7: 就是没法擦。
0: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7: 里边
8: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0: 嗯，
8: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9: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反正这个是挺头疼的。
2: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0: 没错，
3: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0: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10: 我在。
2: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突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2: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3: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2: 是
3: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0: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0: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2: 真是不便宜。
0: 是的，
3: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

0: 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十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十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本来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2: 特别的，
1: 它不是那种斜的，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
2: 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8: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8: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

0: 个枣。
1: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永远机心里很大，
3: 不，这风力挺大的。
4: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5: 机器处理没问题，
6: 我挺满意的，这机器
3: 满意。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8: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7: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8: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7: 是
8: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7: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8: 现在是5档风量，880，
7: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8: 哎呦，
7: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8: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7: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8: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关闭烟机。
7: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8: 球都悬浮起来了，
7: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8: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1: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8: 小智，
9: 我在。
8: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8: 这不轻的，
7: 这应该有12斤吧，
8: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7: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8: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哎呦，还有。
10: 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7: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8: 好的，一二三，
10: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7: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8: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7: 可以，
8: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10: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7: 吸烟速度特别快，
8: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7: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8: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7: 没问题，
8: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0: 没错，
7: 关闭烟机。
10: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8: 这烟又要出来了，
10: 又要出来了。你看，
7: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7: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8: 咱们先看看这烟，
10: 好，
8: 能大成什么样？
10: 哇，
7: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8: 我看不见了。
7: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8: 啊，
7: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7: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0: 哇，
7: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0: 哇，大好多了。
7: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0: 没声了哈。
7: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8: 平静的听这个，
10: 几乎没有哈。
7: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0: 我觉得
8: 太
10: 漂亮
8: 了，
10: 好先进的感觉，
7: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8: 比我胳膊还长，
7: 一臂之长。
8: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10: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8: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0: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8: 对呀，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 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7: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0: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7: 对，
10: 美学很讲究。
8: 嗯，
7: 它那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那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0: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
7: 嗯，
10: 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8: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0: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7: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
10: 嗯、
7: 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
10: 哦、
7: 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8: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10: 好宽啊，很大，
8: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0: 嗯，
7: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8: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7: 是
8: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0: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8: 你说
10: 咱妈呀记不住呀，
8: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7: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10: 嗯，
7: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8: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0: 就非常人性化，
7: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0: 炖汤都够了，
8: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0: 我们家那
7: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1: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3: 不，这风力挺大的，
4: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旷了多好，
2: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1: 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8: 小智，
9: 我在。
8: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7: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0: 我们家
7: 点火特别费劲，
10: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7: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8: 出来了。哦，这么快？
7: 对，
8: 哦，
7: 松手就可以，
8: 真的是哈，
7: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0: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8: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7: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8: 哦，这样，
7: 非常的简便，
10: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7: 对，
8: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7: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一摁一旋，火着了。
10: 嗯，
7: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0: 就扑锅了。
7: 对，
10: 现在
7: 扑过一锅了
10: 啊、
7: 哦！哎，火灭了，
10: 这气儿还在出来。
7: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0: 太吓人了，煤气
7: 一个打火机
10: 中毒，
7: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0: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7: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8: 哎、嗯，这个好。
7: 咱们的一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0: 哎呦，
7: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0: 啊、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7: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8: 平的
7: 到您的灶台面里边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
10: 嗯？
7: 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3: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4: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2: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7: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7: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8: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
12: 汽车制造厂等等，到1990年的时候啊，国贸一期落成开业，1999年国贸二期开业，
13: 2018年国贸三期也投入使用，
12: 这个地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而就在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地方啊，有一个高端的自助餐厅，那个地方的美食掌门是一个女厨师，可是她做出的美食最受欢迎的却是北京小吃。
13: 走路带风的女大厨叫高宁，是北京少见的科班出身的西餐女大厨。
14: 别忘加汤了啊！
13: 从国贸开业那天，她就在这里工作，从实习生一直做到了行政总厨。
14: 我打小就爱做菜，八岁的时候就想当厨师，开始做德餐，然后做法餐，做日餐，做东南亚菜，我就喜欢古的，看见好吃的呢我就想学，想做出花样来，然后特别特别轴，有时候轴起来呀自己管不了自己。
13: 肉饼是传统北京解馋的小吃，讲究肉馅瓷实，汁水丰富。西餐大厨高宁把用迷迭香、

0: 腌制过的牛肉柳切成了黄豆大小的颗粒，裹在门钉肉饼的馅儿里，赋予传统的美味新的口感。奶油炸糕口感喧腾，高宁出品的奶油炸糕，小巧的身体披着细腻的法式糖粉，清甜又温柔。平时咱们吃这个煎饼，豪华版的就是多加俩鸡蛋。高宁升级的煎饼里头卷着金枪鱼、黑松露、青海牦牛片、芝麻糖饼、炸酱面、红烧猪蹄儿、卤煮火烧，几十样胡同里的百姓小吃组团摆上了五星级酒店咖啡厅的餐桌。
1: 我呀特别的轴，作为一个北京的厨师，我觉得吧，我既能够耍西餐，又能够做家乡味儿。我心里明白这事儿其实挺冒险的，但是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呀。就我们那小吃煎饼，一天卖出700多个呢。
0: 虽然上一样火一样，但是高宁一直有一样东西不敢碰，那就是爆肚。西餐出身的高宁没受过三九天洗鲜羊肚和三伏天爆肚的罪，爆肚这事儿他还真就玩不转。西餐大厨高宁不敢碰爆肚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不了爆肚的火候，每次爆出来的肚硬得嚼不动。
1: 这还是成功他妈，还好比刚才进步多了。
2: 您好，请问您是给爆肚店送爆肚的供应商吗？我朋友开爆肚店的，推荐问问您。跟您请教，我也想做爆肚，我老爆出来总是硬的。啊，哦，冰的不成？啊，鲜肚，好，好，我知道了，谢谢。
1: 我一打听啊，才知道人家爆肚店里用的肚是当天的鲜肚，这肚啊一冻了呀就不行了。
0: 集团酒店和独立经营的小店进货渠道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一个是集中采购，一个是自主进货。
3: 哎呦喂，
4: 怎么了高总？
3: 还是那爆肚的事儿，大姨溜溜电话、人家说呀，人家都用的是鲜肚，
4: 那可够呛。因为这个鲜肚咱这要求那么严格，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些物料号你还得要重新申请啊，你走这一圈这个流程那就时间可不短呢。
5: 而且他到货以后他鲜的还得抓紧时间收拾，给他分成几个部位，开餐之前也时间很紧凑，挺麻烦的。
3: 我要是就想上呢，
5: 就是算您算把这鲜爆肚弄进来了以后，这火候咱们也不好控制，
4: 这一个流程下来这个时间可不短呢。
5: 我觉得没戏了。
6: 高总，您不吃饭啊？
3: 我不吃。
0: 经过多次努力，但是每天进鲜肚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不过高宁并没有放弃。现在高宁只能使用冷冻过的食材来做爆肚，这可是许多老店传人都没做过的。

0: 吗？
1: 就是98年12月14号，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2: 从1989年12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开业，高宁就在这儿。他说他在这儿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希望这次他们也能互相成就。不用新鲜的肚，自己又掌握不了玄妙的火候，如何让爆肚这道对火候要求极其严格的小吃供应到自助餐厅呢？高宁卯足了劲儿，请来了外援。
3: 你看这煮得了，这个样还真像葫芦。你看，
0: 是是是是，
3: 真像葫芦。
0: 是，嗯，
3: 就好多食材都具备这么一个特点，刚刚预热，那又爽脆又细腻，但是稍微一过火就嚼不动了。
2: 这位是中国烹饪大师侯玉瑞先生，他也是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高级技师和高级考评员，可以说是行走的中餐烹饪百科全书。
0: 他的水温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
3: 95度以上100度线下，因为这会儿你已经不怕它老了。
0: 对对对，
3: 就是要通过深度变性使它变得软烂有香气，这就行了。
2: 外援侯老师一语道破爆肚的秘密：冰冻的肚要想有好的口感，不能像鲜肚一样速爆，它需要长时间的慢煮才能变成一道美味。高宁决定按照侯老师说的思路，用长时间炖煮冰冻毛肚的方法改变毛肚的内部结构，达到让冰冻毛肚软嫩的目的。
0: 嗯，真软，
4: 这个挺嫩的哈，
0: 刚上去搅得动了，
4: 非常好，
0: 这是能搅动了。
4: 嗯，真的不错。
0: 嗯，
4: 成功了，
0: 我们成功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我心里就有谱了。
2: 爆肚的口感问题解决了，蘸料也得出彩。要知道蘸料可是爆肚的灵魂。高宁首先升级了传统的麻酱料，
5: 咱这家辣椒呢就是一个大众口，要是真来的客人不吃辣呢，咱就拿海米直接和特制的芝麻酱拌在一起就行。
6: 我们呀在 CBD， 这里呢是全世界看北京的一个窗口，南来北往的客人呐要求特别细。这儿呢和北京的老字号呢不一样，我们得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人的要求做出我们的变化。这有时候啊和地道这俩字儿是拧巴的，但是呢越是难题呢我是越想解决。这可能就是啊那歌里唱的北京姑娘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种倔劲儿是骨子里带的。我们的客人在这看的是新北京，我让他们在这儿品新京味儿。
5: 记住了，这这么多，这也这么多。
4: 好嘞。
2: 对高宁来说，用西餐香料和酱汁儿调配新奇的味道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7: 在咖啡厅里做北京小吃就得给它西化了。
2: 柠檬、洋葱、美人椒、刚刚采集的新鲜紫苏，各种材料相互独立又互相连接，

0: 性增甜，完美相融，一层一味儿，变化无穷。
1: 嗯，你觉得够冲吗？
2: 这个混合味道很有意思。
0: 高宁放开手脚，奔着锦上添花，他把传统的开水爆升级成了西式蔬菜水爆，再给爆肚配上白葡萄酒和鱼胶制成的干白啫喱，这道口味奇妙的新式爆肚正式亮相国贸。
2: 我呀想买碗很前席适合我这餐厅里的菜，以自助餐的形式推出来。这儿啊就是一个迎宾的窗口，是四九城百姓们寻找记忆的一个暖心大食堂。我这一辈子只要能为北京做成一件事儿，我就没有白活，没有白当北京人。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五堂味道掌门高富明。
3: 掌门私房菜唐卷果，
4: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唐卷果。嗨，山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2: 哎呀，玫瑰花饼！哎呀，我看你就想吃。

0: 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呀，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1: 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0: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有点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有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
0: 不
2: 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
1: 就是
0: 再多 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你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1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万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0: 200张，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2: 别犹豫。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万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嗯，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可以了，阿姨，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比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2: 这吃一块儿，你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是酥皮特香，
0: 特别香，
3: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3: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2: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3: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2: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2: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3: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2: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3: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4: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

0: 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1: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2: 对，
1: 不够一组。
0: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也没有了。
2: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

0: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0: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0: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0: 哎呀，真香啊！
1: 嗯，
0: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0: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0: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0: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0: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
0: 嗯、
1: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嗯、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0: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1: 嗯、
0: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0: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
1: 啊，
2: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
2: 哎、
1: 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
2: 嗯，
1: 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

0: 袋的核桃20块钱以下，
1: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0: 对，
1: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0: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4袋。
1: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0: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1: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0: 多一点
1: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0: 哎。
2: 算了，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1: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0: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1: 是的，
0: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

0: 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0: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0: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2: 嗯，
0: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2: 嗯，
1: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啊，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了
0: 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看这么大的栗子仁，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 不计成本了、哎、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嗯、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地人我经常买、嗯、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嗯、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嗯、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嗯，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嗯，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嗯，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嗯、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
0: 嗯，
1: 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
0: 嗯，
1: 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
0: 哎，
2: 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0: 哎，
1: 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

0: 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
1: 啊、
0: 嗯？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这有了它啊，我觉得

0: 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俩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0: 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呢，顺义区的一个村民赵先生啊，真是急急忙忙的给民警打电话，说家里有急事儿啊，民警你得帮帮忙。
1: 这都急到报警了，应该是出大事儿了吧？
0: 肯定是大事儿啊！这位村民呢，一共是养了45只羊，这群羊呢很乖，而且还很认路。平时呢，他把羊都赶到家附近的山上去吃草，这群羊一到傍晚这个点儿就赶紧回家了。但是那天啊，他是左等右等，这羊啊一只都没回来。
1: 是你别看是羊的事儿，但是45只羊，这应该也挺值钱的，换谁都会挺着急。
0: 那肯定是啊，这赵先生也是啊，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怀疑这羊群集体失踪，八成是被偷了。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我这个羊丢了，因为俺这羊40多只，也是一大笔钱呢，这点钱不容易，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小事。
3: 您不着急，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
4: 这个报警人他有一个羊圈，羊圈里面养着45只羊，然后这个羊圈它是紧挨着一座封闭的山，平时他就是把羊往山上赶，赶完之后羊大概半天吧，他就自个儿从山上下来了，当天这些羊他就没回来。
5: 报警人赵先生是村里的养殖户，家中一共有45只羊，每天在附近的山上放羊。当天傍晚，45只羊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赵先生当即报警。
4: 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山的周边情况，因为山周边是封锁的，这羊回来的路径我们也看了，也是一只羊都没回来，我们觉得可能是被偷了。
5: 民警经过现场侦查以及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了羊群的踪迹。
4: 这些羊它是从一片封得特别严实的树丛出来的，就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人为给赶下来的。
6: 这个穿黑衣服就是嫌疑人，嫌疑人先从沟下来，下来把羊从马路西边轰到东边，看这羊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失主丢失那群羊被轰到了村里边。
5: 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随后在其家中将嫌疑人周某抓获。
7: 啥事儿？
8: 就羊这事儿。
7: 您问这什么意思呀？
8: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找你。
4: 因为他本身也是养羊的，他当时把这些

0: 被羊赶走之后是圈在了一个野地里，之后过了两天找人给卖掉了，700块钱一只卖掉的。
1: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2: 汪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年纪比较轻，但是呢，这个血压却蹭蹭往上涨，但是他自己也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不疼不痒的，没事儿吧？
3: 其实我周围确实有那种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我看大部分人还是挺听话的，医生让吃药就吃药，还比较规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真是不当回事儿，觉得我身体好着呢，不用吃药。
2: 是大家这么想，但是呢，这事儿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据了解啊，目前呢，我国有超过3亿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那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的每10个人当中就有2到3位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呢，尤其是对于这种40岁以后的人群来说，高血压往往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血压一下就飙高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不难受觉得就不用治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高血压的这种病呢，它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有可能呢，等你感觉到不对劲儿的时候啊，已经是比如说严重的到了肾衰竭就需要透析的程度了。
3: 确实，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两位患者的真实经历啊，也是给所有不把这高血压当回事儿的朋友们好好敲敲警钟吧。
4: 3、4年前，头天晚上喝的酒，喝到2、3点，晚上我5、6点就起来了。起来我开着车呀，我就出去一趟，黑天了，这我一把我就拐医院里边了。医院一上上一查，一量我这血压有点高，178。我说没事，不行，你吃点药吧，药给我开完我也没吃。那从医院一出来我就没事了。反正就一直我就没注意过这血压。
5: 哦，就等于说给您开这药一次都没吃。
4: 没吃过，没吃过，长得那没吃过药。
6: 今年40岁的李先生，3年前就发现患有高血压，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前不久，李先生又出现了严重的头晕迷糊的症状，就医后测出的血压让医生都为之揪心。
4: 大夫，他死活不能让我走了。
5: 高血压多少了？
4: 200。
6: 这次，李先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肾衰、心衰症状，已经达到了要透析的边缘，不得不住院治疗。相较于李先生，同样40岁的赵先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如今已经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
7: 回来喝酒熬夜，2016年的时候了，住过一次院，一查出高血压了，就200多。
5: 医生让人吃药
7: 啊，就是高了吃一片，不高就不吃。
5: 然后这一段都不难受，就都不吃。
7: 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一直就是高的持续的，就是低了才不舒服，高了舒服。
5: 那低了当时什么？
7: 晕。
6: 因服药不规律，赵先生逐渐对高血压的不适症状产生了耐受，身体早已发出的预警被慢慢忽视。直到近期的一次突发晕厥，他才惊觉长期失控的高血压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7: 高血压是命，哎，害怕了呀，后悔，确实后悔了。人家这一下天都塌了。
6: 如今赵先生需要进行每周3次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而上述两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医院里因高血压导致肾衰的年轻患者正逐年增多。
8: 我们科室的话，去年因为高血压导致透析的病人大概有10来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的话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的话竟然有将近2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衰，最后到透析地步的。
6: 而不规律用药正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引发肾衰竭的关键原因。许多患者正因年轻，往往不把高血压放在心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8: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不重视，最后的话医生跟他说要吃降压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等到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已经不光肾坏了，而且又出现了心衰和眼睛的视网膜的病变，全身的几个重要的脏器都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可惜了。
6: 那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发现血压升高后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8: 血压反复数次超过了140-190就已经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因为高血压程度的不同，所以分为不同的危险级别。像这种血压到了200毫米汞柱就已经属于极高危的高血压了。降压药的话，对于血压轻度升高的病人的话，后面可以监测，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可以边停药边观察。但是对于刚才两位病人血压都高到200毫米汞柱这个程度，就不能随意停药，而且这两个病人主要是他没吃 吃药的时候他没有监测，这一点是特别的危险。他但凡监测了发现血压高了，就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药吃上。

0: 如果有明显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定期到门诊去随诊，因为医生不光要监测他血压的水平，还要评估他前期高血压对心脏、对肾脏、对眼睛、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害的程度。如果的话有明显的危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停降压药。
1: 如今啊，高血压呢是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就像那句话说的，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说我不难受就可以不吃药，这个想法啊真的太危险了。建议大伙儿啊一定要严格来监测自己啊，听医生的话，规律去服药，并且养成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正道。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汪洋问问啊，这五一假期刚过去，有没有去哪玩，或者有没有在一些景区你曾经看到过 NPC？
1: 我确实没去啊，但是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我觉得还挺逗的，就是他跟 NPC 在进行互动，然后他说觉得景区里边多了这种能够互动的项目，就特有参与感，觉得玩起来更有意思，
2: 就不像是原来说我们就是看了景拍了照然后就走了，是吧？那在这儿呢，可能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有一些人还不太熟悉这个词儿 ，NPC 这个本来呢是指的是电子游戏当中不受真人玩家来去操控的这个游戏角色，他呢会按照设定好的剧情来和玩家来进行互动。那现在这个概念呢已经扩展到了这个文旅场景当中，有很多景区呢会安排工作人员扮演成为特定的角色来和游客进行互动。
1: 那这样一来呢，咱们游客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只能是走马观花的去看景观，而是呢可以通过跟 NPC 的互动来获得更有沉浸感的旅游体验。那现在有些非常有趣的 NPC 啊已经成为了景区里的网红招牌了。哎，
2: 确实是这样，但是啊最近呢某些景区的 NPC 的互动表演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样咱们来看一下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的一位 NPC 的互动视频。游客呢拉响了这个互动的铃，有一位昵称为小黄鱼的 NPC 就从这个幕帘之后呢就出现了，然后给游客是盖上红盖头，然后用嘴啊将这个棒棒糖去喂给游客。这位 NPC 的出现的时候呢还会做出貌似有点像亲吻的这样的动作。
1: 看得出来啊，就是双方呢在进行互动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肢体接触，就有游客呢拍下了互动的视频并且发到网上，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5月1日，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矛头呢是直指部分景区的 NPC 乱象。
2: 文章提到像这个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的互动满足了部分年轻人追求情绪价值、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但是呢像盖上红盖头然后用嘴咬着棒棒糖去送到游客嘴里，这种玩法呢看似是热闹有趣，实则是有悖于公序良俗，擦边式的流量陷阱难以支撑文旅沉浸业态的长期运营。
1: 说白了啊，就是这种擦边的互动呢本质是靠感官刺激来吸引眼球，它缺乏文化内涵，也没有价值内核，很容易会引发争议。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类表演的复制门槛很低，一旦流行起来很快就会让游客呢产生审美疲劳。更重要的是景区里还有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这样的 NPC 互动会给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啊有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2: 是的，其实像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有很多网友他的担心也是一样的，有家长就说如果带孩子去景区想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结果呢却看到的是这种低俗的表演。也有人觉得景区为了揽客现在也是不顾底线了，这种做法也是背离了文旅产业的一个本质。有网友直言这种互动暧昧的 NPC 表演啊看着真是让人不舒服。
1: 那事情发酵之后呢，葛仙村度假区发布了致歉声明，称啊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全面优化互动规范，强化职业素养培训，建立长效监督机制。而刚刚说到那位 NPC 小黄鱼本人呢也在自己的账号上发视频致歉，表示今后啊会用更加得体更有温度的方式跟大家去互动。
2: 那咱们来看一下整改之后的一个互动视频。现在的情况呢是这 NPC 小黄鱼的互动方式啊已经改为给游客送簪花，然后喂棒棒糖的流程呢虽然是保留下来了，但是不再是用嘴喂了，而是改成了用手来喂。
1: 除了葛仙村度假区的 NPC 互动表演，最近啊湖南长沙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的 NPC 项目锦衣卫天团同样引发了舆论质疑。网传视频显示啊，几位裸着上身的男性 NPC 跟蒙着眼的女性游客呢进行拥抱啊、公主抱等互动，那这件事儿呢也是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啊不少网友留言说这个场景啊实在有些辣眼睛。
2: 事情在网上发酵之后呢，园方也是迅速的做出回应，说这一幕呢其实是园方在五一期间的国潮盛典之锦衣卫驾到

0: 如果说有儿童在场的时候，要调整互动方式。
1: 但是问题在于啊，既然知道这种互动表演呢，属于是有点少儿不宜，那乐园管理方为什么不彻底的进行整改呢？难道说进这个乐园游玩的孩子是很少的吗？不是吧？
0: 对，当然了，这个景区的 NPC 互动呢，有因为打着擦边球受到质疑的，也有口碑爆棚的，令人拍案叫绝。那咱们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他呢是即兴赋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NPC 呢还会出口成诗，来解答游客提出的种种问题。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2: 李白，李白，
3: 对，
2: 世间汉室，若能窥至初见当如何取舍？
4: 明知夕阳留不住，却将心事付黄昏。如若再回初见时，只怕黄昏
5: 不能见你，
4: 不彩。
2: 李白，我男朋友分手怎么办？
6: 人心本是天边月，聚散缘如陌上尘。何必强留风过处，半生离合是长轮。
7: 我最近做什么都有人不满意，我好累啊。
8: 才子啊，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要为自己而活。
1: 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种烦恼，这位 NPC 李白呢是用古诗作答，当场回应。这可不是背台词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功底，这才是 NPC 该有的样子。
0: 是的，其实啊，这个 NPC 的商业潜力呢已经是被验证了。主打互动和演出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达到12.7亿元。陕西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的 NPC 的视频，全网的播放量是突破了10亿次。有一些景区内部调研显示，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呢是延长了2.3小时，回头客当中想体验这个新 NPC 剧情的比例也达到了68%。那这就说明 NPC 互动不仅能够吸引流量，还能够留住游客。
1: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 NPC 呢互动自然是一手好牌，但如果景区的管理者没有社会责任感，一味的走媚俗的路线，那这手好牌很可能啊会被打得稀烂。要知道，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心明眼亮的，靠打擦边球去引流的景区啊，早晚都是作茧自缚。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各地的景区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优质文化资源，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景区搭台，文化唱戏，让咱们游客呢在有趣的互动中来感受那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才是一个景区互动项目该有的样子。这样的 NPC 才能更长久，也让景区的互动项目才能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幕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最近在浙江，有一位女乘客乘坐网约车，途中呢，她要求去改道送一下朋友。司机呢，明确告诉她说，你需要在软件上来更改一下订单的地址。而乘客呢，拒绝配合，突然之间抢夺方向盘，强行驶向这个右转的一个车道，结果意外发生了。来看一下。
1: 最终呢，车辆是失控撞上了护栏，那事故也造成了车辆的受损，所幸啊是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涉事平台方面已经对这名乘客的账号实施了管控，并且强调遵守安全规则，安全驾驶无小事，方向盘就是生命线。法律中啊也明确规定，对于行驶中的车辆的操纵装置进行抢夺，已经是涉嫌妨害安全驾驶，危及公共安全。即便说啊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当事人也必然会面临法律的严惩，别让自己因为一时的任性啊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前些天呢，在重庆的一个路口，有一辆灰色的越野车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那这个越野车呢，远远的看去啊，车牌有点与众不同，你知道上边都是那种大写的英文字母，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心形的一个图案，
1: 听起来挺好看的啊。但我知道一般那种心形图案往往是代表爱情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辆婚车，然后拿那个图案把车牌给挡住了？
0: 可能大家都会这么想啊，但是其实呢，这辆车它并非是遮挡号牌，而是压根儿就没悬挂号牌。
9: 当天我们是在十字路口执勤过程中发现一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一个车辆，当即我。

0: 我们把他找停进行盘查。
1: 车辆驾乘人员是两名年轻男子，坐在副驾驶的车主李某表示，这是他刚买的新车，同时拿出一张临时号牌，可是民警发现临时号牌早在今年2月份就过期了。经过查询后确认，该车牌零牌到期之后，后续无任何的申办记录。
0: 我们后续调查发现，该机动车为2025年1月购买，一年多没有上牌。
2: 啊，对不起啊，车子我们扣驾照驾驶员。
1: 当民警要求驾驶人张某出示驾驶证的时候，对方声称因之前出现过交通事故，目前驾照已经被警方扣留。
0: 当时我们通过系统查询不到那个驾驶员，说明驾驶员是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是属于一个无证驾驶。
1: 无证驾驶无牌上路，两个年轻人胆子有点大，目前车辆已经被警方暂扣，同时警方依法依规对无牌上路的车主李某罚款200元，对无证驾驶的张某罚款1000元。
3: 前些天呢，湖北恩施州交警上路开展了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期间查获了一名男子，其违法行为让很多见多识广的交警都瞠目结舌。
4: 大伙儿都知道啊，酒驾和无证驾驶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查询发现啊，这一回是这名男子第三次因为酒驾被查，第八次因为无证驾驶被查了。
3: 那显然啊，这个男子呢肯定是拿法律来当儿戏了。只有更加严厉的处罚，才有可能让他长长记性。
5: 当天下午7点，恩施州宣恩交管大队秩序管理中队在凌云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时，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引起了民警注意。经现场检查，驾驶员石某不仅无法出示有效驾驶证，身上还散发出明显酒味，随即依法进行酒精检测。
6: 我们当时进行酒精检测时，石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64毫克，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准，构成酒驾违法行为。
5: 随后民警通过系统查询发现，石某此前已有2次酒驾记录，7次无证驾驶记录，这已是他第3次酒驾，第8次无证驾驶。
6: 经查询，这个当事人没有考取过驾驶证，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长期无证上路，还多次酒后开车，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对石某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从严处罚，无证驾驶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天，饮酒后驾驶罚款2000元。
4: 您看看啊，酒驾加上无证驾驶还是这么多回，这要是自己玩命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拿路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了。就这种人啊，我觉得叫马路杀手一点都不过分，难道真的还要给他机会让他能继续上路吗？
3: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海关，在一名男性旅客的随身行李当中发现有可疑物品，打开一看，竟然是10多枚用于赌博的筹码，面值加起来有5万多港币。
4: 有人可能会问啊，说这个筹码它并不是现金嘛，那我带这个筹码出入境到底算不算违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7: 海关官员在日常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全程没做物品申报，而且他随身背的黑色双肩包过安检机的时候图像明显不对劲，一看就藏了特殊物品。
8: 在该旅客的背包内查获赌博用筹码17枚，总面值55850元港币。
7: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现金能随身带，小小的娱乐筹码是不是也可以随手揣包里就能过关？筹码不是现金，只是娱乐道具，偷偷带出入境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大错特错，
8: 赌博用筹码历来是海关监管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旅检渠道查验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规携带、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行为，坚决防范涉赌物品跨境流动。
4: 在我国，跨境赌博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海关又怎么可能放任旅客携带用于赌博的筹码出入境呢？所以提醒各位旅客朋友啊，如果说您对自己携带的物品啊不太放心，自己觉得没谱的话，建议您去海关方面去查询一下，有一些限制携带出入境物品的清单，自己做到心里有数，这样不至于给您的旅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 咱们来说一下防火安全。近日呢，一个居民楼附近停放的电动车突然之间着火了，起火点距离住户的窗户非常的近，情况也很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快递小哥和热心市民挺身而出，赶紧来帮忙灭火。
4: 多亏了大伙儿啊一起动手去扑救，这火情呢才得以迅速得到控制，损失也是降到了最低。那么这好好停着的电动车为什么突然就起火了呢？而这件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呢？
9: 天哪，
10: 电动车。
11: 就在前几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单元楼下呢是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12: 我就在屋里啊洗衣服，哎，我就闻着屋里这又怎么大味儿啊，我赶紧的就看了看，我就从窗户那儿我就看着烟突突突往上冒。
11: 起火点距离居民楼的窗户仅有半米左右，危急时刻顺丰小哥田水涛正好取完件走出单元楼。
13: 我下来就已经有黑烟，有明火了，正着了一辆电动车，应该电瓶有爆炸，噼里啪啦的，当时就是车头冲这个方向这么停的。
11: 嗯，然后是最先着的是，
13: 对，最先着的是这边，
11: 嗯，这辆，
13: 对，稍微有点风往那边刮。
11: 没来得及多想，田水涛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救火。
13: 害怕肯定有，但是也为了避免多大损失，得救火，因为他离着居民比较近，万一那啥，他楼梯着了，他不更严重吗？我们三轮车都配备灭火器，但是灭火器太，我们那属于防止自燃那种小灭火器，救不了这种火。
11: 就在田水涛四处寻找灭火器的时候，附近一居民拿来三个灭火器，二人随即展开默契配合，合力扑救。
13: 我们拿灭火器，这第二辆，它有那个挡风被，应该是引着的。第二辆也就着了，着了三辆。
14: 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
15: 灭火器拿过一个来，灭了。
13: 后续又有热心居民过来送灭火器，我们就一直把这明火扑灭了。
14: 看看还有没有小电池？看看还有没有？
16: 这楼根的。几辆，三四辆都没了，
13: 那个残骸就是只剩那个铁架子了。
11: 现在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着火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面上呢也是焦黑一片，也立起了锥桶，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的雨搭上呢也可以看到有灭火器的痕迹。
17: 要不是那个咱们当时有个顺丰小哥，还有几个在这个楼里的热心叔叔啊，帮忙把这个火给及时扑灭了，有可能这个火呀会烧到其他的电动车这块儿啊，因为真挺感谢他们的。
11: 而这次灭火行动这么迅速呢，也得益于咱们这个社区原本的配备。
18: 整体街道为了消防隐患的安全排除，在我们每一个车棚的位置都放了灭火器和这个消防用水。从这儿拿到那个位置也比较近，所以相对来说就及时有效。在咱们消防车、消防员到来之前，他已经把明火已经灭掉了。
11: 消防到达后，对现场进行了后续处理和全面的安全排查。据了解，起火的这辆电动车在燃烧前看上去并无异常，也没有在充电。那么它是为什么会着火呢？
18: 这辆车就是因为使用年限长之后，它的电池可能使用寿命也受限，造成的自燃。
4: 在这儿呢，要提醒大伙儿几点啊，像电池线路的老化、劣质电池、电池短路、改装电池、过量充电等等啊，都有可能造成起火的发生，这都是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各位啊，咱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和规范。
3: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辆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4: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
10: 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

0: 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啊，拆了这么一座水塔，因为这个水塔呢，实在是年头太久了，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这个水塔拆除之后呢，可以缓解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那说起来肯定是件好事啊，也是一民生的实事儿，因为切实呢是给居民带来好处了。不过实际在拆除水塔的过程中，是争议不断，一波三折。
1: 已经都老化了，太后怕了。
2: 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1: 安全第一呗。不过它干嘛用啊？
3: 别让我们老打架去。
1: 前几天不刮大风嘛，从上边掉下一东西，掉在这个位置了，掉在这我一嚷，哎呦，当时特别害怕，又把孩子给吓哭了。您知道掉下那水泥渣还溅在我腿上了呢，还。
4: 这座废弃多年的水塔最近老是出问题，高空坠物差点砸到人。说起这事儿，张女士到现在还在后怕。
1: 这个比要高空抛物还要危险，它这都是水泥砖头什么之类的，特别害怕。当时好长时间我都拢不过神的那种，就下来我就不敢从那儿再走了，我都从那边走。
4: 北辰机械厂宿舍的高楼区域有3栋6层住宅，住着约1000多人。小区的车辆集中停放在北侧通道，两侧停满后，路面仅容一车通行，行人大多绕行南面2栋楼之间仅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窄道。而在这条居民每天的必经之路上，像张女士一样遭遇到高空坠物的人还有不少，他们陆续地找到了社区。
5: 能想象到30多米的那个塔掉下来的东西，如果真的砸到了人，我个人其实也能想到那个场面啊，确实挺危险的。所以就是有居民也是找到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想，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
4: 这座水塔建于1981年，由北辰机械厂的前身墙体工程处建设，曾为厂区及职工宿舍供水，如今已停用了10多年。1995年建成的北辰机械厂现已改制，厂房也被拆除了，就剩下了宿舍区，由一家物业公司提供日常基本的维修服务。
6: 是委托给您来了代管是吗？
7: 对，2万平米，完了每平米2块，就是一年就是40万的收入，工资的那块就是靠这个来源。

0: 实际也是不够。
1: 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受北辰地产公司委托代管北辰机械厂宿舍区，面对这座危险的水塔，物业无力承担拆除费用。对此，街道决定联系产权方解决问题。
2: 这是你们的通道，你们居民从你们的通道里头走出去的话，如果出现安全的话，这是还是要有相关的责任的。第二个呢，这个后续呢，就是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叫可能也要联系一下北辰，然后力争呢让他们支持咱们拆除这个塔。
1: 街道很快就联系上了北辰房地产公司，但拆除水塔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居民的争议。原来北辰机械厂宿舍区共有两片居住区，一处是建于1974年的平房，对老厂和水塔有着深厚的记忆；另外一处是建于2012年的三栋高楼，对老厂并无记忆，认为安全第一。
3: 去年来的，您可别去年来，您这上面不是都是那种树叶吗？去年来的时候刮风，这树叶刮大风都往脸上掉。那个树叶掉脸上也挺疼的，也安全第一呗。不它干嘛用啊？要没用就拆它呗，多危险呐！这是没砸着人，砸着人我找谁呀？是不是啊？
4: 我们跟那儿出出进进的，特别近，怕刮风掉下东西砸着。我建议还是拆了。
1: 而平房区的69户居民则强烈要求保留水塔，留点念想。对他们而言，水塔承载着青春的回忆与对父辈的牵挂，
5: 应该把它给我们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有亲身见那个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当时供我们供水，就像砖窑是，那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我们都出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回忆。这父一辈子一辈这个一样，
6: 能留就留。20什么岁上这来那个基本上砌完了83年呗。
1: 但北辰地产负责人的一句话让盼着水塔保留的居民们难免失望。
7: 这个水塔呢现在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如果说我们找一家专业的鉴定单位去鉴定它，然后再去修复它，那估计的费用得大几10万元，这个确实是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要把这个水塔进行拆除掉。
8: 一个是确实这个塔存在的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个是咱们这个小区啊应急突发事件准备不足啊，我认为还是建议把这个塔拆除。
1: 经过讨论，大家对拆除水塔达成了共识，但水塔拆除之后的空地是建停车场还是菜市场，居民意见不一。
9: 我的意见就是拆掉啊，改个停车场。
10: 这么多地方买菜永远都没有，你都考虑过吗？
1: 看来居民各有需求。那么这里停车到底有多难呢？记者也实地走了一遍。
11: 你车呢？怎么
12: 放上东西了哈？
11: 对，不行，没有地儿啊，
12: 到头了。
1: 在北辰机械厂宿舍区有将近200个停车位的缺口，记者和社区书记在采访时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社区书记的车临时占了居民的车位。
13: 他停在我们
14: 打的114，
13: 是你打114，然后我那个手机还不是绑在我手机上，绑在我爱人手机上的了。爱人赶紧跟我说，你快去，你这车还
14: 是。不是，我刚才跟刘娟说呢，你说我们家这车位怎么这么香啊，是老有人停。你知道叫什么呀？就一个锥头好低了。
13: 对对对，是的。
1: 由于小区内车位紧张，一些居民只能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马路上，这也引发了不少的争端。比如有着急去看病的居民就被随意乱停放的车辆堵住了路，耽误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
15: 你知道开不出来车，你还往那儿缺德的事儿，都查不到你的电话，你这叫什么？
16: 走吧。最后也是经过我们的劝导吧，最后也是道了歉，车主道了歉，然后我们那个大爷也就直接就走了。但是确实就是周边的这个停车吧，就是很那什么。
1: 看来平时居民停车确实难，那么另一些居民提到的买菜不方便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此社区的白书记决定跟着居民实地去买一趟菜。
17: 建材城东路有一口，下车下站啊，运营下到这儿，你看几站地啊？1、2、3、4、5站地呢。
1: 每次买菜，刘女士来回需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多像刘女士一样有买菜需求的居民就想问一句：水塔拆除后，那个闲置的区域能不能建个菜市场呢？
18: 我建议弄成停车

0: 的给它都改成停车场，
1: 做一休闲区，
2: 建个什么便民那个卖菜的呀，买菜什么都舒服。
3: 不管是建停车场还是建菜市场，居民的需求要听，相关部门的建议也同样重要。
4: 这块地大概属于一个一类工业用地，那么根据咱们北京市近年发的这个北京市建设用地混合功能这个使用的指导意见啊，其实在工业用地里边它是可以就是说涵盖咱们停车场的建设。咱们批营业许可的话，首先它是有一个地址，
5: 从北京市的政策上来说的话，也是鼓励利用厂区的空地边角的用地来建设设置这个临时的停车设施，来满足咱们居民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3: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危险的水塔终于被拆除，空地得以平整。不久后，这里将建成一座能容纳上百辆车的停车场，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居民的停车需求。
6: 目前的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呢，正在加速推进中啊，我们也联系了北辰集团，包括咱们海淀区的相关的各个部门，会加快停车场的建设、审批以及管理相关的工作啊。后续呢，除了便民停车以外，我们还会在停车场里头呢，适度的为大家提供这个便民蔬菜直通车以及其他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工作啊，让咱们居民啊生活得更好。
7: 可以看到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因地制宜，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平衡了停车和买菜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之下，居民的生活可以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舒服。那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的父亲啊70多岁了，平时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没办法下楼去活动，所以就喜欢在家里用手机上的唱歌软
8: 件。跟您对的话，在这个底下。
9: 就是平台里头，就上麦下麦，上麦下就这里头。
8: 哦，这里头跟您语音说。
9: 语音说，这里可以。
8: 不是在这个打字儿的说的。
9: 不是打字儿。
10: 一听要扣费，李先生有点坐不住了。
11: 说是每月800元，全年是9600。就是说在你手机上要花钱。我说我不入会员，我也不需要你们扣我费，我也不交钱。
12: 听这话有点慌了是吧？
11: 哎，
12: 怕被划走会员费。
11: 对，
12: 您觉得也不会弄是吧？
11: 我当时就慌了，钱不少，一月扣800，一年就9600呢，
12: 10000块钱了。
11: 对，10000块钱了。我说我们这么大年龄，我又不天天唱，
12: 没必要
11: 交这钱。
12: 所以当时也是自己这种比较紧迫的心理哈。
11: 对，赶紧的把这个解决了，给它关掉。处理掉，这样的话我就有点着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是说帮我赶紧把这个自动扣费这个功能给我关了，说关不了。他说你要自己操作，我说我们平台没法帮你这个操作这事儿。
7: 一听开了自动扣费的功能，李先生就慌了。这一年10000啊，对于李先生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呢。不过对面的所谓的客服啊，倒是挺热心的，声称可以帮助李先生一步步指导他进行操作。那这个时候李先生啊，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11: 我说那我自己我不会弄啊，是吧？他说那我教你怎么着。我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帮助我关闭这个免支付密码功能。我说好啊，我说你们就帮我弄吧。
12: 那您就是听着，您觉得可能年轻人比较懂，比较会操作，您也不会，所以就一步一步跟着他是吧？
11: 说问我说你有 QQ 没有，我说有 QQ。 这个他说可以通过 QQ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QQ 我手机里没有，我只能是这个台式里有。
12: 您说那个台式电脑有点卡是吧，一直也弄不好。
11: 他特别慢，弄了半天也弄不好，就耽误很长时间。
12: 那这时对方有点坐不住了，
11: 他要
12: 就一个劲儿催您是吧？
11: 对，他也着急，说的下载一个新的软件，新品云47，DC2。他说这个下载软件之后呢，我就在那手机商店里边搜不着他说这个新软件。
12: 就是您这个软件是在咱们正规的应用软件商城里是搜不到的。
11: 搜不到没有？他说你要在这个浏览器下载。
12: 他给您发了个网址是吗
11: ？K 歌平台里头，K 歌房里头，他是通没发，他是跟我说口述的，按他说的，我在浏览器里头。就搜索这个，一下就搜着了。
12: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他直接从 K 歌平台把您引到了那个特定软件了。
11: 对，直接就那软件下载很快。
3: 那这时呢，李先生没有丝毫的防备，一步一步跟随着对方的指引进行了操作。李先生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您下完他所指定的那个软件之后，发生了什么？
11: 当时手机出现的情况是一会儿黑屏，一会儿

0: 就是亮，一会儿黑屏一会儿亮。
1: 手机以前也没有出现过黑屏闪屏的情况，
0: 原来没有。
2: 虽然手机好似卡了的样子，但手机的短信验证码可是一个接一个弹出，相当顺滑。
0: 完了以后，时不常的就接到这银行的验证码，全是。我输的很多密码，我这当时我都就有点懵了，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我还问他，我说黑屏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我也控制不了。他说那您别管，他说您别着急，这是这个银行系统操作呢。他说你就在等着。哎，我一听我说可能也是有道理。他说
1: 这个、这还有道理，黑屏还有道理，咱平常支付什么也没遇到过这情况。
0: 是啊，但是我一想也是。
1: 不是，您怎么一想也是了，因为您平常支付肯定没有说银行在那边操作，您手机就开始闪的，这时候还没起疑心。
0: 没，我说让他赶紧弄吧，弄完就得了，等时间长。我说这个你别花我钱，他说不会的。完了他说你看看你那个手机钱少没少，亮屏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显示了建设银行的这个存款。
1: 哎，没少
0: 没少。这时候我就也没有戒备心了，
1: 就觉得给您吃了个定心丸了。
0: 对，叫我做了人脸识别，就做吧，作为人脸识别算什么？
1: 人脸识别其实在咱们生活中还是不涉及隐私的东西，就是在很多咱们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几个节点您都
0: 没有
1: 起疑心，
0: 没有一点疑心都没有。
1: 行。与此同时，门外也传来了敲门声。
0: 就是我在等待着他这个时间，我就听到门外这个有人敲门。我一开门，两名警察。警察进来以后说：“发现你这儿有电信诈骗。”
1: 这时候啥？愣了。
0: 我说：“什么电信诈骗呀？我没感觉有诈骗呀。”我说：“我这跟朋友聊天呢。”啊，
1: 也没跟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事儿给关联上，
0: 一点儿说上当受骗的这感觉都没有，就脑子里没有想到说，哎呦，是不是要丢钱，划到我钱啊？是的。
1: 然后就让警察走了。
0: 他说，你要是既然你认可说没有电信诈骗的话，在我这个单子上，他拿出一单子，就让我在那签了一次。他说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1: 告知书是吗？
0: 告知书，这么就走了。
3: 当晚6:48左右，911打了电话，然后对方告诉我说我爸在我旁边嘛，他可能接触到了这个电诈。
4: 这时候我就赶紧的，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他也没说不上来什么。
1: 您制止叔叔的时候，他也不听您的。
4: 不听，我就赶紧给110打电话，我说肯定有事儿。我一打110，110说刚才我们去一次了，说这么着吧，我们再来吧。
0: 要来没多一会儿就来了，来了还是那两名警察，说我们已经刚才已经来一次了。他说你这还那啥？我说。没诈骗，我说我还是没认为是。
1: 第二次警察来，您还觉得？
0: 我觉得没有一点儿，就感觉诈骗没有。
1: 基于对方所谓的好心帮助，李先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被分批转走了总共150,000余元的钱款。那我手里的这张纸呢，是李先生记录了在这短短几小时中每一个卡里划走的金额。他从每个卡里分批划您的钱，您以为他在每个行给您关闭那个行对应的自动扣款功能？
0: 对，已经划走了15,788.55元，等于是把我积蓄啊，就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这养老钱呀，这么保命钱、看命钱，这不是一点钱给我花走了吗？
1: 在我手里的就是当晚李先生所收到的这个收案回执，落款是2026年1月20日。
0: 当天晚上立的案，
1: 李先生被诈骗案已经受理，正在侦破当中。
0: 对，那个民警说你这就纯属于电信诈骗，说把银行卡所有都冻结。我说对，我全都冻结了吧，省着再扩大损失了。
1: 相当于其实派出所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拦截，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0: 对，他把我这个固定期的死期的都变成活期了，要是如果不冻结，他还是划走。
5: 您看啊，没有炒币的噱头，也没有网恋的情节，老爷子只是为了保住钱财，但是没成想引发了更大的损失。短短2个小时左右啊，150,000就这么打了水漂了。幸好属地派出所的民警基于经验，进行了及时的拦截，冻结了账户，否则啊，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损失。那咱们置身事外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事儿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啊，当咱们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哎，未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反应过来。
0: 当时我脑子，我现在我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说， 是怎么回事，说是发生这个问题，
1: 没转过来。
0: 尤其一兴奋的时候或者怎么着，我脑子就跟不够用的似的，
1: 就当时一门心思要把这个自动扣费给关闭。
0: 哎，赶紧弄完就得了，就别让扣费，就这一个念头，老我再支持我这个前前后后得有将近。

0: 10次，这黑屏，我那时候我还没醒悟过来，我就在耐心等待，跟他还说这个乱七八糟的。
1: 说什么了？
0: 就是说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啊，他说话也比较让老年人听。
1: 怎么说的呢？
0: 就说各方面啊，这个老年人喜欢什么呀，爱好什么呀，要保养保健方面各方面，饮食啊，就聊这个。这小伙子
1: 就是您跟那个对面的人聊的还挺投机。
0: 对，他挺爱说，挺会聊。
1: 他提醒您就是在外面别上当
0: 啊。对，他就说在外的话，这由于这老年人净用这个是免支付密码，有时候一下就让别人给钱给划走了，你一定要把这个关闭。
1: 期间他还给您开始上课，直接
0: 对对对，他说这
1: 贼喊捉贼呢吗？
0: 对，跟我聊这些聊这比较我爱听的。
1: 那您觉得他还挺关心的？
0: 对对对，老年人还比较关心，就感觉聊的就挺投机的，聊的挺投机。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跟警察说他是您朋友。
0: 对。
1: 那您平常也不太聊天是吧？
0: 对，不爱聊天，所以今天这样碰上一个聊天的，我也跟我聊了。我因为他们经常也出去，孩子不在这儿住
1: 啊，
0: 我也不爱出门，就在家里。
1: 比较正儿孤单。
0: 哎，这样有一爱聊天的跟我，这聊的不挺开心的吗？挺好的。我怎么做这么蠢的事儿啊？自己回想也太愚蠢了。这个从这么长时间我就没醒悟过来，特别懊悔，也是没有防范意识。
2: 虽然说李先生唱歌的软件呢是正规软件，但是诈骗分子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类软件的社交功能，潜伏在歌房进行引流。那当初有着假客服的这个歌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呢？
1: 那我们输入这个歌房号，能看到现在这个歌房已经是搜索不到的状态了，是封禁的状态，
0: 给他封闭了。
1: 那个人说他是全民 K 歌平台的客服人员。
0: 对，
1: 当时没有一点怀疑。
0: 没有，就是说我认为这 K 歌平台是一很好的平台，没听说过谁通过这全民 K 歌平台被骗。
1: 全民 K 歌的工作人员不会在直播间去进行语音提示你已经开通了会员扣费功能，也不会有工作人员说协助关闭这个自动扣费而引到外部软件，对吧？
3: 这个不会的 ，APP 呢，它是做一个娱乐还有社交类型的这种软件呢 ，K 歌房就是这个大的房间里面会有很多人，对吧？它可能就会有这个陌生人去联系到它。官方渠道是不会说有专门这种在群里去进行通知的。
1: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查询，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案例频发，骗子潜伏在各大 K 歌直播平台，精准筛选目标。
4: 我其实觉得，从全民 K 歌的角度，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件，因为我本身是全民 K 歌忠实用户，然后通过全民 K 歌的歌房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的监管确实出现问题了。
1: 那我们也将一系列情况反映给了全民 K 歌平台，毕竟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平台，相关案例还挺多的。您这边平台之后会怎么样加强监管？
3: 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微信小程序腾讯卫视是专门是处理这种网络被骗、欺诈或者是违规的这种账户用户的。
1: 比如说歌房里是不是会增大官方的巡查力度？
3: 了解您的这个诉求和建议，还您提到的，就是老年人监管对应的这个相关部门肯定都会说去做更好的一个优化的。
1: 这样足不出户在线上的平台能随时唱歌呢，本来对李先生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现在这场风波不仅掏空了李先生的钱包，也消减了李先生对数字生活的信任。
0: 刚开始那前两天，都不敢摸手机了，吓得我都那什么特别恐惧。通过我这案例吧，是让这个别人通过我来去教育，尤其这些老年人接触人少，而且脑子反应思维又都比较差，各方面做事呢不懂的要停止。
1: 就是对像您这样的群体，利用手机去接触更广的世界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对新兴事物的一些警惕。
0: 对，做什么事比较独断专行，总认为自己对。其实你的脑子已经是出现问题，
1: 跟不上时代，
0: 跟不上时代。
5: 而通过与李先生的谈心，我们更感受到李先生平日的寂寞和无奈。
1: 那您以后还会使用这个平台吗？
0: 使我会使，
1: 还
0: 会继续在平台上锻炼肺活量。我老人其实一人在家也不怎么说话，跟谁说话去，跟谁聊天去。
5: 我们也与李先生一家进行了沟通，通过这次经历，李先生的老伴儿和儿子也决定日后给予难以下楼的李先生更多的陪伴。
1: 平常您二位就是各干各的在家是吧？
6: 我一般就老是出去玩去，
1: 不是也
6: 去不了，
1: 去不了哈。
6: 但是你看刚才聊这聊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躺着休息了，受不了了，减少出去吧。原来我几乎两三天就出去一次，现在就是一礼拜出去一次。
7: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跟我爸沟通的，对，我是主动性的。
1: 明白。
7: 对，其实

0: 当然了，老人年人可能他有他的孤僻感，他有他的这个问题。
1: 会不会说再跟他多聊聊天，让他释放一下？陪陪他。
0: 是的。
1: 行，那您平时可能没人说话的时候，您哪怕也跟我打电话释放释放，下回有人特别关照您什么的，您就也别信了，肯定是自家人最关心。
2: 对对对，
1: 也谢谢您分享，间接的帮助到了更多的老年人。
3: 除此之外，警方提示大家，涉及到线上歌房的引流被骗案件中啊，除了这种引导共享屏幕进行诈骗之外，还有虚假网络投资平台的诈骗，而且呢，女性受害者居多。所以各位啊，一旦咱们遇到那种突如其来的嘘寒问暖啊，一旦您觉得哎呦天上掉馅饼了，投资高收益了，一定啊务必多加提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啊，搞不好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咱们在家洗衣服的时候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就是觉得我用一种的清洁剂不太够用，然后呢就把洗衣液啊、消毒液、爆炸盐，有时候再加点香珠啊，一股脑全都倒进去，觉得这么洗洗出来才干净才放心。但是我们要跟您说啊，千万别再这么干了。咱北京呢有一位张女士，就是因为这么混搭了半年左右，结果把自己给洗中毒了。起因呢是张女士啊，觉得这半年来呢总是鼻子干、胸闷，甚至晚上无法正常的入睡，也跑了好几家的医院啊，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结果四月初啊去旅游，碰上民宿的装修味道比较重，一下子啊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了。那回到北京一查才发现，原来就是她呀，长期把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洗衣液呀、消毒液呀、爆炸盐啊混在一起去用，而且每次放的还特别多。这些东西一混合啊，产生了化学反应，化学中毒，把气道给灼伤了。而且张女士的丈夫也跟着遭了殃，最近俩月啊这嗓子也是不舒服。那医生说了，清洁用品啊千万别乱去混用，比如说84消毒液和洁厕灵，如果混用的话就会产生剧毒的氯气，轻则呢是中毒头晕，重则会危及生命。还有84消毒液和洗衣液去混合呢，会产生中和反应，降低清洁效果，甚至产生有毒物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洗得越全乎就越干净。使用任何挥发性的化学清洁剂的时候，务必啊开窗通风。如果说您已经闻到那种刺鼻味，哎，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不要忍，也不要等，及时去就医。
4: 是是是要了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4: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4: 靠谱吗？
5: 找谁呢？
6: 谁管呢？
5: 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7: 爱生活，美丽

0: 在之前诊室，毫厘间的变化会让患者表情立刻失控。
1: 咱们就往最坏的说，是一个早癌，最大镜已经1.3公分了。
0: 有人失笑，
1: 别看前年还干嘛呀，今年都没了。那对呀，那还看去。
0: 有人说笑，
1: 在我们这病例可不是年轻吗？你这。
0: 有人艰难挤出一个笑容。
1: 上次我就说这个喝水没事。
0: 张毅习惯以轻松笑容抚慰患者，这是医者开出的另一种处方。
2: 病人很焦虑，而且频繁地做 CT。其实呢，对于这个肺结节来说呢，我们知道虽然筛出的非常多，但是呢，应该大部分来说都是良性的。
0: 而笑容消失，则意味着危险将至。
1: 哪儿出血？
0: 血肉碰撞。
1: 我知道哪儿出血，你先告诉我哪儿出血。是后胸壁肋间动脉吗？你觉得？
3: 好比贴他呀。
1: 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呢？能坚持吗？
2: 这种无力的，我反而救不了，你知道吧？
0: 医者团队置身胸外科，直击守望相助的风风雨雨，见证刻骨铭心、失而复得的治愈笑容。
2: 当病人感谢你的时候，当高高兴兴出院的时候，特别高兴，特别爽的那感觉，就觉得自己像个小英雄似的，就是说很有成就感。
1: 看啊，准备好了，行，那行，那准备到时候让他们那个来着急完了再一块弄，好吧？哎呀，喝口水。哎呀，那前天老是跟打仗似的，
3: 是，
1: 各种事儿。哎，
0: 张毅马上要去看望一位特殊的患者。
1: 五幺在内。
0: 在此之前，患者因为手术风险过高，被当地多家医院拒收。
1: 那边吧，我过去看一眼。
3: 哎，我这里，这会儿不难，高速上那会儿这一摇摇的。
0: 他叫张华，一位精通水稻种植的山西农妇。3年前，种植最凶的感受，时常令他极度惊慌。
3: 一发现你这个病哇，哎呦，好比天塌下来，把我哭的，哎呦！我跟我老公说，咱们没钱人得了有钱的病了，这可咋办？
0: 憋气的痛苦忍受了3年，直到连下床、洗脸、穿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力不能支。张华才去医院拍了3年中第一张胸片，结果令他心中一寒，压在肺部的是一个巨大恶性肿瘤。
3: 那可不，我在家里起都起不来，嘴整个都是黑的，连个袜子都穿不上，没气。
0: 3年时间，肿瘤已迅速长至20厘米，这几乎是一个足球的大小。肿瘤扎根在张华的胸腔，压迫心脏，将左肺挤压的几乎消失不见。当地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冒险收治张华。
2: 这个瘤子远远的大于心脏，体积，那么可以把左边的肺都挤压了。如果这个病人不做，我估计啊，就光这个压迫症状喘边估计就够呛，还有压迫心脏，心脏突然骤停的，可能要不了多久，瘤细胞掉到胸腔里，有某一个部位就跟随风飘扬似的，掉到胸腔的某一个胸膜上，它可能长出一个小瘤子。
0: 这次陪同张华前来手术的是默默无言的丈夫和略显迷茫的2个女儿。午餐只有一个菜，在这样需要用钱的时刻，全家都要紧衣缩食。
4: 在当地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才搞的。
5: 我是大概二十多天。
4: 两个多星期才到的他。
5: 俩人走。
6: 个别人不晓得孩子到操心。
4: 你说我有两个孩子，操心两个孩子，带着两个孩子了，不想什么啥。他是在外地上学了。
0: 在拍摄中，我们得知，当母亲被当地医院拒绝后，是小女儿独自一人赶赴北京，拿着母亲的病历寻找救命的机会。
4: 对，而且有时候那个其他的办法的话，可能对这个疗效不太好，还是得做手术。
0: 到北京后的第一站，她就遇到了张毅。
7: 虽然我自己心里我也很害怕，但是我还是得在爸妈面前装作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个小事儿。
0: 父亲几乎全程无法面对镜头，在妻子患病的三年时间里，他是最应该有所察觉的人，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拼命供养出两个大学生，却在妻子的生活中缺席了。
8: 每一个孩子他都很操心，我们还在上学吗，在学校也没有时间去做那什么兼职啊什么的，所以生活费还是从家里要。
1: 农村家庭呢，一般我们都是啊知道，因为观念的原因，男性呢，尤其这个父亲可能是叫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她的丈夫呢，实际上是比较憨厚或者是叫老实，平常跟她接触过程中呢，她的话很少，这男的在外边大多份工，所以不光是一个维持一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而且

0: 还要支撑或者培养几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容易。
1: 给我送来饭了。你回去吧。哎，我老公特别辛苦，每天给我做饭送饭，一到看的时间到了就给我打水。
2: 哎，反正我老公真这次打击的挺大。
1: 医院做那个
2: 检查
1: 签字啊，
2: 和患者是什么关系？你说把我老公惊的就这样写啥呢，就不知道啥关系了我俩。
0: 新的配件啊，现在能吹起来点，哎呀，有进步，有进步。对，这个呢也是为了将来我们那个术后啊，能让你那个肺啊，这个尽快的能够这个膨胀起来。
2: 这一点就是农民的毛病，有病就宁康，自己也不舍得花钱呀。
1: 我连颗感康都不舍得花，我就吃那感冒通8毛钱一片，叫我做个片子，对我说是，哎，70-80我就喷一个，上个150-200我就舍不得喷了。
3: 如此大的肿瘤想要取出，除了劈开胸骨，张毅别无他法。但影像显示，肿瘤在有限空间中呈爆发式生长，已与周围大血管几乎融为一体。术者分离肿瘤时，如果不慎，可能引发大出血，造成张华死亡。很多胸外科医生都曾在这里跌倒过。
0: 这个亮的这个呢，这都是血管，这个我说的都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啊血管。你看它这个肿瘤的话，就灰色的这么大，跟大的血管动脉全部贴在一起。那么说句实话，哪个破了都够呛。
3: 但张毅从影像中读出了不一样的内容。
0: 你看这个看似没有缝，但是呢，通过经验来讲，我认为它这个瘤体呢，似乎边界还算规则，啊，不像那种那个完全张牙舞爪的那种，觉得似乎还有一点非常薄的这种，我比较坚细。
3: 他隐隐感觉到，突围存在着三种可能。张毅嗅到了手术的机会。
0: 我们叫贴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是只是贴在一起，完了呢进去以后呢哪儿都不挨哪儿，也可以是紧密的粘在一起，没有完全侵进去。还有一种呢就是侵犯了。胸外科来说，其实当医生风险很高，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医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一些地方城市，为什么开展胸科很难开展？风险高，一旦出血那就是大出血。在我这个3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在游离分离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意外情况，可能是第一支那动脉就撕破了，那个血啊抽得很厉害，当时我就用手指去压，啊，堵枪眼似的，堵漏似的，这手指完全伸进这个里头去把它捅住了，不是压了，是完全把它顶住了，那就是你只要是这个手一离开的话，那这个就是胸腔半罐就都是血了。堵住了以后怎么办？我这手指不能再里头不拿出来啊，这才有一个喘息，才在它的近端才得了一孔，拿的血管钳，无创血管钳把近端夹住。
3: 极限空间挑战着医者下刀的毕生经验，张毅判断这可能是张华的最后一线生机，也是自己的唯一所剩机会。
1: 一早晨还微信问我呢，妈你怎么这几天怎么样感觉，我不会，我说妈很好，你好好学习就是了。
3: 张华渴望获救，又怕拖累孩子，而张毅清楚，他要挽救的不仅是一位母亲，家对他而言重于一切。
4: 在我心里就是很完美，她就是最好的妈妈。
3: 尽管一切猜测都亟待验证，但张毅有着自己的倔强，不能完全凭借影像释放信号判定生死。

0: 他要为张华奋力一搏。
1: 就是这么多年，随我自己做的手术的病人的名字、术式啊什么的情况都在上面。也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会往回看以前，做没做过类似的手术。你看这就一个，三十岁还是我们北院普外的一个护士，男护士，然后10多公分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胸腺肿瘤，也是侵犯了挺大的一根血管。
0: 困扰张毅的难题是，恶性肿瘤巨大，张华体内最重要的几根大血管全部被压在肿瘤之下，届时因出血空间极度狭小，张毅很可能要挑战盲切，这让他不得不反复掂量大出血的风险。思考过后，结果令人惊讶，张毅准备将一台手术扩展为2场接力。第一台手术将最大限度阻止大出血的发生。此刻

0: 过了或者锻炼的话，我估计我手都进不去，就根本连看都看不见。那那时候可就来不及着急。对，主要是这个，如果能摔一下呢，这样我在剥离游离的时候我也不担心了。
1: 第二台手术则是手上真功夫的考验，胸外手术对麻醉与呼吸控制极严。张毅邀请麻醉科、心外科等专家共同推演手术步骤，争取接力抢命，在同一天完成。
2: 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今天查了一个心梗，肌钙高，但是我们考虑还是跟他肿瘤压迫心脏是有关系的。
3: 他与这个心脏前方或心脏无名静脉以及肺门的血管的紧密程度，具体的情况也只有术中去判断，这可能给术者比较大的压力。
4: 这病人心脏受压力也比较重，我觉得有必要给他准备个十倍个体外循环，万一真的是心功能不好或者是突发的一些心血管意外的话，可以通过体外循环来抢救。
5: 这个病人要考虑心理查，因为你不能给激松，怕给激松他心脏会被压塌了。我就等您开完胸我才敢给激松，对他气道没事，我就怕他对心脏和大血管的压迫，一压循环崩溃了咱也进不去也处理不了。
0: 刚才呢我在这儿进行这个全院的全院会诊，我们一块儿把您的病例重新讨论一下，而你们作为这个家属执意家属呢也跟您沟通一下，手术肯定是有风险，就术后即便切下来，对于您的恢复啊，心肺功能的恢复还是有一个挑战。即便做完了，根据情况，如果说还行，也有可能呢，就给您点镇静，完带着这个气管插管回监护室，因为我们要等您这个心肺功能这个稳定了再拔掉。
6: 紧张吗？紧张就再上个，我们整点，不着急。
1: 张华一家终于盼来了手术日，母亲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即将被摘除。
7: 加油！加油！
1: 丈夫、女儿心里矛盾重重，既期盼着好运降临，又控制不住的延伸着焦虑。
7: 加油！
8: 再见！
7: 再见！
1: 而张毅早已做好准备，大干一场。

0: 张华的第一台手术开始了。介入科医生需要尽快找到一根关键血管，阻断其为巨大肿瘤提供滋养的通路，从而最大限度避免大出血的发生。
1: 教练啊，来吸口气，憋住，坚持住啊！
0: 随着造影剂进入，被染色的血管逐渐呈现在医生眼前。巨大肿瘤内的血液尤其丰富，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路绝非唯一，三根血管各霸一方，将肿瘤紧紧包住。医生马上开始进一步探查，很快他们发现这三根血管只是支流，而发源地也就是主干血管正是已严重变形为正常血管两倍粗细的胸廓内动脉。
2: 我们当时还考虑有肺间动脉啊，有这个血管动脉供血，但现在考虑看着就是一根粗大的血，当然我们还会再找一找啊，找一找就是说其他有没有测试血管供血，是这样好吧。
0: 经过反复确认，介入科医生精准锁定这根最凶险的血管，一根可以与人体组织兼容的金属弹簧圈被缓缓送入张华体内。影像下，弹簧圈自动展开，形成一个圆环状的结构，为巨型肿瘤提供血液的大血管被成功阻断。
3: 原来黑色的，现在白色的，流血有点长。
0: 严寒天气，张毅提前通知家人为患者准备被子，他们需要穿过整个医院进入另一间手术室。过程中一直没有表露情绪的父亲再也控制不住了，

0: 我所说的是比较成功的，挺成功的，只要等一会儿要再做开心的事情。
1: 张毅愈发沉静，他准备登场，病魔不能从他手中轻易拿走张华的春夏秋冬。
2: 就把这个弄在这儿，
1: 麻醉医生首先上场，张华出入心脏的静脉已被肿瘤狠狠压迫，术中躺平会导致肿瘤进一步挤压血管，届时救命的血液将无法进入张华体内。
2: 挤压的这个大血管一麻醉之后的话，是有可能出现心脏骤停啊。
1: 如果循环崩溃，在巨大肿瘤的遮挡下，张毅将无法做出处理。为保万无一失，麻醉医生在张华的右腿上又增加了一条通路，关键时刻用以补液保命。随着电钻登场，开胸手术正式开始。
2: 操作空间非常小，如果说一个很小，或比如一个鸡蛋，那你四周都是空的，但是这个瘤子这么大，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胸腔，那也就是说给我们可以暴露它、游离它的空间角度就非常少。没事吗？
1: 张毅选择正中劈开胸骨，
3: 我能感觉到他的推力，
2: 那就行。这时候比谁这个指头长。
1: 肿瘤紧贴胸骨，劈开胸骨的同时，极易将肿瘤直接切破。但张毅早有对策，他用纱布钳在胸骨和肿瘤间开出一指宽的管道，以获得尽可能充分的切除空间。
2: 人名就看不到，你就切在这个胸骨后边。
1: 此刻，我们真切感受到胸外科手术为何被称为打血战。张毅劈开胸骨的速度就决定了出血的多少。
2: 你这样啊，没事，再来一个，你扶这个，这样我待会儿会劈到这儿啊。
3: 保险打开得跟我说啊，
2: 这个
3: 保险杆我来开，好吧啊，准备劈，
4: 好了，劈吗？
2: 劈，一定要劈，劈一定要往上劈的，
4: 劈了啊。好的，行吧。
2: 好嘞，
4: 劈开了哈。
3: 好嘞，劈完了。
1: 肿瘤逐渐暴露在张毅面前，接下来他必须将巨大肿瘤和心脏血管等重要组织安全分离。
2: 手感非常好，遇到像一个血管的话你就不要硬掰了，那叫出血了。
1: 不出所料，肿瘤遮挡了张毅的大部分手术视野，他无法避免，依靠经验和手感开始盲切。
2: 你左边进去全是一大瘤子在那儿。
1: 张毅艰难地探索着，尽管看不到，但他凭借指尖几乎可以判断巨型肿瘤与周围组织间确实存在他所说的生命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盲切让手术室的氛围紧张到了极点。也在这时，坏消息传来，
2: 就在分离的时候哗一下就出来出血了，哇，那那出血呢估计是腮样血管。
1: 张毅高度怀疑被划破的血管是为肿瘤提供营养的支流血管，但现在出血处位于肿瘤下方，他无从判断。张毅一边用纱布压迫止血，一边加快手术速度。
2: 来，给我小纱布，来，给我，好，这样记住了，有小纱布啊。
1: 尽管血管还在渗血，但万幸张毅的判断正确，因为关键血管被提前阻断，大出血没有发生，这大大提振了手术室内医生们的信心。
2: 出了多少血了？现在
3: 他桶里头有多少血？
2: 120，170。还有那个纱布给我来，
3: 两码。
1: 此时肿瘤分离进入到最关键也最棘手的区域。

0: 胸腔是心脏所在的位置，肿瘤压住了张华的心脏，术者需要以极大耐心一点点掏出肿瘤，可全力以赴的结果却令他失望。
1: 我先有几分上，我可以压一压血压就气水。
0: 一旦触碰肿瘤，监护仪上的血压就表现出异常。
1: 那就不行，我们得赶紧得把他这个瘤体脱下，他一提下来的话就没法做了。
0: 问题或许出现在张华的右心房上，肿瘤压迫右心房，减少了回流到此的血液，而张毅施加在肿瘤上的任何压力会进一步减少血液回流，甚至造成心脏停跳。
2: 现在有压着吗？
1: 有
3: 现在有点压。
1: 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啊？
3: 现在
1: 行吗？能坚持吗？那我松一下，那肯定是压着心脏了。你看，看到能操作，你告诉我。哎呀，天！
0: 张一边询问着麻醉医生监护仪上的数值，一边调整着手上的力度。整整90分钟后，张毅才将肿瘤与周围组织一一分离。
1: 拿不出来啊！出不来啊！这个，
3: 这太远了，这个。
0: 接下来的难题是，瘤子太大，胸部切口已撑到极限，如果强行取出，可能会造成伤口撕裂或损坏肿瘤包膜。
1: 不行，这个挤压的太厉害了啊！你等会儿再撑一个。
0: 而肿瘤包膜一旦破裂，癌细胞将转移至张华周身。
1: 好嘞。
0: 张毅在何等的压力下发起了要紧的冲锋。
1: 我给你拖着啊，你拽着。
4: 准备啊！
1: 好嘞。哎，慢点，太重了。
0: 20厘米的巨大恶性肿瘤被完整取出，被肿瘤压住的出血点也随之暴露在视野中。张毅立刻对该血管进行结扎。指针划过4小时后，张华平安了。
1: 瘤子很大，我给你看一下，这是切的瘤子。当然你们也可以照一下，它左侧那个上肺，因为长期的挤压，上叶部分都不张了。但术中的话呢，我们那个通过麻醉啊、吸痰、鼓肺啊，一点一点慢慢也都起来了，对它肺功能啊、恢复啊、身体都非常好。这是手术第一关，咱们完成。然后呢，还有第二关，这术后一关，反正一起吧，把它这术后这一关给安全度过去了。总体还都挺顺利的。
0: 一场大战结束，张毅终于踏实下来，抽空去看看另一位患者，自己年过九旬的父亲。
1: 爸，你都吃完饭了是吧？
5: 是。
1: 您在哪个床啊？这个是吗？没事，我这主要一天这个。
5: 我知道你忙。
1: 对，一直。
5: 现在做完了没？
1: 现在做完了。
5: 你回去吧还是？
1: 没有，我待会儿还得处理点事儿。
0: 这次住院是因为父亲出现了认知障碍。
1: 哎，当您记得要打，您就按这个。您这个完了，如果万一有什么事不行，您跟护士说也行。行，
5: 妹妹，
1: 那就这样。
5: 晚饭吃啊？
1: 我还没有。您甭管我了，您甭管
5: 我。我问你。
1: 好，那我先回去啊，。
5: 哎，
1: 好。
0: 探视后，张毅还要回到办公室继续忙碌。
1: 完了，现在他好像那个，我听他嗓子都哑了。
0: 宣武医院的这条夜路，他走过无数遍，每次的心情大有不同。
1: 行了，往这下去。哎呀，行了，看完了我也踏实了。
0: 有喜悦，也有悲伤，或亏欠。多年前，正是在这里，母亲在他的面前倒下了。
1: 说句实话，当时我是一种很无助的，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我觉得可能不行了。我自己当初也是相当于我母亲立主想让我学医，结果学了以后应该说我自认为我还是怎么是救治了很多的病人，包括今天门诊有一个病人14年前我给他做手术，后来也出现脑转移，完了又吃靶向药，你像现在能活了14年，我能这样努力去做，让这些病人活得更长，但最后临了，我自己的母亲是一种无力的，我反而救不了，你知道吧？这个真是，也是我自己遗憾吧。
0: 10天后，天光从窗台进入。

0: 白墙上，张华从容迎来了出院的日子。张毅替这一家打赢了头战。之后，张华将回到老家医院进行预防性放疗，继续清除体内可能发生转移的肿瘤细胞。而张毅正准备前往邢台一家基层医院，为当地医生进行培训。
1: 师傅，导航差不多十分钟就应该能到吧？还行，正好。
2: 人家再进步，你原地不动，你就是退步。所以现在不光是要进步，要往下走，还有步子迈得大。我们拿着这些我们很先进的武器，我们才能给病人一个更好的治疗。
0: 张毅告诉我们，胸外科95%的手术都属于难度最高的四级手术，这也是张华在当地不易获得救治的原因所在。但基层帮扶行动此起彼应，未来一定能有更多卓越的医者同心协力，与患者共赴难关。

0: 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2: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
1: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10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4: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5: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1: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5: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1: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7: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0: 天。
11: 龙春，龙春，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立出来了。
12: 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
13: 太脆了，有点焦薯片的感觉。
14: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
15: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16: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17: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8: 前门大街，这条街人气特旺啊，
17: 人真多呀。
18: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17: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18: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17: 对。
18: 哇，人不少呢。
17: 哎，这老年人居多哈。
18: 还真是。受大家认可的，
17: 对，
18: 毕竟是这么多年了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17: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三点，这么多人。原来他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三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18: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17: 独一处，
18: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17: 对对，
18: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17: 对，
18: 八种烧麦，
17: 八种，你看，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18: 南北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17: 对，这肯定也好吃，炫彩海鲜，
18: 哎，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17: OK， 什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18: 是，
17: 咱们吃哪个呢？
18: 我肯定要这个。
17: OK， 咱俩
18: 颜值最高的。
17: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18: 行，
17: 我要这海鲜的，
18: 好，
17: 然后咱俩一块吃。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非常有名。
18: 这个是传统的
17: 传统的猪肉大葱，
18: 对
17: 啊，
18: 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海鲜烧麦，
17: 这二四六八，这一笼是八个都是，葱香，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18: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刚刚的那种面的感觉。
17: 对，所以它这个你能就是同样是一个面皮儿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18: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17: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
15: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11: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立出来了。
18: 你看它里边那馅儿，你看又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17: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18: 你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记忆。
17: 对，
18: 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19: 咱们擀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包烧麦里边最重之重。
17: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
18: 是
17: 这就擀好了吗？
19: 对。
18: 那这我看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17: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19: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17: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
18: 啊。
17: 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18: 对。
19: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
18: 50、51、52下，
17: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18: 太快了，对。
17: 那您这都连发了，
19: 对。
17: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哎，
1: 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19: 嗯，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17: 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19: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两三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17: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19: 我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麦香的味道，就是这个越吃越好。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所以说这跟因人而异。但是这个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烧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17: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19: 对。
17: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三四个月起啊？
19: 对，得两三年。
17: 两三年就才能到这种程度。
18: 擀这个皮儿就练两三年。
19: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真得两三年。
17: 哦。
19: 有的乌硬低的，没人擀七八年，他也擀成这样。
17: 哦。五花肉
10: 肥瘦相间，
17: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10: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易夹，这已经变成了两半了。
17: 嗯，
10: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
18: 爱吃外边，
10: 哎，对，
17: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10: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铃草的那种清香，
17: 就是那个拴粽子的那个绳儿，
10: 对，
17: 是吧？
10: 嗯，
17: 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10: 对，
17: 对吧？开小兰花，
10: 嗯，
17: 那个马铃草，
10: 马铃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用那个马铃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的这个酱肉。
17: 对，
10: 而且您看，不仅它是用马铃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接起来，你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17: 对对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
10: 嗯，
17: 就那个皮是带韧劲的，然后里边才是柔软的。
10: 对，
17: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
10: 嗯，
17: 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都是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10: 除了有刚才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二号线和八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
20: 这个 B 一等于是也有餐饮区，
21: 这儿都是快餐小吃类的，
20: 哦，
21: 就特别适合时间紧啊、上班族啊这样。
20: 明白，就是等于是简餐。
21: 对。
20: 但如果说咱要吃点大餐的话呢？
21: 大餐其实它五六七层啊，三层全都是各种好吃的。
20: 那要不咱直接上七层吧？
21: 走。
20: 洋楼，
22: 哎，这家店我知道，主打是广式茶点，而且这是北京的首家店，
20: 也就是说咱们只能在西三旗的万象汇才能品尝得到他们家的美味。
22: 对，
20: 你看还写着不预制纯手工，这个很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咱们就点点最招牌的、最能代表广式茶餐厅的一些特色。
22: 这个
20: 菠萝油得有，
22: 对对对，
20: 然后烧鹅得来一个吧，
23: 红米肠粉来一个，
20: 行，来个红米肠粉，
24: 你赶紧
20: 好嘞。

0: 哎，我们点了几个在当地是比较有特色的哈。
1: 对，要不先吃烧鹅，因为这个得趁热吃。
2: 哇，这个皮儿太脆了，有点嚼薯片的感觉，皮儿脆，肉嫩，汁儿多，
0: 而且一点都不腻。
1: 那刚才呢，我们是提前把这个黄油夹在了这个菠萝包里头，为的就是用菠萝包刚烤出来的这个热乎气儿，然后把里头的这个黄油稍微的融化一下，然后这么一吃，哇！而且里头绵软的那个质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
0: 而且吃完以后马上嘴里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2: 对，没错。
1: 肠粉呢，作为广东人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主食必备，这个呢是和普通的肠粉不一样，它是红曲米的这个肠粉啊，所以它从这个颜色来说就特别的有食欲。
2: 它吃起来比平时咱们吃的那种了解的很家常的肠粉，它那种鲜味儿要更突出一些，
0: 虾很弹哈，
2: 油香味道非常的饱满，所以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的丰富。
0: 这个肠粉吃起来有三个层次啊，外面呢是特别软，你看这米浆包的特别软，然后里边呢中间呢它是那个虾很弹哈，很嫩很嫩的这个虾，然后中间呢它应该是这中间黄的是什么，它很脆，所以说是外软里嫩中脆，还可以蘸它这个调料，口感有点咸甜辣的口感，还有点蒜香味儿。
2: 对，就总的来说就是集合了那个甜辣酱还有那个蒜汁儿的香气，而且呢它有一点点突出，就是那种东南亚或者偏向于新加坡的那种
0: 有点

0: 这家餐厅整体的装修感觉是比较京韵京味儿的，
1: 对，
0: 所以说烤鸭也是他家的招牌。
1: 对，而且呢，因为我知道他们家的烤鸭其实是在烤制的方法上很讲究的，就是用传统的那种挂炉明火烤制80分钟、嗯，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吃法啊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一共是3种吃法，你知道哪3种吗？
0: 那第一种你肯定就是比较传统的吃法了，是吧？然后裹上鸭肉蘸甜面酱吃，
1: 他们的甜面酱是桂花甜面酱哦。
0: 而且你看了吗？它这鸭肉里边已经就撒上桂花了。
1: 对，就是
0: 带着温度，把桂花的香气跟鸭肉的香气混为一体。
1: 另外一种吃法也跟桂花有关，他们家是桂花白烤，就是等于是每一口它都是带着桂花的。
0: 第三种就是蘸蓝莓。
1: 今天我吃直接蘸蓝莓酱的这块鸭皮，我觉得好香啊！咽的时候会稍微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厚重、有点腻的时候，这个蓝莓酱就发挥作用了，这个酸一下子就出来了，以至于你咽下去了之后，你再慢慢品，就觉得哎，一点都不腻。
0: 这道菜绝对让人特别满足。
1: 其实我知道南方的很多吃食，它会把这个油条，作为配菜出现在各种菜里头，它是两个极致哈、就是吸汤汁的那个地方极其柔软，然后呢，外表就是没沾上汤汁的那个地方又非常酥脆，这个特别有那个北方大锅炖的那个气息，而且这个灯笼椒往上一撒呀，就特别有食欲。
0: 鱼肉哈，很鲜很嫩。
1: 品到最后，我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家烧，这两个字哈，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做的那种红烧鱼的那个味道的后味，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呦，越品越香。但是我劝你先别吃了，就是你留点肚子，咱6层还没去呢。
0: 6层
1: 啊，6层还有好吃。我们把这打包不浪费哈，然后我们再去6层看。哎，到了。我觉得风格非常的鲜明、他们家呢一看就是知道是吃江浙菜的，而且呢我知道他们家的这个菜品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家的菜是毛菜到店，
0: 也
1: 就是说恨不得是农民伯伯现场摘下来就运过来的，没有洗也没有切过。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他们家这个河鲜呢，其实都是活鱼到店，如果说是海鱼呢，都是保证冰鲜，吊汤用的都是老母鸡纯正的。
0: 那所以说它的食材呀、味道啊，都是2个字、新鲜的。
1: 那所以我今天点一道翡翠鲈鱼。
0: 那我点一道有鱼了，我点个肉。老酒烧肉，
1: 哎，不错。

0: 呦，这个浓浓的江浙风就这样刮过来。哇，
1: 鲈鱼就像一幅画一样，碧绿碧绿的。
0: 就是山水画，然后点缀着鲈鱼的这个肉块，又似整鱼又非整鱼。
1: 就这个荠菜太鲜了，
0: 吃起来的话，鲈鱼的那个鲜味儿保存得很好，外皮包裹着那个荠菜碎，有这个口感人很新奇。
1: 而且这道菜老少皆宜啊，
0: 对，
1: 没有刺儿是吧？
0: 是，
1: 而且特别的鲜，就是荠菜的鲜加上鲈鱼的鲜美，真的是鲜上加鲜了。
0: 尝尝这个，
1: 来，
0: 红烧肉，它跟咱们平时那个老卤慢炖这完全是不一样。而且你看，光这个卤蛋其实也和咱们北方卤蛋这差别特别大，是那种腐乳的那种深红色，哦，甜鲜甜鲜的。
1: 这五花肉也是一点都不腻，就你入口就感觉化掉了一样，
0: 能吃到那种就是
1: 花雕酒的味
0: 道，对，
1: 老酒
0: 浓郁的那老酒的那个酒香，
1: 对。
0: 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这泡里，哎，卖还地的，
0: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0: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0: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足实，
3: 我那就是香，吃一身。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6: 每一天，
0: 非常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这泡里，哎，那还地的，
0: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0: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0: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足实，
3: 我那就是香，吃一身。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说到这个牛肉啊，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买特别爱吃，因为牛肉你看高蛋白，然后营养也高，相对而言还没那么大负担，所以很多人就是一选肉类的食材首选牛肉。而且牛真的全身都是宝，你看从牛头开始，然后牛舌，然后身上各个部位的肉，一直到牛尾全都能吃，而且都好吃，包括筋头巴脑。这次我们的嘉宾月月说先带我去一家，说是他经常吃的，我看看，哦呦，他给我发微信了，等会儿啊。
8: 王洋，王洋，你掉哪儿了？我就在这大房门这牌楼这儿等你。
7: 正喊我呢，估计我来晚了，来来来，我看哦，那个大观园那牌子是吧？我从那个南门往这溜达，哦，我看见你了，我看见，欢迎月月，
9: 汪洋汪洋可来了。
7: 有人想说这地儿啊，挺好找的，
9: 地铁19号线景方门直接过来就是，也没多远。
7: 所以其实到这儿了，我就知道他要带我去吃哪家了，就是前面南来顺呗。
9: 没错，
7: 这你经常吃吧？
9: 我常吃这个，
7: 不见我见。
9: 对对对，
7: 而且这地儿我觉得好在哪啊？就是旁边挨着就是大观园，
9: 对，
7: 这当年拍《红楼梦》。
9: 红楼梦。
7: 刘姥姥从大观园逛到这儿吗？
9: 没错没错，其实好多电视剧啊都是在大观园里边取的景儿。
7: 是，所以真的、啊、各位，就是要么您可以早点来先逛一圈，然后再吃饭；要么就吃完饭呢、哎、消消神儿，
9: 消消神儿，
7: 旁边大观园溜达
9: 溜一圈，
7: 然后就是紧守着它这个西墙外边就是这家餐厅。
9: 没错，这可有历史了，1937年就有南来顺、啊，但是最早南来顺不在这儿，在菜市口、嗯嗯。但是修路以后呢，后来就搬到这儿了。这点有点悬了，我要不提前定位问你就没地儿坐了。这边是小吃，哦、现在全天都有了。
7: 哎，现在几点了？我看刚到饭点吧，
9: 刚到饭点，12点多一点。
7: 刚到饭点，您、这给大家看看，现在就已经开始上人了。这儿人气一直还是挺旺的，而且他们家其实特别大，就是你看远处那边是有炒菜，对吧？
9: 炒菜的，涮肉的。
7: 哎，能问您点什么吗？啊，
10: 你点的鸭子
7: 啊？
9: 哦，芝麻鸭肉，烤猪，
10: 哦，秋葵。对，我老看你那节目。
7: 是吗？谢谢您。
10: 就是怎么老来？
9: 啊、哦，老来吃。
7: 一般点什么呀？您这儿？
10: 一般点的就是特色的吧，那个牛肉，那点什么花牛尾啊什么的。
9: 哦，花肉条和牛尾是吧？
10: 对，还有那什么羊排做的，没有那种就是牛羊肉那种
6: 腥膻气。
7: 能问问几位一般就是来他们家点什么吗？
6: 干烧大黄鱼、
11: 牛尾、元宝散丹，
7: 一看就是常来。几位在这报菜名了。
6: 北京难得这个这么多年来没有塌房的一个老字号。
12: 反正北京人嘛，还是喜欢吃老字号。
7: 所以你看，大家其实对他们家真是挺认同的。
11: 没错。
7: 而且我看大家点了好几个都是那大菜，什么牛尾啊、肉条啊什么的。咱俩把这大菜也点点，咱也尝。
11: 咱也尝尝去吧。
7: 遇见北京味道啊，是人家的这个招牌菜，哈肉条。
11: 哈肉条，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
6: 明油亮片这种汁儿，你看它能拉开丝儿，而且它还不糊嘴。
7: 其实去过很多店吃这个哈肉条，但是少有这么厚的，得有半公分。
11: 这一口多嘬实啊！我不瞒你说，昨天我刚在家自己做了这道菜。
7: 你自己能做？
11: 对，自己能做，但是呢，工艺会比较复杂。
7: 嗯。
11: 但是我做的有一个什么缺点呢？肉外面的味道够了，里面不入味儿。
7: 哎，它这是特别入味儿。
11: 它这整块肉都很入味儿。
7: 嗯。
11: 那这个一会儿我得跟后厨的师傅咱好好学学这个。
7: 关键是你在家有切这么厚吗？
11: 比这个厚。
7: 啊，比这个厚。
11: 你知道为什么吗？切薄它就碎。
7: 所以这其实还是挺考验技艺的。
11: 对。
7: 虽然它块儿就是你感觉是一大片儿，然后呢感觉不好受力。可是你看你晃的它不散，而且就是一点那种
11: 柴和丝儿的都没、
7: 啊、
11: 感觉都没有。
7: 对，它属于就是咸香，
11: 而且回口有鲜甜的感觉，你发现没
7: 有？对，有回甜。老师，哎，这最后说看看，看看你那个记忆差。
11: 没错没错，咱看看跟哪儿有区别的，走走。
7: 先问问您那个八肉条、这肉条是不是对肉的这个选材啊部位特别讲究？
13: 对
7: 啊，
13: 我们选用了牛腰窝，中间最嫩的那一块。
7: 腰窝大概是哪个位置？
11: 我理解的就是胯骨上边那一块位置。
13: 腰板那一块，
7: 这儿吗？
11: 对。
13: 为什么说最嫩呢？因为腰窝它有一大块
7: 啊。
13: 我们选的是中间那个最嫩的那一块做八肉条
7: 啊，
13: 两边那瘦的干别的用
7: 啊，
13: 就比如绞肉馅啊，或者是边沿沿那块，
7: 等于就是哈肉条这个菜是最精中选精的那个地方。
13: 对
7: 啊，
13: 为什么贵？贵的道理就在这儿，一个是腰窝是最嫩的那块肉，
7: 啊、
13: 还一个我们烹调方法用的是高汤
7: 啊，
13: 就蘸榨汁去做这个哈肉条。
7: 跟什么东西？榨汁儿。
11: 榨汁儿。
13: 榨汁儿。
7: 汁儿啊！
13: 榨汁儿就是用葱姜、大料瓣、
7: 啊、
13: 鸡锅、
7: 啊，
13: 加入高汤，
7: 啊、
13: 加入调料，
7: 啊、
13: 榨一个汁儿，然后把哈肉条切好了，把这汁儿倒到哈肉条上，往里蒸。蒸烂了以后再去啊，
7: 等于不是说直接把高汤拿来就用，
13: 对，
7: 还得把高汤再处理一遍，然后再。
11: 那我知道了，那等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里边不入味儿，就差在这一步上面。
7: 你在家是不是就直接就加汤而已？
11: 啊，对对对，直接就加汤，没有
7: 榨汁儿这一步，
11: 这是头一次听说。
7: 再试试这个，
11: 这也是大菜。
7: 对，红烧牛尾，今儿咱点都横。
11: 哎，对。
7: 首先，我觉得人这个选材特别讲究，一看就是最中间那段，对吧？它没有。
11: 它是选用一年半的小黄牛、尾部的中间4到5节的那个位置，也有这种小节的、但这个如果有小朋友在的话，哎，这个是特别方便，它中间特别细小的一个骨头，而且肉也会特别烂。
7: 很整。
11: 整的，
7: 对，你看这肉，抖一抖就几乎就开了，你看。
11: 它就是一个脱骨的状态了嘛。
7: 完全开了，对。
11: 它这个酱香味比那个扒肉条会更浓郁一些，
7: 芡汁是那种就包裹感特别强，你能吃到牛肉的那种咬劲儿，但是它不会塞牙，不会老。
11: 对，而且你赶上里面有骨髓的，还会更好。
7: 就是你拿嘴一嗦了，能嗦得特别干净，对于肉就是完全就是被抿掉了，这做起来是不是也特麻烦？
11: 也很麻烦。你看，一般像餐厅他们都会是先炖煮，然后蒸。那家里蒸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我们就用
7: 弄一身。
11: 衣服都饿了。
7: 吃饭多了，我它就是香，吃一身以后就是好吃吧。有时候你就顾不上这事儿，关键是掉了块肉浪费。你知道
11: 说制作工艺？
7: 哦，对对，制作工艺就因为我是在家从来没做过这个，就是您在家应该是做过。
11: 对，我们有时候过节过节的是自己会在家做，
7: 也得过年过节是吧？吃不做，
11: 因为太费时间了。你想，你起来先泡去血水，然后你再炖再蒸然后再烧，你想这么多工艺，时间肯定会很长。
7: 等你们家吃年夜饭，你扛
11: 我。
7: 我请你们俩吃去，
11: 没问题。
7: 今儿来这家店啊，其实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各种清真菜，然后包括涮锅啊，包括小吃都有。然后呢，今儿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像他们家的招牌菜包糊，还有微牛肉，我觉得都是得点的。然后还有这边其实特别好，这边是人家的一个小吃的档口，那月都排上队了， 我一找你呢，
9: 我排队得排会儿呢，因为这儿人比较多，每次来都得排队。
7: 一般你买什么？
9: 你看啊，像豌豆黄、小碗的，你看拿着吃多方便。这还有杏仁豆腐啊，
7: 豆汁儿不错。
9: 糖耳朵呀，蜜麻花啊，炫舞小吃第一家说的就是这儿，又是小吃，又有炒菜，还有涮肉，您来这一个店就全都办
7: 齐了。就是一楼是散台，楼上包间，所以它这个地儿还是挺大的。而且
9: 以前小吃啊只有早上有，后来应食客要求
7: 全都有了，
9: 这全天都有了。
0: 非常传统的这个鲁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一泡里，哎，那才地道。
0: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0: 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0: 特简单又特好吃。
5: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0: 鲜嫩香，过瘾。
5: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0: 我是晨晨，那今天呢，我们是顺着这个京通快速啊，一路到达了通州。今天我约的这个一起探店的嘉宾呢，是我们特别可爱的潘老师。哟，看到潘老师了，我去问了啊。潘老师，哎呦，
14: 你好，陈晨老师好，陈老师好，你好。
0: 这个，您跟我说，就是您约我在这儿啊，这个牌楼这儿，咱是要去哪家？
14: 到这儿来了，遇见北京味道。
0: 九门轩。
14: 这个九门轩呀，据说这个老板呀，开业之前非常有思想、有想法，想在咱们北京内城的九门旁边各开一家店。
0: 九门。
14: 哎，这儿还有一个档口啊。哇。
0: 都是老北京的一些小吃，还有
14: 炸酱烧饼，
0: 还有熟食，好吃不少。
14: 走进店看咱们，
2: 咱们尝尝品尝品尝他们家的，据说这个烫饭还有鱼头泡饼非常的厉害。
0: 烫饭？
2: 对。怎么样？
0: 有点新鲜，鱼头泡饼我倒是看到了，一进门就看到了，应该是招牌菜哈。
2: 对。
0: 烫饭和我想象当中的这个长相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看样子有点像那个，就是老北京话叫蒸馍，是一回事吗？
2: 不是，老北京的烫饭在原来60-70年代的时候吧，基本是家家里都会有这道菜。
0: 是吗？
2: 什么也不叫一道菜，这就是剩一些饭呀。剩菜，这个可繁可简，然后用开水把这两件东西剩的啥饭呀菜呀，拿开水这么一冲。就当一个饭吃，这个烫饭呀，它是加上了牛肉，非常有讲究。首先它这牛肉的加工过程非常的复杂，用这个先说选的上等的牛肉，用水焯了以后，把打去上边的浮沫，然后用这个汤它不倒掉，用这个原汤来炖这个牛肉米饭，做好了以后，鸡汤再加里边融合在一起，再给它煮制，才出现这个效果。
0: 哇，这太香了！真的，我们俩异口同声，
2: 就是这个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0: 特简单又特好吃，
2: 非常的香气，非常十足啊。
0: 但是不齁不咸，
2: 哎，非常的软烂，也适合老年人和儿童来食用，非常的好。
0: 这还有有面子的大菜，鱼头泡饼。
2: 鱼头泡饼，刚才一上来我就闻到这个葱香味非常浓郁。
0: 等于是出锅了之后，再热油再把这个葱段再淋一下，是吧？
2: 对。
0: 非常传统的这个鲁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一泡里，那才地道。
0: 而且它这饼因为也是非常薄的千层饼，应该入味非常的快。一般来说，能做鱼头泡饼的鱼都不小。
2: 对，最少得8斤到10斤以上。光这个鱼头，就咱们现在来看，最少得有4斤到5斤重。
0: 吃起来回味其实还是很过瘾的，就是它那个味道很浓郁。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饼泡的差不多了，
2: 来，
0: 咱俩尝尝这饼。
2: 好嘞。
0: 好多人啊，今儿点这鱼头泡饼就等着这个饼了。
2: 这个饼也不错啊，
0: 还有那么长时间还很脆，
2: 对，
0: 而且那汤汁还真的 是像潘老师说的一样很粘稠，嗯，就很挂汁儿，
2: 也可以泡饭。
0: 我看到旁边有桌，就上的还那个特漂亮的小寿桃似的，
2: 是吗？
0: 不知道是什么，我去看看啊。
2: 好，
15: 一敲财起，二敲福起，三敲财源广进。
0: 您好，二位以前来过他们家吃饭吗？
16: 啊，来过来过，离得也比较近，然后他这个也挺好吃的，味道还可以。
0: 爱吃他们家什么呀？
15: 烤鸭呀，鸡丁儿什么的。
17: 哦，他家这个手撕鸡啊，我们每次一家人来吃完走了，还得打包一份带回去。
0: 您最爱吃什么？
18: 啊，吃他家的羊肉串，鲜。嗯，听说是他家肉是那个牛街的羊肉。嗯，对。然后就是串也大，老大了，比平时性价比最高。
0: 大家记好这个地儿啊，然后如果爱吃京味菜的话，可以来打
14: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19: 心中默念七个字，
7: 还有把它摊开是吧？
19: 对对对，
20: 这是必吃的，哎，
7: 真的可以，嗯，
19: 可以，对对。
7: 白如雪，细如丝，
19: 对
7: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20: 它白吗？
21: 长沙湖南的
7: 湖南人，
21: 对对 对, 对，
7: 你觉得怎么样？
21: 非常好啊，啊，做的非常的正宗。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7: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19: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是真足啊！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0: 鲜嫩香，过瘾。
5: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说到锅气十足的下饭菜，就想起来小时候奶奶家的味道了。那个时候啊，是那种大柴火大铁锅爆炒的美味啊，所以是锅气十足的，然后酱香浓郁，这个香味是十里飘香，就邻居家都能闻到，那才叫好吃的饭菜呢。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燃气灶，感觉就差一点锅气了，是吧蒋大厨？
1: 没错。但是呢，今天呢，我用家里面的煤气灶，用的是这个小锅，一样能够炒出这个大柴锅、大铁锅的那种锅气的味道。那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肉香肥肠。
0: 那这个肥肠可不是一般的肥肠，而是保护血管的肥肠。这个肥肠呢，你看弹性十足，而且吃起来哈、越嚼越香，还有那种爽脆的口感。其实它是素肥肠，是吧，李主任？
2: 没错，它也是一种豆制品，但是它相较于豆腐来说，它可是浓缩的，它的蛋白质含量极其高，但是它的脂肪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在我们所有豆制品里，它都算什么呀？很低很低的了。让它代替我们的肥肠，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
1: 肉香素肥肠，我们要炒出有大铁锅的锅气的味道，我们选择肉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选用的是猪里脊肉，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盐，加点老抽。
0: 好，抓拌。
1: 抓拌，抓匀了以后，来点什么？来点湿的淀粉，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0: 今天哈、我们大厨说了，要教大家在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会的，复刻那种柴火锅、大铁锅做出来的那种锅气十足的味道啊。这是其中一步，就是要先上个浆，入一点底味儿。还有窍门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可以起锅烧油了。
1: 把肉片下去。
0: 好，
1: 炒到稍微有点变颜色就可以了。
0: 哦，不用全熟、
1: 不要全熟，先放在一边。
0: 哎，
1: 再用。
0: 现在马上要出场的，就是我们大家伙非常期待的，说特别好吃的、弹性十足的这个素肥肠。这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素肥肠啊，我们先让大厨教教我们，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怎么处理的？
1: 这个素肥肠呢，我们买来的时候是干制品
0: 哦，
1: 所以呢，我们要进行泡发。
0: 嗯，
1: 这个往往泡发的话呢，我们用常温的水泡一夜就可以了。
0: 哦，
1: 哎，如果我们用温水的话，要泡5-6个小时。
0: 嗯，
1: 哎，它才能这么糖
0: 啊、
1: 哎，这
0: 个据说很好吃，它吃出来那个口感到底是什么样？
1: 口感呢有点爽脆。
0: 哎呀，真好！
1: 这个就有点像肥肠的形状了吧？
0: 太像了，它整个的时候也像，切了之后更像了。
1: 对、
0: 其实它不仅能爆炒，是不是？
1: 其实我们吃的方法很多，可以爆炒，也可以烤一烤，也可以让它烧肉。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弄点春笋烧，仍然非常的好吃。
0: 哦，也可以凉拌啊。
1: 哎，凉拌吃的话，也又是一种风味。
0: 那今天蒋大厨说了，我们在家里也完全可以复刻还原那种味道，就是用家里的这种普通的锅就能做到，关键在于窍门，对吗？
1: 关键在于窍门。第一，我们火要大，最后呢有两个调料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好，
1: 我们下这个的时候，葱姜蒜也有次序的。第一下生姜，炸炸香，这个锅气也蛮浓的。好，下面就是蒜片。
0: 好，
1: 紧接着就是葱。
0: 好，
1: 稍微这么煸一煸。好，把素大肠倒下去。
0: 好，葱姜蒜爆香，再翻炒这个大肠。我发现您今天用的这个火是真够旺的，这是家里最大的一个火候了哈。
1: 给它稍微翻个锅，或者是这样炒一炒，煸一煸啊。然后呢，我们下来下点，
0: 这是料酒。哇，
1: 因为这个锅边料酒啊、因为锅边呢温度比较高，第一呢它会去掉它的豆腥味，第二呢使我们素大肠表面呢会焦香焦香的，如果您平时烧菜的话、炒菜的话，酒摆在中间的话呢、它这个味道就完全突出不了了啊。
0: 因为那小差别，如果您这个料酒淋在食材上的话，食材软了，没有去腥，而且表皮呢也没有那种焦香口感，所以锅边高温淋料酒，这是第一个窍门。
1: 对，没错啊。好，下面我们调个味，加一点点盐，这么一点点的糖，提个鲜，再来一点蚝油，我们老抽调个颜色。
0: 刚才说了，要想在家里哈复原那种柴火锅哈香气十足的味道的话，有两个关键调料。我们第一个知道了是锅边高温淋料酒，我们看到那个旺火爆炒的样子啊，哎呀，觉得真的特别有食欲。还有第二个调料是什么呢？
1: 不要着急啊，那味调料 要带到最后加，
2: 好，
1: 我要放其他的配料进去啊。好，我们把青红椒芹菜啊加进去啊，继续翻锅。
0: 哦，配一些素菜。
1: 哎，最后我们加入什么呢？刚才煸炒好的肉片啊，
0: 好香啊！真的好像闻到了那种啊柴火铁锅的味道。
1: 锅边生抽。
0: 哦，注意了，这是关键窍门之二。锅边高温淋生抽。哎，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得是锅边淋啊？哎，
1: 锅边的生抽呢，朝锅边一浇，温度比较高，它的酱香味就全部释放出来了。
0: 哦，所以我们在家里有时候把这个酱油加在食材上，为什么做不出来那种非常香的味道？就是淋错地方了，应该是高温锅边淋啊才对，而且是最后关键一步。
1: 肉香素大肠就炒好了，
0: 好香！这道菜实在是太香了啊，锅气十足啊！回家我一定要试一试啊，闻到了小时候的味道。不仅如此，它还能保护血管呢。这个素肥肠它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好处呢？李老师，
2: 哎，我们真的得赶紧揭秘了，它就是豆笋，也叫做素大肠。

实际上它也是豆制品的一种，关键是它不含有胆固醇，它含的是植物甾醇，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吸收。哇，还有它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对于控制血脂也很好，

0: 常下饭，赶紧试试吧。
1: 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2: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3: 叔叔，我帮您选了四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1: 选一下。
2: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1: 给您参谋一下。
2: 好，
1: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2: 挺轻巧，不压鼻子。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2: 好。
1: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2: 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5: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1: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2: 挺好。
1: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5: 是啊，
1: 这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6: 因为我们茂视鹰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花，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1: 啊，张先生。
2: 哎，李老师，
1: 您好，您好，您好，
2: 快坐，快坐。
1: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哎，新眼镜戴着呢。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2: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1: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2: 没有，
1: 也很好。
2: 很舒服。
1: 您这看啥呢？
2: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1: 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2: 我拍的呀。
1: 是您拍的？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2: 是啊。
1: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2: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1: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2: 是啊，
1: 幸福指数变高了。
2: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茂视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

0: 具，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世清，老花看得清。
0: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4: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3: 他们相谈甚欢，
5: 你快说他好，
6: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
5: 软和不？
6: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7: 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6: 再来一下。
5: 哎，他们说，但你告诉你，咋一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8: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嘉宾曾任妇联主任，性格温柔，
5: 她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她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她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
3: 闲暇之余，她常会分享健康养生知识，同时自学了葫芦丝。
9: 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我们也检验检验成果。
5: 那就献丑了，我吧确实是吹不好，技巧不会，只能吹响。
9: 行，来我们听听。
5: 那我站起来吹。
10: 对对对对，气儿顺。
5: 我要吹一个《荷塘月色》。
10: 哦，荷塘月色。
7: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5: 放松，我
7: 放松放松，
5: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
7: 行啊。
5: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7: 差不多。
9: 这姐姐性格太好玩了。
11: 对。
5: 你还真是不想这个玩意儿，没办法了。
9: 您这是宰寨里的东方红，是吧？
5: 对不起了，我不吹葫芦丝了，我给大家背一首毛主席诗词吧。
7: 行，
9: 就我们姐姐大气劲儿，
7: 是的，
5: 背一个沁园春·雪，
10: 好，
5: 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

0: 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据网易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哎呀，
1: 姐姐，你绝对比吴叔朗诵的好，真的，
2: 服气不？
1: 服气不？
2: 来一首，
0: 服不服？哎，
1: 不是，真的是朗诵的比您好，
3: 是，
1: 你就想听下去，知道吧？你觉得东北姐妹们的那种自带喜感，对，就很有意思。您来一首这个，
2: 就是不服来
1: 也来这首，
3: 也来这首，
1: 哎，必须这首，
2: 起来。
3: 北国风光，
0: 人家这叫朗诵。
3: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谢谢，我就被认了。
2: 我都忘了。
1: 姐姐，你觉得吴叔背的怎么样啊？
0: 背得好，人家有语气感情，我是背诵，人家叫朗诵。
3: 谢谢。
0: 这是有区别的，概念不一样。
2: 他是有语气，您是有感染力
0: 啊。
1: 就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听您朗诵。
3: 我也愿意听您的。
1: 是。
0: 那我要背起没完了。
4: 朗诵的还行。
2: 相当不错了，好大气，
4: 靠谱靠谱，
2: 说来就来，
4: 比出那胡主席强点儿，是吧？但是那不行，还这个，那不行，那不行，还这个，
2: 哎，
4: 反正能让大家满意，我自己开心了，就是，哎，他就平安了。
2: 对，
4: 嗯，
1: 我觉得您这个性格真的，我觉得我要是个男的吧，就找个您这种性格的，就特别开心。
5: 那简直幸福死了，
1: 是吧？在家里又会做饭，然后能逗得很开心，家里就永远都欢声笑语的，这个生活的氛围，
5: 平衡家里的情绪，
1: 对，
5: 是很要命的。
1: 那您要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也想找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性格比较相近，或者是他就是内向，也没关系。主要是三观得正，人品得好，
1: 这个是需要慢慢用时间去感受的。除了这个呢，有一些我们能卖在上给您匹配一下的吗？
0: 就是
1: 这样，您看看啊，我们这儿是有关于今天来的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我主要关心第一演员，
2: 那就照片呗，
6: 照片。
0: 第一演员，另外一个，工资差不多就行，
2: 收入
0: 差不多就行，最好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干部，个体户也行。
1: 郭先生工人退休，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这是他们俩的照片，放大了给您看看，看有没有眼缘，跟谁聊聊。
0: 那就看看郭先生吧。
1: 好，咱把郭先生请上来。来，我们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来，姐姐到这边来坐。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那接下来5分钟，咱们先聊一聊一些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0: 您家几个？
4: 现在就一个。
0: 一个孩子啊？
4: 一个儿子。
0: 啊，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4: 不在一起，各活各的，各住各的。
3: 有孙辈了吗？
4: 有，
3: 多大了？
4: 不大，小孙女，刚3岁半吧。
3: 哦，3岁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4: 我原来在漆果厂是干钳工的。
0: 钳工啊？
4: 干钳工，后来设备安装、设备制作、设备检修。后来我是够30年工龄，够50岁退休，我半年内退。完到大厦里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空调热力，就干这些个。
0: 也属于技术工种，也挺好。这个我看你离异的。
4: 对。
0: 啥时候离的呀？
4: 97年离的，到现在。
1: 我建议您啊，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来。你看，
2: 坐那边。
1: 专家老师都这样的建议。
2: 对。
1: 但您现在犹豫的地方在哪儿啊？
0: 我刚见面没什么犹豫不犹豫，
6: 对，继续了解，
1: 那就了解了解，
0: 下期再了解行吗？
1: 这个我看你的亲友团哈是给意见了，
7: 没事，姐姐了解了解，过去了解了解吧，顺姐来了嘛，了解了解，
1: 好，
7: 好吧，
0: 我秀芳妹的，
1: 我通常啊都会问一问意见哈，嗯，我是非常明确的说，我说您应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这说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边觉得你们两人其实是有匹配度的，是可以真的沟通一下的。我们一点一点介绍哈，先来看看我们郭先生的关键词是什么。技艺傍身，万事无忧，就爱出去玩，一心打拼，疏于陪伴。你听听，技艺傍身对吧，万事无忧，什么都不用操心，哎，而且还爱出去玩，嗯，这简直就给您量身打造的呀，这是不是啊，技艺傍身，说说，咱先说这个，刚才说您是什么钳工，
4: 我钳工，哦，
1: 刚才说是几级，
4: 七级，
1: 给我普及一下七级钳工是个什么水平，
6: 我们那时候老一辈是最高的是八 级,
4: 八级，
6: 后来就没有了，就变成技师了是吧，
4: 对对 对,
6: 对，就已经很厉害了，哦，因为他五十岁他就退了，他要在那会儿再干两年可能就八级了，
4: 对对，
6: 是吧，他内退了，是这样吧大哥，
4: 要干到七级五十岁呢，我在美院还干过五六年呢，哦，搞管理，
6: 对对对，
4: 完了美院是从我们那儿撤走了，还是我办内退了，哦，回厂我没回，
1: 所以咱这个钳工的这个级别是很牛的，就没有您不会修的，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1: 那您主要都修什么，刚才说是什么电梯的维修是吧，
4: 对，
1: 还有呢，
4: 这个水啊电啊空调啊热力啊都干，
1: 那家里的那点活对您来说那都不叫活呗，
6: 不叫事儿，
1: 是不是，
4: 不干什么事儿了啊，哦，现在我就想找一个有事业的能干活的，哎，有就有庄园的或者有着维修的活，哎，一块干，一块挣钱嘛，还是挣钱是吧，
1: 您都76了还想着挣钱呢，
4: 那我不挣钱吃谁呀，啊，你这点退休费够干嘛的，
1: 啊，6000多退休费都不够是吧，
4: 不够不够，够什么，
1: 那您一个月开销得多少啊，
4: 我开销并不多，
8: 他旅游可能是，
4: 那这旅游啊，
1: 哦，那一年花在旅游上的钱得多少啊，
4: 那也不多，一年玩2-3次长线，其他一个月玩短线，完就可这点钱花出去完了嘛，嗯，是吧，嗯，这点钱是不是不分钱嘛，你现在越留着这钱越是
0: 贬值，
4: 越不升值，
0: 对，
4: 是吧，你活好了你才有健康，有心态，有健康了你心态好了就不得病，少得病，
1: 那您是准备再去工作是吧，像您这工作怎么干也得18000的对吧，
4: 对呀，啊，你这工作的话你有活干人家就给你钱，嗯，没人要你，就没人给你钱。
9: 但是您这个年龄，谁还敢请您呀？
4: 对呀，啊，您说这对啊，我这年龄干活，人都笑话我。
9: 不是笑话，是就是您这个年龄在那儿有一个安全问题，嗯。
8: 这倒可以说明您的身体很棒。
4: 对，这话您说到
8: 真的，
9: 你再棒，必定年龄到这儿，
8: 他现在有规定的，嗯，规定。
4: 他规，哎，
1: 那我想问您哈，就如果你找个老伴儿，人家还想出去工作，还想挣钱，你支持吗？
0: 支持。
6: 不反对，
4: 这就对了。嗯，
1: 那丹哥出去玩了呢？
0: 出玩那是最好，一块出去玩呗。
4: 棒，这两条我就不可信。嗯，咱们实话实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别倚老卖老，跟家养老，今天不知道啥的，明天来病了，全没了。嗯，全没了，钱没了，命也快没了。
2: 您现在还有带工作的想法吗？
10: 没有这想法，没有这想法。
2: 那老伴儿要是有工作，您会支持吗？还是
10: 他可以去呀？我支持不支持？人有工作，人得去，人有工作呀。你说不让人去行吗？
1: 您要出去工作，能带着老伴儿一起去吗？
4: 那是肯定的。
1: 哦，那您愿意跟着去吗？
0: 遇着对心思的人，遇着缘分的人，那一切都不是事儿。哦，
4: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真好，
8: 不是，嗯，只要把钱挣完都给您，您绝对。
0: 我不要钱，我要钱搁我这保管子，我也是花在我们生活上。
8: 是是。
10: 嗯，我发现吴大哥的话表是要拆散人家，
1: 对，他老这样泼冷水，是吧？
4: 是啊，
1: 对，
0: 他如果行了，他拆也拆不了。只是我们说这个探讨这个事，
4: 拆也拆不了，
10: 你看俩人在一块了啊，
0: 就是，
10: 啊，
0: 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的原则就是说，你给我钱，我也不花你的钱，只能用在咱们共同生活上。不论是我不是说跟郭大哥有什么那啥，哎，
1: 这就是这个问题我要问了，嗯，就是
6: 两位的孩子还需要你们出一点吗？
4: 我这不需要啊，我这绝对不需要。
2: 我儿子也不需要，
4: 都各活各的。嗯，还够18岁了，该干嘛干嘛去。但他挣钱多少跟我没关系。
6: 那他挣钱少，你会不会偷偷的给点？
4: 给人都不要，是吧？人这么买要换辆40万的车，我给他5万，人不要。哦。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疫情期间也没办事儿。嗯。一分没花，楼房他装修20多万，一分没要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3万块钱打发了，这就是正宗的北京人，哎，是吧？该怎么说怎么说。嗯，
6: 那您的儿子呢？
11: 我儿子也不要我钱，人家两口子都够花，他们买房贷款，我的工资我一月给拿出2000。嗯，哦，给拿出2000给还贷，因为他一月4400的贷款，因为他爹活着时候就这么干的，他爹去世了。我也不能把这个不给也不好，这就实话实说。嗯，剩下其他的，剩下多少都自由安排了。嗯嗯，就是这样。
6: 这个你能接受吗？
4: 这个跟我没关系。为什么在一块儿呢？谁有钱花谁的。哦，对吧？谁没钱，钱少能凑合过就行了。但不能闹脾气，不能说的，哎，今天好，明天坏，这也受不了。嗯。是吧？今天怎么断好？到明天翻脸了，你说是离还是不离？那就怕这个，知道吧？人生的一生中，挺累的。您看透了，您琢磨不透也不行。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觉得我们这姐姐啊，就是她眼光高，你知道吧？要不就看不上，一旦看上了，应该还是能。日子过得挺好的。
4: 我说这人还行，你要吹这胡乱，是不是？那吹好吹赖吧，哎，人家敢上，
6: 是不是？
4: 是吧？这点咱佩服。
8: 没错。
5: 我跟您说啊，就冲一点，刚才姐姐说的一句话啊，
4: 是，
5: 就是男人犯犟的时候，你别往上顶。就是他讲的是女性啊，
4: 对，
5: 他知道怎么化解这个东西，就冲这一点。就
4: 不是像这样的女人少，
5: 实在是高，
8: 少，
4: 都任性。
5: 这姐姐懂啊，这个厉害，
4: 她懂是吧？啊。
6: 哎，我问您，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4: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11: 你快说他好。
4: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不对？是吧？对。
6: 哎，为什么呀？
4: 女士优先嘛。
6: 对。
4: 完，当然来了，完让
11: 他那个都着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呀？
5: 哎，大姐，这说明我们大哥有脑子啊！
8: 就是
5: 真的，这是有才。
6: 不是我们姐姐也看不下去了，你快说他好吧，别打脸了，
11: 都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
4: 这是一个乐观的人，哎
5: 呀，是的。
6: 要不说家里多热闹，对吧？
4: 虽然男士去世了吧，该享福了，他走了，他拦不住。嗯，拦不住，敢到这儿来，证明还是有一个生活信心，就得这么上，对吧？成不成这是个人问题，你得上，你得努力，是吧？我这不也争取，我也努力吗？是一样啊，真的。
11: 向学习，向致敬。
4: 哎，我向敬礼。
6: 那这日子能过不好吗？是不是？
4: 打不起来，反正打不起来。
6: 是，
4: 人家平安都打不起来。
6: 对，
4: 多少？哎，多是吧？行吧，够意思吗？哎，
6: 手暖和不？
5: 有温度不？
4: 有温度。哦，
6: 那手软和不？
4: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
8: 肉痛。
6: 又软和又暖和，是不是？
4: 又胖又胖乎乎。
9: 说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4: 再来一下。
11: 说蛋糕，你咋一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4: 到这儿来，咱就乐来了，咱高兴找伴儿了，成不成都单说，
6: 对吧？
4: 您这么想，
11: 在这嘎达你就别握了，真要是成那天随便握。哦，
13: 挺般配，
11: 有点的夫妻相。
6: 但说这么看，如果您真找了我们这姐姐，我看您在家里做不了主。
4: 那不简单，那不简单。
5: 干嘛非得做主呢？哎，
4: 他过他，我过我呀，是吧？啊，对
6: 吧？两口子一起怎么能个人过？
4: 那不行啊！就他不高兴了，我不多远点啊，回避一下呗。
5: 大哥的意思是
4: 回避
5: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4: 对，
5: 大姐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4: 对，
6: 两口子在一起过，那总要有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主的呢。
4: 那不行，那商量啊！你不商量点行啊？你不商量，出差的。
8: 对，
4: 这钱咱给骗了。
8: 意见相同的时候，你做主；
4: 对，
8: 意见不同的时候，大姐做主。
4: 对，
8: 这不就完了吗？
4: 做饭我都不用他，我就不用过，你知道吗？
6: 哦，为什么呀？为啥呀？
4: 我父亲能干，我妈让他干啊。
6: 哦，那你不会只做自己那口吧？
4: 我他爱吃，我给他做呀，我给他学呀。哦，他不爱吃，我就别做，少做，我吃，是吧？
11: 我爱吃红烧肉。
4: 我没问题，
8: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8: 那老北京炖红烧肉一绝，
4: 对对对。
6: 啊，会已经会做了，不用现学了，是不是？
4: 不用现，不用现。啊，他吃东北菜的话，哪儿菜我也不知道。你说让我做，你给我画一单儿，我给你做。哦，反正给你做好。
8: 钳工啊，聪明啊。
6: 哦，还真是。
8: 钳工可聪明，就一看就会。
6: 没有，这做饭对您来说是小菜儿了，是不是？
4: 小菜一个。哦，登天上高都小菜一个，开车什么都小菜一个。
6: 那挺好，
4: 真的。
6: 所以姐姐，你就得听劝，你知道吗？要好好的跟我们先生聊一聊。
5: 对，我觉得像这么豁达的老头也挺难找的，
4: 真的。嗯。
6: 但是刚才您在说了，我想找一个我还能去打拼事业，两人一起干，最好还有个庄园。
4: 对呀，
6: 不是。你想要找个有庄园的，我觉得这事儿。
4: 那我就更牛了，有庄园，有花草。有粮食，有鸡菜，养鸡养狗都行啊。但到时候完了后，喂喂鸡，喂喂狗，外有活儿，外找活儿干去都行啊。
6: 不是，您说的不是有个院子，是要有个庄园。那庄园得多大个儿呀？
4: 稍微大了点儿的啊。
11: 我连房都没有，还说你。
4: 那咱们慢慢发展呢。我现在什么意思啊？
11: 我是想要有个庄园，哪天有。
4: 我是做梦娶媳妇儿，我让你说，让你听。你这梦能做到的，哎，我就胜利了。
6: 对对对对，
4: 做不到呢，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6: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啊，现在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农村集体，他们把这个房子一栋一栋的小楼出租了，
5: 对，
6: 特别便宜，一个月1000多块钱才。
4: 对对对，
6: 一年2万块钱，我同学租了一个。
11: 不，
8: 蛇。
6: 我们先生不是为了去弄那个庄园，是我们要去那个庄园里工作挣钱，是不是？
4: 您说的对。你有钱挣，你才有
6: 好了，是不是？
4: 对对，
11: 缘分到了。
4: 我们俩领2个精就这么就成，你看就不该着的事儿啊，
11: 就是缘分
4: 不该着的事儿啊。但钱，但是可以挣
11: 了，结束了，缘分结束了。
4: 对，那是缘分的结束了。我这份账来之前，我们俩在沟通呢，就面对面的视频沟通。我说你还要不要我了？哎，他说没说不要你啊。我说现在你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就这样吧，我怎么这样啊？当个朋友吧。我说好了，那不说了。所以才今天我就决定到这儿来的。嗯，他说行不行？最后再充分一次。
6: 所以我们先生其实也挺坦诚的，你发现是吧？嗯、就是人把这个过往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走到一起去，甚至你看，就跟之前这位女士，就是咱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句号，对吧？到底怎么着？说没戏了，没戏，那这个句号咱就画完了。咱就可以真的重新出发。
4: 其实我现在还想什么？我没有车，我有车本，日本驾照、中国驾照都有。关键我找一有车的这女士还更好呢，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啊！你买车摇号摇不上。
8: 您有车本，您没车啊？现在
4: 没车了。我儿子有车啊，我说那就是我们家庭摇号摇来的，他让我开我不开。人新买的车我还开呀，要
6: 是
4: 刮了蹭。
6: 他是这样啊，他只要是家庭组摇号，就你们家这些人就都没有资格了。因为你们家摇上了，比方说我把爸爸妈妈自己都算上，就叫家庭组摇号。哦，就你摇完了以后，这些人就都不能了，
8: 就没资格了，
6: 都没有资格了。咱们都是个人去摇号，我摇上了，那可能我爱人还能摇，那是个人组，但个人组排得慢，家庭组排得快。
4: 对，我们就这个摇得快。
6: 而且我们叔叔这岁数了，还自己开什么车呀？你说
4: 那不行，
6: 是不是
4: 这话这不绝对。人家老头87来开的。
6: 不，出去玩是可以，但是你在城市里边这种通勤开什么车呀？
4: 没问题，
6: 坐个地铁。
4: 那尤其是公交车，有
6: 那好方便呢，是不是啊？不是，
4: 那你自己开车还是有还有
6: 气氛。我跟你讲啊，现在我都不开车从北京出发了。哦。比方说我要去川西，我就直接飞到成都，在成都租车。
4: 对，
6: 因为你从北京到成都开那么长时间没有意义，
4: 那不能看，坐飞机到当地以后
6: 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也不下来，对啊，你以后就这样，所以不需要你养车，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方便。
4: 对对对，是。嗯，
14: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15: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 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联系

0: 滨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对他心生好感。
1: 你先见见第二个男生，我觉得挺优秀的。
2: 他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哎呀，好。
0: 而他却心有所向。
2: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1: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2: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1: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2: 可是他没有房子。
1: 没房子也好说，我这有房子，都能住了。
2: 收入是多少？
3: 3000多。
2: 3000多，
1: 那也不少了，
4: 也不差了。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月，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哎呀，

0: 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啊，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三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1: 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百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0: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呀、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有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
0: 不
2: 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啊。
1: 就是
0: 再多给 样，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两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你一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一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一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万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200个名额
0: ，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再加10个，
0: 没问题，
2: 别犹豫。
0: 对，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万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可以买了，阿姨，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个性价比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2: 这吃一块儿，你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是酥皮特香，
0: 特别香，
3: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3: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2: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3: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2: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2: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3: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

0: 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1: 没错，
2: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灵，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0: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1: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4: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0: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0: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0: 哎呀，真香啊！我先尝一块儿、
1: 哎，尝尝。
0: 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0: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

0: 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2: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0: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2: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2: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0: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2: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0: 是
2: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0: 可以吧？
2: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0: 是啊，
2: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0: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2: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1: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2: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1: 对，加钱。
2: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2: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是，
2: 4袋。
0: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2: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2: 多一点
0: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2: 哎，太划算了，
1: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2: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2: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

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嗯、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嗯、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嗯、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2: 嗯，
1: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嗯、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嗯、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2: 嗯、
0: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您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

0: 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1: 啊，
0: 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0: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
1: 嗯，
0: 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
1: 嗯，
0: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 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
2: 嗯，
0: 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

0: 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1: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哎，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0: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哎，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2: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1: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2: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

0: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0: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2: 没错，
0: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2: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成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2: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0: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2: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2: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2: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这儿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

0: 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来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这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

0: 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1: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俩腰酸背痛的。
0: 对，
1: 不值得。
0: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0: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远了，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

0: 朝阳公园。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出来了，你醒醒，醒醒，醒醒！

道阿紫最疼我了，有阿紫的地方什么都不算，我哪里有阿紫哪里就是家。

0: 回的记忆里长出新的年岁，破碎却从未摧毁。
1: 老大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曹大对商队绝对的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0: 守护你最后的光辉。
2: 我要赢了。
3: 什么？
2: 赢
3: 了？
2: 都我赢了。我不走。
3: 你嫂子能说话了。

0: 第一次坐缆车。
1: 二妹，哎，准备一打。

0: 饿了吧？吃点吧。
1: 好。到我，到我，到我。快去，
2: 来，去喝口水。
1: 到我了，到我了。
2: 先喝口水。
1: 端午呢？啊，老子，
2: 我们好不容易逃出来，我没顾得上。
1: 别动！我要去找端午。
3: 你别动！你浑身全是伤，你别动了。
2: 我去救他，快去！我去找他。

0: 两支队伍行犄角之势，一定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阿明执行吧。是。裴将军，张郎君去寻的商队，可否有寻到？哦，
1: 上午。你手怎么破了？要不要找刘大夫给你看看？
0: 我没事，我就是担心我阿子跟张郎君的安危。
1: 我们军人，刀尖上舔血，征战沙场。 有的时候呢，没消息要比有消息更是好消息。我四弟果敢机敏，你阿子吉人天下，定然不会有事的。
2: 报告将军，玲珑道先生狼皇误。
1: 狼皇误，不是 PT 犬吗？快，传令下去，派两支队伍分别去 PT 犬和狼皇误，一定要保证四弟和商队的安全。
3: 是。
1: 石矶娘也放心，增援马上就会到，在下还有军务在身。别担心了啊。

0: 怎么样，周围没有人迹，但接到线报，狼环坞有沙匪设伏劫掠，整个商队伤亡惨重。
1: 消息未必准确，不，严子靖不会这么晚来密道，商队一定是在狼环坞遇到了沙匪劫掠。
0: 马上出发去狼环坞。
2: 是。

0: 这位郎君，
1: 好。
0: 这位郎君，我乃狼花坞坞主尉迟无意，请问阁下是？
2: 我是修文馆学士张继仁，我跟燕子京是故友。这燕氏伤贼，
0: 李龙道突袭狼花坞，子京率领商队奋死抵抗，我才得以率领商户们逃脱。但商队所有人尽数战死。
2: 你说什么？那端午呢？燕子京呢？
0: 二人间阴心全无。
2: 快派人去找大雄，让他多派些人手过来，帮他们料理后事。尉迟坞主，我再带人去找找，如果你有线索就立刻联系我。
0: 那你也保重，若你有线索也烦请告知我。
3: 阿紫，端午阿紫，你到底在哪儿？

0: 威姆没救了，我在途中遇到了吉普利龙刀游匪，怕引起他们注意，没敢贸然现身。放心，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他没事就好。带我去接他，走，
0: 走，走，走，
1: 等等。不能去，不能去。李荣到现在动向如何？
0: 李贵下令追杀你，在曼城找你呢。
1: 这样，你找两个人，把血珠在我身上的消息散播出去，这样等我能安全些。
0: 好，到时候我再带人去接他。
1: 不必了，我不能见他。如今无疑死了，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只想在最后这段时间把我淹死的仇报了。曹丹、夏敏、祥子、魏延，还有上队那些兄弟们，都因我负仇而死。我不能让他我继续身陷危险了。
0: 这些不能怪你，我们是中了埋伏，等我带着人杀回去，你跟他好好解释，他会理解你的。你告诉他我，不然他会恨你的。
1: 那就让他恨我吧，起码他能安全。

0: 子，你醒了，是我们救了你，我阿娘还以为你活不过来了呢。
1: 阿娘，
2: 哎，
1: 她醒了，
2: 醒了，
3: 你醒了，来，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姑娘，你命大，你上这要害，来。姑娘，你怎么了？你家里人呢？啊，好好，没事了，没事了，我不问了啊。
4: 满地残阳，深情一向往，血染衣裳泪满襟，天寒日暮更沾衣，百鬼埋荒草外，黄沙犹在古城阴，可叹回忆当初心，只有孤魂

兔印。世事皆难料，人心亦难测。一曲苏幕正，诉尽断

0: 端午从牧民家换了钱和干粮，我沿路寻了几处，均不见他的身影。
1: 有什么踪迹？燕子清重伤，一定跑不远，追！
0: 薛珠在你身上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李龙道现在全部出动在搜捕你，端午应该是安全的，我们也得尽快离开，不然怕是走不掉了。以端午的性子和身手，他不会有事了。

啊啊

来归来荒草外，黄沙犹在古城阴，可叹回忆当初时，只有孤魂满哭音。世事皆难料，人心亦难测，一曲

一定会找到的，我要让你亲口给我一个交代。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谁呀？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了？
0: 有水吗？
1: 没有。

0: 王宇，王宇，
1: 嘘，小点声。来了个新货，大茂利帮的。

0: 血淋淋的，泪汪汪的，想跟我说话是吧？好，说。
1: 救命啊！
2: 小丫嫂子也没有用，这根本就没人。大明把你卖了，还得靠唱小曲儿挣胭脂水粉饭的钱呢。
0: 楼上呢也有个小丫头，长得也漂亮，这么漂亮和你配一对，肯定会卖个好价钱。今天我们发财了。
3: 你们是想要钱吗？我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吧，我是宋玉石的，我给你们金银珠宝，我求你把我放了吧，求你了。
0: 金银珠宝。我要，你呢？
3: 我也要。阿慈，阿慈，阿慈，阿慈，
2: 出上门来了，发财了呀！
4: 放开他！
5: 此时城门已经关闭了，我们就在此借宿一晚。
6: 无妨，找段我要紧。
7: 有人吗？有人吗？住店！

0: 你们是何人？为什么被人绑在这儿？
1: 我们让两个正房将给迫害了，程丫头，还有赵大他们，一定不会让他们好看。
2: 郎君，郎君，你救我们！你救我们啊，郎君！
3: 是端午的剑，是端午的剑！
1: 哎，
3: 都是把我们放了嘞！
1: 端午，端午，端午，端午！
0: 端午，你出来呀！我是张晋然。端午，
4: 郎君，郎君，
0: 这荒郊野岭的，你要上哪儿找？
4: 箭头上血迹都没干，肯定走不远。
0: 郎君，让开！
4: 端午如果要躲，你也找不到他。看这样的情况，人应该是安全的。既然人在这儿，他们应该会去城内。明天我们前往汴州城，去寻找他们。

0: 阿紫，
1: 睡得好吗？
0: 嗯，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
1: 吃早饭吧。
0: 哎，阿紫，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看，我的手好了。
1: 你不是随张郎君在一处吗？为何会被拐？
0: 我在军营听他们说你出事儿了，我都快吓死了。张郎君一直都不回来，然后我就去大漠找你，但怎么都找不到。不过好在我现在找到你了，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0: 子客栈我已经为您交了1月租金，您尽管安心住下。若有任何不适，你就找店家，还有这些钱足够你路上用的。你带着这些钱去长安也好，去找蟑螂君也好，我与你说过，待你守好了之后，何处不能安身立命呢？
1: 钱，我不去长安，也不去找蟑螂君，我只要跟着你。
0: 你不能跟着我。
1: 为何？我为何不能跟着你？我不去长安，不去找蟑螂君，我为何不能跟着你？
0: 云秀，掐咪死了。

0: 死了。你听话，拿着这些钱去长安，何处都好。你乖。
1: 阿泽，阿泽，小夏比他们不在，但你还有我。我现在说好了，我要保护你，你别走。阿紫，你相信我，阿紫。

0: 些烧饼，我们在路上吃。拿些烧饼。
1: 好。
0: 要热一些的，多些。
1: 好嘞。不冷。
0: 多些。
1: 四文姐，可以了，来。

0: 汴州已经找遍了，根本没有他的踪迹，恐怕端午娘子已经出城了。
1: 他们一定就在这附近，我定要找到他。
0: 可是影王已经多次催促您回长安了，再不回去怕是不好交代了。放心，我会派人继续找。
1: 好吧。
2: 这路上还有意外之喜，这三个小娘子长得可都不错。
3: 他们几个每人归花乡，另外谈价格。
2: 放心吧，先到凉州再说。

0: 兄长。
1: 四郎，让我好好看看你。风尘仆仆的，你这一趟天南地北的，走了少说有一年的时间啊，
2: 让兄长担心了。
1: 德文，你要回到长安的消息，我实在是喜出望外，特意给你准备了一桌你爱吃的酒菜，好好尝尝。
2: 让兄长费心了。
1: 你们都下去吧。
2: 嗯，我来。
3: 你这次回来就不要再四处走了。
1: 怎么，心还没有收回来？中书舍人虚位以待，圣人也提及你好多次了。
2: 此次我到河浦，又从岭南经山南一路住了河西，见到了我平生从未见过的世事艰辛，民生疾苦，所以这个中书舍人我是不想去，我想把这件事情干到底。
1: 所以你还在纠缠那件燕国国礼案？
2: 不是只想单单查一件案子，我是想给那些牵连其中就连悲欢离合都不能自主的人，给他们讨一份公道。
1: 可是他们的悲欢离合不是你能管的。
3: 留在长安，你就是最年轻的中书舍人，圣上最宠爱的青年才俊，
1: 你的笔下将是盛世书香文翰，而不是那些血腥残酷的刑制。
2: 刑狱公正，明镜高悬，这不才是盛世。
1: 罢了罢了，我早就知道你是这个性子，也管不了你。嗯，圣人今日要在宫中设宴，你且随我先去参加，去留再定吧。

0: 今日让兄长见笑了。夜宴之下，圣人垂爱，赐你御酒数杯。可是你本身不胜酒力，这该推辞的其实还是可以推辞的。美酒伤身，不可多饮。
1: 兄长提醒的是，
0: 这是给你准备的醒酒茶汤，快喝了吧。
1: 多谢兄长。
0: 我之前跟你说的没错吧？
1: 圣人也赞许你才高八斗，主意你草拟是高。你若是想查旧案，找个得力的人就行了。兄长，就算你责我固执己见，可这话还是要说。

0: 厅长，就算你责我固执己见，可这话我还是要说，扬州是一定要去的。
1: 我看夜也深了，你也累了，先早些休息吧，此事容后再议。
2: 我送首长，
3: 哎，不必了。

0: 四郎，兄不得已出此下策，房中字画古书皆为我精心搜罗，今全数相赠，望君海涵。
1: 郎君，影王有令，在您受敕出任中书舍人之前，请您在王府暂住几日。
2: 岂有此理！你们怎么敢？开门！
1: 请恕小人得罪了。

臣晋然也。臣本书生，性诚积阴，力见清直。然识无通方，文不经国，不可昼参机密。昔年有藩国款赋，万里献宝，目享华丰，却因故见罪，绝供多年。今圣人微服私仪，歼灭北虏，臣请命巡查扬州，清理旧狱，绳牵究谬，以彰盛世之风。我一定要设法把奏书呈给圣人，我不能留在长安。

0: 走吧。
1: 哎，臭乞丐，别让我做生意，走开走开。
2: 一起恭喜郑好成为行老，
3: 恭喜郑好行老。
4: 承蒙诸位相助，郑某感激不尽，请。
3: 请。
5: 郑行老在宝行的资历可是数一数二的，成为行首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啊。
2: 是啊，到时郑行老可不要忘记我等啊。
6: 哪里的话，
2: 来来来，再敬您一杯。
6: 来来来，
7: 我还没死呢。
0: 崔行长，崔行长，
4: 崔行长，行长既然病了，就该在家好好歇着。
7: 我已大好，也该出来主持大局了，不然趁我不在，行里入了些宵小之辈，岂不坏了宝行的名声？
4: 名声？看有些人私吞贡中，怕是早已没了名声可言了吧。
7: 笑话，崔氏家大业大，除了些背主作恶的下人，我崔某已经处置了，朝廷方面崔家认罚，已经交了罚目，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2: 可崔家早已不复当年了呀。
7: 崔家只是暂时遇到些困难，只要我崔家的铺子还在，定能东山再起。
8: 这店和老宅都给抵了，还想东山再起？
7: 只是暂时的抵押，我崔氏的18间铺子还在。诸位都是与我同行共事多年的好友，何苦相亲至此？只要给我点时间，我定能证明我崔家在扬州还是数一数二的珠宝行。
9: 总算到扬州了，真不打算歇歇脚再做事儿？
0: 日短心长不容我耽搁了，先送崔家一程。
10: 郎主，您可算是回来了。
0: 宝行如何了？
10: 崔家果然是大肆举债，填补贡珠的亏空。这是崔家的借据，都已转到我们手上。
0: 很好。
10: 崔景初现在是焦头烂额，而郑世元正打算夺取他行首之位。郎中，还有个消息。扬州新任的都督府长史乃是刚刚投靠影王不久的徐南英。
0: 知道了。
7: 让你们都滚吗？严子杰，你怎么还敢来我崔家？来人！来人！
0: 崔静初， 来，看看这是什么。
6: 崔家的斧子。啊，
0: 如今这十八家店铺都是我的，当然也包括你这些老宅子。而且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这郑世元不仅要抢你行首的宝座，还联合了各行老，要将你们崔家在珠宝行除名。
11: 他们怎么敢？
0: 他如何不敢？如今你背后的靠山已经倒台了，你又因共珠舞弊背了一屁股债，这十八家店铺也在我们的手上，你们崔家再无翻身之地。这郑家还不趁此机会趁火打劫，让你们崔家万劫不复。你当年对扬州燕氏赶尽杀绝的时候，可曾想过今天？
11: 燕氏余孽，你怎么没有死？你怎么没有死？你干什么？你又为什么没有死？
0: 扬州燕氏的遗骨今日来找你寻仇来了，就算将你千刀万剐也难消我心头之恨。我曾想过千种百种让你死的法子，但我今日不杀你，我就是让你看着你们崔家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让你百倍千倍来偿还对燕氏做的一切，让你们崔家万劫不复，让你崔静茹生不如死。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郑家

0: 家主，该吃。
1: 家主，家主，你怎么上当了？家主，来人呐！救命啊！家主。

0: 后，郑家就要靠徐长史多多提点。
1: 此话一出，你可要罚酒了。本官上任，自是造福一方百姓，造福扬州，不就是造福郑氏一族吗？但是这人刚走，你怎么就自己开始惦记上了呢？
0: 这酒，我该罚，该罚。
2: 本官从长安启程之时，尹王亲自吩咐本官，扬州珠宝名满天下，那扬州宝行的行首之位，必定需要一个强力之人来接任。郑行首，事情你放心大胆的去做便是。
0: 有您这句话，正是再无后顾之忧了。

0: 阿爷，听说崔氏产业已经被崔静珠抵押给了一个债主，恐怕人已经登门了。
1: 可惜了，
2: 正宫可惜二字有些言不由衷吧。
0: 来者何人啊？
3: 我是崔氏家业的新主，听说宝行例会在即，特来拜会正宫。
1: 宝行有宝行的规矩，就算阁下吞了崔氏，也没有资格对宝行说三道四。
3: 这贤才与我若浮云，若是我亲近崔氏财产，相信也能动一动这行首之位啊。
1: 孙家若真想这么做，大可在宝行例会上出其不意，而不是来此地见我。
2: 正宫果然聪明，那在下就不兜圈子了。我想要一行老之位。
0: 你真是口气不小啊，
2: 怎比得上正宫气吞宝行之志？
1: 可以，但这个行老只有虚名，没有参选行首的权利。
2: 那是自然，那在下就先恭喜正宫得偿所愿了。走。

0: 问他是哪儿来的过江龙，到了扬州他要给我盘着。
1: 这告示上写的什么呀？谁认字啊？给我们读一下。
2: 还是我来吧。扬州长史徐南英借御全城，治理以崇敬，力行以明威，圣人在位当以威行肃天下，凡进城者严查过所，严防宵小，凡疫病恶疾者不得入城。
3: 徐南英，想不到他竟来了扬州。
4: 这要严查了，以后进城不太好进。
5: 哎，给我看。
6: 哎，你再来点。
7: 这小娘们好呀、啊！
5: 你谁身伤的？
7: 肯定是受了不少罪。你坑了我，以后就吃香喝辣了。
8: 你配？我可是崔家的

阿紫，这是真狼阁的崔行首。

Thank you.

0: 云秀，云秀，
1: 阿紫，阿紫，
0: 来坐这儿。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放心吧。
2: 为什么要救我？
0: 矿洞的时候，你救过奴隶，我还你一次。
2: 不必了，我有会还你的。
1: 阿紫，这种人为什么要救他呀？

0: 阿紫，这聚宝斋的事情确实琳琅满目，豪奢无比，琉璃器皿更是独占鳌头。
1: 真是聚宝斋的视频，算是扬州独一份。今日我们要多去几个宝行看看。
0: 好呀。哎，阿紫，你看，
1: 哇，那是谁啊？
2: 白教授真好看。
3: 就是，
2: 白教授又变漂亮了。
0: 对呀、啊。
4: 白教授真美。白教授。
2: 白教授带的璎珞没有？哎，这个样式啊，可真好看！我跟你讲，他那道头面才好看呢，金簪满头，端艳无双。
0: 阿紫，他这个璎珞。

0: 我跟头面都很一般，而且款式又很老。
1: 你们懂什么呀？白教书的装扮每每风靡扬州，女娘们都争相模仿呢。
2: 这呢，
3: 二阿子，我与妹妹初到扬州，方才那位可是扬州花魁？
1: 是啊。
3: 不知花魁头上的首饰从何而来？
1: 当然是百草金舍了。白教书只带百草金舍的东西。
3: 百草金舍？百草金舍可是白教书自己开的？
1: 花魁哪里能经商呢？百草金舍是得了白教书的青睐，因而声名鹊起。这白教书啊，如此漂亮，说不定是第二个玉小娘呢。走吧。
3: 哎，等等，
2: 两位阿姊，这玉小娘又是谁啊？
1: 这玉娘子呀，是20年前红极一时的扬州花魁。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从外乡来的吧？
2: 我们却
4: 正当我们回长安的时候，有人走马上任大都督府长史，

0: 劳烦误死了这么多人，你就这般走在扬州？
1: 是，
0: 他们都死了。

0: 危就无意思了，活不了多久了，我不能见他。
1: 你告诉完我，不然他会很恨你的。
0: 那就让他恨我吧，起码他能安全。
2: 没想到我还活着，没想到我还能出现在你眼前。
0: 一切如你所见，
2: 一切如我所见。

你想杀了我？非得怎么想？放开我！你转过身来，我让你转过来！转过头来，跟着我！你的武功也好，经商也罢。 都是我教你的，我再教你最后一件事。

反正你现在身边有我，你想去哪儿？

0: 不该是我，林萧儿，我们一定要留在扬州，我得让他知道，有没有他燕子姐，我都能好好活着。
1: 爹，
0: 开爹！好的，阿紫，我们留在扬州。阿紫，你别难过了。买草裙兽可以破花魁。

0: 兜来转去，还是要靠郑家的门道。我打听过了，玉娘子就是郑家庶子郑武的生母。3年前的琼花会，白鸟一举夺冠，而后两次蝉联，凭一己之力捧起了籍籍无名的百草精舍。所以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学百草精舍捧花魁，然后开店。
1: 可是跟那位玉小娘有什么关联啊？
0: 她是20年前红极一时的扬州花魁，
1: 她能影响如今的花魁之争啊？
0: 她如今是郑家的爱妾，是所有商户最受欢迎的门上客。百草精舍除了白鸟，其他的歌舞伎也都非常尊敬她。

0: 或许这一文钱的罗甸可以帮到我们。
1: 嗯，这个对。您看看新到的杆子，这些，
0: 这只粉的真好看。
1: 这多少钱啊？
2: 500文。
0: 500文
1: 啊？
3: 能够吗？
0: 3花50文对吧？
1: 啊，对，好，
0: 你给我三个粉色的。
1: 好。
3: 娘子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
1: 这个。
3: 好嘞。
0: 还是粉色最好看。给您钱。
1: 多少钱？
3: 6文钱。
0: 下次再来。
3: 好嘞，娘子慢走啊。
4: 绿叶菜啦。
1: 姑娘，您看那杆子。
4: 新鲜的绿叶菜啦。
0: 喜欢粉红色，不舍得买贵的首饰。
2: 罗甸发簪，罗甸手镯，罗甸项链，3件只卖1000文，快来看看呀！
5: 这帮狗眼看人低的老东西。不就一个碎了的玉镯子都修不好，
0: 这位阿姊，我们可以试试，可否让我看一下你这碎的玉镯子？
5: 我们正是门户的地方，什么时候允许别人在这摆摊了？把他们给我撵走。
0: 哎，阿姊，我们这有最新的罗甸发簪和耳饰，你可否看一下？
5: 赶紧走。
0: 好，我们这就走。
5: 快一点。
0: 好。对不住，
5: 你们俩去帮忙。
0: 这好看啊！
5: 嘀咕什么呢？没见过首饰啊，拿来。真好看，这个给你。
0: 这位阿姊，当真是天生丽质，这寻常的耳环都衬托不出你的美貌。嗯，阿姊肤色白皙，搭着粉色罗甸真是好看。
5: 哎，行了，你刚才说你们能修首饰，我这有一个断了的玉镯子，你们可能修？
0: 可否借看？
5: 小心点儿，这是我们玉小娘最珍贵的东西了。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

0: 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客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呢，顺义区的一个村民赵先生啊，真是急急忙忙的给民警打电话，说家里有急事儿啊，民警你得帮帮忙。
1: 这都急到报警了，应该是出大事儿了吧？
0: 肯定是大事儿啊！这位村民呢，一共是养了45只羊，这群羊呢很乖，而且还很认路。平时呢，他把羊都赶到家附近的山上去吃草，这群羊一到傍晚这个点儿就赶紧回家了。但是那天啊，他是左等右等，这羊啊一只都没回来。
1: 是你别看是羊的事儿，但是45只羊，这应该也挺值钱的，换谁都会挺着急。
0: 那肯定是啊，这赵先生也是啊，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怀疑这羊群集体失踪，八成是被偷了。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我这个羊丢了，因为咱这羊40多只，也是一大笔钱呢，这点钱不容易，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小事。
3: 您不着急，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
4: 这个报警人他有一个羊圈，羊圈里面养着45只羊，然后这个羊圈它是紧挨着一座封闭的山，平时他就是把羊往山上赶，赶完之后羊大概半天吧，他就自个儿从山上下来了，当天这些羊他就没回来。
5: 报警人赵先生是村里的养殖户，家中一共有45只羊，每天在附近的山上放羊。当天傍晚，45只羊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赵先生当即报警，
4: 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山的周边情况。因为山周边是封锁的，这羊回来的路径我们也看了，也是一只羊都没回来，我们觉得可能是被偷了。
5: 民警经过现场侦查以及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了羊群的踪迹。
4: 这些羊它是从一片封得特别严实的树丛出来的，就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人为给赶下来的。
6: 这个穿黑衣服就是嫌疑人，这嫌疑人先从沟下来把羊从马路西边轰到东边，那这羊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失主丢失那群羊被轰到了村里边。
5: 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随后在其家中将嫌疑人周某抓获。
7: 啥事儿？
8: 就羊这事儿。
7: 您问这什么意思呀？
8: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找你。
4: 因为他本身也是养羊的，他当时把这些羊赶走之后是圈在了一个野地里，之后过了两天

0: 找人给卖掉了，700块钱一只卖掉的。
1: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2: 汪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年纪比较轻，但是呢，这个血压却蹭蹭往上涨，但是他自己也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不疼不痒的，没事儿吧？
3: 其实我周围确实有那种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我看大部分人还是挺听话的，医生让吃药就吃药，还比较规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真是不当回事儿，觉得我身体好着呢，不用吃药。
2: 是大家这么想，但是呢，这事儿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据了解啊，目前呢，我国有超过3亿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那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的每10个人当中就有2到3位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呢，尤其是对于这种40岁以后的人群来说，高血压往往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血压一下就飙高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不难受觉得就不用治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高血压的这种病呢，它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有可能呢等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是比如说严重的到了肾衰竭就需要透析的程度了。
3: 确实，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两位患者的真实经历啊，也是给所有不把这高血压当回事的朋友们好好敲敲警钟吧。
4: 3-4年前头天晚上喝的酒，喝到2-3点，晚上我5-6点就起来了，起来我开着车呀，我就出去一趟，黑天了，这我一把我就拐医院里边了，医院一照照一看，一量我这血压有点高，170-180，我说没事，不行你吃点药，我药给我开完我也没吃，那从医院一出来我就没事了，完就一直我就没注意过这血压。
5: 哦，就等于说给您开这药一次都没吃？
4: 没吃过，没吃过，长得那没吃过药。
6: 今年40岁的李先生，3年前就发现患有高血压，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前不久，李先生又出现了严重的头晕迷糊的症状，就医后测出的血压让医生都为之揪心。
4: 大夫家死活不能让我走了。
5: 高血压多少了？
4: 200。
6: 这次李先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肾衰心衰症状，已经达到了要透析的边缘，不得不住院治疗。相较于李先生，同样40岁的赵先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如今已经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
7: 抽烟喝酒熬夜，2016年的时候了，住过一次院，一查出高血压了，有200多。
5: 医生让人吃药
7: 啊，就是高了吃一片，不高就不吃。
5: 然后这一段都不难受，都不吃。
7: 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一直就是高的持续的，就是低了才不舒服，高了舒服。
5: 那低了当时什么？
7: 晕。
6: 因服药不规律，赵先生逐渐对高血压的不适症状产生了耐受，身体早已发出的预警被慢慢忽视，直到近期的一次突发晕厥，他才惊觉长期失控的高血压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7: 高血压是命，哎，害怕了呀，后悔，确实后悔了。人家这一下天都塌了。
6: 如今赵先生需要进行每周3次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而上述两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医院里因高血压导致肾衰的年轻患者正逐年增多。
8: 我们科室的话，去年因为高血压导致透析的病人大概有10来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的话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的话既然有将近2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衰，最后到透析地步的。
6: 而不规律用药正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引发肾衰竭的关键原因。许多患者正因年轻，往往不把高血压放在心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8: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不重视，最后的话医生跟他说要吃降压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等到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已经不光肾坏了，而且又出现了心衰和眼睛的视网膜的病变，全身的几个重要的脏器都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可惜了。
6: 那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发现血压升高后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8: 血压反复数次超过了140-190就已经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因为高血压程度的不同，所以分为不同的危险级别。像这种血压到了200毫米汞柱就已经属于极高危的高血压了。降压药的话，对于血压轻度升高的病人的话，后面可以监测，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可以边停药边观察。但是对于刚才两位病人血压都高到200毫米汞柱这个程度，就不能随意停药。而且这两个病人主要是他没吃 药的时候他没有监测，这一点是特别的危险。他但凡监测了发现血压高了，就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药吃上。如果有明显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定期到门诊去随诊，因为医生不光要监测他血压的水平，还要评估他前期高血压对心脏、对肾脏、对眼睛、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害的程度。如果的话有明显的危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停下药。
3: 如今啊，高血压呢是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就像那句话说的，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说我不难受就可以不吃药，这个想法啊真的太危险了。建议大伙啊一定要严格来监测自己啊，听医生的话，规律去服药，并且养成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正道。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汪洋问问啊，这五一假期刚过去，有没有去哪儿玩，或者有没有在一些景区你曾经看到过 NPC？
3: 我确实没去啊，但是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我觉得他挺逗的，就是他跟 NPC 在进行互动，然后他说觉得景区里边多了这种能够互动的项目，就特有参与感，觉得玩起来更有意思，
2: 就不像是原来说我们就是看了景拍了照然后就走了，是吧？那在这儿呢，可能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有一些人还不太熟悉这个词儿 ，NPC 这个本来呢是指的是电子游戏当中不受真人玩家来去操控的这个游戏角色，他呢会按照设定好的剧情来和玩家来进行互动。那现在这个概念呢已经扩展到了这个文旅场景当中，有很多景区呢会安排工作人员扮演成为特定的角色来和游客进行互动。
3: 那这样一来呢，咱们游客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只能是走马观花的去看景观，而是呢可以通过跟 NPC 的互动来获得更有沉浸感的旅游体验。那现在有些非常有趣的 NPC 啊已经成为了景区里的网红招牌了。
2: 哎，确实是这样。但是啊，最近呢某些景区的 NPC 的互动表演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样咱们来看一下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的一位 NPC 的互动视频。游客呢拉响了这个互动的铃，有一位昵称为小黄鱼的 NPC 就从这个幕帘之后呢就出现了，然后给游客是盖上红盖头，然后用嘴啊将这个棒棒糖去喂给游客。这位 NPC 的出现的时候呢还会做出貌似有点像亲吻的这样的动作。
3: 看得出来啊，就是双方呢在进行互动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肢体接触，就有游客呢拍下了互动的视频并且发到网上，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5月1日，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矛头呢是直指部分景区的 NPC 乱象。
2: 文章提到像这个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的互动满足了部分年轻人追求情绪价值、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但是呢像盖上红盖头然后用嘴咬着棒棒糖去送到游客嘴里，这种玩法呢看似是热闹有趣，实则是有悖于公序良俗。擦边式的流量陷阱难以支撑文旅沉浸业态的长期运营。
3: 说白了啊，就是这种擦边的互动呢本质是靠感官刺激来吸引眼球，它缺乏文化内涵，也没有价值内核，很容易会引发争议。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类表演的复制门槛很低，一旦流行起来很快就会让游客呢产生审美疲劳。更重要的是景区里还有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这样的 NPC 互动会给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啊有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2: 是的，其实像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有很多网友他的担心也是一样的。有家长就说如果带孩子去景区想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结果呢却看到的是这种低俗的表演。也有人觉得景区为了揽客现在也是不顾底线了，这种做法也是背离了文旅产业的一个本质。有网友直言这种互动暧昧的 NPC 表演啊看着真是让人不舒服。
3: 那事情发酵之后呢，葛仙村度假区发布了致歉声明，称啊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全面优化互动规范，强化职业素养培训，建立长效监督机制。而刚刚说到那位 NPC 小黄鱼本人呢也在自己的账号上发视频致歉，表示今后啊会用更加得体更有温度的方式跟大家去互动。
2: 那咱们来看一下整改之后的一个互动视频。现在的情况呢是这 NPC 小黄鱼的互动方式啊已经改为给游客送簪花然后喂棒棒糖的流程呢虽然是保留下来了，但是不再是用嘴喂了，而是改成了用手来喂。
3: 除了葛仙村度假区的 NPC 互动表演。最近啊，湖南长沙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的 NPC 项目锦衣卫天团同样引发了舆论质疑。网传视频显示啊，几位裸着上身的男性 NPC 跟蒙着眼的女性游客呢进行拥抱啊、公主抱等互动，那这件事呢也是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啊，不少网友留言说这个场景啊实在有些辣眼睛。
2: 事情在网上发酵之后呢，园方也是迅速的做出回应，说这一幕呢其实是园方在五一期间的国潮盛典之锦衣卫驾到活动的固定环节，在指定区域和时间内，游客呢是可以和 NPC 来合影

0: 互动，甚至进行公主抱等等一些动作。园区对互动的尺度有相关的把控，面对成年游客的时候，互动形式呢会更加开放一些。园方还表示，他们呢已经对 NPC 的行为做出规范，提醒 NPC 注意啊，如果说有儿童在场的时候，要调整互动方式。
1: 但是问题在于啊，既然知道这种互动表演呢属于是有点少儿不宜，那乐园管理方为什么不彻底的进行整改呢？难道说进这个乐园游玩的孩子是很少的吗？不是吧？
0: 对，当然了，这个景区的 NPC 互动呢，有因为打着擦边球受到质疑的，也有口碑爆棚的，令人拍案叫绝。那咱们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他呢是即兴赋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NPC 呢还会出口成诗，来解答游客提出的种种问题。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2: 李白，李白，
3: 啊，对，
2: 世间汉事，润的归至，初见当如何取舍？
4: 明知夕阳留不住，却将心事付黄昏。如若再回初见时，只怕黄昏
3: 不能再见，
4: 不彩。
2: 李白，我男朋友分手怎么办？
5: 人心本是天边月，聚散缘如陌上尘。何必强留风过处，半生离合是长轮。
6: 我最近做什么都有人不满意，我好累啊。
7: 才子啊，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要为自己而活。
1: 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种烦恼，这位 NPC 李白呢是用古诗作答，当场回应。这可不是背台词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功底，这才是 NPC 该有的样子。
0: 是的，其实啊，这个 NPC 的商业潜力呢已经是被验证了。主打互动和演出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达到12.7亿元。陕西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的 NPC 的视频，全网的播放量是突破了10亿次。有一些景区内部调研显示，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呢是延长了2.3小时，回头客当中想体验这个新 NPC 剧情的比例也达到了68%。那这就说明 NPC 互动不仅能够吸引流量，还能够留住游客。
1: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 NPC 呢互动自然是一手好牌，但如果景区的管理者没有社会责任感，一味的走媚俗的路线，那这手好牌很可能啊会被打得稀烂。要知道，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心明眼亮的，靠打擦边球去引流的景区啊，早晚都是作茧自缚。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各地的景区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优质文化资源，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景区搭台，文化唱戏，让咱们游客呢在有趣的互动中来感受那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才是一个景区互动项目该有的样子。这样的 NPC 才能更长久，也让景区的互动项目才能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幕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最近在浙江，有一位女乘客乘坐网约车，途中呢她要求去改道送一下朋友，司机呢明确告诉她说，你需要在软件上来更改一下订单的地址，而乘客呢拒绝配合，突然之间抢夺方向盘，强行驶向这个右转的一个车道，结果意外发生了。来看一下。
1: 最终呢，车辆是失控撞上了护栏，那事故也造成了车辆的受损，所幸啊是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涉事平台方面已经对这名乘客的账号实施了管控，并且强调遵守安全规则，安全驾驶无小事，方向盘就是生命线。法律中啊也明确规定，对于行驶中的车辆的操纵装置进行抢夺，已经是涉嫌妨害安全驾驶，危及公共安全。即便说啊没有造 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当事人也必然会面临法律的严惩，别让自己因为一时的任性啊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前些天呢，在重庆的一个路口，有一辆灰色的越野车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那这个越野车呢，远远的看去啊，车牌有点与众不同，你知道上面都是那种大写的英文字母，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心形的一个图案，
1: 听起来挺好看的啊。但我知道一般那种心形图案往往是代表爱情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辆婚车，然后拿那个图案把车牌给挡住了？
0: 可能大家都会这么想啊，但是其实呢，这辆车它并非是遮挡号牌，而是压根儿就没悬挂号牌。
8: 当天我们是在十字路口执勤过程中发现一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一个车辆，当即我们把它找停进行盘查。
9: 车辆驾乘人员是两名年轻男子，坐在副驾驶的车主李某表示，这是他刚买的新车，同时拿出一张临时号牌，可是民警发现临时号牌早在今年2月份就过期了。经过查询后确认，该车牌零牌到期之后，后续无任何的申办记录。
8: 我们后续调查发现该机动车寻不到那个驾驶员，说明驾驶员是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是属于一个无证驾驶。
9: 无证驾驶无牌上路，两个年轻人胆子有点大，目前车辆已经被警方暂扣，同时警方依法依规对无牌上路的车主李某罚款200元，对无证驾驶的张某罚款1000元。
0: 前些天呢，湖北恩施州交警上路开展了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期间查获了一名男子，其违法行为让很多见多识广的交警都瞠目结舌。
1: 大伙儿都知道啊，酒驾和无证驾驶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查询发现啊，这一回是这名男子第3次因为酒驾被查，第8次因为无证驾驶被查了。
0: 那显然啊，这个男子他肯定是拿法律来当儿戏了。只有更加严厉的处罚，才有可能让他长长记性。
10: 当天下午7点，恩施州宣恩交管大队秩序管理中队在凌云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时，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引起了民警注意。经现场检查，驾驶员石某不仅无法出示有效驾驶证，身上还散发出明显酒味，随即依法进行酒精检测。
11: 我们当时进行酒精检测时，石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64毫克，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准，构成酒驾违法行为。
10: 随后民警通过系统查询发现，石某此前已有2次酒驾记录，7次无证驾驶记录，这已是他第3次酒驾，第8次无证驾驶。
11: 经查询，这个当事人没有考取过驾驶证，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长期无证上路，还多次酒后开车，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
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对石某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从严处罚，无证驾驶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天，饮酒后驾驶罚款2000元。
1: 您看看啊，酒驾加上无证驾驶还是这么多回，这要是自己玩命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拿路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了。就这种人啊，我觉得叫马路杀手一点都不过分，难道真的还要给他机会让他能继续上路吗？
0: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海关，在一名男性旅客的随身行李当中发现有可疑物品，打开一看，竟然是10多枚用于赌博的筹码，面值加起来有50000多港币。
1: 有人可能会问啊，说这个筹码它并不是现金嘛，那我带这个筹码出入境到底算不算违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2: 海关官员在日常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全程没做物品申报，而且他随身背的黑色双肩包过安检机的时候图像明显不对劲，一看就藏了特殊物品。
13: 在该旅客背包内查获赌博用筹码17枚，总面值55850元港币。
12: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现金能随身带，小小的娱乐筹码是不是也可以随手揣包里就能过关？筹码不是现金，只是娱乐道具，偷偷带出入境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大错特错，
13: 赌博用筹码历来是海关监管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旅检渠道查验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规携带、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行为，坚决防范涉赌物品跨境流动。
1: 在我国，跨境赌博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海关又怎么可能放任旅客携带用于赌博的筹码出入境呢？所以提醒各位旅客朋友啊，如果说您对自己携带的物品啊不太放心，自己觉得没谱的话，建议您去海关方面去查询一下，有一些限制携带出入境物品的清单，自己做到心里有数，这样不至于给您的旅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咱们来说一下防火安全。近日呢，一个居民楼附近停放的电动车突然之间着火了，起火点距离住户的窗户非常的近，情况也很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快递小哥和热心市民挺身而出，赶紧来帮忙灭火。
1: 多亏了大伙儿啊一起动手去扑救，这火情呢才得以迅速得到控制，损失也是降到了最低。那么这好好停着的电动车为什么突然就起火？

0: 火了呢？而这件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呢？
1: 电动车。
2: 就在前几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单元楼下呢，是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3: 我就在屋里啊，洗衣服，哎，我就闻着屋里，哎呦，怎么大味儿啊？我赶紧的就看了看，我就从窗户那儿，我就看那烟突突突往上冒。
2: 起火点距离居民楼的窗户仅有半米左右，危急时刻，顺丰小哥田水涛正好取完件走出单元楼。
4: 我下来就已经有黑烟，有明火了，正着了一辆电动车，应该电瓶有爆炸，噼里啪啦的。当时就是车头冲这个方向这么听见。
2: 嗯，然后是最先着的是？
4: 对，最先着的是这边。
2: 嗯，这辆。
4: 对，稍微有点风往那边。
2: 没来得及多想，田水涛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救火。
4: 害怕肯定有，但是也为了避免多大损失，得救火，因为他离着居民还比较近，万一那啥，他楼梯着了，他不更严重吗？我三轮车都配备灭火器，但是灭火器太，我们那个属于防止自燃那种小灭火器，救不了这种火。
2: 就在田水涛四处寻找灭火器的时候，附近一居民拿来三个灭火器，二人随即展开默契配合，合力扑救。
4: 我们拿灭火器，这第二辆，它有那个挡风被，应该是引着的。第二辆也就着了，着了三辆。
5: 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
6: 灭火器拿过一个来，灭了。
4: 后续又有热心居民过来送灭火器，我们就一直把这明火扑灭了。
5: 灭火车来了，看看还有没有小电池，看看有没有。
7: 这楼根的。几辆，三四辆都没了，
4: 那个残骸就是只剩那个铁架子了。
2: 现在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着火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面上呢也是焦黑一片，也立起了锥桶，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的雨搭上呢也可以看到有灭火器的痕迹。
8: 要不是那个咱们当时有个顺丰小哥，还有几个在这个楼里的热心叔叔啊，帮忙把这个火给及时扑灭了，有可能这个火呀会烧到其他的电动车这块儿啊，应该真挺感谢他们的。
2: 而这次灭火行动这么迅速呢，也得益于咱们这个社区原本的配备。
9: 整体街道为了消防隐患的安全排除，在我们每一个车棚的位置都放了灭火器和这个消防用水。从这儿拿到那个位置也比较近，所以相对来说就及时有效。在咱们消防车、消防员到来之前，他已经把明火已经灭掉了。
2: 消防到达后，对现场进行了后续处理和全面的安全排查。据了解，起火的这辆电动车在燃烧前看上去并无异常，也没有在充电。那么它是为什么会着火呢？
9: 这辆车就是因为使用年限长之后，它的电池可能使用寿命也受限造成的自燃。
0: 在这儿呢，要提醒大伙儿几点啊，像电池线路的老化、劣质电池、电池短路、改装电池、过量充电等等啊，都有可能造成起火的发生，这都是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各位啊，咱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和规范。
1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辆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 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啊，拆了这么一座水塔，因为这个水塔呢，实在是年头太久了，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这个水塔拆除之后呢，可以缓解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那说起来肯定是件好事啊，也是一民生的实事儿，因为切实呢是给居民带来好处了。不过实际在拆除水塔的过程中，是争议不断，一波三折。
1: 已经都老化了，太后怕了。
2: 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1: 安全第一呗。不，它干嘛用啊？
3: 别让我们老打架去。
1: 前几天不刮大风吗？从上边掉下一东西，掉在这个位置了，掉在这我一嚷，哎呦，当时特别害怕，又把孩子给吓哭了。您知道掉下那水泥渣，还溅在我腿上了呢，还。
4: 这座废弃多年的水塔最近老是出问题，高空坠物差点砸到人。说起这事儿，张女士到现在还在后怕。
1: 这个比要高空抛物还要危险，它这都是水泥砖头什么之类的，特别害怕。当时好长时间我都拢不过神的那种，就下来我就不敢从那儿再走了，我都从那边走。
4: 北辰机械厂宿舍的高楼区域有3栋6层住宅，住着约1000多人。小区的车辆集中停放在北侧通道，两侧停满后，路面仅容一车通行，行人大多绕行南面2栋楼之间仅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窄道。而在这条居民每天的必经之路上，像张女士一样遭遇到高空坠物的人还有不少，他们陆续地找到了社区。
5: 能想象到30多米的那个塔掉下来的东西，如果真的砸到了人，我个人其实也能想到那个场面啊，确实挺危险的。所以就是有居民也是找到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想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
4: 这座水塔建于1981年，由北辰机械厂的前身墙体工程处建设，曾为厂区及职工宿舍供水，如今已停用了10多年。1995年建成的北辰机械厂现已改制，厂房也被拆除了，就剩下了宿舍区，由一家物业公司提供日常基本的维修服务。
6: 是委托给您来了代管是吗？
7: 对，2万平米，完了每平米2块，就是一年就是40万的收入。
6: 40万收入，
7: 工资那块就是靠这个来源，实际也是不够。
4: 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受北辰地产公司。

0: 委托代管北辰机械厂宿舍区。面对这座危险的水塔，物业无力承担拆除费用，对此街道决定联系产权方解决问题。
1: 这是你们的通道，你们居民从你们的通道里头走出去的话，如果出现安全的话，这是还是要有相关的责任的。第二个呢，这个后续呢，就是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就要可能也要联系一下北辰，然后力争呢让他们支持咱们拆除这个塔。
0: 街道很快就联系上了北辰房地产公司，但拆除水塔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居民的争议。原来北辰机械厂宿舍区共有两片居住区，一处是建于1974年的平房，对老厂和水塔有着深厚的记忆；另外一处是建于2012年的三栋高楼，对老厂并无记忆，认为安全第一。
2: 去年来的，你可别提去年来，您这上面不是都是那种树叶吗？去年来的时候刮风，这树叶刮大风都往脸上掉。那个树叶掉脸上也挺疼的，也安全第一呗。不过它干嘛用啊？要没用就拆它呗，多危险呐！这是没砸着人，砸着人我找谁呀？是不是啊？
3: 我们跟那出出进进的，特别近，怕刮风掉下东西砸着。我建议还是拆了。
0: 而平房区的69户居民则强烈要求保留水塔，留点念想。对他们而言，水塔承载着青春的回忆与对父辈的牵挂，
4: 应该把它给我们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有亲身见那个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当时供我们供水，就像砖窑是，那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我们都出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回忆。这父一辈子一辈，这个一样，
5: 能留就留。二十什么岁上这儿来，
6: 年轻的
5: 那个基本上砌完了83年呗。
0: 但北辰地产负责人的一句话让盼着水塔保留的居民们难免失望。
7: 这个水塔呢现在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如果说我们找一家专业的鉴定单位去鉴定它，然后再去修复它，那估计的费用得大几10万元，这个确实是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要把这个水塔进行拆除掉。
8: 一个是确实这个塔存在的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个是咱们这个小区啊应急突发事件准备不足啊，我认为还是建议把这个塔拆除。
0: 经过讨论，大家对拆除水塔达成了共识，但水塔拆除之后的空地是建停车场还是菜市场，居民意见不一。
9: 我的意见就是拆掉啊，改个停车场。
10: 这么多地方买菜如果都没有，你都考虑过吗？
0: 看来居民各有需求。那么这里停车到底有多难呢？记者也实地走了一遍。
11: 你车上呢？怎么
12: 放上东西了哈？
11: 对，不行，没有地儿啊，
12: 到头了。
0: 在北辰机械厂宿舍区有将近200个停车位的缺口，记者和社区书记在采访时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社区书记的车临时占了居民的车位。
13: 他停在我们
14: 打的114，
13: 是你打114，然后我那个手机还不是绑在我手机上，绑在我爱人手机上的了。我爱人赶紧跟我说，你快去，你这车还
14: 是。不是，我刚才跟刘娟说呢，你说我们家这车位怎么这么香啊，是老有人停。你知道叫什么呀？就一个锥头。好低了。
13: 对对对，是
0: 的。由于小区内车位紧张，一些居民只能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马路上，这也引发了不少的争端。比如有着急去看病的居民就被随意乱停放的车辆堵住了路，耽误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
15: 你知道开不出来车，你还往这儿缺德的事，都查不到你的电话。你在叫什么？
16: 走吧。
17: 最后也是经过我们的劝导吧，最后也是道了歉，车主道了歉，然后我们那个大爷也就直接就走了。但是确实就是周边的这个停车吧，就是很那什么。
0: 看来平时居民停车确实难。那么另一些居民提到的买菜不方便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此社区的白书记决定跟着居民实地去买一趟菜。
18: 建材城公路一手下车下这儿啊，运营下到这儿，
19: 到这
18: 儿，你看几站地啊？1、2、3、4、5站地呢。
0: 每次买菜，刘女士来回需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多像刘女士一样有买菜需求的居民就想问一句：水塔拆除后，那个闲置的区域能不能建个菜市场呢？
20: 我建议弄成停车场，
21: 给它都改成停车场，
6: 做一休闲区，
22: 建个什么便民那个。

0: 卖菜的呀，买菜什么都舒服。
1: 不管是建停车场还是建菜市场，居民的需求要听，相关部门的建议也同样重要。
2: 这块地大概属于一个一类工业用地，那么根据咱们北京市近年发的这个北京市建设用地混合功能这个使用的指导意见啊，其实在工业用地里边它是可以就是说涵盖咱们停车场的建设。咱们批营业许可的话，首先它是有一个地址，
3: 从北京市的政策上来说的话，也是鼓励利用厂区的空地边角的用地来建设设置这个临时的停车设施，来满足咱们居民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危险的水塔终于被拆除，空地得以平整。不久后，这里将建成一座能容纳上百辆车的停车场，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居民的停车需求。
4: 目前的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呢，正在加速推进中啊。我们也联系了北辰集团，包括咱们海淀区的相关的各个部门，会加快停车场的建设、审批以及管理相关的工作啊。后续呢，除了便民停车以外，我们还会在停车场里头呢，适度的为大家提供这个便民蔬菜直通车以及其他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工作啊，让咱们居民啊生活得更好。
5: 可以看到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因地制宜，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平衡了停车和买菜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之下，居民的生活可以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舒服。那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的父亲啊70多岁了，平时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没办法下楼去活动，所以就喜欢在家里用手机上的唱歌软件啊唱唱歌。这本来对于老爷子来说啊，也是个愉悦身心的好事嘛。但是没成想，这线上歌房里边啊，潜藏着不小的陷阱呢。
6: 他那个身体确实是半条命，所以这回这骗子，哎呦，他没要了他的命算便宜。
7: 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我之前提醒过他，但我没想到这个来得这么快。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我身旁的李先生呢，是一个非常爱好唱歌的人，但是前些年呢，因为身体不佳和多次手术的原因，已经不再碰唱歌这回事儿了。前不久呢，刚要重拾这一个小爱好，就遇到了大麻烦。
9: 原来呢，老上那个是公园啊、歌厅啊，男的们十三五年我还去呢。
8: 那怎么就突然前两年不唱了呢？
9: 就是我这身体啊，气力不够。你要说话时间长了，我的气力其实都不够。
8: 咱慢点说就行。
9: 经常吸氧，每天吃完饭我都得吸氧，做心脏搭桥手术。2019年做的支架，又做了心脏粘膜，完了是现在有些心衰，听力逐渐是下降，耳鸣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严重的。
8: 那这么久不唱歌也挺就是
9: 挺郁闷的。
8: 那前段时间怎么就突然说要重拾这个爱好了？
9: 身体呢就吃药物调养，我就心脏比原来要稍微好多了
8: 啊，状况好了一点。
9: 而且耳朵呢我吃药治疗了也恢复好了。
10: 但是基于多病的身体，别说去歌厅了，李先生平日几乎无法下楼，活动范围顶多也只有小区内部，所以线上的唱歌软件成了李先生排解心情的好选择。
9: 手机的全民 K 歌，
8: 这个平台也是您一直知道的是吧？
9: 我这个平台在我手机里存在了有这个20多年了。正好呢家里有一个戴耳返的这种耳机，老伴儿那耳机也没用过，我说试试吧，我看我听力是俩耳朵听力一样不一样。
8: 就不用也费着在那儿。
9: 对，
10: 一开嗓李先生简直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9: 我一唱啊确实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就开始想唱唱。
8: 一到

0: 对，
1: 其他歌房有的呀，唱歌人排队多，还等着，也需要时间。这也不用，这都我一看没人唱，我就点着就进去了。
2: 嗯，这个不是说有好几个人在里面唱，
1: 不是，哎，就我自己。
2: 啊，
3: 其他歌房都是可能大家都在一起
1: 都得唱。
3: 但这个歌房没人
1: 儿，没人儿，
3: 觉得上麦快，
1: 上麦快，到时候点上就唱了。
4: 唱着唱着，李先生突然收到一则语音提示，
2: 他怎么跟您说的？
1: 唱到半截儿，里边工作人员就说你需要暂停，也打扰你一下，你不能唱了。说你已经进入这个就自动扣费环节了，要扣你费。
3: 当时怎么他在哪儿跟您对的话？在这个底下？
0: 就是平台里头，就上麦下麦，上麦下就这里头。
3: 哦，这里头跟您语音说？
0: 语音说，这里可以。
3: 不是在这个打字儿的说的。
0: 不是打字儿。
4: 一听要扣费，李先生有点坐不住了。
1: 说是每月800元，全年是9600，就是说在你手机上要花钱。我说我不入会员，我也不需要你们扣我费，我也不交钱。
2: 听这话有点慌了是吧？
1: 哎，
2: 怕被划走会员费。
1: 对，
2: 您觉得也不会弄是吧？
1: 我当时就慌了，钱不少，一月扣800，一年就9600呢。
2: 10000块钱了，
1: 对，10000块钱了。我说我们这么大年龄，我又不天天唱，
2: 没必要
1: 交这钱。
2: 所以当时也是自己这种比较紧迫的心理哈。
1: 对，赶紧的把这个解决了，给它关掉和处理掉。这样的话我就有点着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是说帮我赶紧把这个自动扣费这个功能给我关了，说关不了。他说那你要自己操作，说我们平台没法帮你这个操作这事儿。
5: 一听开了自动扣费的功能，李先生就慌了。这一年10000啊，对于李先生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呢。不过对面的所谓的客服啊，倒是挺热心的，声称可以帮助李先生一步步指导他进行操作。那这个时候李先生啊，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1: 我说那我自己我不会弄啊，是吧？他说那我教你怎么着。我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帮助我关闭这个免支付密码功能。我说好啊，我说你们就帮我弄吧。
2: 那您就是听着，您觉得可能年轻人比较懂，比较会操作，您也不会，所以就一步一步跟着他是吧？
1: 哎，说问我说你有 QQ 没有，我说有 QQ。 这个他说可以通过 QQ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QQ 我手机里没有，我只能是这个台式里有。
2: 您说那个台式电脑有点卡是吧？一直也弄不好。
1: 他特别慢，弄了半天也弄不好，就耽误很长时间。
2: 那这时对方有点坐不住了，
1: 他要
2: 就一个劲儿催您是吧？
1: 对，他也着急，说的你下载一个新的软件，新品云47，DC2。他说这个下载软件之后呢，我就在那手机商店里边搜不着他说这个新软件。
2: 就是您这个软件是在咱们正规的应用软件商城里是搜不到的。
1: 搜不到没有？他说你要在这个浏览器下载。
2: 他给您发了个网址是吗
1: ？K 歌平台里头，K 歌房里头，他是通没发，他是跟我说口述的，按他说的，我在浏览器里头就搜索这个，一下就搜索了。
2: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他直接从 K 歌平台把您引到了那个特定软件里。
1: 对，直接就那软件下载很快。
2: 那这时呢，李先生没有丝毫的防备，一步一步跟随着对方的指引进行了操作。李先生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您下完他所指定的那个软件之后发生了什么？
1: 当时手机出现的情况是一会儿黑屏，一会儿就亮。一会儿黑屏，一会儿亮。
2: 手机以前也没有出现过黑屏闪屏的情况。
1: 原来没有。
4: 虽然手机好似卡了的样子，但手机的短信验证码可是一个接一个弹出，相当顺滑。
1: 完了以后，时不常的就接到这银行的验证码，全是。我输了很多密码，我这当时我都就有点懵了，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我还问他，我说黑屏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我也控制不了。他说那您别管，他说您别着急，这是这个银行系统操作呢。他说你就得等着。我一听，我说可能也有道理。他说这个、
2: 这还有道理，黑屏还有道理。咱平常支付什么也没遇到过这情况。
1: 是啊，但是我一想也是。
2: 不是，您怎么一想也是了？因为您平常支付肯定没有说银行在那边操作，您手机就开始闪吧？这时候还没起疑心。
1: 没，我说让他赶紧弄吧，那完了得了，等时间长。我说这个你别花我钱。他说不会的。完了他说你看看你那个手机钱少没少，亮屏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显示了建设银行的这个存款。
2: 没少。
1: 这时候我就也没有戒备心了，
2: 就觉得给您吃了个定心丸了。
1: 对，叫我做了人脸识别。就做吧，做一人脸识别算什么？
2: 人脸识别其实在咱们生活中还是不涉及隐私的，

0: 东西，就是在很多咱们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几个节点，您都
1: 没有
0: 起疑心，
1: 没有一点疑心都没有。
0: 行。与此同时，门外也传来了敲门声。
1: 就是我在等待着他这个时间，我就听到门外这个有人敲门。我一开门，两名警察。警察进来以后说：“发现你这儿有电信诈骗。”
0: 这时候啥弄了？
1: 我说：“什么电信诈骗呀？我没感觉有诈骗呀。”我说：“我这跟朋友聊天呢。”啊，
0: 也没跟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事儿给关联上，
1: 一点说上当受骗的这感觉都没有，就脑子里没有想到说：“哎呦，是不是要丢钱，划到我钱啊？”是的。
0: 然后就让警察走了。
1: 他说。你要是既然你认可说没有电信诈骗的话，在我这个单子上，他拿出一单子，就让我在那签了一次。
0: 嗯，
1: 说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0: 告知书是吗？
1: 告知书，这么就走了。
2: 当晚6:48左右，911打了电话，然后对方告诉我说，我爸在我旁边嘛，他可能接触到了这个电诈。
3: 这时候我就赶紧的，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他也没说，说不上来什么。
0: 您制止叔叔的时候，他也不听您的。
3: 不听，我就赶紧给110打电话，我说肯定有事儿。我一打110说刚才我们去一次了，他说这么着吧，我们再来吧。
1: 要来没多一会儿就来了，来了还是那两名警察，说我们已经刚才已经来一次了。他说你这还那什么？没诈骗，我说我还是没认为是。
0: 第二次警察来，您还觉得？
1: 我觉得没有一点就感觉诈骗没有。
0: 基于对方所谓的好心帮助，李先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被分批转走了总共150,000余元的钱款。那我手里的这张纸呢，是李先生记录了在这短短几小时中从每一个卡里划走的金额。他从每个卡里分批划您的钱，您以为他在每个行给您关闭那个行对应的自动扣款功能？
1: 对，已经划走了15,788.55元，等于是把我的积蓄啊，就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这个养老钱呀、这么保命钱、看命钱，这不是一点钱给我花走了吗？
0: 在我手里的就是当晚李先生所收到的这个收案回执，落款是2026年1月20日，
1: 当天晚上立的案。
0: 李先生被诈骗案已经受理，正在侦破当中。
1: 对，那个民警说你这是纯属于电信诈骗，说把银行卡所有都冻结。我说对，我全都冻结了吧，省着再扩大损失了。
0: 相当于其实派出所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拦截，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 对、他把我这个固定期的死期的都变成活期了，就是如果不冻结他还是划走。
4: 您看啊，没有炒币的噱头，也没有网恋的情节，老爷子只是为了保住钱财，但是没成想引发了更大的损失。短短2个小时左右啊，150,000就这么打了水漂了。幸好属地派出所的民警基于经验，进行了及时的拦截，冻结了账户，否则啊，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损失。那咱们置身事外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事儿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啊，当咱们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未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反应过来。
1: 当时我脑子，我现在我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说是怎么回事，说是发生这个问题，
0: 没转过来。
1: 尤其一兴奋的时候，或者怎么着，我脑子就跟不够用的似的。
0: 就当时一门心思要把这个自动扣费给关闭。
1: 哎，赶紧弄完就得了，就别让扣费，就这一个念头，老郭在支持我。这个前前后后得有将近10次。这黑屏，我那时候我还没醒悟过来，我就在耐心等待，跟他还说这个乱七八糟的。
0: 说什么了？
1: 就是说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啊，他说话也比较让老年人爱听。
0: 怎么说的呢？
1: 就说各方面啊，这个老年人喜欢什么呀，爱好什么呀，要保养保健方面各方面，饮食啊，就聊这个。这小伙子
0: 就是您跟那个对面的人聊的还挺投机。
1: 对，他挺爱说，挺会聊。
0: 他提醒您就是在外面别上当
1: 啊。对，他就说在外的话，这尤其这老年人净用这个是免支付密码，有时候一下就让别人给钱给划走了，也一定要把这个关闭。
0: 期间他还给您开始上课，支
1: 持您。对对对，他说这
0: 贼喊捉贼呢吗？
1: 对，跟我聊这些聊的比较我爱听的。
0: 那您觉得他还挺关心的？
1: 对对对，老年人还比较关心，就感觉聊的就挺投机的，聊的挺投机。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跟警察说他是您朋友。
1: 哎，对。
0: 那您平常？也不太聊天是吧？
1: 对，不爱聊天，所以就这样碰上一个聊天的，我也跟我聊了。我因为他们经常也出去，孩子不在这儿住
0: 啊，
1: 我也不爱出门，就在家里。
0: 比较正儿孤单。
1: 哎，这样有一爱聊天的跟我这聊的不挺开心的吗？挺好的。我怎么做这么蠢的事儿啊？自己。

0: 山野菜小馅饼，还有东北的粉条子炖猪肉。
1: 哦，
0: 这些他带着吃，还有那个就是鸡肉，给他喂好了以后，搁锅给他煎了，外焦里嫩，那个吃的挺好吃的，大伙点的也挺多的。
2: 做饭咋样啊？
3: 做饭呢？做饭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都给忘了。
2: 在点外卖啊？
3: 忘了，我不点外卖，都是他们给我送。
2: 啊，儿女给送过来。
3: 啊，儿女给送过来，有时候去大街上买点。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所以你肯定跟以前老伴关系特好是吧？
0: 是，一直挺好。要不哪能这么长时间才走出来，才想再找一个老伴儿。我老伴儿我也是特别关心他，他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挺辛苦，一般呢他只要到家，我都好酒好菜招待他。
1: 哎，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这个由于做妇联工作，怕家里出现那种情况？您先别发火，我好酒好菜先给你准备上。
0: 倒不是完全是那么事儿，主要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1: 自由恋爱，
0: 自由恋爱，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没嫌乎我好说好笑好闹，我也没嫌乎他内向。主要是寻思人家脑瓜挺好使。
1: 那您单身多久了？
0: 4年多了。
1: 哦，老伴走了4年多。
0: 对，
1: 他是什么问题啊？
0: 尿毒症。
1: 哦，那后期照顾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0: 前期吧，只是透析了什么的没用，我怎么照顾他自己能去。就是有一次他就透析严重了，就是透不了了，一透血压高，不是血压高就血压低呀，就要过去。完了就是住院了，就到医院抢救了，抢救完了。哎呀，抢救完了，大夫就告诉我说，他治不了了。当时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认了。各个医院都不留了，我这都给人大夫磕头了。大夫一看这样似的，没办法了，留了也不能用药，本来不能透析，毒也排不出去，这喝水也不让喝，也是等死，没办法。就一个月之内吧，就不行了。就是临去世的前几分钟还跟我说话，我说我给你擦擦吧，他不用了，后期他就样了，样完擦完了，这人就不知道了，就是再也不说话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原以为他能活80-90，结果71岁。
1: 斯人已逝啊，就。活着的人咱们就得保证自己的健康是吧？
0: 是，
1: 我看您这刚才刚上场的时候咱们就说锻炼身体呢是吧？
0: 是
1: 啊，然后每天是多久游一次泳啊？您这是？
0: 我一般的都是一周去一次。因为我还干这事那事的，参加。
1: 您都忙啥呀？
0: 参加那个训练营学习，我还没事录点小视频谈健康，天天上去讲两、讲两段。
1: 你还讲健康呢？
0: 哎呦，
1: 那您这健康知识怎么来呀？
0: 首先先期就是我现身说法说了一些，另外一个也是看着刊物上了、手机上了，或者是谁说话了带来一句了，我就引起一个话题。就像我突然看着一个不哪个资料上说了那么两句，我就接着就讲。就是我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我要说像花一样，你一定会说，这是不是笑谈吗？但是我一说，你一定会恍然大悟，活成像花一样也非常简单。其实花不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灿烂。我就讲说人生啊就应该像花一样，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要做好自己。你把自己做好了，你就是灿烂的发光的。 就是
1: 姐姐厉害呀、啊，
5: 厉害厉害。
1: 首先那个话术先吸引了你，然后人张口就来，是不是？
5: 而且还负哲理。

0: 是。
1: 大家好，我是孙秀琴，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哦，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你看您这现在，我看用心生活，自在欢喜，就每天过得也挺好。然后刚才说录自己的这种小视频，然后还忙什么来着？刚才说还有葫芦丝是吗？
2: 是。
0: 葫芦丝怎么还自学的呀？
2: 就是老伴去世以后吧，太孤独了，看书有些时候看不下去，给这书整一溜不少，这也想看那想看也看不下去，干点啥好呢？我就寻思，我说我学个乐器吧，看有些老年朋友人家真的吹得挺好的，人家原来也不会，像我这种呢，就是用我儿子的话说吧，自己就给自己找叫拿鸭子上架那会儿，第一我唱歌唱不好，第二呢我不会识谱，第三个我这人性急，吹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是着急事儿
0: 啊，
2: 你得慢慢学呀。
0: 那您学了多久了？
2: 我吧正经学吧就没学几，那个叫快手上教这葫芦丝
0: 哦，
2: 跟您学了一下吧，哪个玩意代表啥，哪个代表啥，这会了就跟人学一星期，人家要想再继续深学还得交费
3: 啊，
0: 对
2: 啊，交费完我呀，我说我这水平呢也不想怎么样，别交费了，干脆就自己，我觉得不论啥都在练，熟练工种。
0: 哎，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4: 他们相谈甚欢，
2: 你快说他好，
5: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不说什么？
0: 软和不？
5: 软和。
0: 啊，
5: 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6: 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5: 再来一下。
2: 你听他们说，但告诉你，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但全民健康学院呢，今天呢还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昨天啊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今天速成的知识是呼吸系统健康的相关内容。因为今天啊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世界防治哮喘日。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彦明李主任。您好。
1: 哮喘单独来讲
2: 好像离我们远点，
1: 对，离我们远，周围好像没听说谁哮喘
3: 啊。我也觉得是离挺远的，以前也没想过自己会得，可是现在确实自己又得上了。
2: 你有哮喘
3: 啊？有啊，我以为都是岁数大的。
1: 一说岁数大还真是。我们那个楼有一个阿姨，以前天天他们家有一那个大氧气罐，他那声音是从这儿出来的，这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没有力气，
4: 呵呵的。
1: 哎，吃了吗？干嘛去啊？
0: 就感觉气短是吧？
1: 气短。
0: 我是感觉啊，大家一说到哮喘，首先想到的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症状，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好像对于一些其他的症状，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了解。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可能先思考一个问题哈，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人有多少的哮喘的患者？
2: 全国
3: 没有。
5: 对，
3: 身边没有，
2: 顶多20万吧。
5: 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哮喘的患者是超过了4500万，
1: 那么多。
5: 对，而且哮喘的话，刚才这位患者说，哎，我觉得年龄大才得哮喘，其实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哮喘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叫全生命期的疾病，从小朋友到中年人到老年人都可以罹患哮喘。那加上我们的小朋友，中国的哮喘的患者应该是超过6000万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0: 光从李主任提到的这一个数字来讲，就让大家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哈。而且还有就是有可能他的这些症状也会颠覆大家的认知。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如果说想要明确判断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3大隐形推手。第二个，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第三个，正确锻炼呼吸肌，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3大隐形推手。
6: 我可能就属于第一类的，因为我2年前就是因为平常一个感冒，完了就是引起的咳嗽，有点憋的感觉，结果到最后他一检查，他给我那个诊断书上写了一个哮喘，但是过后也经过吃药治疗什么的，后边这2年就没有这症状了。我不知道那我这属于是急性啊，还是就定性为就有哮喘病了？
0: 这能彻底治愈吗？
5: 我想先跟您说，这是您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哮喘的特点，叫变异性。这个变异性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我可能喘的咳嗽特别厉害，晚上都睡不着啊，特别严重。但是好的时候跟好人似的，这件事情就离我而去了。
4: 对，
5: 所以呢，这是哮喘的特点，它的一个变异性。那您这段时间的话，比如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哮喘的症状了，我们只能说你现在的哮喘的话是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但不代表您完全治愈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您又呼吸道感染了，那您还有可能诱发您的哮喘的一个发作。
0: 老说变异性哮喘，变异性哮喘啊，所以它这个变异性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5: 对，
0: 时好时不好。
5: 对，
0: 您说了咳嗽。
6: 对，
0: 咳嗽什么样的这种咳？
6: 晚上我都睡不了觉。
0: 是嗓子发痒啊，还是？
6: 就是嗓子眼儿的痒。
0: 那少女是比较有发言权哈。刚才说了是这个哮喘的患者，您是之前也有这种咳嗽吗？
3: 就是一开始就是咳嗽，就是吃药，然后吃什么糖浆啊药哈。吃一开始管用，后来再吃就不管用了，然后就咳得特别厉害，就是晚上你咳能把自己咳醒了，躺在沙发上你就咳咳咳咳，你都快要掉地的那种感觉。
0: 咳得这么厉害啊？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3: 去年吧，我不还因为这个住院了吗？
0: 当时您怀疑是什么问题？
3: 我以为就是咳嗽，支气管发炎了之类的。我没想到会是哮喘，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第二天就要住院了那种感觉。
0: 李主任，这是哮喘病人的典型的咳嗽表现吗？
5: 是的，经常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会碰到患者这么问我，我说：“哎呀，你是一个哮喘。”他说：“哎。” 我怎么我一点都不喘，我怎么是哮喘呢？哮是什么？哮和喘不一样，喘大家可能是明白的，是吧？我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哮是什么意思呢？哮呢其实是类似于我们的气流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气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嗓子上怎么跟吹哨似的、
1: 啊、对对对，我们同学就是冬天的时候前些日子就是一块聚餐嘛、嗯、他就老咳嗽啊，
5: 对，
1: 然后我说你看见了吗？他说没有，他说我老咳嗽。
5: 这个呢就叫哮喘。但是除了哮鸣音和喘息之外呢，我们的哮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胸闷啊、气短呀、
1: 对。
5: 但是哮喘还有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症状就是咳嗽。嗯，就是我可能没有喘息，没有哮鸣音，也没有明显的胸闷这些症状，我单独以一个咳嗽为表现，那么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
0: 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啊，想要了解比如说我的哮喘具体的到底还有哪些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了解详情。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像邵女士是去年刚发生的，黄阿姨呢说是
6: 前年
0: 、这也不是说一出生就出现了，就是慢慢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样就出现了。
5: 对，
0: 正好我们也想问，像关键点当中提到的这个隐形推手，这推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这题板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啊？
6: 季节，
0: 这是第一个隐形推手，
1: 那就是冬季。冬季咳嗽的人特别多，
6: 像现在花粉过敏，我就咳嗽，那个流鼻子，我就觉得会引起这个哮喘了。
5: 哮喘的话，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我觉得这张那个图呢，非常的好，春暖花开。那么我们北京啊，就是有两个季节，第一个季节呢是春季，我们有春季的花粉；第二个季节呢是秋

0: 季，我们有秋季的花粉，这两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哮喘的高发的季节。其实刚才两位那个患者都说了，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伴随的，它往往会有一些鼻子的症状，鼻子痒痒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呀，有的人会眼睛痒痒，
1: 那就是过敏的症状。
0: 对，
2: 我眼睛都肿了，这现在还肿着呢。
0: 这些过敏源的话吸入到我们的气道里，一方面的话是对我们的鼻子造成影响，那在眼睛上哈，对眼睛造成影响，到下呼吸道的话就对我们的下呼吸道造成影响，其实就是哮喘。
3: 过敏其实是挺敏感的，就比如说您喷了香水了，您从我身边一过我就肿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一到就是这个季节吧，我就比较难过，戴口罩了我真是喘不上气儿来啊，而且我对口罩也过敏，老喘不上气儿来，我就觉得这吸一口气儿吧就觉得憋得慌，老觉得就跟人家给我摁在那被子里了似的，那种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三四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而且我要是比如说像这种环境我就觉得憋得慌，就我可能在那里我得使劲倒气儿，但是您可能不觉得，但我就觉得很累。
4: 三四周之前那时候过敏，一开始就流鼻涕流眼泪，完了后来慢慢嗓子干，完了后来就发展成咳嗽，一开始还没太注意，后来有三四天晚上基本睡不着觉，就一直在咳。
5: 从2024年开始吧，然后就会一到这个季节会咳嗽，
2: 咳嗽是吧？
5: 那个时候可能吃点什么药，反正会过去。然后今天又咳嗽，从2月初会觉得就是比如深呼吸这块痒痒，胸骨痒痒，必须得咳出来，有点喘似的才舒服。但咳多了这块又觉得很累，
6: 他就有痰吧，有时候有痰，有时候没痰。睡觉之前，哎呀，我那咳嗽的时间特别长，
2: 是吧？咳嗽多长时间？当时？
6: 当时啊，得半年多，
2: 半年多呀，哦，
6: 所以气管儿这痒痒。
7: 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邵女士就说了，跟自己的症状一模一样。
8: 对，我看她那个也是，她这痒痒，就我说我也痒痒，我有时候真的想去挠挠她。
9: 是里边痒痒？
8: 对，就里边痒痒。我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过敏性哮喘。以前就是春秋嘛，就过季的时候会有鼻炎，然后最近就是只要家里边有点粉尘，你只要一打扫卫生，哎，马上就开始鼻子开始痒痒，眼泪就开始流。
7: 刚才视频当中也有不少朋友跟他们提到的一样，就是晚上咳得比较明显。
0: 哮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喘息啦或者咳嗽了，除了季节性以外的话，它在一天之内的话还是有一些变异性的。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中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也是大家可以去甄别的点。另外一个呢，就像刚才邵女士提到的哈，在室内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过敏源，尘螨是我们室内过敏源最常见的一种啊，比如我们的什么枕头啦，然后呢地毯啦，毛绒玩具啦，布艺沙发啦。
1: 养的宠物呢？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宠物，我们现在是宠物时代了哈，养猫啊养狗的非常多，那有的时候的话宠物它会引起比较明确的过敏的。那还有一个呢是煤啊，在我们的洗手间呀，这种角，对霉类的话，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因素。
7: 您刚才说到症状，还有一个症状，胸闷。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这也出现胸闷了，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哮喘，
0: 对，
7: 想的是心脏病，
0: 对。
7: 啊，那怎么区分呢？
0: 心脏的基础疾病，一般来说，它的诱发因素都是运动活动。然后呢活动运动结束了之后它就能够明显的一个缓解。而对于我们哮喘的患者来说的话，虽然运动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诱发因素，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过敏源的接触呀等等都可能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7: 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就诊攻略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隐形推手，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隐形推手是什么。病毒感染，
2: 我当时就这种症状，我就认为我就是普通感冒。
0: 呼吸道的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是我们哮喘诱发哮喘出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只有我感染了以后，体温好像已经正常了，然后我咳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哮喘来说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其他人跟我一块感冒的都好了，就剩下我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哮喘的可能性。
7: 那李主任，这咳嗽时间长多长算长啊？
0: 急性咳嗽呢就是3周以内，亚急性咳嗽

0: 呢是3周到8周。大于8周呢，我们就叫慢性咳嗽。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老是反反复复的会到感染，好像吃一点感冒药就能好。
1: 对，
0: 大家要知道感冒药里头有一个抗过敏的成分，它吃了见好，是因为它那个成分起到了作用。所以呢，老百姓就认为，哎，我是不是一遍一遍的感冒？特别是在我不太容易感冒的季节，春天呀、秋天呀，这种情况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感染，它就是一个过敏，过敏性鼻炎再加上一个过敏性哮喘的一个发作。呼吸道感染性的一个疾病来说，它可以流鼻涕打喷嚏，但是很少鼻子痒痒。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感染了感冒了鼻子老痒痒这件事情，你得想它可能不是
2: 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道具，它呢模拟的是我们的气管，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哮喘怎么就影响了我的气管了。
0: 通过这个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相关的症状。第一个症状的话，就是我们的病人会觉得胸闷，病人往往会觉得，哎，我这儿压了个东西。另外一个呢，我喘气的时候似乎喘不到头，
1: 得深吸一口，然后就好一点，就缓解了。
2: 刚才视频里还有一位患者说，好像自己身上压了3-4个人似的。
0: 第一个症状叫气道痉挛，是类似于我把我的气管周围都勒上这个头皮筋了，所以它一定是窄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叫做气道炎症，它类似于在我们的气道壁上，气道壁上的话又穿了一个东西。这个气道炎症细胞的话，它可以在这里头形成浸润，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3: 而且是更窄了。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外头勒了，里头气道壁变厚了，所以这个气管是不是就更窄了。还有一个病理生理改变的话，我们叫粘液分泌增多，可以形成很多的粘液栓。
2: 这能不憋吗？
3: 是啊，本来就窄了，然后那壁又增厚了，然后有好多栓。
0: 就我们有的病人的话，其实会觉得他的痰特别不容易咳出来，他挂在我的气道壁上，使得我们的患者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的一个症状。哮喘的核心的本质其实是气道的炎症。我们今年世界防治哮喘日，它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哮喘的患者都要拥有抗炎治疗的吸入制剂。
4: 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
2: 使劲儿。
0: 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4: 专家教您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
5: 1、2、3、4，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
0: 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针对于哮喘啊，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康宝宝有相关的疑惑。快乐每一天说啊，含激素用着害怕，有没有新方法不含激素？第二个啊，不敢每天都用药，就感觉不舒服了，用一次药，但今年好像比去年严重了，非常纠结到底应该怎么用药。第三位叫海的康宝宝啊，说哮喘药是不是一用上就不能停了，需要终身用药，这都是提到了用药的问题。
0: 那哮喘日的话，它里头的主题就是要 让我们的每一位哮喘的患者都能够有一支吸入的抗炎治疗的药物，那其实就说的是糖皮质激素。它有一个点叫吸入，它不是全身应用的，不是吃激素的药片，它是局部应用的。所以局部应用的话，对于我们的全身的副作用呢是很小的。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是我们哮喘的基石性的治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第二点，是不是可以少用？肺功能稳定没有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逐渐的减量甚至是停用。
6: 这个激素只要一吃进去，这人是不是瞬间就胖了？
0: 不会的，不会的，它的量其实是非常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一片的激素，一个小白片，一片的激素是5毫克。那对于我们来说，5毫克的激素基本上是我们的生理的剂量，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我们吸入是微克，它都到不了1毫克，所以它对我们全身的影响的话是非常少的。您的胖不能赖在我的激素上。
2: 是，再次提示我们哮喘患者啊，就是一定要规范用药。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用药的规范和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们再来看看啊，第三个隐形推手是什么？
3: 哎呦，
2: 吸烟，
3: 吸烟，
0: 吸烟的话，我叫做是万恶之源啊！它不仅仅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造成很多的影响，其实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肿瘤性疾病的话，都会造成很多的负向影响。它往往构成了我们哮喘的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在这里面，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二手烟的话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还会导致我们的哮喘在应用药物的时候治疗效果不好。因此的话，对于我们的全体的公众的话，我在这儿都呼吁一下，是大家真的要远离烟草。
2: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有不良的这个习惯，还是需要抓紧时间啊调整一下，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全身的健康也能得到保障。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那到底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好自我的监测，早期发现问题？我们还要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健康导师啊，来自于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文佳妮医生，欢迎。
7: 您给我们带了不同的设备哈，我们发现
2: 这是像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测血压，
8: 对不对？像我们家那血压仪啊，
2: 这是干嘛使的呀？
9: 这个是咱们一个居家的呼出器，一氧化氮监测。
2: 邵女士是患者，那就请邵女士来测一下，好不好？
9: 好嘞。咱们这个机器开机之后会输入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输入信息之后，咱们连上一个口嘴儿，连上口嘴儿之后，你就可以做吹的动作，先用嘴把它包住。按照屏幕的指示开始按这个开始的按钮了之后，就要匀速的开始呼气，用力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让这个小球保持在这个绿的区间之内。然后最后就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次吹出来的这个结果。邵女士这一次的结果是6 ppb。邵女士目前的这个监测水平就提示她哮喘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控制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
2: 哦，刚才您也说了，这一套设备咱们哮喘的患者是可以自己在家备一个，自己测。
0: 对，等会儿我们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个风流素的一个监测。这两个机器呢，代表的是不同的程度。风流素呢，代表的是类似于我气流的速度。那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气道的嗜酸粒细胞的水平。所以两个合在一起的话，能够总共的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控制的水平是不是好。那么我到春天来之前的话，就要进行监测。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就是我的风流素的值已经下降了，我的费诺已经升高了，但我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那提前用药的话，就会预防我们症状的一个出现。
2: 刚才呢，李主任也说到了啊，有一个风流素的检测，这是风流素的检测吗？
9: 对，这个是咱们一个家用的风流素仪，
2: 可以给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平时见过吗？
9: 没有，这个是一个口嘴儿，咱们拿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一个方位，这样一个姿势。然后咱们拿到这个风流素仪准备吹之前，大家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红色的游标。我们在吹之前要把这个风流素仪的红色游标给它放在最上面的位置，保证它在零点。 我们先深吸一口气在吹之前，然后吹的时候要用嘴把这个口嘴包紧，不要漏气，然后把自己的气用最大最快的速度去吹出去。我先给大家示范一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3: 下去了。
9: 对，记录一下咱们每天吹到了哪一个数字。
3: 这个是可以反复用的。
9: 对，
2: 深吸一口气，嘴唇包住这个口嘴儿，使劲儿。真是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结果啊，郭阿姨是多少？
3: 我是270，
2: 二百七。
6: 我是400。哦。
3: 没有，380
9: 啊，380，
2: 少女是400，
8: 我这320，
2: 是越高越好吗？
9: 我们最主要是用来监测这个风流素每天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化，对我们哮喘患者会比较有帮助。
7: 这个呢，不是我们大家来进行横向比较的，是来进行自我纵向监测的一个内容。如果他知道他最好的状态是吹400，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哎，他在。用药同样用药的情况下是能吹350了，那说明什么？它有可能出现的气道
3: 下降，
7: 对阻塞的这种情况。因为对于您的年龄，您的年龄比较大，它您的流速啊，它跟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跟我的气力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哮喘的患者是用它来进行自我监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哦，
2: 明白了。这个风流速仪呢，尤其是哮喘患者来讲，看的不是数值，看的是它的变化。
7: 其实哮喘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像自我健康的第一人是吧，那么就应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哮喘的日记。哮喘的日记里头的内容就包括了我们的症状的情况、用药的情况、风流素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包括我们的菲诺的情况。
2: 电视机前的哮喘患者，如果说大家家里头没有准备这些自我检测的这个工具，最好呢咱们去置办一下。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哮喘日记。再一次感谢文大夫啊，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
6: 谢谢。
2: 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说到正确的锻炼啊，到底应该怎么锻炼？我们请上的是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李金南，李科长好。我们的带教教练啊，李主任，您先给大家强调一下吧，为什么我们正确的锻炼这么重要？
7: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呼吸的话都要用到的我们的呼吸的肌肉，特别是我们的膈肌非常的重要。哦，
2: 膈肌大家知道在哪儿吗？不好找啊。李护士长，您带着他们锻炼锻炼吧。
5: 我们所有的呼吸锻炼都是离不开腹式呼吸的。那接下来呢，首先先在介绍呼吸机牵拉操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腹式呼吸。那简单来说有两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我们整体的话都是一个鼻吸气嘴呼气。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手去在我们的一个是胸廓，一个是腹部。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扩张，呼气的时候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收缩，胸部的一个扩张。好，大家跟我一起吸呼，用嘴。
2: 大家感觉怎么样？找着了吗？
3: 差不多吧。
7: 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的点，就是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就是吸气的时候的话，它要把这个肚子鼓起来。
3: 我跟他说差不多是做反了，
7: 我也给做反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打架，但是找对了以后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5: 接下来针对呼吸机牵拉操，教给大家两个简单易行的动作。第一个呢，我们是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前屈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点在于，我们在于往外伸的时候是要进行吸气的，往回收是进行呼气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鼻吸嘴呼的一个动作。好，跟我一起来，往外伸吸气，往回收呼气，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
2: 这是第一个动作。
5: 场。第二个动作的话呢，就是侧屈。那我们也是啊，双脚的话是与肩同宽的，
2: 嗯，
5: 左手是掐腰，右手是在我们的头部后面。我们在向左侧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动作是吸气，收回是呼气。好，预备起，吸，收回，呼气，再来一遍，侧身吸气，收回，呼气。好，刚才这个叔叔特别好，我看到叔叔在非常用力的去吸气和呼气。其实这个呼吸牵拉操的确实是需要我们一定要是用力的去吸气和用力的去呼气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哮喘病人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哮喘的一个加重期，以及呢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胸闷憋气加重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去暂停运动，去遵医嘱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的。
10: 我们平静的呼吸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肌肉是不需要用到的啊，所以这种在整个的锻炼的过程中，深吸气深呼吸的这个动作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让它能够锻炼起来，让它能够激活使用起来，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治疗和来康复的一个效果。
2: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李护士长还有李主任啊，来给我们做的这一套呼吸肌锻炼操的介绍。那也希望大家平时啊学会了之后得好好学啊，把我们真正全民健康速成班这呼吸系统健康的知识啊速成起来。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这节后了到底应该怎么把我们的身条控制好，怎么能控糖还能吃得好。
5: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跟着健康导师逛菜市场喽，挑对一菜一果一海鲜，日常也能轻松瘦，稳稳控糖。
11: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
4: 主食减肥法和不吃主食到底哪种更适合减脂？
12: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13: 瘦了几斤。
4: 三餐怎么搭配，营养又健康，参考国家版菜谱，轻松吃对不踩坑。
14: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15: 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
4: 胆结石患者怎么吃才安心？记住这几个饮食原则，绝对少受罪。
16: 听皇后娘娘科普，
15: 对，所以我说
16: 皇后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5: 好的，收到。
4: 下期全民健康速成班告诉您科学管理身材，选对应季菜，吃对三餐，养出健康好状态。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7: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8: 这幅画真美呀，
19: 你看他们的姿态。
18: 哎，这
13: 正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8: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呢，顺义区的一个村民赵先生啊，真是急急忙忙的给民警打电话，说家里有急事儿啊，民警你得帮帮忙。
1: 这都急到报警了，应该是出大事了吧？
0: 肯定是大事儿啊！这位村民呢，一共是养了45只羊，这群羊呢很乖，而且还很认路。平时呢，他把羊都赶到家附近的山上去吃草，这群羊一到傍晚这个点儿就赶紧回家了。但是那天啊，他是左等右等，这羊啊一只都没回来。
1: 是你别看是羊的事儿，但是45只羊，这应该也挺值钱的，换谁都会挺着急。
0: 那肯定是啊，这赵先生也是啊，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怀疑这羊群集体失踪，八成是被偷了。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我这个羊丢了，因为咱这羊40多只，也是一大笔钱呢，这点钱不容易，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小事。
3: 您不着急，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
4: 这个报警人他有一个羊圈，羊圈里面养着45只羊，然后这个羊圈它是紧挨着一座封闭的山，平时他就是把羊往山上赶，赶完之后羊大概半天吧，他就自个儿从山上下来了，当天这些羊他就没回来。
5: 报警人赵先生是村里的养殖户，家中一共有45只羊，每天在附近的山上放羊。当天傍晚，45只羊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赵先生当即报警。
4: 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山的周边情况，因为山周边是封锁的，这羊回来的路径我们也看了，也是一只羊都没回来，我们觉得可能是被偷了。
5: 民警经过现场侦查以及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了羊群的踪迹。
4: 这些羊它是从一片封得特别严实的树丛出来的，就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人为给赶下来的。
6: 这个穿黑衣服就是嫌疑人，这嫌疑人先从沟下来把羊从马路西边轰到东边，看这羊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失主丢失那群羊被轰到了村里边。
5: 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随后在其家中将嫌疑人周某抓获。
7: 啥事儿？
8: 就羊这事儿。
7: 您问这什么意思呀？
8: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找你。
4: 因为他本身也是养羊的，他当时把这些羊赶走之后是圈在了一个野地里，之后过了2天找人给卖掉了，700块钱一只卖掉的。
5: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0: 汪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年纪比较轻，但是呢这个血压却蹭蹭往上涨，但是他自己也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不疼不痒的，没事儿吧。
1: 其实我周围确实有那种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我看大部分人还是挺听话的，医生让吃药就吃药，还比较规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真是不当回事儿，觉得我身体好着呢，不用吃药。
0: 是大家这么想，但是呢这事儿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据了解啊，目前呢我国有超过3亿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那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的每10个人当中就有2到3位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呢尤其是对于这种40岁以后的人群来说，高血压往往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血压一下就飙高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不难受觉得就不用治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高血压的这种病呢，它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有可能呢等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是比如说严重的到了肾衰竭就需要透析的程度了。
1: 确实，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两位患者的真实经历啊，也是给所有不把这高血压当回事的朋友们好好敲敲警钟吧。
9: 3、4年前头天晚上喝的酒，喝到2、3点，晚上我5、6点就起来了，起来我开着车呀，我就出去一趟，黑天了，这我一把我就拐医院里边了，医院一上上一看，一量我这血压有点高，178是，我说没事，不行你吃点药，我药给我开完我也没吃，那从医院一出来又没事了。反正就一直我就没注意过这血压。
10: 哦，就等于说给您开这药一次都没吃？
9: 没吃过，没吃过，长得那没吃过药。
11: 今年40岁的李先生，3年前就发现患有高血压，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前不久，李先生又出现了严重的头晕迷糊的症状，就医后测出的血压让医生都为之揪心。
9: 大夫家死活不能让我走了。
10: 高血压多少了？
9: 200。
11: 这次李先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肾衰心衰症状，已经达到了要透析的边缘，不得不住院治疗。相较于李先生，同样40岁的赵先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如今已经不得

0: 靠透析维持生命。
1: 抽烟、喝酒、熬夜。2016年的时候呢，住过一次院，你查出高血压了就200多。
2: 医生让人吃药。
1: 啊，就是高了吃一片，不高就不吃。
2: 然后这一段都不难受的，都不吃。
1: 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一直就是高的持续的，就是低了才不舒服，高了才舒服。
2: 那低了当时什么？
1: 晕。
0: 因服药不规律，赵先生逐渐对高血压的不适症状产生了耐受，身体早已发出的预警被慢慢忽视。直到近期的一次突发晕厥，他才惊觉长期失控的高血压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1: 高血压是命，哎，害怕了呀，后悔，确实后悔了。人家这一下天都塌了。
0: 如今赵先生需要进行每周3次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而上述两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医院里，因高血压导致肾衰的年轻患者正逐年增多。
3: 我们科室的话，去年因为高血压导致透析的病人大概有10来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的话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的话，既然有将近2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衰，最后到透析地步的。
0: 而不规律用药正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引发肾衰竭的关键原因。许多患者正因年轻，往往不把高血压放在心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不重视，最后的话医生跟他说要吃降压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等到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已经不光肾坏了，而且又出现了心衰和眼睛的视网膜的病变，全身的几个重要的脏器都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可惜了。
0: 那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发现血压升高后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3: 血压反复数次超过了140-190，就已经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因为高血压程度的不同，所以分为不同的危险级别。像这种血压到了200毫米汞柱，就已经属于极高危的高血压了。降压药的话，对于血压轻度升高的病人的话，后面可以监测。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可以边停药边观察。但是对于刚才两位病人，血压都高到200毫米汞柱这个程度，就不能随意停药。而且这两个病人主要是他没吃药的时候他没有监测，这一点是特别的危险。他但凡监测了发现血压高了，就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药吃上。如果有明显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定期到门诊去随诊，因为医生不光要监测他血压的水平，还要评估他前期高血压对心脏、对肾脏、对眼睛、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害的程度。如果的话有明显的危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停降压药。
4: 如今啊，高血压呢是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就像那句话说的，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说我不难受就可以不吃药，这个想法啊真的太危险了。建议大伙儿啊一定要严格来监测自己啊，听医生的话，规律去服药，并且养成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正道。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汪洋问问啊，这5一假期刚过去，有没有去哪玩，或者有没有在一些景区你曾经看到过 NPC？
4: 我确实没去啊，但是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我觉得他挺逗的，就是他跟 NPC 在进行互动，然后他说觉得景区里边多了这种能够互动的项目，就特有参与感，觉得玩起来更有意思。
5: 期间的国潮盛典只仅因为家道活动的固定环节，在指定区域和时间内，游客呢是可以和 NPC 来合影互动，甚至进行公主抱等等一些动作。园区对互动的尺度有相关的把控，面对成年游客的时候，互动形式呢会更加开放一些。园方还表示，他们呢已经对 NPC 的行为做出规范，提醒 NPC 注意啊，如果说有儿童在场的时候，要调整互动方式。
4: 但是问题在于啊，既然知道这种互动表演呢属于是有点少儿不宜，那乐园管理方为什么不彻底的进行整改呢？难道说进这个乐园游玩的孩子是很少的吗？不是吧？
5: 对，当然了，这个景区的 NPC 互动呢，有因为打着擦边球受到质疑的，也有口碑爆棚的，令人拍案叫绝。那咱们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他呢是即兴赋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NPC 呢还会出口成诗，来解答游客提出的种种问题。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6: 李白，世间汉事若能归至，初见当如何取舍？
7: 明知夕阳留不住，却将心事付黄昏。如若再回初见时，只怕黄昏不再。

0: 李白，我男朋友分手怎么办？
1: 人心本是天边月，聚散缘如陌上尘。隔壁强留风过处，半生离合是长轮。
0: 我最近做什么都有人不满意，我好累啊。
2: 才子啊，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要为自己而活。
3: 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种烦恼，这位 NPC 李白呢是用古诗作答，当场回应。这可不是背台词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功底，这才是 NPC 该有的样子。
4: 是的，其实啊，这个 NPC 的商业潜力呢已经是被验证了。主打互动和演出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达到12.7亿元。陕西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的 NPC 的视频，全网的播放量是突破了10亿次。有一些景区内部调研显示，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呢是延长了2.3小时，回头客当中想体验这个新

0: 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景区搭台，文化唱戏，让咱们游客呢在有趣的互动中来感受那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才是一个景区互动项目该有的样子。这样的 NPC 才能更长久，也让景区的互动项目才能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
1: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幕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最近在浙江，有一位女乘客乘坐网约车，途中呢，她要求去改道送一下朋友。司机呢，明确告诉她说，你需要在软件上来更改一下订单的地址。而乘客呢，拒绝配合，突然之间抢夺方向盘，强行驶向这个右转的一个车道，结果意外发生了。来看一下。
2: 右转。
0: 最终呢，车辆是失控撞上了护栏，那事故也造成了车辆的受损，所幸啊是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涉事平台方面已经对这名乘客的账号实施了管控，并且强调遵守安全规则，安全驾驶无小事，方向盘就是生命线。法律中啊也明确规定，对于行驶中的车辆的操纵装置进行抢夺，已经是涉嫌妨害安全驾驶，危及公共安全。即便说啊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当事人也必然会面临法律的严惩，别让自己因为一时的任性啊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前些天呢，在重庆的一个路口，有一辆灰色的越野车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那这个越野车呢，远远的看去啊，车牌有点与众不同，你知道上面都是那种大写的英文字母，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心形的一个图案，
0: 听起来挺好看的啊。但我知道一般那种心形图案往往是代表爱情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辆婚车，然后拿那个图案把车牌给挡住了？
1: 可能大家都会这么想啊，但是其实呢，这辆车它并非是遮挡号牌，而是压根儿就没悬挂号牌。
3: 当天我们是在石油路口执勤过程中发现一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一个车辆，当即我们把它找停进行盘查。
4: 车辆驾乘人员是两名年轻男子，坐在副驾驶的车主李某表示，这是他刚买的新车，同时拿出一张临时号牌。可是民警发现临时号牌早在今年二月份就过期了，经过查询后确认，该车牌临牌到期之后，后续无任何的申办记录。
3: 我们后续调查发现，该机动车为2025年1月购买，一年多没有上牌。
5: 对不起，车子我们扣。驾驶员。
4: 当民警要求驾驶人张某出示驾驶证的时候，对方声称因之前出现过交通事故，目前驾照已经被警方扣留。
3: 当时我们通过系统查询不到那个驾驶员，说明驾驶员是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是属于一个无证驾驶。
4: 无证驾驶无牌上路，两个年轻人胆子有点大，目前车辆已经被警方暂扣，同时警方依法依规对无牌上路的车主李某罚款200元，对无证驾驶的张某罚款1000元。
1: 前些天呢，湖北恩施州交警上路开展了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期间查获了一名男子，其违法行为让很多见多识广的交警都瞠目结舌。
0: 大伙儿都知道啊，酒驾和无证驾驶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查询发现这一回是这名男子第三次因为酒驾被查，第八次因为无证驾驶被查了。
1: 那显然啊，这个男子他肯定是拿法律来当儿戏了。只有更加严厉的处罚，才有可能让他长长记性。
6: 当天下午7点，恩施州宣恩交管大队秩序管理中队在凌云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时，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引起了民警注意。经现场检查，驾驶员石某不仅无法出示有效驾驶证，身上还散发出明显酒味，随即依法进行酒精检测。
7: 我们当时进行酒精检测时，石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64毫克，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准，构成酒驾违法行为。
6: 随后民警通过系统查询发现，石某此前已有2次酒驾记录，7次无证驾驶记录，这已是他第3次酒驾，第8次无证驾驶。
7: 经查询，这个当事人没有考取过驾驶证，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长期无证上路，还多次酒后开车，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对石某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从严处罚，无证驾驶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天，饮酒后驾驶罚款2000元。
0: 您看看啊，酒

0: 酒驾加上无证驾驶还是这么多回，这要是自己玩命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拿路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了。就这种人啊，我觉得叫马路杀手一点都不过分，难道真的还要给他机会让他能继续上路吗？
1: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海关，在一名男性旅客的随身行李当中发现有可疑物品，打开一看竟然是十多枚用于赌博的筹码，面值加起来有50000多港币。
0: 有人可能会问啊，说这个筹码它并不是现金嘛，那我带这个筹码出入境到底算不算违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海关官员在日常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全程没做物品申报，而且他随身背的黑色双肩包过安检机的时候图像明显不对劲，一看就藏了特殊物品。
3: 在该旅客背包内查获赌博用筹码17枚，总面值55850元港币。
2: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现金能随身带，小小的娱乐筹码是不是也可以随手揣包里就能过关？筹码不是现金，只是娱乐道具，偷偷带出入境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大错特错，
3: 赌博用筹码历来是海关监管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旅检渠道查验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规携带、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行为，坚决防范涉赌物品跨境流动。
0: 在我国，跨境赌博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海关又怎么可能放任旅客携带用于赌博的筹码出入境呢？所以提醒各位旅客朋友啊，如果说您对自己携带的物品啊不太放心，自己觉得没谱的话，建议您去海关方面去查询一下，有一些限制携带出入境物品的清单，自己做到心里有数，这样不至于给您的旅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咱们来说一下防火安全。近日呢，一个居民楼附近停放的电动车突然之间着火了，起火点距离住户的窗户非常的近，情况也很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快递小哥和热心市民挺身而出，赶紧来帮忙灭火。
0: 多亏了大伙儿啊一起动手去扑救，这火情呢才得以迅速得到控制，损失也是降到了最低。那么这好好停着的电动车为什么突然就起火了呢？而这件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呢？
4: 电动车。
5: 就在前几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单元楼下呢，是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6: 我就在屋里啊，洗衣服，哎，我就闻着屋里，哎呦，怎么大味儿啊？我赶紧的就看了看，我就从窗户那儿，我就看着烟噌噌噌往上冒。
5: 起火点距离居民楼的窗户仅有半米左右，危急时刻，顺丰小哥田水涛正好取完件走出单元楼。
7: 我下来就已经有黑烟，有明火了，正着了一辆电动车，应该电瓶有爆炸，噼里啪啦的，当时就是车头冲这个方向这么停的。
5: 嗯，然后是最先着的是？
7: 对，最先着的是这边。
5: 嗯，这辆。
7: 对，稍微有点风往那边。
5: 没来得及多想，田水涛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救火。
7: 害怕肯定有，但是也为了避免多大损失，得救火，因为他离着居民还比较近，万一那啥，他楼梯着了，他不更严重吗？我三轮车都配备灭火器，但是灭火器太，我们那属于防止自燃那种小灭火器，救不了这种火。
5: 就在田水涛四处寻找灭火器的时候，附近一居民拿来3个灭火器，二人随即展开默契配合，合力扑救。
7: 我们拿灭火器，这第二辆，它有那个挡风被，应该是引着的。第二辆也就着了，着了3辆。
8: 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还有灭火器吗？再加。
9: 灭火器拿过一个来，灭了。
7: 后续又有热心居民过来送灭火器，我们就一直把这明火扑灭了。
10: 灭火车来了，看看还有没有小电池，看看有没有。
11: 这楼根的。几辆，3-4辆都没了，
7: 那个残骸就是只剩那个铁架子了。
5: 现在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着火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面上呢也是焦黑一片，也立起了锥桶，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的雨搭上呢也可以看到有灭火器的痕迹。
12: 要不是那个咱们到时候有个顺丰小哥，还有几个在这楼里的热心叔叔啊，帮忙把这个火给及时扑灭了，有可能这个火呀会烧到其他的电动车这块儿啊，因为真挺感谢他们的。
5: 而这次灭火行动这么迅速呢，也得益于咱们这个社区原本的配备，
13: 整体街道为了消防隐患的安全排

0: 除，在我们每一个车棚的位置都放了灭火器和这个消防用水。从这儿拿到那个位置也比较近，所以相对来说就及时有效。在咱们消防车、消防员到来之前，他已经把明火已经灭掉了。
1: 消防到达后，对现场进行了后续处理和全面的安全排查。据了解，起火的这辆电动车在燃烧前看上去并无异常，也没有在充电。那么它是为什么会着火呢？
0: 这辆车就是因为使用年限长之后，它的电池可能使用寿命也受限造成的自燃。
2: 在这儿呢，要提醒大伙儿几点啊，像电池线路的老化、劣质电池、电池短路、改装电池、过量充电等等啊，都有可能造成起火的发生，这都是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各位啊，咱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和规范。
3: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辆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2: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原
5: 就是工资那块，就是靠这个来源，实际也是不够。
6: 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受北辰地产公司委托代管北辰机械厂宿舍区，面对这座危险的水塔，物业无力承担拆除费用，对此街道决定联系产权方解决问题。
7: 这是你们的通道，你们居民从你们的通道里头走出去的话，如果出现安全的话，这是还是要有相关的责任的。第二个呢，这个后续呢，就是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就要可能也要联系一下北辰，然后力争呢让他们支持咱们拆除这个塔。
6: 街道很快就联系上了北辰房地产公司，但拆除水塔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居民的争议。原来北辰机械厂宿舍区共有2片居住区，一处是建于1974年的平房，对老厂和水塔有着深厚的记忆；另外一处是建于2012年的3栋高楼，对老厂并无记忆，认为安全第一。
8: 去年来的，您可别去年来，您这上面不是都是那种树叶吗？去年来的时候刮风，这树叶刮大风都往脸上掉。那个树叶掉脸上也挺疼的，也安全第一呗。不，它干嘛用啊？要没用就拆它呗，多危险呐！这是没砸着人，砸着人我找谁呀？是不是啊？
9: 我们跟那出出进进的，特别近，怕刮风掉下东西砸着。我建议还是拆了。
6: 而平房区的69户居民则强烈要求保留水塔，留点念想。对他们而言，水塔承载着青春的回忆与对父辈的牵挂，
10: 应该把它给我们保存下。

0: 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有亲身见那个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当时供我们供水，就像砖窑是，那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我们都出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回忆，这父一辈子一辈这个一样，
1: 能留就留，二十什么岁上来，那个基本上砌完了83年呗。
2: 但北辰地产负责人的一句话，让盼着水塔保留的居民们难免失望。
3: 这个水塔呢，现在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如果说我们找一家专业的鉴定单位去鉴定它，然后再去修复它，那估计的费用得大几十万元。这个确实是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要把这个水塔进行拆除掉。
4: 一个是确实这个塔存在的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个是咱们这个小区啊应急突发事件准备不足啊，我认为还是建议把这个塔拆除。
2: 经过讨论，大家对拆除水塔达成了共识，但水塔拆除之后的空地是建停车场还是菜市场，居民意见不一。
5: 我的意见就是拆掉啊，改个停车场。
6: 这么多地方买菜游乐都没有，你都考虑过吗？
2: 看来居民各有需求。那么这里停车到底有多难呢？记者也实地走了一遍。
7: 你车上怎么
8: 放上东西了哈？
7: 对，不行，没有地儿了，
8: 到头了。
2: 在北辰机械厂宿舍区有将近200个停车位的缺口，记者和社区书记在采访时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社区书记的车临时占了居民的车位。
9: 车停在我们
10: 打的114，
9: 是你打114，然后我那个手机还不是绑在我手机上，绑在我爱人手机上的了。我爱人赶紧跟我说，你快去，你那车还
10: 是。不是，我刚才跟刘娟说呢，你说我们家这车位怎么这么香啊，是老有人停，你知道叫什么呀，就一个锥头好低了。
9: 对对对，是的。
2: 由于小区内车位紧张，一些居民只能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马路上，这也引发了不少的争端。比如有着急去看病的居民就被随意乱停放的车辆堵住了路，耽误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1: 你知道开不出来这年往那儿缺德的事，都查不到你的电话，你这叫什么呀？
12: 走吧。最后也是经过我们的劝导吧，最后也是道了歉，车主道了歉，然后我们那个大爷也就直接就走了。但是确实，就是周边的这个停车吧，就是很那什么。
2: 看来平时居民停车确实难。那么另一些居民提到的买菜不方便，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此，社区的白书记决定跟着居民实地去买一趟菜。
13: 建材城东路门口。下车下这儿啊，运营箱到这儿。
11: 到这儿，
13: 你看几站地啊？1、2、3、4、5站地呢。
2: 每次买菜，刘女士来回需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多像刘女士一样有买菜需求的居民就想问一句：水塔拆除后，那个闲置的区域能不能建个菜市场呢？
14: 我建议弄成停车场，
15: 给它都改成停车场，
9: 做一休闲区。
16: 建个什么便民那个卖菜的呀，买菜什么都舒服。
2: 不管是建停车场还是建菜市场，居民的需求要听，相关部门的建议也同样重要。
17: 这块地大概属于一个一类工业用地，那么根据咱们北京市近年发的这个北京市建设用地混合功能这个使用的指导意见啊，其实在工业用地里边它是可以就是说涵盖咱们停车场的建设。咱们批营业许可的话，首先它是有一个地址。
18: 从北京市的政策上来说的话，也是鼓励利用厂区的空地边角的用地来建设设置这个临时的停车设施，来满足咱们居民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2: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危险的水塔终于被拆除，空地得以平整。不久后，这里将建成一座能容纳100辆车的停车场，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居民的停车需求。
19: 目前的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呢，正在加速推进中啊。我们也联系了北辰集团，包括咱们海淀区的相关的各个部门，会加快停车场的建设、审批以及管理相关的工作啊。后续呢，除了便民停车以外，我们还会在停车场里头呢，适度的为大家提供这个便民蔬菜直通车以及其他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工作啊，让咱们居民啊生活得更好。
8: 可以看到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因地制宜，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平衡了停车和买菜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之下，居民的生活可以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舒服。那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的父亲啊70多岁了，平时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没办法下楼去活动，所以就喜欢在家里用手机上的唱歌软件啊唱唱歌。这本来对于老爷子来说啊也是个愉悦身心的好事嘛，但是没成想这线上歌房里边啊潜藏着不小的陷阱呢。
20: 他那个身体确实是半条命，所以这回这骗子，哎呦，他没要了他的命算便宜。
21: 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我之前提醒过他，但我没想到这个来得这么快。
2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我身旁的李先生呢，是一个非常爱好唱歌的人，但是前些年呢，因为身体不佳和多次手术的原因，已经不再碰唱歌这回事了。前不久呢，刚要重拾这一个小爱好，就遇到了大麻烦。
23: 原来呢，老上那个是公园啊、歌厅啊，来那么13、15年我还去呢。
22: 那怎么就突然前两年不唱了呢？
23: 就是我这身体啊，气力不够。你要说话时间长了，我的气力确实都不够。
22: 再慢点说就行。
23: 经常吸氧，每天吃完饭我都得吸氧，做心脏搭桥手术。2019年做的支架，又做了心脏的黏膜，完了是现在有些心衰，听力逐渐是下降，耳鸣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严重的。
22: 那这么久不唱歌也挺就是
23: 挺郁闷的。
22: 那前段时间怎么就突然说要重拾这个爱好了？
23: 身体呢就吃药物调养，我就心脏比原来要稍微好多了
22: 啊，状况好了一点。
23: 而且耳朵呢我吃药治疗了也恢复好。
24: 但是基于多病的身体，别说去歌厅了，李先生平日几乎无法下楼，活动范围顶多也只有小区内部，所以线上的唱歌软件成了李先生排解心情的好选择。
23: 手机的全民 K 歌，
22: 这个平台也是您一直知道的是吧？
23: 我这个平台在我手机里也存在了有这个20多年了。正好呢家里有一个戴耳返的这种耳机，老伴儿的耳机也没用过，我说试试吧，我看我听力是俩耳朵听力一样不一样。
22: 就不用也费着在那儿。
23: 对，
24: 一开嗓，李先生简直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23: 哎，我一唱啊，确实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就开始想唱唱。
22: 一到下午就自己总唱着玩是吧？
23: 对，有时候家没人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他出去了，就我一人了，我就唱唱。
22: 之前的那种感觉就找回来了。
23: 而且尤其那个他戴耳返那个听效果特别好，
22: 挺高兴的吧？
23: 对，这心情也好啊。
22: 什么心情呀？
23: 心情就是说，听唱完以后吧，身体感觉就比原来恢复了一些，从听力来讲，从心情、喉咙骨的就放松了，
22: 就是良性循环。就感觉自己精气神也好了。
23: 对，不用特别费劲，唱着特别舒服。
24: 原本这对长期闷在家里的李先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直到有一天，
23: 2026年1月20号16:25打开这个手机这个 K 歌平台，进入 K 歌了之后呢，点我需要唱的歌，
22: 就是偶然刷到了歌房，
23: 有一个叫这个我的欢唱歌房，我就点开了，
25: 就是这歌房。1月20号，
22: 那歌房是别人的一个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23: 对，他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22: 但是
23: 不是我个人的，不是我个人，谁进谁进都可以唱。
25: 你看，这个还有我的。
26: 当时就在这个页面上唱的。
25: 啊，对，
23: 其他歌房有的呀，唱歌人排队多，还等着，也需要时间。这也不用，这都我一看没人们唱，我就点着就进去了。
22: 这个不是说有好几个人在里面唱的，
23: 不是，就我自己。
22: 啊，
26: 其他歌房都是可能大家都在一起
23: 都得唱，
26: 但这个歌房没人。
23: 没人，
26: 觉得上麦快。
23: 上麦快，到时点上就唱了。
24: 唱着唱着，李先生突然收到一则语音提示，
22: 他怎么跟您说的？
23: 唱到半截里边工作人员就说你需要暂停一下，打扰你一下，你不能唱，说你已经进入这个就自动扣费环节了。要扣你费。
26: 当时怎么他在哪儿跟您对的话，在这个底下？
25: 就是平台里头，就上麦下麦上麦下，就这里头。
26: 这里头跟您语音说。
25: 语音说，这里可以。
26: 不是在这个打字儿栏说的。
25: 不是打字。
24: 一听要扣费，李先生有点坐不住了。
23: 说是每月800元，全年是9600，就是说在你手机上要花钱。我说我不入会员，我也不需要你们扣我费，我也不交钱。
22: 听这话有点慌了是吧？
23: 哎，
22: 怕被划走会员费。
23: 对，
22: 您觉得也不会弄是吧？
23: 我当时就慌了，钱不少，一月扣800，一年就9600呢，
22: 10000块钱了。
23: 对，10000块钱了。我说我们这么大年龄，我又不天天唱，
22: 没必要
23: 交这钱。
22: 所以当时也是自己这种比较紧迫的

0: 心里哈。
1: 对，赶紧的把这个解决了，给它关掉和处理掉。这样的话我就有点着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是说帮我赶紧把这个自动扣费这个功能给我关了，说关不了。他说那你要自己操作，说我们平台没法帮你这个操作这事儿。
2: 一听开了自动扣费的功能，李先生就慌了。这一年一万啊，对于李先生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呢。不过对面的所谓的客服啊，倒是挺热心的，声称可以帮助李先生一步步指导他进行操作。那这个时候李先生啊，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1: 我说那我自己不会弄啊，是吧？他说那我教你怎么着。我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帮助我的关闭这个免支付密码功能。我说好啊，我说你们就帮我弄吧。
0: 那您就是听着，您觉得可能年轻人比较懂，比较会操作，您也不会，所以就一步一步跟着他，是吧？
1: 哎，说问我说你有 QQ 没有，我说有 QQ。 这个他说可以通过 QQ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QQ 我手机里没有，我只能是这个台式里有。
0: 您说那个台式电脑有点卡是吧，一直也弄不好。
1: 他特别慢，弄了半天也弄不好，就耽误很长时间。
0: 那这时对方有点坐不住了，
1: 他要
0: 就一个劲儿催您是吧？
1: 对，他也着急，说的你下载一个新的软件，新品云47，DC2。他说这个下载软件之后呢，我就在那手机商店里边搜不着他说这个新软件。
0: 就是您这个软件是在咱们正规的应用软件商城里是搜不到的。
1: 搜不到没有，他说你要在这个浏览器下载。
0: 他给您发了个网址是吗
1: ？K 歌平台里头，K 歌房里头，他是通没发，他是跟我说口述的，按他说的，我在浏览器里头就搜索这个，一下就搜着了。
0: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他直接从 K 歌平台把您引到了那个特定软件了。
1: 对，直接就那软件下载很快。
0: 那这时呢，李先生没有丝毫的防备，一步一步跟随着对方的指引进行了操作。李先生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您下完他所指定的那个软件之后发生了什么？
1: 当时手机出现的情况是一会儿黑屏，一会儿就亮。一会儿黑屏一会儿亮，
0: 手机以前也没有出现过黑屏闪屏的情况。
1: 原来没有，
3: 虽然手机好似卡了的样子，但手机的短信验证码可是一个接一个弹出，相当顺滑。
1: 完了以后时不常的就接到这银行的验证码，全是我收的很多密码。我这当时我都就有点懵了，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我还问他，我说黑屏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我也控制不了。他说那您别管，他说您别着急，这是这个银行系统操作呢，所以你就得等着。哎，我一听我说可能有道理。他说
0: 这个、这还有道理，黑屏还有道理，咱平常支付什么也没遇到过这情况。
1: 是啊，但是我一想也是。
0: 不是，您怎么一想也是了，因为您平常支付肯定没有说银行在那边操作您手机就开始闪的，这时候还没起疑心。
1: 没，我说让他赶紧弄吧，弄完就得了，等时间长。我说这个你别花我钱。他说不会的。完了他说你看看你那个手机钱少没少，亮屏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显示了建设银行的这个存款。
0: 没少。
1: 这时候我就也没有戒备心了，
0: 就觉得给您吃了个定心丸了。
1: 对，叫我做了人脸识别。做吧，作为人脸识别算什么？
0: 人脸识别其实在咱们生活中还是不涉及隐私的东西，就是在很多咱们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几个节点您都没有起疑心。
1: 没有一点疑心都没有。
0: 行。与此同时门外也传来了敲门声。
1: 就是我在等待着他这个时间，我就听到门外这个有人敲门。我一开门，两名警察。警察进来以后说发现你这儿有电信诈骗。
0: 这时候啥愣了？
1: 我说什么电信诈骗呀，我没感觉有诈骗呀，我说我这跟朋友聊天呢。
0: 也没跟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事儿给关联上，
1: 一点说上当受骗的这感觉都没有。就脑子里没有想到说哎呦是不是要丢钱划到我钱啊，是的。
0: 然后就让警察走了。
1: 他说你要是既然你认可说没有电信诈骗的话，在我这个单子上，他拿出一单子就让我在那签了一次。他说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0: 告知书是吗？
1: 告知书，这么就走了。
4: 当晚6:48左右，9110打个电话，然后对方告诉我说我爸在我旁边嘛，他可能接触到了这个电诈。
5: 这时候我就赶紧的，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他也没说不上来什么。
0: 您制止叔叔的时候，他也不听您的。
5: 不听，我就赶紧给110打电话，我说肯定有事儿。我一打110，110说刚才我们去。

0: 去一次了，说这么着吧，我们再来吧。
1: 要来没多一会儿就来了，来了还是那两名警察，说我们已经刚才也来一次了。他说你这还那啥，我说没诈骗，我说我还是没认为是、
2: 啊。第二次警察来，您还觉得？
1: 我觉得没有一点就感觉诈骗没有。
2: 基于对方所谓的好心帮助，李先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被分批转走了总共150,000余元的钱款。那我手里的这张纸呢，是李先生记录了在这短短几小时中从每一个卡里划走的金额。他从每个卡里分批划您的钱，您以为他在每个行给您关闭那个行对应的自动扣款功能？
1: 对，已经划走了15,788.55元，等于是把我积蓄啊，就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这养老钱呀、啊，这么保命钱、看命钱，这不一点钱给我花走了吗？
2: 在我手里的就是当晚李先生所收到的这个收案回执，落款是2026年1月20日。
1: 当天晚上立的案，
2: 李先生被诈骗案已经受理，正在侦破当中。
1: 对，那个民警说你这就属于纯属于电信诈骗，说把银行卡所有都冻结。我说对，我全都冻结了吧，省着再扩大损失了。
2: 相当于其实派出所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拦截，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 对对、嗯，他把我这个固定期的死期的都变成活期了，要是如果不冻结，他还是划走。
3: 您看啊，没有炒币的噱头，也没有网恋的情节，老爷子只是为了保住钱财，但是没成想引发了更大的损失。短短两个小时左右啊，150,000就这么打了水漂了。幸好属地派出所的民警基于经验，进行了及时的拦截，冻结了账户，否则啊，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损失。那咱们置身事外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事儿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啊，当咱们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哎，未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反应过来。
1: 当时我脑子，我现在我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说是怎么回事，说是发生这个问题，
2: 没转过来。
1: 尤其一兴奋的时候，或者怎么着，我脑子就跟不够用的似的。
2: 就当时一门心思要把这个自动扣费给关闭。
1: 哎，赶紧弄完就得了，就别让扣费，就这一个念头，老我在支持我。这个前前后后得有将近10次。这黑屏，我那时候我还没醒悟过来，我就在耐心等待，跟他还说这个乱七八糟的。
2: 说什么了？
1: 就是说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啊，他说话也比较让老年人听。
2: 怎么说的呢？
1: 就说各方面啊，这个老年人喜欢什么呀，爱好什么呀，要保养保健方面各方面，饮食啊，就聊这个。这小伙子
2: 就是您跟那个对面的人聊的还挺投机。
1: 对，他挺爱说，挺会聊。
2: 他提醒您就是在外面别上当
1: 啊。对，他就说在外的话，这由于这老年人净用这个是免支付密码，有时候一下就让别人给钱给划走了，一定要把这个关闭。
2: 期间他还给您开始上课之前，
1: 对对对，他说这
2: 贼喊捉贼呢吗？
1: 对，跟我聊这些聊这比较我还听的。
2: 那您觉得他还挺关心的？
1: 对对对，老年人还比较关心，就感觉聊的就挺投机的，聊的挺投机。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跟警察说他是您朋友。
1: 对。
2: 那您平常也不太聊天是吧？
1: 对，不爱聊天，所以今天这样碰上一个聊天的，我也跟我聊了。我因为他们经常也出去，孩子不在这儿住
2: 啊，
1: 我也不爱出门，就在家里。
2: 比较正儿孤单。
1: 哎，这样有一爱聊天的跟我这聊的不挺开心的吗？挺好的。我怎么做这么蠢的事儿啊？自己回想也太愚蠢了。这个从这么长时间我就没醒悟过来，特别懊悔，是没有防范意识。
3: 虽然说李先生唱歌的软件呢是正规软件，但是诈骗分子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类软件的社交功能，潜伏在歌房进行引流。那当初有着假客服的这个歌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呢？
2: 那我们输入这个歌房号，能看到现在这个歌房已经是搜索不到的状态了，是封禁的状态，
1: 给它封闭了。
2: 那个人说他是全民 K 歌平台的客服人员。
1: 对，
2: 当时没有一点怀疑？
1: 没有，就是我认为这 K 歌平台是一很好的平台，没听说过谁通过这全民 K 歌平台被骗。
2: 全民 K 歌的工作人员不会在直播间去进行语音提示你已经开通了会员扣费功能，也不会有工作人员说协助关闭这个自动扣费而引到外部软件，对吧？
4: 这个不会的 ，APP 呢，它是做一个娱乐还有社交类型的这种软件呢、啊。K 歌房就是那种大的房间里面会有很多人，对吧？它可能就会有这个陌生人去联系到它。官方渠道是不会说有专门这种在群里去进行通知的。
2: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查询，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案例频发，骗子潜伏在各大 K 歌直播平台，精准筛选目标。
5: 我其实觉得从全民 K 歌的角度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件，因为我本身是全民 K 歌的忠实用户，然后通过全民 K 歌的歌房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

0: 气道给灼伤了，而且张女士的丈夫也跟着遭了殃。最近俩月啊，这嗓子也是不舒服。那医生说了，清洁用品啊，千万别乱去混用。比如说八四消毒液和洁厕灵，如果混用的话，就会产生剧毒的氯气，轻则呢是中毒头晕，重则会危及生命。还有八四消毒液和洗衣液去混合呢，会产生中和反应，降低清洁效果，甚至产生有毒物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洗得越全乎就越干净。使用任何挥发性的化学清洁剂的时候，务必啊开窗通风。如果说您已经闻到那种刺鼻味儿，哎，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不要忍，也不要等，及时去就医。
1: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1: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1: 靠谱吗？
2: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妇女能顶半边天，
10: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9: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0: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0: 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1，我想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到节目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布里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我们现在也掌声把她请上来，一起来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2: 主持人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
1: 来，请坐。
3: 第一印象演员怎么样啊，这个姐姐？
4: 没问题，往前面没问题。
1: 这个我们一号姐姐，您多大岁数啦？
0: 71周岁。哦，
1: 可真不像哦。我看您这身体也很硬朗啊，该走的时候特别矫健啊。
0: 还行。
1: 平常锻炼身体吗？
0: 锻炼。
1: 哦，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0: 打个羽毛球了，游泳了。
1: 现在还打羽毛球啊？
0: 吹吹葫芦丝。哦，健步走。
1: 您今天是把葫芦丝带来了是不是啊？
0: 吹得不算好啊，刚学，自学的。
1: 哎，还自学的。嗯。哎呦，那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姐姐啊。孙秀琴，71岁，丧偶，企业职员退休，辽宁户籍。那您今天是从辽宁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现在
0: 生活在北京了，现在生活在14年了。哦，儿子来北京我就和来了。啊、
1: 哦，当时来的时候是给他看孩子吗？
0: 开始是买房子结婚，后来就看孩子了。
1: 哦，所以现在孙子孙女儿应该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0: 就一个孙女儿今年11了。哦，
1: 所以您现在开始考虑自己个人的问题了是吗？
0: 是，原来也没考虑，一个人有点太孤独啊。
1: 哎，住在一起吗？
0: 住在一起。哦，
1: 嗯，那今天儿子一家有没有陪您来录节目呀？
0: 他们没来。哦、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来了。
1: 哦，有亲有团是吗？
0: 对，
1: 是。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5: 我俩是旅游的公交车上认识的，好几年了。
1: 哦，公交车上？嗯，是在外地啊？
5: 当地。
1: 哦，在北京的
5: 红螺寺。哦，
1: 我俩都去红螺寺，在公交车。
5: 对，
1: 不是，就比方说在这车上有这么多人，就你们俩怎么就接上头了呢？
0: 我也是一个人旅游，他也是，都上红螺寺，在车上一下车正好都往一个方向走，我俩都停了说话搭话了。哦，开了就在红螺寺溜达了一天，
1: 然后就说都是要去红螺寺，那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人啊？我也一人，那咱一起呗。
6: 对，哎，
0: 是
1: 穆老师，你们男士会这样吗？就是明明你跟吴叔，你们俩都知道是去红螺寺。
6: 这分性格，有的人会，就是特别就社牛的那种啊，走到一半，大哥，您那去哪儿啊什么的？像我肯定我这闷骚型，打死都不聊的。
1: 而且就真的成了好朋友了。
0: 是啊，
1: 那后来你们俩红螺寺之行之后，有没有又比方说时不时见一见聚一聚啊？
5: 经常微信或者有经常来市里头。哦、
1: 还经常能见面。
5: 这个人特别好，热心。哦、特别优秀。所以说我们俩一唠聊天以后就说起情况，我俩都是丧偶的嘛。哦、我不是来过嘛。
1: 对，
5: 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儿吧，这个地方相当不错。是不是介绍让姐姐也过来看？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

0: 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来，我们看看我们孙姐姐啊，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过往存温柔，当下自安好。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您说在家里咱能顶起半边天来是吗？
2: 现在这妇女地位都提高了，都能顶半边天，有可能还能顶过一点呢。
1: 嗯，
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1: 啊。
2: 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嗯，那您原来做这个工作做了多少年啊？
2: 6年。
1: 哦，那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2: 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婚姻家庭了，女同志特殊保护了，主要是关心和关爱女性。
1: 嗯，
2: 让女性都应该走出家门，都能自己自强自立嘛。
1: 嗯，那是不是这个？如果两口子吵架了，咱搞妇联工作的就必须站在女士那边。
2: 首先应该是保护女性出发。
1: 您当时应该是在辽宁生活是吧？
2: 做妇女工作那段，我还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工作呢。
1: 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可能那边的男士脾气一上来就爱用咔咔咔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您
2: 当时
1: 那时候做妇联工作就这种特别多吧？
2: 挺难做的，多。
1: 那怎么办呢？
2: 做工作，首先吧，咱们得做做女同志的工作，检查一下自己，咱们做的怎么样？
1: 嗯，
2: 是不是做一下自我批评吧？
1: 嗯，
2: 找一下原因，人家为啥打你，为啥骂你？
1: 嗯，
2: 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排除完了，发现自己实在没原因，那咱就开始找对方的问题了，是不是？
2: 对，如果女方没有原因，觉得人家各方面做得很到位，那就是男方没事找事儿，实行家庭暴力的原因就是说他脾气不好，就有那么一位了，挺严重的，都给打得够呛。嗯，没有办法了，我都让他上我家去避一避嘛。
1: 嗯，那不会找到您家去吗？
2: 上我家找我去了，正好赶上当时我爱人正好也刚下班，他拿大锹去上我家找去了。当时我爱人说的，他下班了，有事明天上单位找去，训他几句给他撵走了。
1: 嗯，
2: 当时他老婆在我家都吓嘚瑟了，都吓。那时候在大兴安岭工作的时候，有个土篮子，大家肯定岁数大一点都知道，那土篮子装东西，那个土篮子都吓扣在脑袋上，蹲我家那小仓房夹上，吓得要命，真打。
1: 嗯，
2: 那也确实吓得够呛。
1: 嗯，那像这种最后怎么解决呢？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2: 这个男的，首先这个男的脾气不好，主要的原因，这个女的也挺犟，也不服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就做的女方的工作，我跟我们的书记反映，书记做就男方工作，该让的得让一下，你找着这么一个脾气不好的了， 上千上万人你选了他，你就应该理解他，是不是？就应该该服务员得服务员，他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他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他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了。
1: 最后两人又和好了，
2: 最后两个人一段时间就和好了，还生了二胎。
1: 哎呀，其实
3: 特同意大姐，真的大姐，您的这个您刚才这个说法啊，哪个男士碰到了他脾气都得变好，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俩人在一块儿啊，就怕互相顶牛，就是您说那个犟，
2: 是
3: 对，当然男的有那个恶习哈，有可能是脾气暴躁或者什么。哎，女生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招数是绝对的，是对这种男人，就是你哎稍微的哎呀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有什么事儿过不去，这男的就他以后就离不开你了，因为全天下没有人再像你这么让着他了。
2: 是，
3: 其实您说这个招真的特别管用。哎，
1: 可是我们一直说对这个家暴是要零容忍的哈，有了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第三次。
3: 是是是。
4: 我也想问穆老师，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3: 有得寸进尺的阶段，但是他一旦走出去，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让着他了，他就离不开你了。
1: 那他也得走出去啊，他万一他走不出去那一步呢？
3: 对，
1: 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事儿？
4: 我是觉得就像这样的就得给这个男的一次重锤啊，就是你跟他说没有用就得比方说报警，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然后给他弄到派出所让警察训他，如果你这样将会怎么怎么样，就必须得特别大的这种强刺激他才可能改。你要说哎呀你给他弄点好酒吧，哎他发现好啊，那我就更发脾气了，我一发脾气有好酒，一发脾气有好酒，这个挺好，就变成了我要好酒我不直说，我直接发脾气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就是

0: 假如当过妇联主任，他肯定的强人，这也是强势人，
1: 对，
0: 这也不是一般人，是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除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那时候很多是两难哈，有没有真的是他自己有困难的女士是需要你们去帮扶的？
4: 也有，我记得87年着大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全国人民关注我们。我们当时就有一个3个孩子的女性，她丈夫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当时3个孩子，一个6岁的，一个8岁的，还一个11的。这个女的，这个姐们就哭得不行了。当时那几天我陪了半个多月，
3: 就在她家里陪她住着呢。其实我们节目来了很多位来自于您那个地方呢，而且还有就因为那场大火之后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的，
4: 是很多觉得这个林区没有发展了，
3: 是
4: 能有点条件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3: 那您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吗？
4: 我不是，我一直在那儿工作到94年，我调到大连开发区的。哦，
3: 在那边还是做妇联工作吗？
4: 调到大连就没了。调到大连，当时调过来的时候，我超龄，9年零7个月，进哪个编也进不了了，只能随便选一个能进去就不错了，就上食品厂工作了。
3: 在那儿具体做什么呀？
4: 哎呀，一开始刚调过来也没什么工作干呢，人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就安排我在食堂工作了。我觉得我能离开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那个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食堂工作就在食堂工作吧，咱这人没什么挑，觉得就很好。任劳任怨干了2个月，后来车间里有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到点就应该坐车，班车回家，剩下一部分还没干完，就没人管了。领导都特别着急，这怎么整？不能一车人等着这么5、6个人。完了，我就勇敢的就说了，我说，要不你们都开车走，我领了当地这几个人，在这把这点生产完了。那是生产山野菜、食用菌这2样。装那个装袋、封口。杀菌。这几道工序。那个领导好像觉得我挺勇敢的，可能是对我有点好印象吧。再一个就上车间缺那个统计就统计吧，这干点啥都没有挑了，上车间当统计。当时甲班一个主任也不太会记录，记不好，我当统计，他一说我就帮他记。帮他记挺长时间。董事长上车间了，看着这个我记录写的挺好，说这字儿写的好，安排的也挺好，写的非常明白。完了就问这是谁写，是甲班主任写的吗？完了大伙儿就告诉他说不是，是那个统计，说是我写的。董事长去了几回都看这个记录，对我印象挺好的，说车间的统计上我办公室来一趟，15分钟到30分钟找他谈话，就这样我去了。去了董事长一问我一些车间的事儿，我都说得很清楚。因为车间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就捋着这条线我说很多。董事长谈了1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就当时就告诉我了，下9月13号让我上当甲班主任。
3: 升职了。2个月就升职了，是吧？
4: 是。完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心里挺不舒服的，好像
3: 把人位置
4: 抢了。
3: 对。但是后来就从这个位置上退下休来的，是不是啊？
4: 那
1: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单位一直在机关工作了，就是跟青年打交道，团委书记什么，最后单位不景气了就出来了。
4: 我做饭也有两下子。
3: 做什么好吃
4: 啊？曾经也是在网上也做过一个叫那种叫快餐吧，在家里做，完了就是让快递小哥来取了。假如说你订了，订个香菜炒肉，完了我就给你做好了，1个小时之内必须给你送到。我做了也1年多呢。
3: 完全你一个人做啊？一个人炒？
4: 那时候我老伴儿身体好的时候，他能帮我上去买菜，叮咚来了，他就下去。

0: 去买菜，我在家焖饭了，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买回菜来了，我就开始。哦
1: 哟，那您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多少啊？
0: 哎呀，那时候能挣三四千、四五千吧。哦，还行，就是忙累，着急，咱家这些设备还不是那么太好。反正能差点，我也跟人说了，我说的我这做的细呀，炖的烂呢，稍微能过点，你别着急啊。哦，这样是跟人
1: 说。所以那回头客应该也很多，自己现炒的小炒。
0: 就是咱家这主要就是说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的是好油。都给人照上看。都有宣传单也是。
1: 这做了多久啊？多少年？
0: 一年。
1: 啊，那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0: 这个平台没干下去。
1: 那您换个平台，现在平台那么多。
0: 后期我老伴儿也有病了，他不能帮我买菜了，一个人不行。又去买菜，家这边就不行了，时间来不及。再一个年龄也稍微大了，我儿子也不愿干了。
1: 所以用心生活，自在欢喜，也是这个不忙了，咱们就开始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所以我们姐姐做饭好吃，哪个什么您是点的最多的？
0: 土豆块炖鸡大腿，包饺子。还有那个山野菜小馅饼。还有东北的粉条子炖猪肉。这些都带着吃。还有那个就是鸡肉给它喂好了以后搁锅给它煎了，外焦里嫩，那个吃的挺好吃的。大伙点的也挺多的。
2: 做饭咋样啊？
3: 做饭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都给忘了。
2: 那点外卖啊？
3: 忘了。我不点外卖，都是他们给我送。
2: 儿女给送过来。
3: 儿女给送过来，有时候去大街上买点。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所以你肯定跟以前老伴关系特好是吧？
0: 是，一直挺好。要不哪能这么长时间才走出来，才想再找一个老伴儿。我老伴儿我也是特别关心他，他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挺辛苦，一般的他只要到家，我都好酒好菜招待他。
1: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这个由于做妇联工作，怕家里出现那种情况？您先别发火，我好酒好菜先给你准备上。
0: 倒不是完全是那么事儿，主要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1: 自由恋爱，
0: 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没嫌乎我好说好笑好闹，我也没嫌乎他内向。主要是寻思人家脑瓜挺好使。
1: 那您单身多久了？
0: 四年多了。
1: 老伴走了四年多。
0: 对。
1: 他是什么问题啊？
0: 尿毒症。
1: 那后期照顾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0: 前期吧，只是透析了什么的，没用我怎么照顾，他自己能去。就是有一次他就透析严重了，就是透不了了，一透血压高。不是血压高就血压低呀，就要过去。完了就是住院了，就到医院抢救了，抢救完了。抢救完了，大夫就告诉我说，他治不了了。当时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认了。各个医院都不留了，我这都给人大夫磕头了。大夫一看这样似的，没办法了，留了也不能用药，本来不能透析，毒也排不出去，这喝水也不让喝，也是等死，没办法。就一个月之内吧，就不行了。就是临去世的前几分钟还跟我说话。我说我给你擦擦吧，他不用，后期他就样了，样完擦完了，这人就不知道了，就是再也不说话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原以为他能活80-90，结果71岁。
1: 斯人已逝啊，就活着的人咱们就得保证自己的健康是吧？
0: 是。
1: 我看您这刚才刚上场的时候咱们就说锻炼身体呢是吧？
0: 是啊。
1: 然后每天是多久游一次泳啊？您这是？
0: 我一般的都是一周去一次。因为我还干这事那事的，参加。
1: 您都忙啥呀？
0: 参加那个训练营学习，我还没事录点小视频谈健康，天天上去去讲两、讲两段去。哦，
1: 你还讲健康呢？嗯，哎呦，那您这健康知识怎么来呀？
0: 首先，先期就是我现身说法说了一些，另外一个也是看着刊物上了、手机上了，或者是谁说话了带来一句了，我就引起一个话题。就像我突然看着一个不哪个资料上说了那么两句，我就接着就讲讲。就是我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我要说像花一样，你一定会说，这是不是笑谈吗？但是我一说，你一定会恍然大悟，活成像花一样也非常简单。其实花不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灿烂。我就讲说人生啊就应该像花一样，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要做好自己。你把自己做好了，你就是灿烂的、发光的。就是
1: 姐姐厉害啊，
5: 厉害厉害。
1: 首先那个话术先吸引了你，然后人张口就来，是不是？
5: 而且还附哲理。
1: 是。
6: 大家好，我是孙秀琴，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哦。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你看您现在，我看用心生活自在欢喜，就每天过得也挺好。然后刚才说录自己的这种小视频，然后还忙什么来着？刚才说还有葫芦丝是吗？
0: 是。
1: 葫芦丝怎么还自学的呀？
0: 就是老伴去世以后吧，太孤独了，看书有些时候看不下去，给这书整一溜不少，这也想看那想看也看不下去，干点啥好呢？我就寻思，我说我学个乐器吧，看有些老年朋友人家真的吹得挺好的，人家原来也不会，像我这种呢，就是用我儿子的话说吧，自己就给自己找叫拿鸭子上架那会儿，第一我唱歌唱不好，第二呢我不会识谱，第三个我这人性急，吹这玩意儿这不是着急事儿啊，你得慢慢学呀。
1: 那您学了多久了？
0: 我吧正经学吧就没学几，那个叫快手上教这葫芦丝跟您学了一下吧，哪个玩意代表啥，哪个代表啥，这会了就跟人学一星期，人家要想再继续深学还得交费
5: 啊，
0: 交费完我呀，我说我这水平呢也不想怎么样，别交费了，干脆就自己，我觉得不论啥都在练，熟练工种。
1: 哎，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6: 北国风光，

0: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1: 他们相谈甚欢。
0: 你快说他好。
2: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说什么？
0: 软和不？
2: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3: 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
0: 听他们说，但你
2: 告诉
0: 你，你咋地？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1: 他们相谈甚欢。
0: 你快说他好。
2: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说什么？
0: 软和不？
2: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3: 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
0: 听他们说，但你告诉你，你咋地？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嘉宾曾任妇联主任，性格温柔。
0: 她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她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她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
1: 闲暇之余，她常会分享健康养生知识，同时自学了葫芦丝。
3: 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我们也检验检验成果。
0: 那就献丑了。我吧确实是吹不好，技巧不会，只能吹响。
3: 行，来我们听听。
0: 我站起来吹。
8: 对
0: 我要吹一个荷塘月色。哦，
8: 荷塘月色。
3: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0: 放松。我
3: 放松放松，
0: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儿。
3: 行啊。
0: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3: 差不多。这姐姐性格太好玩了。
9: 对。

0: 你看，真是不想这个玩意儿，没办法了。
1: 您这是宰寨里的东方葫芦，是吧？
0: 对不起了，我不吹葫芦丝了，我给大家背一首毛主席诗词吧。
2: 行，
1: 就我们姐姐大气劲儿，
3: 真是的。
0: 背一个沁园春·雪，
4: 好，
0: 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好，哎呀，姐姐，绝对比吴叔朗诵的好，真的。
2: 服气不？
1: 服气不？
2: 来一首，
1: 服不服？不是，真的是朗诵的比您好，
4: 是，
1: 你就想听下去，知道吧？您觉得东北姐妹们的那种自带喜感，对，就很有意思。您来一首这个，
2: 就是不服来
1: 也来这首，
4: 也来这首，
1: 哎，必须这首，
2: 起来。
4: 北国风光，
0: 人家这叫朗诵。
4: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谢谢，我就背这个。
2: 我都忘了。
1: 姐姐，你觉得吴叔背的怎么样啊？
0: 背得好，人家有语气感情，我是背诵，人家叫朗诵。
4: 谢谢。
0: 这是有区别的，概念不一样。
2: 他是有语气，您是有感染力
0: 啊。
1: 就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听您朗诵。
4: 我也愿意听您的。
1: 是。
0: 那我要背起没完了。
5: 朗诵的还行。
3: 相当不错了，好大气，
5: 靠谱靠谱，
3: 说来就来，
5: 你出那胡主席强点是吧？但是那不行，还这个，那不行，那不行，还这个，
3: 哎，
5: 反正能让大家满意，我自己开心了，哎，他就平安了。
3: 对，
5: 对，
1: 我觉得您这个性格真的，我觉得我要是个男的吧，就找个您这种性格的就特别开心，
6: 那简直幸福死了，
1: 是吧？在家里又会做饭，然后能逗得很开心，家里就永远都欢声笑语的，这个生活的氛围
6: 平衡家里的情绪，
1: 对，
6: 是很要命的。
1: 那您要找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也想找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性格比较相近，或者是他就是内向也没关系，主要是三观得正，人品得好，
1: 这个是需要慢慢用时间去感受的。除了这个呢，有一些我们能卖在上给您匹配一下的吗？
0: 就是
1: 这样，您看看啊，我们这儿是有关于今天来的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我主要关第一演员，
2: 那就照片呗，
1: 照片。
0: 第一演员，另外一个，工资差不多就行，
2: 收入
0: 差不多就行，最好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干部，个体户也行。
1: 郭先生工人退休，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这是他们俩的照片，放大了给您看看，看有没有眼缘，跟谁聊聊。
0: 那就看看郭先生吧。
1: 好，咱把郭先生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1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来，姐姐到这边来坐。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那接下来5分钟，咱们先聊一聊一些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0: 您家几个？
5: 现在就一个。
0: 一个孩子啊？
5: 一个儿子。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5: 不在一起，各活各的，各住各的。
4: 有孙辈了吗？
5: 有。
4: 多大了？
5: 不大。小孙女，刚3岁半吧。
4: 哦，3岁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5: 我原来在汽车厂是干钳工的。
0: 钳工啊？
5: 干钳工，后来设备安装、设备制作、设备检修。后来我是 够30年工龄，够50岁退休，我们半年内退。完到大厦里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空调热力，就干这些个。
7: 也属于技术工种，也挺好。这个我看你离异的。
5: 对。
7: 啥时候离的呀？
5: 97年离的，到现在。
2: 我建议您啊，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来，你看，
8: 坐那边。
2: 专家老师都这样的
8: 建议。对对对。
2: 但您现在犹豫的地方在哪儿啊？
7: 我刚见面没什么犹豫不犹豫。
8: 对，继续了解。
2: 那就了解了解。
7: 下期再了解行吗？
2: 这个我看你的亲友团哈是给意见了。
9: 没事，姐姐了解了解，过去了解了解吧。顺姐来了嘛，了解了解。
2: 好，
9: 好吧。
7: 我秀芳妹的。
2: 我通常啊都会问一问意见哈。嗯。我是非常明确的说，我说您应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这说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边，觉得你们两人其实是有匹配度的，是可以真的沟通一下的。我们一点一点介绍哈，先来看看我们郭先生的关键词是什么。技艺傍身，万事无忧，就爱出去玩，一心打拼，疏于陪伴。你听听，技艺傍身，对吧？万事无忧，什么都不用操心，哎，而且还爱出去玩。这简直就给您量身打造的呀，这是不是啊？技艺傍身，说说，咱先说这个。刚才说您是什么？钳工。
5: 我钳工。哦，
2: 刚才说是几级？
5: 7级。
2: 给我普及一下，7级钳工是个什么水平？
8: 我们那时候老一辈是最高的是8级，后来就没有了，就变成技师了，是吧？
5: 对对
8: 对，对，就已经很厉害了。哦，因为他50岁他就退了，他要在那块儿再干2年，可能就8级了。
5: 对对，
8: 是吧？他内退了，是这样吧，大哥？
5: 要干到7级50岁呢，我在美院还干过5、6年呢。哦，搞管理，完了美院从我们那儿撤走了，还得我办内退了，回厂我没回。
2: 所以咱这个钳工的这个级别是很牛的，就没有您不会修的，对不对？
5: 对，
2: 那你主要都修什么？刚才说是什么电梯的维修是吧？
5: 对。
2: 还有呢？
5: 这个水啊、电呢、空调啊、热力啊，都干。
2: 那家里的那点活对您来说，那都不叫活呗，
8: 不叫事儿，
2: 是不是？
5: 不算什么事儿了。现在我就想找一个有事业的、能干活的，哎，有庄园的，或者有着维修的活，哎，一块干，一块挣钱嘛，还是挣钱。是吧？
2: 您都76了，还想着挣钱呢？
5: 那我不挣钱吃谁呀？你这点退休费够干嘛的？
2: 6000多退休费都不够是吧？
5: 不够，不够，够什么？
2: 那您一个月开销得多少啊？
5: 我开销并不多啊，
10: 他旅游可能是。
5: 那这旅游啊。
2: 那一年花在旅游上的钱得多少啊？
5: 那也不多，一年玩2、3次长线，其他一个月玩短线，完就可这点钱花出去完了嘛。是吧？这点钱是不是不分钱嘛？你现在越留着，这钱越是
7: 贬值，
5: 越不升值，
7: 对，
5: 是吧？你活好了，你才有健康，有心态，有健康了，你心态好了就不得病，少得病。
2: 那您是准备再去工作是吧？像您这工作怎么干也得18000的，对吧？
5: 对呀，你这工作的话，你有活干，人家就给你钱啊。没人要你，就没人给你钱。
11: 但是您这个年龄，谁还敢请您呀？
5: 对呀，您说这对啊，我这年龄干活，人都笑话我。
11: 不是笑话，是就是您这个年龄在那儿有一个安全问题。
10: 这倒可以说明您的身体很棒。
5: 对，这话您说到
10: 真的，
11: 再棒必定年龄到这儿。
10: 他现在有规定，规定。
2: 那我想问您哈，就如果你找个老伴儿，人家还想出去工作，还要挣钱，你支持吗？
7: 支持。
8: 不反对，
5: 这就对了。
2: 那丹哥出去玩了呢？
7: 出玩那是最好，一块出去玩呗。
5: 棒，这两条我就不可信。咱们实话实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别倚老卖老，跟家养老，今天不知道啥的，明天来病了，全没了。全没了，钱没了，命也快没了。
3: 您现在还有带工作的想法吗？
12: 没有这想法，没有这种想法。
3: 那老伴儿要是有工作，您会支持吗？还是
12: 他可以去呀？我支持不支持？人有工作，人得去，人有工作呀。你说不让人去行吗？
2: 您要出去工作，能带着老伴儿一起去吗？
5: 那是肯定的。
2: 那您愿意跟着去吗？
0: 遇着对品对心思的人，遇着缘分的人，那一切都不是事儿。哦，
5: 说得对，就是这回事儿。
0: 真好，
10: 不是，只要把钱挣完都给您，您绝对。
0: 我不要钱，我要钱搁我这保管子。我也是花在我们生活上。
10: 是。
6: 我发现吴大哥说这是关键是要拆散人家。
8: 对，他老这样泼冷水，是吧？
5: 是啊。
8: 对，
0: 他如果行了，他拆也拆不了。只是我们说这个探讨这个事。
5: 别拆也拆不了。
6: 你看俩人在一块儿了啊，
0: 就是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的原则就是说，你给我钱，我也不花你的钱，只能用在咱们共同生活上。不论是我不是说跟郭大哥有什么那啥，哎，
8: 这就是这个问题我要问了，就是两位的孩子还需要你们出一点吗？
5: 我这不需要啊，我这绝对不需要，
0: 我儿子也不需要，
5: 各活各的，还过18岁了，该干嘛干嘛去，但他挣钱多少跟我没关系。
8: 那他挣钱少，你会不会偷偷的给点？
5: 给人都不要，是吧？人这次买一换辆40万的车，我给他5万，人不要。哦，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疫情期间也没办事儿，我一分没花。楼房他装修20多万，一分没要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3万块钱打过来，这就是正宗的北京人，哎，是吧？你该怎么说怎么说。
8: 那您的儿子呢？
0: 我儿子也不要我钱，人家两口子都够花。他们买房贷款，我的工资我一月给拿出2000。给拿出2000给还贷，因为他一月4400的贷款。因为他爹活着时候就这么干的，他爹去世了，我也不能把这个不给也不好，这就实话实说。剩下其他的，剩下多少都自由安排了。就是这样。
8: 这个你能接受吗？
5: 这个跟我没关系，为什么在一块儿呢？谁有钱花谁的，对吧？谁没钱，钱少能凑合过就行了，但不能闹脾气，不能说的。哎，今天好，明天坏，这也受不了，是吧？今天怎么好，到明天翻脸了，你说是离还是不离？那就怕这个，是吧？人生的一生中，挺累的。您看透了，您琢磨不透也不行。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我觉得我们这姐姐啊，就是她眼光高，你知道吧？要不就看不上，一旦看上了，应该还是能日子过得挺好的。
5: 我说这人还行，你要吹这胡乱，对不对？要吹好吹烂吧，哎，人家敢上，
8: 是不是？
5: 是吧？这点咱佩服，
10: 没错。
6: 我跟您说啊，就冲一点，刚才姐姐说的一句话啊，
5: 是，
6: 就是。男人犯犟的时候，你别往上顶，就是他讲的是女性啊，
5: 对，
6: 他知道怎么化解这个东西，就冲这一点，就
5: 不是像这样的女人少，
6: 实在是高，
10: 少，
5: 都任性，
6: 所以这姐姐懂啊，这个厉害，
5: 她懂是吧？
8: 哎，我问您，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5: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0: 你快说他好，
5: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对，
8: 哎，为什么呀？
5: 你是优先嘛？
8: 对。
5: 完，当然来了，完让
0: 他那个都着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呀？
6: 都想说。哎，大姐，这说明我们大哥有脑子啊！
10: 就是
6: 真的，这是有才。
8: 不过我们姐姐也看不下去了，你快说他好吧，别打脸了，
0: 都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对，
5: 这是一个乐观的人。哎
6: 呀，是的。
8: 要不说家里多热闹，对吧？
5: 虽然男士去世了吧，该享福了，他走了，他拦不住。咱们这敢到这儿来，证明还是有一个生活信心，就得这么上，对吧？成不成这是个人问题，你得上，你得努力，是吧？我这不是争取，我也努力吗？是一样啊，真的。
0: 向学习，向致敬。
5: 哎，我向敬礼。
8: 那这日子能过不好吗？是不是？
5: 打不起来，反正打不起来。
8: 是，
5: 人家平常都打不来，
8: 对，
5: 多少？哎，多是吧？行吧，够意思吗？哎，
8: 手暖和不？
6: 有温度不？
5: 有温度。哦，
8: 那手软和不？
5: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
8: 又软和又暖和，是不是？
5: 又胖又胖乎乎。
14: 应该说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5: 再来一下。
0: 听他们说，但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5: 到这儿来，咱就乐来了，咱高兴找伴儿了，成不成都单说，
8: 对吧？
5: 您这么想，
0: 在这嘎达你就别握了，真要是成那天随便握。哦，
15: 挺般配，有点的夫妻相。
2: 但说这么看，如果您真找了我们这姐姐，我看您在家里做不了主。
5: 那不简单，那不简单，
6: 干嘛非得做主呢？哎，
5: 他过他有过我呀，是吧？啊，
2: 对吧？两口子一起怎么能个人过个人？
5: 那不行啊！这他不高兴了，我不躲远点啊，回避一下呗。
6: 大哥的意思是、哎、
5: 回避
6: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5: 对，
6: 大姐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5: 对，
2: 两口子在一起过，那总要有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主的呢。
5: 那不行啊，那商量啊！你不商量行啊？你不商量，出差的。
10: 对，
5: 这钱让人给骗了。
10: 意见相同的时候，您做主；
5: 对，
10: 意见不同的时候，大姐做主。
5: 对，
10: 这不就完了吗？
5: 做饭我就不用他，我就不用过、啊，你知道吗？
2: 哦，为什么呀？
5: 不用他，
2: 为啥呀？
5: 我自己能干，我妈让他干啊。
2: 哦，那你不会只做自己那口吧？
5: 我他爱吃，我给他做呀，我给他学呀。哦，他不爱吃，我就别做，少做，我吃，是吧？
15: 我爱吃红烧肉。
5: 我没问题，
10: 没问题，
5: 没问题，没问题。
10: 那老北京炖红烧肉一绝，
5: 对对对。啊，
2: 会已经会做了，不用现学了，是不是？
5: 不用现，不用现。啊，他吃东北菜的话，哪儿菜我也不知道。你说让我做，你给我画一道，我给你做。反正给你做好，
10: 钳工啊，聪明啊！
2: 哦，还真是
10: 钳工可聪明，一看就会。
2: 没有这做饭对您来说是小菜儿了，是不是？
5: 小菜一个。哦，登天上高都是小菜一个，开车什么都小菜一个。
2: 那挺好，
5: 真的。
2: 所以姐姐，你就得听劝，你知道吗？要好好的跟我们先生聊一聊。
6: 对，我觉得像这么豁达的老头也挺难找的。
5: 真的，嗯。
2: 但是刚才您在说了，我想找一个我还能去打拼事业，两人一起干，最好还有个庄园。
5: 对呀、啊，不
2: 是。你想要找个有庄园的，我觉得这事儿。
5: 那我就更牛了，有庄园，有花草，有粮食，有鸡菜，养鸡养狗都行啊。但到时候完了后，喂喂鸡，喂喂狗，外有活儿，再找活儿干去都行啊。
2: 不是，您说的不是有个院子，是要有个庄园。那庄园得多大个儿呀？
5: 稍微大了点儿的啊！
15: 我连房都没有，还说你？
5: 那咱们慢慢发展呢。我现在什么意思啊？
15: 我是想要有个庄园，哪天有？
5: 我是做梦娶媳妇儿。我让你说，那你听。你这梦能做到的，哎，我就胜利了。
2: 对对对对，
5: 做不到呢，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2: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啊，现在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农村集体，他们把这个房子一栋一栋的小楼出租了，
6: 对，
2: 特别便宜，一个月1000多块钱才。
5: 对对对，
2: 一年2万块钱，我同学租了一个。
15: 不，
10: 蛇。
2: 我们先生不是为了去弄那个庄园，是我们要去那个庄园里工作挣钱，是不是？
5: 您说的对。你有钱挣，你才有发展。
2: 不是，我跟您说呀、就是您再有技术，现在是这样，用工单位不用您，
10: 不敢用，
2: 怕出问题，您懂吗？
10: 不敢用，
2: 您知道吗？不是您的技术，您的技术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敢用，
5: 把你不干呢。
2: 对对对，
5: 钱够花
2: 了。您呀，把您家这点电器呀、什么都给搞明白了，您就已经很棒了。
5: 对对，
2: 是吧？然后周围邻居他们家不行不灵，您就助人为乐，给人家弄弄，这就您就已经很。棒，
5: 您说
2: 得了，您可别去上班去了，
5: 对吧？不上班，
2: 对
5: 呀、
2: 啊，对吧？然后您可以给他那他那直播，你给他录像，啊，对吧？他讲这个，您讲电器也行，
5: 还就是急需的时候，咱就给人干；没急需，咱不下得去。
2: 对
5: 呀、
2: 啊，您是不是之前给有过庄园的女士工作过？
5: 我上不是来过，我跟他说过吗？日本有一庄园，给他干呢。那我是2018年、2019年到您那儿来了两次的，跟那边
2: 对对对，
5: 是吧？
2: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5: 你有印象吧？
2: 有一位日本的女士，她在这块开民宿，很多的民宿，
5: 对，民宿庄
2: 园。然后呢，她呢就认识了我们这位先生，我们这先生就去了。然后连谈恋爱，再加上呢给他干，满葫芦什么水电啊，什么什么水管啊，没有不会的，
5: 对，
2: 一个人全干了。啊，全干了。那他给您钱吗？
5: 给呀、啊，
2: 给。
5: 那按小时给钱、啊。
2: 对对对，
5: 我开车给接人，开车送人，开拖拉机给耕地，我全干。
2: 对对对对，
5: 干是吧？
2: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5: 不按月，按天。你这一天啊，干几个小时，给几个钱儿。
2: 哦，那核算一个月下来呢？
5: 一个月核算的我都没算过，为什么？我本身有退休金。北京有房，那儿跟他这干什么呀？连搞对象是在你别忌讳啊！
15: 我不忌讳，那是
5: 连搞对象在挣钱。日本奥运会要开会的时候，他让我过去了。我把北京这个合资单位这工作给辞了。跑这干以后呢，日本开奥运会，他这个上面2层是住房，1层是车库，车库呢改成客房。我跟那儿给他干俩月，帮他们那钱也没少给。我想等到奥运会挣大钱嘛，哎，日本奥运会不是来疫情了吗？啊、那疫情就吹了。
2: 对，
5: 这5年疫情呢，一下给耽误了。这感情没了。
2: 啊？为什么呀？
5: 感情就没了。
2: 你也从日本回来了，就不跟他在那一起
5: 了。2004年，他那儿我跟他待了将近4个月，他带我上日本的冲绳岛、琉球国王住那地儿、京都，我们都去了。他要让我跟他领日本的证儿，领结婚证儿、把那个城里房出租，拿我这退休金呢，跟日本结婚，去跟他过日子去。我没同意。
2: 为什么呀？
5: 我觉得没意思了。那头5年前我还有点想法，这都这份儿有什么想法啊？我是北京生长，我叶落归根嘛。我当时死那儿了，收拾都没人收，这是不是？泡里不泡啊？干不泡不泡？
2: 这说明这位女士啊，其实可能还不是您认定的能过一辈子的人。
5: 不是，原来是都认定了，又给我买首饰，买首圈，哎，什么给我表，照片，我们俩到哪儿啊？到唐山南门婚姻登记处全登记去了。啊。登记完了以后呢，人说到日本大使馆那儿，让他再拿一个出具证明。我跟他到日本大使馆到里边了，人家干嘛说他再来日本的户口本的复印件啊，他没有。哦。没有呢，完了以后回去开去了，他也开完了，他也得脑梗了。他脑梗以后呢，他们那人让我过去了，我在日本医院陪他10天。哦。陪他10天完了以后呢，随后哎也好了，没事了。哎，证明2月过期。哦，在重开过程中呢，哎，日本来疫情了，等我回北京以后再回去就困难了。这5年呢，就是没有什么感情了，没感情了，是吧？
2: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就错过了，是不是？
5: 对，
15: 缘分到了。
5: 我们俩领2个结婚证就没领成，你看就不该着的事儿啊。
15: 就是缘分到了。
5: 缘分事儿是吧？但钱当然可以挣
15: 了。结束了，缘分结束了。
5: 对，那是缘分就结束了。如果这份到来之前，我们俩在沟通呢，就面对面的视频沟通。我说你还要不要我了？哎，他说没说不要你啊。我说现在你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就这样吧，我怎么这样啊？当个朋友吧。我说好了，那不说了。所以才今天我就决定到这儿来的。嗯，他说行吧，最后也充分一次。
2: 所以我们先生其实也挺坦诚的，你发现是吧？就是人把这个过往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走到一起去，甚至你看，就跟之前这位女士，就是咱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句号，对吧？到底怎么着？说没戏了，没戏，那这个句号咱就画完了，咱就可以真的重新出发。
5: 其实我现在还想什么？我没有车，我有车本，日本驾照、中国驾照都有。关键我找一个有车的这女士还更好呢。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啊！你买车摇号摇不上。
10: 您有车本，您没车啊？现在
5: 没车了。我儿子有车啊，我儿子说那就是我们家庭摇号摇来的，他让我开我不开。人新买的车我还开啊，要不刮了蹭。
8: 他是这样啊，他只要是家庭组摇号，就你们家这些人就都没有资格了，因为你们家摇上了。比方说，我把爸爸妈妈自己都算上，就叫家庭组摇号。哦。就你摇完了以后，这些人就都不能了。
10: 就没资格了，
8: 就没有资格了。咱们都是个人去摇号，我摇上了，那可能我爱人还能摇，那是个人组，但个人组排得慢，家庭组排得快。
5: 对，我们今儿就这句话，摇得快。
2: 而且我们叔叔这岁数了，还自己开什么车呀？你说
5: 那不行，这话这不绝对。人家老头87来开的，
2: 不，出去玩是可以，但是你在城市里边这种通勤开什么车呀？你坐个地铁，
5: 那尤其是公交车，有
2: 对，好方便呢，是不是啊？
5: 那你自己开车还是？
8: 我跟您讲啊，现在我都不开车从北京出发了。哦，比方说我要去川西，我就直接飞到成都，在成都租车。
5: 对，
8: 因为你从北京到成都开那么长时间没有意义。
5: 那不能看，坐飞机到当地以后
8: 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也不下来。对啊，你以后就这样，所以不需要你养车。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方便。
5: 对对对，是。嗯，
16: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17: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 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